0: 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蜗牛其实是地球上移动最慢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它们却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可以感知到地球磁场。蜗牛的壳下隐藏着一种名为磁敏细胞的神奇细胞，这些细胞能够感知到地球磁场的微弱变化。科学家们发现，蜗牛在迁徙和寻找食物时，会利用这种能力来确定方向。更令人惊奇的是，蜗牛的磁感能力甚至可以在没有阳光和星星的情况下使用。这意味着，即使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蜗牛也能依靠地球的磁场来导航。这一发现不仅让我们对蜗牛这种看似简单的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中的生命形式和生存策略感到无比惊叹。蜗牛的磁感能力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冷知识。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如果用大连云的话呢，大家别忘记下载完之后啊，在右下角点一个我的啊，其中有个邀请码，这邀请码多少呢？我有点记不得了。
1: 哦，你能记得？你想想啊，
0: 82665783，
1: 你看看，
0: 我都被你给灌输了啊。这搭档可以吧？
1: 是
0: 够意思不？
1: 啊，对。欢迎大家啊，这个新朋友可以这个下载大连云收听的时候，如果没输入邀请码，可以输入一下右下角我的，填写邀请码826665783。哎，上面还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音视频的内容。
0: 对，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从昨天应该说是中午开始啊，咱们室内的这场雨就一直淅淅沥沥的下。刚才看到这个拒绝融化发了一张照片，外边好像还在下雨，
0: 又下了，
1: 好多人还在打着伞啊。这场雨啊下的时间挺长，结果导致空气湿度很大，再加上东南风的影响啊，今天早上依然有大雾的形成。咱们大连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浓雾天气，再加上雨天路滑，所以提醒大家，现在8:12依然是早高峰的时间，大家外出一定格外注意交通安全。
0: 今天白天大连市仍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呢使得雾气不会消散的比较彻底啊，天气总体以湿凉为主，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19度附近，在今天晚上降雨就结束了啊。周三咱们是多云见晴，全天温度是在15度到21度，体感依然比较湿凉。在周四呢天气状况会变好，到了周五的话呢转阴，部分地区又来小雨了，所以说本周啊基本就是以湿凉雨为主。
1: 对，但是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周六呢继续保持多云的天气啊，市区全天气温是16到23，本周啊主导的风向啊继续是以东

0: 到东南风为主，所以这个雾气也容易反反复复的，尤其是早晚时段能见度比较低，大家外出的时候提前关注这个天气情况，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天互动话题啊，来说一说关于白发这件事儿啊，因为确实现在白发的人群越来越多，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出现白头发了。
0: 对，
1: 朋友们，你说一说你有白头发吗？你是怎么得的白头知道吗？
0: 早生白发，
1: 压力大吗？
0: 我们来看看啊，看很多朋友有白头发跟压力大确实有关系。畅游天下说，他说我三十出头的时候吧，就遇到了一件呢进退两难的事情，压力特别大。两个月的时间呢，两鬓各出现了一撮白头发呀，
1: 你看看，
0: 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现在五十多了，已经白了一半了。
1: 哎，
0: 这期间呢也治疗过啊，没有什么效果。现在一年呢得染个三四回呀，要不然就太显老了。
1: 按照，所以你现在就畅游天下嘛，希望通过一些旅行的方式让自己减压吧。可能没有什么压力了，
0: 对，
1: 就好了。
0: 旅行，哎，放轻松，再通过饮食调节调节，
1: 对，
0: 我觉得还能变黑。
1: 你才五十来岁，
0: 心态好，身体好，没问题。
1: 正八经中年人，很年轻。
0: 蓝色海鸥说了，说头发是黑是白，我觉得无所谓啊。关键是要
1: 有啊，有道理。白头发总比他没头发强，这确实是。
0: 燕子说了，说80后的我呀，现在白头发就特别多呀。也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白头发突然之间就出来了，感觉真的是生活压力大导致的，
1: 可不吗？
0: 四五个月就得染一回，哎呦，要不太多了，受不了啊。
1: 确实啊，所以有的时候吧，不愿意自己去染发，因为总觉得一染吧，心里感觉自己老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哪怕明明知道自己有很多的白头发吧，也不想染，就不想接受自己变老的这么一个现实。
0: 对，尤其是我觉得女士因为头发长，如果一白白的多，然后它整个那么长的一根儿，你就会显得一绺，那一片
1: 都白。对，
0: 男的我觉得头发短相对来说还能好一点，有的时候半长不长的，有时候还能遮盖一点。
1: 女士有个什么好处啊？因为女士本身自己就没事染色，她就一招啊就给染了，你知道吗？她不是染那种黑色，很多时候愿意染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说黑红棕色啦等等的，或者黄色啦这样子，所以一招呢就把那白的都给染掉了。男的不一样，
0: 是，你看浩瀚这个头发就好，
1: 哎，
0: 他说各位早上好啊，我就有几根没染，他说我60了，
1: 你瞅瞅，
0: 哦，这个年纪了，我一直觉得浩瀚挺年轻的，通过你发的信息啊，他说理发师啊说就这几根白头发啊就别剪掉了，别人都以为是你染的呢，
1: 这一看就平时跟你的生活呀有关系，跟你的这个心情，习惯性格有关系，就非常爽朗的人，就看你唱那个歌我就知道非常爽朗的人，
0: 再来看大家啊，
1: 有关系，确实是。
0: 云淡风轻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的白发和遗传有关啊，40多岁了我就开始染了，明知染发对身体不好也没办法呀。两年前去理发店染发，和理发师聊起白发的烦恼，他说他们店里的小姑娘啊喜欢白头发，染了以后呢过一段时间呢也烦恼，因为啊又长出黑头发来了，
1: 你看看这你说
0: 像不像原来就是说有的人有点这个条件了，到农村去这个买房
1: 啊，
0: 农村人呢都往这个城里去，
1: 是，
0: 包括前两天
1: 围城效应嘛，
0: 对，放这个五一假的时候，有人发这个短视频特别有意思，说4月30号在路上，两台车，一个小面包车，里面坐的一看就是一对农村的夫妻，唯一台比较好的车，坐着一家三口城里人下乡，俩人都停着红灯了，咬下车窗，完了互相的问候，大哥你好啊，
1: 哎呀，
0: 哎你好啊，你上哪儿去啊？
1: 啊，
0: 完那个农村妇人说啊，我们这两年不农村有钱了吗？过了五一开车到城里去转转，是不是？然后呢，就是也吃点这个好的，到了景区去玩玩。你干啥去
1: 啊？
0: 完那家三口说啊，这不是吗？
1: 有钱了，
0: 哎，有钱了，这个过五一了，我们家三口啊到农村去，是不是？喝喝田间的水，种种地，偷偷菜，
1: 是。
0: 俩人咔咔摇车窗了，这家傻吗？那啥，那家彪，一个往农村去，一个往城里来。
1: 是，确实是。那之前不还有这样事儿吗？说一个男的奋斗打拼多少年呢，哎呀累不像样，最后终于到城里边去了，就农村的一个孩子，然后呢娶了一个城里的媳妇儿，然后说媳妇儿我答应你一个要求，就是咱俩结婚嘛，媳妇儿说我想在农村呢买个房子种点地。小伙儿啊满头白发累不像样，说媳妇儿闹了半天我打拼了半辈子就来娶你来了呗，然后我还得回农村。
0: 小伙儿说原来我自打一出生就实现了你们城里人一辈子的梦想。

0: 讲。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个染头不也是吗？嗯、
1: 是
0: 年轻的这个小姑娘啊，还黑头发，一头乌黑头发多好，非得染白，
1: 嗯，
0: 长黑还闹心。
1: 云淡风轻说：“我的白发跟遗传有关系，四十来岁就开始染了。哎呀，明知道染发对身体不好，没有办法啊。”
0: 念一遍了
1: 啊，这个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啊。
1: 嗯嗯。嗯
0: 拒绝融化啊，也发来了这个信息，还在下雨呢，是不是？
1: 天街小雨润如酥。
0: 对，刚才我就是看到你发的这个照片嘛，
1: 嗯，
0: 就是长春路这个附近是吧？
1: 嗯，
0: 小雨绵绵，长街市往来车马各匆匆啊，多少奔波为三餐，一窗轻坐我从容。
1: 哎呦，
0: 你挺带恨呐，
1: 这是你自己写的吧？
0: 嗯，
1: 小诗写可以啊。
0: 是，
1: 嗯，
0: 多少人奔波为了一日三餐碎银几两，
1: 嗯，
0: 你坐在这个窗前不着急上班，
1: 是
0: 看着大家忙忙碌碌。
1: 那你这么一看，你肯定没有白头发呀。
0: 嗯，
1: 继续融化，敢不敢把头拍我来看看来？嗯，
0: 照镜拍脑瓜过来
1: 啊！那哪能说话呢，哎？啊，把头发过来看看。哎刚才说到这个天街小雨润如酥啊，
0: 嗯，
1: 咱考考大家伙古诗得了，是不是啊？我说前两句，哎，你们说后两句。
0: 后两句，嗯，
1: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0: 嗯，
1: 来接后两句诗，看谁能排前三名
0: 啊？
1: 现在开始，大连都市之声，
0: 正好是今天下雨，是不是？
1: 对呀，啊，正合适啊。
0: 来首下雨的小诗，
1: 天街小雨润如酥。
0: 嗯，
1: 哎。
0: 锦鲤纳夫还说你俩是真能泡啊，服了。
1: 7:54应该是咱俩说那个
0: 刘海
1: 细金蝉。
0: 嗯，对，这都没太发挥好，临时讲的。
1: 我跟你说，临时讲的就是都觉得像那个提前准备了似的。
0: 嗯，
1: 那就更厉害了吧。
0: 是，
1: 嗯，
0: 有机会可以听听我们讲的《西游记全传》啊。
1: 嗯，
0: 这个每一集的这个故事都是经过了细心的改编，
1: 哎，
0: 啊，把原著全文呢变成了双人对播的这样一个互动故事，
1: 而且你知道那是直播状态的，不是提前录的，
0: 嗯，
1: 是我们俩在直播间直播的时候的这种状态，
0: 是
1: 这个很不容易的。
0: 嗯，但《三国演义》啊是录播的，
1: 嗯，
0: 也是经过了这个细心的编写啊，
1: 嗯，
0: 再录出来，大家听听啊，不同的风格啊，在喜马拉雅可以搜索一下金鱼兄弟。
1: 大福楼把头像改回来了，是吧？
0: 啊，对，之前换了一个头，
1: 嗯，还这好，
0: 嗯，
1: 喜欢这个。
0: 这就是说看习惯了，一看就知道是你。
1: 嗯，他说我妈妈烧白头啊，他说他上初中的时候吧，就编个三股的辫儿，就一股是白的，三股辫有一股白的，
0: 单把那股白的编一股。
1: 我呢，遗传了他的部分白发基因，也是三十来岁生完孩子之后开始生白头。
0: 你看看，
1: 现在头顶几乎80%都是白的了
0: 啊，这么多呀？
1: 啊，
0: 那得染呐。
1: 这些年试过各种办法，也没有能够让白发变黑。我一直想跟白发和解，但是还小啊，顶了一头白发去初中门口接孩子不太好看，只能每个月染发了。
0: 对，
1: 哦，孩子才初中就白头这么多了，都80%了。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遗传的少白头啊，
1: 这真厉害啊！
0: 确实是，咱俩差不多，就是30多岁开始白，
1: 嗯，
0: 越白越多。
1: 30来岁结了婚，我觉得结婚没结婚差不少事儿，
0: 嗯，
1: 结完婚就变白。
0: 对，尤其是一些女士，就是生完这个娃之后，
1: 嗯，
0: 压力大嘛。激素变化比较大嘛，
1: 嗯，
0: 为什么有的还有产后抑郁呢？所以说多关注家里的女人，
1: 是
0: 不是？
1: 佳佳说
0: 减轻他们的压力。
1: 我是80后，没有白头发，哎，我漂的挂耳，你看，
0: 哦，在耳朵附近漂的这种白金色，
1: 嗯嗯，是，
0: 这是很时尚的颜色，
1: 嗯，对。
0: 但不说漂发其实挺伤发质的嘛，要先褪黑嘛，
1: 嗯，
0: 先把你的发质就是这个角质的那个黑色素褪掉，
1: 嗯，哎呀，行，
0: 但是年轻吧，
1: 伤就伤呗，早晚的变白，对不对？提前白又能怎的？是不是？
0: 遇见就说了，他说我觉得吧，这个白头发跟压力有很大的关系，确实啊，
1: 嗯，
0: 他说我自己曾经有压力特别大的一段时间，不仅头发白了，都已经斑秃了，
1: 哎呀，
0: 头顶有2大块都掉秃了呀！
1: 你瞅瞅，
0: 去医院看大夫都没招啊。后来就是自己调节心态，调节好了，哎，头发又长回来了
1: 哦。
0: 但是白头发就那样了，
1: 黑不了了，
0: 黑不了。
1: 你看看，哎呀，所以说你说
0: 这个白转黑也真的，就是，
1: 城里人生活啊，
0: 嗯，
1: 农村人生活各有各的压力，各有各的烦恼。
0: 对，
1: 哎，
0: 就是360行，无论你干什么啊，
1: 嗯，
0: 就看似你这个职业。可能只是相对来说这个职业比那个职业能轻松一点，嗯，
1: 要不怎么说呢，说人这一生啊，一出生的时候啊，他的预期寿命应该是100-200岁，但为什么最后呢活了70-80就完事了？就人这一生当中经历了各种坎坷啊，压力疾病，哎，得一场病可能缩2年，
0: 嗯，
1: 哎，压力大缩2年，着急上火缩2年，慢慢慢慢你的寿命从180变成80-60没了。
0: 对呀，啊，
1: 就是这么回事。
0: 有的人生活习惯还不好，
1: 嗯，
0: 长时间的抽烟 喝酒，熬夜，对吧？这可能都身体都是有损伤的嘛。
1: 小博士刚刚把我这首诗啊给答出来了，写得很完整啊，不知道是自己写的还是查的哈。
0: 这个咱们小时候背过，有点印象的。但是有的时候你。

0: 可能想这个题目，想这个作者
1: 不容易。
0: 对，而且他这首诗确实他这个题目哈、啊、挺长。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1: 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0: 对，
1: 哎，这是韩愈的作品。嗯啊，后面有几位朋友啊，可心啊，下指听兰，这都打出来了，非常厉害啊，不错。嗯，
0: 今天这首诗也是非常的应景啊。
1: 啊，是啊，嗯，
0: 对。接着再聊聊白发，王大豪也发来了照片。
1: 嗯，
0: 你看多好，
1: 40来岁。嗯嗯，基本没什么白头发，
0: 我就还行啊，40多岁了。
1: 嗯，
0: 哦，你这也系金蝉呐？啊，你这头上趴的，
1: 刘海系金蝉吗？
0: 啊，这个好像这小青蛙还是挺贵的那种，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
1: 是
0: 啊，有专门养这种异宠的。他说我基本没有什么白发，
1: 嗯，
0: 偶尔是一根两根，
1: 挺好啊，
0: 好好保养。嗯，
1: 这一看王大豪嘛，心大。
0: 博凯云我还发来了这个截图，在听我们的《
1: 三国全传》
0: 演义全传，
1: 嗯，
0: 听到第51回了。刘代王忠抓阄战武胜，
1: 哎呦，这马上就到，快到咱们现在了，更新到现在了已经，
0: 嗯，挺快，只能说咱更新停更挺长时间
1: 啊，是，嗯，
0: 我们争取啊，就是经常的更新吧，
1: 嗯
0: 嗯，三 flower 也答对了啊，
1: 对，
0: 就是。

0: 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儿，河南郑州有一对老年夫妇干了一件事情，就因为这一件事儿，跟儿子彻底闹掰，甚至反目成仇了，
3: 那决裂了。
2: 你想想，这么大岁数了啊，老年夫妇了，你说跟儿子反目成仇，图点啥？
3: 这不应该呀。
2: 因为点啥呢？
3: 都说养儿能防老啊，
2: 他不用他防。
3: 干了啥事啊，让这个儿子和这个父母竟然反目成仇呢？
2: 父母就一句话，我不用你给我养老，我用我这个玉石床垫就完了，比你都强。
3: 玉石床垫一听这四个字
2: 就明白了。
3: 哎呦，大概就知道这个新闻是什么事了啊。
2: 这对老夫妇啊，可不是什么大家大户啊，是靠捡破烂啊，积攒了14年，攒了6万块钱，买床垫了。
3: 买床垫了。
2: 你这玩意儿
3: 买了一个所谓啊，号称包治百病的玉石床垫子。哎，这个产品，
2: 这老两口啊，都过了70了，十多年的时间呢，捡点破烂能卖多少钱？你说啊，平时啊省吃俭用，这不舍得那不舍得，一分钱呢都八瓣花啊，硬是攒了5-6万养老的积蓄。结果从去年开始，家附近来了一家店，这家店就像收割机一样啊，就专门收割老人的，
3: 对，
2: 天然玉石家居。刚开始免费发鸡蛋，哎，然后挂面，你就去吧。今天去发俩鸡蛋，明天去发俩挂面，这些套路都已经啊，不算什么新鲜了。
3: 先和老年人熟络起来，然后让你觉得我这边是很实惠，
2: 对，
3: 很实在，然后呢，叔叔阿姨甚至是爸爸妈妈这么叫着的，先什么呢？先讨一个好人缘，
2: 是，
3: 然后再告诉你，我们这可以啊，参加一些免费的健康养生的这样一个讲座，今天给你讲一讲中医理疗，明天给你讲一讲什么远红外保健，对不对？我们怎么健康？就像金龙说的，人能活100-200岁，你看你什么原因呢？未老先衰呀，给你讲，持续的洗脑式的宣传当中，哎，突然有一天开始卖东西了，哎，我们这个玉石床垫子，我们这个按摩床，治疗什么高血压、糖尿病、老慢支，是不是三高，各种这个慢病，
2: 是，
3: 甚至对癌症都有辅助的疗效，哎，你不管你是放疗、化疗，你晚上再睡上我们这床垫子辅助嘛，
2: 你就不用聊了。
3: 老两口子对此那是深信不疑啊，先后几次将全部的积蓄投入其中，
2: 记住了，要全部积蓄啊，
3: 买了好几张床垫吧，还有枕头，还有按摩器材，
2: 哎，
3: 家里几乎被这些产品呢堆满了。
2: 这儿子啊，多少人家肯定是文化更多一点，对不对？那赶紧的跟父母就说这个事儿，这是典型的消费骗局。老人啊，不仅不听劝阻，反而认为那样，你呀，你不关心我们。
4: 耶，你这个乖孙儿，我养你这一辈子。

0: 这个真是白养了，父亲这么大岁数还三高，买个床垫子，你在那嘚嘚嘚嘚嘚嘚的，你跟我滚出去，你个龟孙儿！
1: 哎呀，这没有办法啊，先后就这么气呀、吵啊，怎么也没有用啊，还说呢，这是我自己的钱，你管着吗？
0: 嗯。
1: 你父母也是成年人，
0: 是
1: 我们自己攒的钱，我们捡破烂，我就愿意用，你管着吗？其实这话吧，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那你说人家也是成年人，你感觉是骗了，他就不觉得是被骗。
0: 嗯，
1: 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好像也没毛病。
0: 但是我觉得呀、啊，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能讲理呀、啊。那你说家是讲理的地方吗？你看着自己的亲生父母，
1: 嗯、
0: 你就明知道的被骗，你不管吗？
1: 要说我就不管。
0: 反过来说，我就觉得，
1: 嗯，
0: 如果是你小的时候花钱大手大脚，明知道被骗你还花、
1: 嗯，
0: 作为父母，他能不管吗？
1: 这种事儿是这样式，
0: 你恨得咬一阵、嗯，我不管，我跟你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不用你管、
1: 嗯。就是你告诉他了，但是父母深信不疑，而且享乐其中，那你就让他享乐呗。最终的目的是啥呀？是让父母享乐，不是吗？
0: 嗯，
1: 孝顺孝顺嘛，是不是得顺呢、啊？
0: 但我觉得买什么东西，你就买这个东西，确实能够让你开心、
1: 嗯、
0: 健康。快乐没问题，
1: 嗯，
0: 但这个东西吧，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疗效，哎，因为接到了这个群众举报之后啊，有记者也进行了暗访，相关的人员呢也进行了调查，
1: 嗯，
0: 你这个近万块钱一张的玉石床垫啊，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什么呢，合格证、生产厂家、执行标准，这属于典型的三无的产品，
1: 嗯、
0: 然后表面叭的能通电，表面温度一高一热乎，
1: 嗯，
0: 哎，就宣称什么远红外磁疗的，
1: 对，
0: 这个东西说你要是说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咱就这么说哈，这老两口子七十多岁，你要知道这是三无产品，就是通电之后像电褥的一样能落到腰，
1: 活好
0: 然后你还能够，哎，我就高兴，我就快乐，我觉得那这钱花就值。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 但是这个事儿，父子俩因为这个事儿多次争吵，最后关系啊都已经破裂了，都到这个份上了，属实这个结局不好。当然，最后了，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呢，对这个店铺立案调查，立即停止经营啊，进行了车辆检测，然后依法呢，从严查处了这类啊消费欺诈的这个行为，帮助消费者挽回了损失。
0: 嗯
1: 嗯，
0: 近些年呢，就针对这个老年群体养生诈骗的案件，真是、啊、高发频发。
1: 嗯，
0: 不法分子就是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渴望陪伴的心理。先拿这个小恩小惠虚假关怀骗取信任，
1: 嗯，
0: 最终掏空老年人的养老钱。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相关部门呢应该呀多做一步。
1: 嗯，
0: 尤其是在一些这个小区啊街道啊，你会发现他突然呢开了一个新的店铺的时候，当然他去相关的部门去申请注册的时候肯定是合理合法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街道也好，有关部门也好，一旦你发现这个小区开了新的，就像我们说的，像类似这种卖床垫子这种店，什么保健的远红外这种店呢，你就应该多加一个这个心眼儿，
1: 嗯，
0: 你走访走访，调查调查，尤其是街道啊居委会啊，你要发现一旦这块开始发免费的东西，发鸡蛋发挂面了，开始搞养生讲座了，然后其实里面放了很多的是床垫的所谓的远红外的产品呢，
1: 三无的，
0: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应该加强一些宣传的教育了，
1: 嗯，
0: 做一些这个暗访啊，你不能说好你注册这个执照没问题，卖这个东西你符合相关的这要求，我只管这一步，接下来的全靠老百姓自己去预防，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关的单位你应该多做一步，
1: 对，
0: 多想一步，不能说就各管这一摊，只要他没报警，
1: 我就
0: 不去查，只要没打一二三四，我们只要是这个案件没给到我这儿，我就不管，
1: 嗯，
0: 我觉得这不对，
1: 不能等到人家被骗了之后啊再去处理，
0: 你就啥事儿不能靠老百姓自己去预防，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呢，啥事儿啊，你坐在前面，
1: 嗯，
0: 往前想，
1: 是吧？
0: 520520叨咕好几天了，明天就是了。
1: 今天没买东西呢，
0: 好比说我还没买呢，
1: 咋整？
0: 对不对？你工作得坐在前面吗？
1: 你等着吧，
0: 哎，
1: 明天一天就白头发了。
0: 然后紧接着我们就推黑发产品，
1: 哎，
0: 哎呀，但是但凡买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的朋友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价格保障用法，哎，效果直接翻倍。每天呢，早晚洗完脸之后啊，你涂完这个爽肤水儿，然后呢，就到精华来登场了。你可以挤两泵，噗噗挤两泵在手心儿，双手你先搓热，你再上脸，这样吸收啊就会更好。然后从脸中间往两边慢慢的推，从额头呢，要是从下往上抹，眼周呢，轻轻的是打圈儿，哎，你别使劲的拉扯，别使劲的搓泥儿。

0: 盒子后边呢，哎，别忘了带一罐儿，哎，这个颈纹呢，一旦出现呢，特别的显老，特别难消除。涂完按摩十几秒钟，促进吸收啊，接着你再叠加一些面霜，可以帮助锁水。如果你喜欢熬夜，熬夜之前用它，第二天脸呢不垮不暗沉。换季呢，皮肤干痒泛红，用它可以稳住状态。这么用，哎，才不浪费这个大牌精华的修护力。
1: 重点价格特别合适啊！今天呢是520的宠粉破价啊，这个大家可以去薅一下羊毛。官方呢是100毫升的1400多，今天咱们直接给你地板价520块钱买一得二啊，520块钱买一瓶得两瓶，都是100毫升正装的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来用。现在下单呢，还能参与到商城520的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可以赠送你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啊！大连都市之声，你回复两个字“精华”，咱商城呢更有满赠活动，会员券以及一元告白啊，来抢大牌美妆小样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2: FUN。饭
3: 范儿，范
4: 儿，
2: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人会吃东西撑死吗？
1: 我们老话说叫没进藏
0: 啊，
1: 你们有没有这个说法？
0: 没有，
1: 就一个人这吃饭呢，不着急饱，光光使劲吃，
0: 嗯，
1: 我们那边就说这人那点没进藏。
0: 咱一般不说叫是饿死鬼脱身吗？
1: 嗯，
0: 说是你上辈子是饿死鬼脱生啊。
1: 但人吃东西能不能撑死呢？
0: 嗯，
1: 我们每人呢都有一个胃。但是我们的胃究竟有多大，大伙儿知道吗？
0: 嗯，
1: 当我们吃了很多东西的时候啊，就会有哎呀我这肚皮啊都要被撑破了来形容自己啊进食过多，胃非常的难受。那我们的胃真的会被撑破吗？吃太多东西人能不能撑死？
0: 嗯，
1: 理论上来说呀，当人的胃啊就撑爆炸了，或者是胃穿孔的时候，的确有猝死的可能。大部分的撑死了的情况其实都是啊这个

0: 胃穿孔导致的，而这个胃穿孔就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多了，撑破了胃壁，原本呢在胃里的溶解物无处可去，这东西哗都出去了，跑到了这个腹腔，跑到别的地方，暂时去躲避去了。
1: 那这个非常难受，
0: 可这一躲避就出大事了。
1: 对，因为胃里边啊有一个酸，咱都说胃酸是不是啊？是溶解物品呢，溶解食物的还有大量的强酸，它既然能溶解食物，也能溶解你的脏器，所以你会发现肚子特别的剧痛啊，它会对你的脏器造成严重的腐蚀，从而引起剧烈疼痛。如果这个时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的话，就会导致猝死，疼也疼死你了。可以说呢，这胃里边的这个溶解物啊，根本就不是用来避难的，而是用来破坏的。
0: 也就是一旦你这个胃穿孔了，里边的这个东西没消化的溶解物出来之后，躺到肚子其他的地方了。
1: 就开始
0: 不腐蚀不烧灼吗？
1: 对，就烧你的这个气胆心肝脾胃肾那些东西了，
0: 不难受吗？
1: 腹腔里边那东西了，
0: 对吧？
1: 那老痛苦了。
0: 那人说了，人什么样的人更容易被撑死呢？有，确实啊，有这么几种，一个是饿极了的人，再就是吃了干燥食物又喝了汤汤水水的人，以及是反反复复进食的人。先说这种饿极了的人，要为什么说别暴饮暴食呢？来饥一顿饱一顿呢？当一个人的长时间的没吃东西，他的胃啊长时间的没有消化，胃的蠕动就变慢了，胃呢慢慢的收缩，然后呢就失去弹性了，此时你的胃啊就已经变得很小了，它就跟个气球似的，你不催它它就缩小了。而这个时候你突然就开始吃了，咣咣咣吃，使劲使劲吃，吃了过多的食物便会使得呀这个胃部啊开始胀胀胀胀胀，甚至胀破，最后导致死亡。如果真的已经饿久了，那不妨来干什么呢？先喝点小稀饭。让我们的胃活动起来，润物细无声，先来点小稀饭。胃说，吃东西了。我先活跃活跃，我这先拉伸一下。然后你再吃东西，我有点弹性，再慢慢往起撑。
1: 过去这个苦日子的时候不就有吗？就饿了多长时间呢？突然间吃了一顿饱饭。然后
0: 撑死了，
1: 撑死了。
0: 对，那可能就是胃撑破了，胃穿孔了，
1: 就是饿得太长时间了，然后吃了一顿就完了。
0: 对，
1: 继续来说说吃了干燥的食物喝汤水儿啊，有些干燥的食物吧，体积很小，但是遇到液体之后啊，会迅速产生反应，开始膨胀。那你要稍不注意的话，那肯定得吃撑啊。
0: 对，
1: 哎，
0: 尤其是像就是吃面包、
1: 馒头、
0: 喝牛奶，对吧？吃馒头再喝点什么东西，
1: 它会发起来。
0: 对，这个时候就不建议吃太多。你别说我平时能造俩大馒头。但是你要这一顿有汤，给我来一个西红柿鸡蛋汤，那你这一顿建议你这个馒头主食你就少吃点
1: 。
0: 你当时就感觉啊，这俩馒头还能造，你正常我能吃吧？你咕咚咕咚再一灌汤，都毁了。过一会儿你就会觉得特别难受，
1: 胀，
0: 馒头在里面就开始胀开了嘛，对吧？所以说这个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吃胀。
1: 对，有的时候咱说那个吃汤泡饭，吃这个汤泡饭，为什么吃这个东西吧，就感觉特别容易吃胀肚呢？因为你这个米饭粒儿啊。受着那个汤一泡，它变大了，到你的肚子里头了，再加上本来就是，这就汤汤水水嘛，是不是？就会显得更撑。
0: 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复进食的人，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熟知的叫少食多餐。但实际上这个原则也有很大的弊端。虽说呢，多次进食的确有助于消化，就每次都不吃很多，但却很难使人有饱腹感。就是一天到晚你觉得总饿，因为你每顿都没吃饱，我多吃几顿吧。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啊，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吃撑了，
1: 就没停下。
0: 对，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侠客行天下，中国旅游日背后的张亮者。每年5月19日是中国旅游日时，这个看似普通的日期瞬间被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意蕴。指针拨回1613年5月19日，28岁的徐霞客身着青衫，肩挎竹笛，从宁海西门缓缓迈出。他不会想到，这一天在300余年后，成为了一个民族重新认识山水、丈量文明的起点。明万历14年1586年，徐霞客生于南直隶江阴的书香世家。彼时的科举制度正如日中天，招为田舍郎。 武登天子

是大多数诗人心中的理想路径。然而少年徐霞客却在私塾里偷偷翻阅《山海经》水经注，对着泛黄树叶上的山川图志出神。15岁那年，徐霞客在祖坟旁发现一块南宋隐士的碑刻，碑文丽，不慕荣华，不吝权贵的字句如晨钟暮鼓，叩击着少年的心扉。他在日记中写下“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这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的豪言，既是对传统仕途的背离，更是对生命本真的叩问。当同龄人韦八股文殚精竭虑时，他已背着行囊踏上了江阴周边的小山丘，用脚步丈量着书本外的世界。从1608年第一次正式出游开始，徐霞客的足迹便再也没有停止。他的旅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30岁前便离华东名山，40岁后深入华中、华北，50岁后进行西南，万里峡征。他用34年时间，步行走过如今21个省市、自治区，写下61万字游记。首游天台山时，徐霞客便展现出不同于普通文人的观察视角。他详细记录石梁飞瀑的落差、方广寺的方位，甚至注意到山僧所说冰冷未判的屋后特征。在雁荡山，他冒着生命危险攀援悬崖，只为验证《山海经》中雁荡惊心一幕幕、龙角雁坐雨蒙蒙的记载是否属实。当发现大龙角源头并非传说中的雁湖时，他在日记中坦诚纠正前人谬误：“荡在山顶，龙角之水，集资荡来。”崇祯9年，年届50的徐霞客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旅程——西南探险。此时的明王朝已摇摇欲坠，中原大地战乱平壤，但他却在楚游日记中写下：“不探奇，不知奇奇之在也。”在湖南茶陵，他手持火把深入麻叶洞，成为首位详细记录溶洞地貌的学者。在广西桂林，他乘竹筏考察漓江，用千峰环眼力，遇水抱成流，概括喀斯特地貌特征。在云南腾冲，他对火山地质的描述比欧洲地质学家早了150年。1640年，身患重病的徐霞客被丽江土司穆宗派人护送返乡。临终前，他指着案头的游记手稿对好友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人约律楚材，贤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不依，故穷霜，去穷江河之渊源，查地理之脉络，虽死无憾矣。”这位一生未婚、没有功名的老布衣，用生命完成了对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超越。当别人在朝堂上争论是非时，他在山水间寻找真理。徐霞客的价值远不止于地理发现，在那个重农抑商的年代，他用脚步证明了行走本身的意义。科学精神的先驱，他对石灰岩地貌的系统考察比欧洲学者早2个世纪。对长江源头的考证，提出金沙江为正源，纠正了禹贡名山岛江的错误。文化融合的见证，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他记录下30余种民族风俗，如苗族的跳跃、傣族的泼水节，成为研究古代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自由精神的象征，拒绝科举仕途，选择问其一名山大川，这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恰似黑暗时代里的一束光。徐霞客曾在游记中感慨：“此山不可不游。”400年后，我们依然可以说这个世界不可不丈量。在钢筋水泥与电子屏幕之外，总有一片山水等待着被一双真诚的眼睛重新发现。正如当年那个青山少年推开宁海西门时看见的第一缕天光。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1: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今天就到这里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还有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的时间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1: 明天见，
2: 拜拜。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1: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走走走，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ind Find Find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生意，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也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高若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啊，咱们大连市依旧还是有小雨的，降水导致空气湿度增大，再加上东南风的影响，对大雾形成和维持是比较有利的。我市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浓雾，而且雨天路面湿滑，需要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大连市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偏东风使得雾气不会彻底的消散，天气总体呢仍然是以湿凉为主，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19度附近。在今天夜间降雨会结束啊。周三呢，大连市多云见晴，市区全天是在15度到21度，体感湿凉的感觉会有一定的改善。那么预计周四大连市天气状况变化不大，到了周五呢，受到西风槽云系的影响，我市上空又将进一步转阴，部分地区会有小雨。尽管气温仍然比较平稳，但是湿凉的感觉会再度占据主导。周六继续保持多云，市区全天气温16度到23度。本周我市主导风向将会继续以东到东南风为主，雾气容易反复，尤其是早晚时段啊，能见度比较低，建议外出提前关注能见度的信息，注意交通安全。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里的人、动物、机械、自然，稍纵即逝，却永不停止。它们是城市精神的密码，能精准地打开一座城市的魅力之门，记录它们，聆听它们。打开城市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现在除了在听收音机，还在同时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哈？有没有同时在刷视频的？那么请停下你正在向上滑动的动作，但是你先别动啊，就是你保持这个姿势，低头看一眼，你的小拇指是不是正托在你的手机底部？那个本该平滑的指节内侧是不是已经压出了一道红印，甚至是关节已经微微开始有些扭曲了呢？不要不当一回事儿啊！山东滨州有一位00后孙女士，曾经跟收音机前的你拥有同款的人体手机支架，她每天使用手机时间长达6到8个小时，已经持续多年。一直到最近啊，她发现自己不仅握不住拳头，甚至连拿起筷子吃顿饭都很难了。经过医院诊断呢，这是典型的小拇指腱鞘炎。在相关的热搜评论区里，很多网友才发现，原来自己那些说不出口的难受早就有了名字。有人说自己的小拇指呢会不自觉地颤抖，有人说早起的时候小拇指的根部是僵的，得用另外一只手强行掰开才能活动活动才行，还有人说一觉醒来啊，这个小拇指伸直和弯曲都很疼，弯曲的时候还会有明显的卡顿感。原来这个手机是真能玩出伤来，就是小拇指腱鞘炎，这种被调侃为赛博工伤的病症正在悄悄潜入每一个机不离手的人的生活。此前呢，高中生

奥菲尔发起过一个名为手指证件照的项目，他给117名学生的手指拍了特写，将展览起名为塑形。那些长期握笔的手指第一节的这个指节处啊，几乎都有一个厚厚的茧子。在这些照片被放大展出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这个小小的改变。其实我们说小拇指的扭曲和压痕也是一种属于现代人的塑形，它是一个微小的象征，也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被科技改变的隐喻。那么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手指变形的讨论简直就成了一场大型的比惨现场，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小拇指特写，有的甚至贴出的 CT 的照片，那不仅是皮肉凹陷啊，连里面的骨骼都呈现出了一种诡异的弧度。前两天我们在自己的群里还纷纷晒了一下自己小手指的这个小拇指的这个照片啊，在我后面那个节目的范憨憨啊，首先呢，这个我们好像没有人关注他的这个小拇指，所有人都在关注说这个小胖手啊，这个手怎么会这么胖啊？他说你们的关注点是不是有问题？不是应该看到我这个小拇指已经是弯了吗？他说那个，我说这已经不重要，因为毕竟已经残疾了。那如果说要我们看的话，还是那句话，你该减肥了，这个手指头真的是又胖又粗。OK， 我们说回来，抛开那些天生遗传、发育异常或者是血脂症这些先天的因素，这么多人能够整齐划一的把小拇指头玩弯，那肯定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啊。有网友就发帖哀嚎说，想要掰直难于上青天，变弯分分钟。结果有人呢淡淡的回复说，也不算分分钟，也需要持续5年，每天5个小时的坚持。甚至有人开启了脑洞模式，他说，我就在想，以后人类进化，小拇指会不会直接长出来一个坑哈，专门用来割手机呢？其实根本不用等进化，收音机前的你现在拿起你的右手，摸摸你的这个小手指头的第一指节处，你有可能会发现那个坑已经被提前给压出来了。失去妈生小拇指的人们开始将目标对准让手指变形的罪魁祸首——手机。绝大多数网友反映啊，为了单手操作稳固，他们习惯用小拇指抵住手机底部的充电口，这种姿势之下，小拇指就特别像一个底座和支架，手机所有的重量都精准地压在这个小拇指的指节上。如果说姿势是病因，那么手机的重量的逐年递增也加速了变形的进程。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哈，这个我的小手指之所以现在还有救，它不是说我玩手机时间用手机时间比较少，只有可能我一直是比较喜欢迷你啊，这个 4S 啊，一直用的是小电话，所以它不是很沉。自从后来换了这个16以后啊，它真的是怎么说，一个是一只手有点拿不住了，另外就是你这个小手指头必须得使劲儿抵着，要不然它真的是容易掉地上。随着大屏和金属边框的这个普及啊，手机特别像一块动辄半斤起步的数字化板砖啊。分开现在的旗舰机配置单，裸机重量突破200克已经是常态了，再加上为了防摔套上的手机壳，各种厚重的钢化膜，花里胡哨的手机支架，这一套全副武装下来，重量就直奔1斤而去了。不少网友自嘲说，手机屏幕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但是我的小拇指还没有进化到能够搬砖的程度。工伤的养成也离不开那些让人上瘾的肌肉记忆啊！在玩王者荣耀等游戏的时候呢，手指需要连续数小时的高频点击滑动，为了操作精准，手部肌肉它会始终绷得很紧。那么很多人打起游戏来根本感觉不到疼，等到4-5个小时之后放下手机，发现我的手指都已经僵了。网友们甚至发明了一种恶趣味，就是看一眼小拇指的变形程度，大概就可以猜出这个人的游戏段位了。为了多玩会儿手机还不伤手，网友们真的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啊！既然舍不得放下，那咱们就找点外挂。在社交平台上，你会看到各种脑洞大开的操作。有人翻出家里闲置的粉扑，垫在了小拇指上。那么，这个有人购入了成盒的小拇指保护套，或者是缠上厚厚的手指绷带，
把手

裹的呀，像个职业运动员一样。有人呢则入坑了几块钱包邮的懒人手机支架，还有人呢把手机壳背后装上了挂绳，试图暂时性的可以解放自己的小拇指。有网友给手机壳背后装上气囊支架之后呢，小拇指的压力确实缓解了，结果一不小心中指又确诊了腱鞘炎。那么这种广泛存在的疼痛甚至是催生了一套完整的手指经济，从几十块钱一贴的膏药，到医院里几百块钱一次的冲击波治疗，再到网上动辄上千元的腱鞘炎这个理疗仪哈，我们说这真的是处处都是生意。那么在短视频平台上呢，还有不少医生给大家科普和缓解预防手机手的复健操。在这些教学视频下，不少人在认真学习如何拉伸指尖韧带，如何活动手指，这个场面啊，多多少少有点荒诞，是吧？我们一边在屏幕上磨损消耗着手指，一边呢又在屏幕前虔诚地做着保健操，试图修复那些由于不愿意离开屏幕而造成的损伤。不少人在忍着手疼打下受教了三个字之后，紧接着又熟练地切回了社交媒体的界面。这些外挂和附件给不少人提供了一种我已经在保护小拇指了这种心理补偿。这种错觉呢，缓解了身体的疼痛，更缓解了刷手机时的负罪感，反而让人玩手机玩得更加的理直气壮。在这个怪圈里，人们为了保护小拇指做出的种种努力啊，就特别像刷屏间隙的中场休息，刷到一直就是刷到手疼，哎呀，就跟着视频做操一分钟，感觉说哎好了，歇得差不多了，然后再拿起手机奖励自己刷个半小时。那么这种自相矛盾的循环呢，就像是熬最深的夜的时候敷上最贵的面膜，试图用局部微小的努力去对冲那种庞大的消耗。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了，为什么即便手已经疼得拿不稳筷子了，我们还是停不下来呢？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这个明明眼睛已经干涩，大脑已经麻木，但是你的手指就像有了自己的意识，机械的向上滑啊滑啊滑，退出社交媒体 APP 锁屏不到三秒，然后你的手又鬼使神差的摸回手机，熟练的解锁，再次点开那个黑色绿色红色的图标。那你在看什么？其实你什么也没看进去。那你在等什么？其实你也不知道。最近的一个微博话题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就是无目的的刷手机是一种刻板行为。以前我们觉得刷手机是因为好玩，但是现在吧，刷手机好像就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转圈圈。就像动物园里那些因为长期关在狭小笼子里而不得不无意义打转的动物一样，这种停不下来的刻板行为部分是来源于心理学上的这个间歇性强化。心理学家斯基纳发现说，随机的奖赏最让人上瘾。刷短视频有点像拉老虎机，你不知道下一条是让你爆笑的梗还是让你愤怒的新闻，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让大脑疯狂的分泌多巴胺，让你像实验箱里的小白鼠，为了那一点点未知的刺激不停的去按动那个开关。那么停不下来的背后呢，还潜伏着一种名为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的这种焦虑。我们害怕错过任何一个热搜，一个新梗，或者是一段突发的新闻，这种怕被时代抛下的不安让手指变成了焦虑的出口。有人在等电梯等红绿灯的几十秒里也得掏出手机滑两下，有人在和亲友聚餐聊天断档的几秒钟也会下意识地摸向那块黑色的屏幕。手指上的那些工伤，就是红指红肿的指节、变形的关节、无法握紧的拳头，其实都是心理焦虑在肉体上的投射。我们的小拇指之所以还在那儿死命的扛着，是因为它承载的不仅仅是那半斤重的手机，更是我们那颗无法安放、时刻待命、生怕断网的心。当你再次感觉到你的小拇指传来阵阵疼痛的时候，或许啊，身体在通过这根最弱小的这个小手指头向你发出了最后的哀求哈，歇一歇吧，真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不能错过的新闻。先放过这根手指头，同时也放过你自己，好吗？

0: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思考说我们日复一日的劳动着，那么这样的劳动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兴趣，那么这些劳动到底是让我们获得了什么？有人觉得说我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但是我的人生似乎是失败的，我不是人生赢家，这样想的人应该不少。可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你认为的失败或者是输赢呢？看理想曾经开过一个节目叫做《第一日》，其中的第一期李厚辰约了梁文道聊的话题就与此有关，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看看你能不能找到答案。失败是浪漫的吗？
1: 我是很想自己花出三个小时、四个小时去拿一本书来看。这个时间非常难，现在这个节奏太快了。所以说，有的时候确实需要这种找到好的节目啊。可能我开车的时候，只有我去听的话，我能够获得一些东西。
2: 就今天的人可能认为，我铺在一个内容之上，20分钟已经是很长很长的。他们也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您，其实是不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人应该这么做的，更多的人应该去问，不管问知识分子还是问别的人，给一个二手的东西。对，
3: 我们今天把时间，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资本主义之后兴起的一个，
2: 像是一个货币一样。
3: 对，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方法去等价的计算，就我拿半个小时给你，或者拿两个小时给你，你给我什么？
2: 对，
3: 事实上没有什么很深刻有趣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长时间的。说谈一场恋爱你也很花时间，我觉得现在大家很货币化时间之后，把时间当成金钱来计算，然后希望用最少的钱得到最大效益，那个效益到底是不是那个效益我很怀疑。但我觉得人，我们是有可能同时在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里面有多种不同的时间观念共存。
4: 我小时候不是一个太守时，年纪越大开始越来越重视时间。我现在所有的我手上的腕表，我的钟一般都会比正常标准时间快15分钟。你看着这个表，哎呀，到点了，要出门了，但其实心里面知道，其实它只是9:15。那放在办公室那个钟也是有这样的意思，而且那个钟还出现一个意外的效果。所有来跟我聊事儿的人，他们也以为是那个就是标准时间，他们不知道这是调快15分钟，他们会速度更高、效率更快的去完成，因为那是工作的地点。
3: 这都是同事们工作的工位。
5: 哎，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是人物画像，都是假人。当然每个公司会说，我从市场角度讲，进入某个领域，我要先做统计，怎么样？但我还鼓励我们要想，我们希望我们的用户是什么人？然后呢，请同事们创作虚构5个人物出来，这5个人物有名有姓，他喜欢的人物是谁？比如这个人精神偶像是罗永浩，那这样子画一圈之后，那我们就会更清晰地知道正在看、跟正在听、正在用我们的东西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的创作会更聚焦。
2: 但是，比如说从您来讲，您希望听众成为什么样的人？
3: 开放。比较不着急下重大判断，能够听得进去不同的想法。
2: 过去有书的年代，距离这件事儿的发生，到这个事儿形成文章讨论，时间是相对较长的。今天呢，基本上是3天之内一个事儿反转四遍，是毫不奇怪的一件事儿。在一个事儿就在眼前的时候呢，人们很可能情绪性也比较强。刚才您说那种过一段时间我们回看总结，把它串联起来，在今天，除了有没有能力之外，甚至是有没有这个机会？
3: 你知道以前鲁迅跟林语堂啊，他们那帮人在民国文人不是常吵架？
2: 对。
3: 但是很有趣，当年跟鲁迅在报上比战很凶的那批人，可能晚上都在一块喝酒吃饭的。
2: 对。
3: 就我跟你文字上，完全在不到一块，天天骂，但是并不影响我们的另一种关系，
2: 生活交往。
3: 对，生活交往，那是为什么呢？我后来回想啊，那是并不是很多人说，哎呀，那时候文人心胸广阔什么，才不是。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时间慢。假设你是鲁迅，我是林语堂，你今天写了一篇文章骂我， 你写完到登出去到我看到中间已经可能一个礼拜，
2: 是
3: 我看完这鲁迅这小子，我今天晚上先不跟他说，我现在先写他，
2: 对，
3: 然后写完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礼拜之后你才看到，
2: 对，
3: 所以我们一来一往之间
2: 一个月
3: 一个月，
2: 对，
3: 然后这时间里面我们有很多机会去沉淀去整理。
2: 其实这个让我想起应该是华兹华斯说的，我还挺有感触的。华兹华斯说，如果你今天很想写一首诗，你就明天早上起来写。
3: 说得好，我们今天在网上常常见到类似言论，我偶尔会遇到一些听众或者是观众留言，就说你凭什么认为你说的就是一定是对的呢？
2: 对，
3: 通常我的留言是那你也来做节目啊，我只是在说我想说的话，我也没有认为我比谁高比谁低。
5: 有时候我发现为什么人们在网上要质问你凭什么你教，为什么你说的对，也不是他很闲每天在网上闲逛，恰恰是那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还挺冲击他很核心的一个信念的，
3: 所以他不太高兴，
5: 不太高兴。
3: 就比如说，假设让我们想象中国，我们如果更加关注性别平等，而且也同样的带着这样的意思去看过去的话，也许孔子的书就应该都要下架。
5: 对，
3: 因为按照最初书的理解，孔子是歧视女性的，
5: 对，
3: 唯女人
5: 唯女小人难养
3: 的。我们是可以把以前东西全部都拿掉。那么这种想法的背后的一个依据就是，所谓的道德，所谓的价值，只有我这个时代，我认同这个价值是正确的。我往前看往后看都要跟随这样的价值观来排布世界。

0: 上说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历史有趣的地方恰恰是因为它遗留下来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我们都要接受的。这个世界就是我要跟很多和我非常不一样的人活在同一个地球，活在同一个太阳底下。
1: 嗯，
0: 这件事情我无法改变。
1: 嗯，
0: 我跟这些人的价值观可能分别非常大，但是我很不幸的被迫要在一起。那么该怎么办？
1: 嗯，
0: 对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回答方法就是先把我们的分歧存而不论。
1: 对，
0: 以前英文有句老话讲，就是我们大家都同意彼此的分歧。
1: Let's agree to disagree。
0: 对，没错。但是现在这种空间在缩窄。我们天台本来是有一些，有些同事会晒咸鱼。
2: 现在确实还是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平台啊。
0: 看理想国，看一下，还好吧？
2: 它给人的感觉是它会比较持续。
0: 嗯，
2: 其实因为很多之前很受大家讨论，
0: 嗯、
2: 其实现在已经它的热度不在。
0: 比如说我做媒体，我做了30多年，
2: 而且各种媒体您都
0: 对我。几乎每个岗位都做过，然后他就问说你是怎么做那么久，然后我当时想了一想，哎，我后来发现原来我是有个哲学的，这职场哲学是什么呢？就因为我从来没红过。
2: 那你有点谦虚了。
0: 对，我意思就是从来没有那种大红
2: 现象级的爆红过，
0: 从来没有。
2: 对，
0: 我是从来都在，但从来不爆。
2: 而且很多时候你过于火会导致，尤其是一个媒体平台，你需要延续这样的势头。
0: 嗯，
2: 一旦这样的势头出现转折，它就会从士气啊各种方面开始往下。
0: 是的，
2: 所以我认为
0: 觉得应该是这样
2: 一个相当平缓的曲线。我认为对，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做媒体，我还觉得是个挺好的事儿。
0: 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做的事儿也不会火，
2: 火不了，
0: 我们就干，我们出这样的书，做这样的节目，
2: 是
0: 你能火到哪去呢？那问题，这是我们喜欢做也会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从来不要当老大，我们当老二、当老三都行。哇，OK， 谢谢。
3: 我们这么干，计算机能计算出来。
2: 体育里面这是一个以输赢为基础的游戏，但实际上这个游戏里面可能最关键的部分是一些超输赢的部分。
0: 是的，看这些运动比赛给我最大的教训是学懂怎么样跟失败共存而不是赢。就拿中国乒乓球世界杯来讲，世界杯每一届绝大部分都要输的。
2: 是的，
0: 但是这个东西呢，让我觉得非常浪漫。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学懂跟失败跟输相处，我们在学习。我们大部分可能只是平凡人。
2: 对，
0: 我当年我很喜欢一些90年代的 NBA 球星，像艾弗森、Allen Iverson， 那是他多厉害的一个球员，
2: 但一直没有冠军。
0: 对，他一直是碰上之前是 Michael Jordan， 后面是 Kobe Bryant， 他就一直赢不了。那就是你要必须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人比你好。
2: 你要吃哪个？
0: 你觉得这个好吃是吧？
2: 啊，我觉得就蛮好吃。
0: 那我也试试。
2: 好，
0: 那我要冰美式好了。
2: 好，
0: 我超大，你呢？还能刷脸付？
2: 对，只要出让自己的隐私权就可以刷脸付。
0: 就你的脸是跟支付绑定的？
2: 对，我就没有做这个。
0: OK， 然后今天的社会比较多元化，队员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但是国家体制还是一样。
2: 对对对，
0: 你看到他那个当时他回来做主教练之后遇到一些问题，
2: 对，
0: 那一段也还可以，但是问题是他一碰到当今整个社会到底在想什么，还有没有所谓集体情绪，对于什么叫赢什么叫输那个概念跟当年其实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就他掌握不到了。好玩点的话其实应该拍他们之前输的
2: 低潮的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0: 对，
2: 最后赢可能在片尾字幕一笔带过。
0: 但我觉得我们拍体育竞赛的电影很难不拍最后要赢的电影。
2: 对，要赢。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说明了一个还挺有意思的情况，我们以为好起来你就不会想赢了，发现赢这个东西的诱惑还挺根深蒂固。
0: 或者这么讲，现在不是很想赢，而是现在不能输。那是10多年前，我有一次在一间大学演讲，然后有一个同学就举手，你要记住我，你要记住我的名字，你现在看清楚我的样子。
2: 未来
0: 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记住你，他说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会在财富杂志看到我是世界500强企业的老板
2: 啊。
0: 跟我说这真是旗帜可嘉，我很佩服。可是我想问你，打算做什么来让你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之一？他就愣了一下，他说这我倒还没想。
2: 你现在还记得吗？
0: 我不记得他样子，也不记得他名字了。
2: 我有点认为今天为什么这些路径看上去这么有吸引力，甚至可期，他可以先都不想做什么，他就想要世界五百强，甚至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可以畅想自己财富自由之后的生活，就是因为不管是企业上市、财富自由、世界五百强、福布斯三十岁以下三十，所有这些事儿，人们都相信背后是有技术可以去实现的。
0: 对，
2: 像今天尤其是今天金融市场发达成熟稳定之后，
0: 是的，
2: 我现在不用想做什么，是因为真正实现它的不是我的这个想法，而是那套技术的熟练程度。人们有一个创业的方法叫精益创业，翻译过来呢就是不断试错，也就是说你想做什么不重要，你要以小步快跑的方式不断的失败，
0: 先做了再说，
2: 直到你试出成功的那一个。比如说你现在创业做的是这个卖咖啡，失败了没关系，现在什么火，汽车火星，马上投身做汽车，汽车失败了没关系，
0: 最近做芯片，
2: 对，下个什么，
0: 在全国好像2000家公司在做芯片，
2: 你做芯片就能火。因此你就会发现他甚至会把这种失败无方向性当做成功的技术的一部分。就实际上今天很多我们对技术的信仰和追求在压抑目的，压抑去问我要啥。
0: 今天大部分世界知名的那些富豪啊，他们一开始都是想做一件事多于想发财，但是后来把那事儿做成发财了。乔布斯是这样，
2: 对，
0: Bill Gates 是这样，在那个个人电脑还没广泛流行的年代，他们在 garage 在车库里面鼓捣着那些玩意儿的时候，我想他大概没想过自己要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追求所谓财富自由、提前退休？跟着这些话后面几句接上来常用的话术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过自己要过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市场经济底下的一种观念。我们认为我们在公司工作打工，我在卖我自己，
2: 对，
0: 获取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机会，赚回一些钱让我足够的休养生息，
2: 对，
0: 那我继续赚钱，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存够最多的钱，将来有一天我就不用干我现在干的事儿了，没有任何满足感。你为什么会没有满足感？一个不工作的生活为什么才叫生活？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把生活跟工作割裂开来？所以我才会觉得我工作的时候我的人生是空白的，我的生命是苍凉的，我只有下班之后我才叫有生活。这种二元割裂的状态，其实按照左派社会学家、史学家的讲法，是恰恰是资本主义之后、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一个状况。这二分化分得非常绝对，比如说每天有多少时间在工作，多少时间在休闲，
2: 对，
0: 随后发明了周末休假制，
2: 对，
0: 但是我们人类大部分历史上的时期，我们这两个东西是不分开的。

0: 就比如说在北京大概是晚上三点多左右吧，三四点左右就可以睡。我们有些节目稿是需要我来改。
1: 那今天晚上要到很晚吗？
0: 现在快十二点，对不对？
2: 已经十二点。
0: 我觉得今天晚上可能到四五点吧。
1: 所以您每天的睡眠大概是
0: 五个钟头左右。年纪大了，体能不行了。你年轻的时候是睡四个小时吗？
3: 我觉得您的生活不是这种消费与生活对立的状态。
4: 对立，我还算好。
3: 不把伏案工作、写作、制作节目当做那种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
4: 不，从来不。
3: 而且。

0: 他似乎也不完全在马克思的意义上是因为你完全掌握了生产资料，
1: 也不是，当然不是。
0: 事实上你也是在一个分工秩序之中，
1: 是
0: 像今天这么多人要求您，哎，您坐在这儿，您坐在那儿，为什么您不需要旺盛的消费生活来提供这种安定，这种从容是怎么来的？
1: 因为我做的事情就给我最大的安定，而且我坦白讲，我也不是不消费，我觉得我的物质生活太丰富了。
0: 对，现在在我们俩的对比之中，观众应该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一点。
1: 我觉得我运气好得太离奇了，做这样的事情而能够赚到足够的钱，让我活得不错。
0: 我得再多问一句，今天很多人相信一个玩意儿，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它被当作是一个你必须一步一步从下往上去满足的一个阶梯。人们可能就会说，那是因为道长您幸运完成了他们精疲力竭需要穷尽全力才可以完成的东西，所以你当然可以去那么做，而他们做不到。但这个当然有很明显的反例啊，像余秀华或工人诗人等等等等的。
1: 我纯粹从我个人啊，这很可能不是那么普遍，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运气，因为我从小到大并没有追求过成功。我在高二那一年在香港，我那时候打暑期工，我打了一份工呢，这种工作现在没有了，已经那个叫做 boy， 就在办公室的打杂，是你公司聘一个小弟送东西出去，我
0: 是干那个的，专职闪送。
1: 然后我那时候干那份工呢，薪水很少，然后我发现我那时候做这个暑期工做得很开心，因为我每天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因为我总在路上，我搭地铁搭公交，而那些时间我都在看书，都在想自己的事儿，我就心想，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美满的工作，给我钱让我有这么多时间能够自己看书，我就觉得好快乐，我觉得我这种工我能打一辈子。我曾经有一个阶段穷到一个地步，是我银行户口就只剩下60多港币，
0: 跟今天20来岁的北京月光族
1: 对差不多，然后身上就几毛钱港币，但我还去买书，买完书真的剩下，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我剩下5毛钱，我不够钱买地铁车票，让我从买书的地方就是旺角，回到新界，我真的走了9小时走回家。我回想那段日子啊，物质上苦的不行，以我今天标准来讲对比很大，
0: 对，
1: 但是我很快乐，我很满足，我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担心明天会不会饿死这个问题，我也没担心以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于为什么要做人，为什么要活着这样的问题很感兴趣，所以我后来才会念哲学嘛。我觉得反正人都要死，我多活几十年也是要死，那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死？这就是卡缪所讲的唯一的严肃的问题，就是哲学问题，就是自杀问题。所以对于我来讲，审视自己的动机，审视自己要什么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太重要，因为它给我的答案是关乎我凭什么活着的问题。我从事媒体工作这么多年，我在香港、台湾、海外、大陆不同的地方都写东西做节目，可是呢，我是在大陆才遇到这么多人，而且是男女老幼，居然都把我当成生命导师，这是其实我让我压力很大的一件事。
0: 李开复在我们这儿都被当作生命导师，
1: 对，那就是、
0: 这个、
1: 那就好
0: 了，
1: 然后问我一堆很心灵鸡汤式的问题，都让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0: 听上去很终极的探求。
1: 为什么一个70岁的人，他事业有成，已经退休，日子过得不错，儿孙满堂，忽然之间问我，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年轻人也会这么问。从中国人问这种问题的广泛性跟迫切性，我感觉到其实我们能够回答这种问题的资源恰恰不充分。我想我的经验绝对不能够对他们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或者教义的作用，我也不试图去告诉他们，你在今天其实还能像我这样，我只能告诉你我是这样，但是不表示你做得到。他们面对的挑战、困难与诱惑都是我可能从来不曾经历，甚至不曾想象自己要经历的，因此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0: 给出方法，
1: 我不能给他方法，我也没有这个资格。
0: 在你用一个相对温和的承诺的状态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的时候，但同时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人言之凿凿地在告诉他们，我特别理解你们，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你们只要像我一样用这个技术、这个技术、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就可以。您会不会担心被那种东西抢去？
1: 我倒不担心，因为我觉得他多半会

0: 失败。
1: 还像你这么勉励的、勤勉的，以这种强度输出、支撑他的是什么？
0: 哎，我们中国传统儒家的教育一直告诉我们的就是，结果并不重要，
1: 做事本身的气质最重要，
0: 它的价值本身就在它自身，不在它最后有什么结果。
1: 对，
0: 当然儒家有那么多关于易经的全解，那易经我们知道真的最早就是一个算命的书，从原始儒家开始，从孔子到荀子一直强调就是算命并不是那么重要，荀子甚至说善易者不卜。为什么？因为我就算今天算命我掐了这儿，很准确的发现我继续干这些事儿，明年不会有好下场的，那是否我就不干了呢？儒家会问这样的问题，他仍然会干。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那个结果是好或坏，那个下场怎么样，他在乎是这件事情有没有他自身的价值。我对这点倒是越来越明晰，就是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讲的东西必然是对的。今天提供的东西也许是就是用来给你反驳，但是你透过反驳我的过程，你也许能够多了想了一些以前没想过的东西，至少你现在想要反驳，因此你多想了几步，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挺不错了。OK， 来，是不是签名？谢谢你，谢谢你，不好意思，今天辛苦了，谢谢谢谢，伟娜。好使，辛苦你了，谢谢，谢谢您，王小姐。对对对，我们下午见，就认识了。
2: 对对对，
0: 就签名吗？
3: 可以。
0: 谢谢你，姐啊，谢谢谢谢。
4: 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就可能离你50岁的生日很近。
0: 我最近几年体能没有以前好，不能背那么多书，手会受伤。我对生日没有特别感受，我家人很喜欢过生日。我2-3年前检测都过，发现我是有点白内障的，又近视又老化，人这个岁数就这样。我全家人的生日我都不太记得住，除了我妹妹，因为她比我晚出生，我也不太觉得这个很重要，老实讲。那又能怎么样？比如说我心脏也不太好，胃也不太好，活了这么久，然后跟着平常不怎么保养，然后不锻炼，那自然到了这种岁数很自然就会出现这种事。 expected。 我这2年我过生日都是因为同事准备了要送我蛋糕，要给我唱生日歌，我到了酒店，如果是我生日的话，他们甚至早上 morning call 叫醒我都会说梁老师生日快乐。这样 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如果都能解决世界不会这样，人也不会死，是不是？但生老病死是就很自然的事情。
2: 但我自己其实真的没有很强烈的推动力跟欲望要做这些事儿。有点像是别人帮我过生日，我的感觉好像不是我在生日一样，我好像在旁观一个人的生日。
0: 我常常觉得我们情绪跟这些客观的感受是可以隔开的。我痛，但是它就是痛，那它不需要我有一些我很伤心很难过，为什么呢？
2: 有时候我没有在人际关系中间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说啊，这个亲疏远近这种感觉反而不强烈。因为坦白讲，我们大部分人跟家人的关系是很亲，但是也许很多观念想法性格上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种血缘的亲近。朋友们是一种观念上的亲近，同事们是种日常生活中，因为你大部分时间跟同事在这样的亲近，是几种不同的缘分。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不能说是有压力，而是有一种，可能因为我这个人跟自己的距离比较大，所以我甚至有时候感觉到别人跟我更亲近于我跟我自己。

战胜同龄人，战胜竞争对手，战胜困境。胜利中有奖赏，失败后付代价，这些都不是假的，我们趋利避害。但爱一个人有代价，守住尊严体面有代价，自律有代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代价，求真亦有代价。选这些的人，不是卧薪尝胆，为了日后大胜，也绝不是故意选择失败。超越输赢之上，是个广阔得多的世界，但那确实需要更高的追求，敏锐的感触，对自恋的克服，在恐惧中的从容，这些依靠知识，也依靠榜样。知识分子除了他们迟到相劝之外，他们超输赢的豁达，也是一种确凿的生活可能。取法乎上。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0: 呼吸享受奔涌，
1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2: 因药相识，
13: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14: 扔了多浪费啊。
13: 慢，
15: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12: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6: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2: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使用自己做的。
1: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蜜蜂其实是一个超级组织化的社会群体，它们的生活方式与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首先，蜜蜂有一个女王，她负责产卵并统治整个蜂群，而工蜂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包括采集花蜜、建造蜂巢、照顾幼虫等等。有趣的是，工蜂之间还会通过特定的舞蹈来交流和指示蜜源的具体位置。更神奇的是，蜜蜂的蜂巢是由六边形的蜂房组成，这种结构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坚固耐用，能够容纳大量的蜜蜂和蜂蜜。此外，蜜蜂还能通过振动翅膀产生热量，保持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这些冷知识让我们对蜜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感叹自然界的奇妙和智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先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今天又要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范涵涵，范涵涵，一天到晚就知道来聊点跟饭相关的哈。今天的就是这个范儿呢，我们又来聊的是吃饭的饭。今天又来吃点什么呢？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碳水的快乐减肥人是不会懂的。我们都知道摄入碳水简直是一个太快乐的。什么是碳水？其实说白了不就是吃一些主食吗？各式各样的主食，什么包子、面条、饼子、馒头。那今天呢，第一个问题抛给大家的就是，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碳水，也就是什么样的主食呢？有人说了，我一顿饭啊，我得干三碗大米饭，我没有米饭我不快乐。你看，这就是来自于米饭这个碳水的快乐。但是也有的朋友表示说了，米饭呢我真是吃不下去啊，但是我乐意吃。

吃点饼子，哎呀，什么饼都爱吃。比方说了啊，咱这个铁锅炖里面这个锅边糊的那个爆米面饼子，吃咸鱼配套的咸鱼饼子，再或者说呢，一些什么砂糖饼啊、糖饼这之类的，啊，千层饼、起酥的那个饼、葱油饼。有人说了，我无饼不欢。还有的朋友表示说了，那当然是得吃面了，各种各样的面是我的最爱。像咱大连啊，经常海鲜面是吧？去到其他的城市，比方说去到了陕西那边，那一定就是吃彪彪面。那有人说了，光会吃不会写那个字儿啊。除此之外呢，面食是在全国各地，你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一定有自己城市特色代表的面的啊。包括像是在咱们荆州就有着很有名的面烩勺面，各位吃过吗？觉得这个味道能不能接受，好不好吃呢？你看啊，这也是各种各样来自于面条这种碳水的快乐。哎呀，说着说着这口水都已经要流出来了。各位，你最喜欢吃的主食、最喜欢吃的碳水是什么呢？除此之外，有没有刚刚我没有说到的，大家还可以再补充补充的呢？还有朋友表示说了，那一定得去新疆啊，为什么去新疆吃馕啊？各种各样的馕，对不对？再包括你像是这个面食啊，麻花算不算？油条算不算呢？煎饼果子算不算呢？啊，这说话都带天津味儿啊。那你最喜欢吃的这个碳水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来跟各位聊一聊跟吃的有关的，跟碳水有关的了啊。当然了，除了碳水之外呢，今天还有第二个问题想要问问大家，就是吃面太干了，你得就点东西喝。市面上现在你会发现啊，无论是在街边的商店里，还是在连锁的超市里，或者是大型的购物商场里面，果汁那一定是很多人的首选项，会买各式各样的果汁。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两年可能随着是制作技术的进步吧，你会发现果汁的种类分的越来越多了。从最开始的我们就是喝一个普通的果汁，然后要么就是现榨，对吧？再到后来呢，你会发现上面又有什么百分百的，又有 NFC 的 HPP 果汁，哎呦，让人挑花眼了。甚至有的人在想说，哎，你说上面这百分之百真的是百分百的果汁吗？真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吗？那不同的字母又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是它的品牌名叫这个，还是它其他方面的技术叫这个名字呢？甚至有的人认为哈，说我买果汁我一定就要买贵的，因为越贵的越健康呢，真的是如此吗？各位，你在挑果汁的时候又会怎么选择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啊。总之万变不离其宗，今天不是吃就是喝，吃吃又喝喝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在吃饭的时候，你最喜欢吃的碳水的种类是什么？是面条，是饼子，是包子，是饺子，是米饭的呢，还是蛋炒饭啊？普普通通的一碗蛋炒饭就能够满足你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平时买果汁的时候，你都如何去进行挑选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好的，我们先来刷新热搜啊。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走进到大型商场里面去逛一逛这个商家，然后上面里面应该是琳琅满目的各种的饮品。当你走到这个果汁区，甚至有一些果汁区它专门的是在这种冷藏层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果汁真的卖的特别特别的贵，而且它的标签也是让人眼花缭乱的，什么果汁饮料、百分百果汁、 NFC 果汁、 HPP 果汁，价格呢从两三块到二三十块钱不等啊。有人想说买一瓶果汁就得二三十块钱，哎呦，这得多有钱的人才能买呀。但是转念一想，你说贵是不是就代表着它的选材呀、用心，它的没有过多的添加剂，是不是代表着食品的安全？这么转念一想，然后自己又买了。也有人表示不服，我倒要尝尝啊，这二三十块钱一瓶的果汁到底是个什么味儿？自己买了啊。很多人可能都是出自于好奇，但并不是真正的了解。

我们要先说啊，尽管都是果汁，用料和工艺确实是有大不同的。我们先从最底层的品类说起，市场上那些售价两三块钱，常温之下就能放一整年的果味饮料，其实跟水果本身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啊，就是正常那种胶瓶装的饮料。我们就具体不说是哪些品牌了吧，大家应该脑海当中现在都能浮现出一批跟果汁饮料相关的，或者说它就叫做果味饮料，并不是果汁饮料啊。果味饮料的本质呢，就是水加上白砂糖或者是这个果葡糖浆啊这些添加剂，那在此基础之上呢，再用食用香精提供水果风味，用柠檬酸呢提供酸度，用色素制造果色，用防腐剂延长保质期。但是包装上呢，你可能还会看到有一些水果的图案，芒果味的、葡萄味的等描述，难免会让消费者误导了，说这就是果汁，其实并不是的，人家只是叫做果味饮料啊。甚至你再去买点那个劣质的小牌子的，你会发现可能这些果汁果味饮料里面啊，连个果的成分都没有。我们继续再往上走一个台阶呢，就是果汁饮料了。根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的以及饮料的相关规定，果汁饮料当中的果汁含量是不能低于 10% 的，也就是说呢，一瓶果汁饮料真正的果汁成分至少要占到其中一成，其余九成呢可以是水、糖、什么酸度的调节剂、香精和色素，以及一些价格低廉的果汁饮料。借助较低的果汁含量、常温保存能力和低廉的价格，是满足了消费者有点果味啊，但是不贵、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你要是提到营养价值，基本上就是微乎其微啊，而额外添加的糖呢，则是进一步的拉高了它的含糖量。所以其实截至到这一步啊，就是怎么说呢，馋的时候都不建议大家去买，或者说偶尔喝那么一次，一个月喝一次顶天了，足够了。好的，我们再接下来往深入去走啊，这才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果汁领域，也就是标注着100%果汁的产品。即便是100%的果汁呢，其实它的内部也是分出了三个截然不同的层级，也就是跟英文字母相关的。我相信各位现在在挑果汁、在挑饮料的时候，可能也都有看到过说，哎，现在这些包装上面怎么都写了这些英文单词、英文字母啊，那都是啥意思呀？那我们具体来就跟各位解释了解一下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 FC， FC 呢是浓缩还原果汁的意思，这也是目前市场上最普遍、价格最低的纯果汁类型。它的生产流程呢，一般是分为两步的，先在原料产地榨汁，通过加热蒸发脱去果汁当中的大部分水分，制成了高浓度的浓缩浆。到了包装环节呢，在加水还原，经过高温杀菌之后呢，灌装出厂。果汁在高温浓缩和高温杀菌的两个环节当中，芳香物质和维生素等热敏性营养成分呢，会随水蒸气一同逸散。所以尽管 FC 果汁标注为了100%果汁，还原时加入的水量其实是等于浓缩时退去的水量的，但是消费者喝到的风味与新鲜水果之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口感偏淡，果香的层次感也是不足的。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FC 啊，浓缩还原果汁。那下一个就是各位可能会更为常见的 NFC 了。当时哈、还看错了，我第一眼看的是 NPC 果汁，我说这果汁界也来 NPC 了，也来非角色玩家了，这都什么意思呢？ NFC 呢其实代表的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它指的呢是新鲜水果清洗之后呢直接压榨出汁，不经过浓缩和还原步骤，杀菌之后呢直接灌装。那由于跳过了高温浓缩和加水还原这两个步骤，所以水果当中原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是能够得到更好的保留，果香也是更为自然浓郁的。不过主流的 NFC 呢，必须是全程在冷藏环境下保存，而且保质期通常只有20-40天左右。那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呢，也使得 NFC 果汁的零售价比一般的浓缩果汁要贵得多。比方说在山

姆的 17.5 度的 NFC 新榨橙汁900毫升规格的两瓶装的售价呢就为39.9块，折合单瓶一瓶果汁基本上就是在20块钱左右。最近啊，有人指出了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敢花个30-40块钱买一个果汁呢？这都是什么果汁啊？那其实它最贵的就是第三个种类，叫做 HPP 果汁。HPP 果汁呢，实际上是在 NFC 果汁的基础之上，采用了超高压技术进行了一个杀菌处理的产品，可以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NFC 果汁的升级版本。HPP 技术的技术原理呢，是将罐装密封好的冷压果汁放入到密闭的杀菌舱当中，以水作为压力传递介质，施加400到600兆帕的超高净水压力。那这个压力数值呢，它其实是相当于将一整辆重型卡车的重量集中在一枚硬币大小面积上。那在如此极端的压力作用之下呢，微生物的细胞膜被破坏，细胞结构失活，从而达到了一个杀菌的效果。而由于整个过程当中是不需要加热的，果汁的温度基本上不变，所以维生素 C 的留存率是大大提高了。那经过 HPP 处理的果汁呢，几乎能够完整保留水果原本的色泽、香气还有滋味。所以也难怪啊，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明明精打细算呢，但是怎么还愿意花超高的价格去买一个果汁呢？那我想可能更多的就是对于技术的一个依赖，再一个就是真的馋呐。中国消费者协会2025年度发布的调查报告当中显示呢，说性价比在消费者的关注因素当中仍然占据着首位，但是高品质的关注这个幅度呢，也是它的增幅是要显著高于性价比的。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注重的就是高品质，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的饮品，高品质的一切的食材等等的啊。消费呢，从单纯的去追求性价比，像关注了这个食物的本身、食材的本身、用品用料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了。大家不是说一味的去省钱了，而是要物有所值。我们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一杯250毫升的 HPP 的苹果汁啊，平均是需要2.5个苹果进行榨取的，用料是真实的。也有人说喝一杯 HPP 果汁呢，像是直接喝新鲜的水果，既好喝又能补充营养，还节省时间，契合了高品质的消费需求。那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一杯250毫升的 HPP 苹果汁相当于 2.5 个苹果榨取，这样的一个信息打出来之后呢，特别容易给大家产生一种错觉，就是那是不是相当于我喝这样一个苹果汁就相当于是吃了2-3个苹果。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啊！就是无论加工工艺如何升级，水果和果汁之间始终是存在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啊。水果当被榨汁的那一刻，它的营养结构呢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最显著的差异呢是在于膳食纤维的去留。完整水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这些膳食纤维呢来自于水果的细胞壁，以不溶性的纤维素和可溶性的果胶等形式存在，在消化的过程当中呢是发挥着重要的多重功能。比方说它可以增加你的饱腹感，延缓糖分的吸收，促进肠道的蠕动，为肠道菌群呢提供发酵的底物。然而啊，水果一旦被榨成了果汁，原本完整的细胞壁呢会被彻底的粉碎掉，纤维素呢和半纤维素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残渣呢会在果渣当中被分离出去，也就是相当于它已经被随着那些排出的果渣一同流失了。所以即便是最昂贵的 HPP 的冷压果汁呢，也是无法绕过这样一个损失。而糖分的变化呢则是另外一个隐蔽的问题啊。在完整的水果当中呢，糖分是以内源性糖的形式存在，被包裹在水果的细胞壁当中，随着咀嚼过程当中是缓慢的释放。比方说吃一个苹果，你是需要咬、嚼、吞咽，整个过程可能会需要持续几分钟。糖分呢也是逐渐的被这个稀释到了你的消化道当中，它的吸收速度相对平缓，再加上膳食纤维

内的存在呢，进一步延缓了糖分的吸收，所以吃完整的水果对于血糖的影响通常是较为温和的。而水果一旦被榨汁，细胞结构被破坏，原本被关在细胞内的糖分是全部一瞬间呼就全涌出来了啊，一下子释放出来了，转化为了游离糖。而游离糖的特点呢，就是吸收速度特别快，不需要咀嚼，不需要消化，直接进入到肠道当中呢，即可被迅速吸收进入你的血液血糖当中，这样就使得你的血糖升得特别特别快啊，而且饱腹感不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超标的糖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项大型团队的研究就发现呢，说每日饮用一份240毫升左右的果汁，与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21%是存在关联的。与此同时呢，每周至少食用2份完整的水果，尤其是蓝莓、葡萄和苹果，与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23%是相关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当中呢，也是明确指出了，说天天吃水果，要保证每天摄入350克的新鲜水果，而且果汁是不能够代替鲜果的。所以我们直白的说啊，一杯 HPP 果汁的营养价值呢，完全不如2.5个苹果，也就是在一些指标当中，它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苹果。也难怪啊，说现在有很多的网友在吐槽啊，在调侃说，以为喝的是健康，其实喝的是破产快乐水啊，也没比可乐好到哪去，是吧？顶多算是一个无糖可乐吧。怎么说呢？无糖可乐还不会那么快的升血糖，但是 HPP 的这个果汁还是会快速升糖的啊。所以总之呢，抠门的年轻人啊，愿意为一瓶 HPP 果汁买单，足见他们很懂得如何去享受生活。因为如果一定在各种果汁当中啊，我们假设我们今天就是馋了，就是要喝一个果汁，我就今天不喝不行了，那 HPP 虽然它贵，但是无疑是最值得选的，就是营养最好，口感最佳。但是如果你把账算得再彻底一些，你就会发现最聪明最省钱营养价值最高的做法还是吃上一个完整的水果。我们今天还抛给大家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你最喜欢吃的碳水，最喜欢吃的主食类的东西是什么啊？我们也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肖莫微光说了，说我会把牛筋面干品掰成小段，和其他可以用开水泡开的面食集中到一起，放上调料，浇上开水，等着泡开了，温度也合适了，开吃。牛筋面的干品掰成小段儿，哦，这种吃法还从来没有见过，和其他的用水泡的面食放到一起，有一种面食大杂烩的感觉吗？放上的这个调料莫不是类似于像方便面的调料？面皮汤加上了方便面的调料，可以这么理解吗？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啊，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味儿，有点不敢想象，等有机会尝试一下啊。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说什么主食我都不在乎，都没问题啊。说我最喜欢的几种吃主食的方法呢，一个是汤泡饭，一个是水煎包，还有就是肉馅的饼。首先啊，我觉得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汤泡饭啊，我觉得它分什么汤啊，在咱们大连，在咱们海边城市，我特别特别喜欢，也不能叫做汤泡饭了吧，就是海鲜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到一些饭店里面啊，它是蒸海鲜，底下的锅底呢就是放上粥，相当于你在蒸海鲜的过程当中，你海鲜流出来的这种新鲜或者说鲜味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到了最底层，融入到了这个粥当中。当你蒸完了所有海鲜，把底下帘子一打开，就开始盛粥喝。哇，那个粥啊鲜的无比啊，你知道吗？那你又知道那个对于痛风人来说那个是多么大的折磨吗？就是它所有海鲜当中的那点精华呀，就是你不让你吃的海鲜的那些要素啊，全都留在了那个粥底当中，香是真的香啊。
就像我觉得它和果汁有点类似，就是把你最集中的那些东西快速的集中。

在了一起，然后让你迅速的是升糖啊，还是升尿酸啊，这之类的，有点类似哈、啊。好吃，但是也是伴随着风险的。菠菜云雾还说了，说面条里的我最爱吃的呢，就是旅顺有一家专门做葱油海螺面的，还有什么葱油海肠面、芸豆蚬子面，都特别特别好吃。那个就是，咱能不能就是下次说这种的时候，你直接把这个店名打给我呢？直接来做一个美食的分享呢？然后我先去偷偷的尝一尝，好吃了之后我再告诉大家，不好吃的话，我就悄没声的自己多去吃几次啊。那肯定也是因为好吃，所以能不能告诉我这家店叫什么名字呢？快搜一搜告诉我，就是葱油海螺面、葱油海肠面。哎呦，我就听着这名啊，口水都已经要流下来了。旅顺啊，哪一家呢？然后还说到了，再补充一个韭菜盒子，还有茄盒。怎么说呢？哈，就是韭菜盒，小的时候非常非常吃，而且超级能吃。长大了之后呢，可能就是，哎呀，这胃不太好嘛。吃韭菜有很多人就表示说烧心烧胃，就不能多吃，但是也真的很爱吃。那至于茄盒，之前呢有一次啊，和他们去这个拍视频嘛，吃饭嘛，然后就吃到了有一家茄盒特别好吃，但是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茄子过敏，我吃不了茄子，最后怎么办呢？他们的描述当中就觉得这茄盒特别的好吃，然后我就很馋，但又吃不了茄子，最后一层一层呢，就是把两边的茄子全都给它扒开了，肉一点点里面的馅儿给它刮下来，开始吃馅儿，吃的贼可怜。但是让他们的话说就是，就馋到这个地步了吗？明知道自己过敏啊，非得把中间那一小块肉再刮下来吃吗？但是确实啊，对于所有的馅儿食的东西，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抵抗力。就是我觉得什么饺子、包子啊，再包括像是韭菜盒、馅儿饼，就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就是馅儿食啊。而饺子又是咱们中华的传统的这样一个食物，我觉得何其有幸生在中华，享受到了如此多的美食，对吧？那么有幸的不仅仅是能够吃到饺子，我觉得在咱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之上呢，也有特别特别多的地方，会产出特别好吃的碳水。各位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先过渡一段歌曲，也欢迎大家在歌曲的过程当中呢，持续去发表您的想法、您的看法，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碳水、什么样的主食是特别特别好吃，是你最爱吃的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周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是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来跟各位聊跟吃的相关的啊，刚刚先跟各位简单的剖析了一下吧，算是现如今市场上这些比较常见的果汁，它的这些字母啊都代表着什么意思，该如何的进行选择。那最后我们得出一个道理，如果说真的想好好的补充维 C， 想好好的这个去健康生活的话，那不如就是吃完整的水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吃点可能哎呀没有那么健康的，哈哈，跟碳水相关的。因为很多人表示说了，减肥第一件事情就是戒糖戒碳嘛，这碳水很重要。但是也有人说了，失去碳水就等于失去了快乐生活。其实咱们国家呢对于碳水的热爱真的就是已经刻进了日常。而且你提到碳水大城，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哎，那一定是西安呢，一定是武汉呢，一定是太原呢，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碳水版图绝对是远不止如此。从西北的面到中原的饼，再到江南的隐藏面食江湖啊，不同的地方呢早已经把主食吃成了性这个地域的特色性格。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版图啊，一起来走一走，去到不同的地方，看看每个地区都有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面食区呢。首先我们先来到了陕西啊，有人提到陕西第一反应去西安嘛，西安吃面，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

反而还真的说的不是西安。在很多的老饕眼里呢，说真正把面玩到了极致的地方，往往在更西边有一个城市叫做宝鸡。宝鸡古称陈仓，位于关中平原西端伊秦岭临渭水，是中秦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之一啊。更关键的是呢，这里也是小麦长期稳定生长的区域。几千年的农耕积累呢，让吃面成为了一种近乎本能的生活方式。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宝鸡的碳水呢，那一定就是面皮。在宝鸡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凉皮儿，通常就是被叫做面皮，而且远不止于一种啊。蒸出来的面皮呢是柔软顺滑，是最日常的版本，而烙面皮更干爽入味儿。真正的灵魂选手呢是擀面皮，它的制作过程呢要经过发酵、熬制啊、擀开、再蒸熟等步骤，工序复杂，成品呢是略带那种粗粝的质感，却更加的有筋性，也更容易呢吸附上调料，拌上油泼辣子和醋，一口下去酸辣香层层的叠加，是很多宝鸡人的日常刚需。更有意思的吃法呢是把擀面皮夹进馍里头，外层是微脆的，内里是柔韧的，一口下去呢是双重碳水带来的直接满足啊。当然了，在宝鸡呢有着更为响当当名声的呢就要数臊子面了啊。这岐山臊子面讲究的就是汤多面少，细面呢在酸辣鲜香的汤当中反复的翻滚，配上切的细碎的肉臊子和各类配菜，颜色红亮，味道浓郁，想一想这个画面太香了。不过宝鸡人呢对于面的理解呢是远不止这两种啊。扯面宽如裤带，讲究呢是手工延展的韧性，削筋面更硬更弹，适合大口咀嚼。油泼面呢则是用热油去激发出辣椒的香气，把简单做到了极致。而且据说在宝鸡啊，机器面几乎是没有市场的，手工才是标准答案。所以如果说陕西是碳水大省，那么宝鸡就是其中最被低估的一块硬核面食区。所以各位，如果以后有机会去到陕西进行旅游的话，不妨我们多拐着弯去一趟宝鸡，去尝一尝当地的这些面食，看看是不是更加的诱人呢。我们再来走一走啊，来到了新疆。新疆又是哪一座城市呢？喀什，这是中国最顶宝的城市之一啊。谈到了中国碳水浓度最高的城市呢，那喀什必有一席之地。这里位于新疆的西南部，地处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帕米尔高原门户，自古呢便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商旅往来，农牧交汇，让喀什呢很早就形成了面食为主、肉食相伴的一个饮食格局。而且喀什呢能盛产碳水，首先就是得益于自然条件成就的优质小麦。要知道啊，南疆呢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灌溉农业成熟，小麦生长的周期足，磨出来的面粉筋性强，麦香浓，最适合做各种需要韧劲儿和嚼感的主食了。那最具代表的一定就是提到新疆，大家第一反应馕。刚出炉的原味馕呢，表皮是焦黄酥脆，内里带着浓郁的麦香，窝窝馕中心松软啊，边缘厚实。芝麻馕呢是香气更足，还有皮牙子馕啊，加入了洋葱碎。肉馕呢则是把肉香直接就烤进到了面里。可以说啊，馕在喀什不只是这个主食这么简单，更像是一种日常的信仰。馕就是一束光，照进了每一餐。而喀什这座城呢也是把面条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过油肉拌面是筋道拉条子，配上爆炒羊肉和蔬菜，油润喷香。丁丁炒面这个大家应该已经是听过了哈，它就是把面切成了小粒儿。这我真的觉得是好好奇，谁是第一个想出来的，把面都煮熟了切成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然后呢再和菜
和肉

一同炒，颗颗入味儿。汤面、拉面、炒面更是一天三顿都能轮换着吃。而米饭类的碳水呢，在这里也是更加的精彩纷呈啊。首先，新疆抓饭，这一定是当地的经典组合，羊肉、胡萝卜、洋葱和大米同焖，油脂是渗入到了每一粒米当中，每一口都是饱满扎实的。羊肠子呢，则是把米灌入到了羊肠当中蒸熟，既是主食，也是下酒小吃。喀什碳水最迷人的地方呢，是在于它从来不独行啊。什么叫不独行？也就是这里的面、馕、饭总是和羊肉、洋葱、孜然、胡椒紧密的结合。碳水呢，负责提供满足感，肉香负责放达快乐，两者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往我们周边走一走啊，来到了天津。天津哈哈说，天津人早上就开始晕碳。天津的碳水文化呢，基本上是全部集中在清晨爆发的，天刚亮，蒸汽、油香和叫卖声就开始一起升腾了。这种强势的早餐文化呢，和它的历史也是密切相关的。天津呢，地处海河水系与华北平原交汇处，背靠产粮区，小麦充足，又长期是北方重要港口和运河枢纽，南来北往的人流、货流、风味全都在此交汇。城市名片啊，我觉得提到天津第一个就是煎饼果子啊。煎饼果子，绿豆面摊成了薄饼，打蛋抹酱撒葱花，再加入果子或者是果皮儿啊，卷起之后呢，一口咬下，那真的是酥脆柔韧，咸香同时到位。它看似是街头小吃，实则呢讲究层次，也讲究效率。但是在天津呢，果子远不止油条一种啊。棒槌果子呢是蓬松酥脆的，是煎饼里面的经典搭档，而果饼呢薄如纸片，主打的就是极致的香脆。套环果子呢造型精巧，带着炫技的意味，糖果子则是走甜口的路线。夸张点说啊，一个果子体系就足以支撑起天津早点的半壁江山了。除了煎饼系呢，天津早餐还有另外一大主角，就是大饼。外酥里软、层次分明的大饼呢，几乎什么都能卷。鸡蛋、果子、酱肉、土豆丝，甚至是炸鸡排和各种熟食，所以有了著名的大饼、大饼卷一气。而这种自由搭配呢，恰恰也是体现了天津人务实又开放的饮食性格啊。甜口的早餐呢，同样精彩，炸糕外皮酥软，内里红豆馅儿呢是香甜的，而糖饼呢热乎软糯，糖汁流心。蒸饼呢则是把馒头和点心合二为一，想喝口热的呢还有面茶、豆浆、馄饨等选择，连吃两周据说都很难重样。我们再继续走一走啊，来到了就是河南郑州。哎呀，据说这里面主食多到可以一锅乱炒啊。郑州呢，作为河南的省会，靠黄淮平原，也是全国重要的小麦产区，坐拥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优势，粮食、人口和各地风味呢，也是在此不断的汇聚，让这座城市呢拥有了扎实的面食底盘，也形成了一天三顿围着面粉转且顿顿不重样的碳水版图。而最具城市代表性的一定就是首当其冲河南烩面啊！一碗好的烩面呢，讲究的是筋道宽面、浓郁高汤，还有丰富的浇头的组合。其中羊肉烩面是最为经典的，汤白味厚，面条耐嚼，还有什么三鲜咖喱滋补等不同的版本。早餐江湖呢，则是属于胡辣汤的，胡椒与辣味交织在汤里啊，裹着面筋、粉条、牛肉丁等食材，浓稠新香，适合叫醒早晨。而且郑州人呢还喜欢掺着吃啊，胡辣汤配豆腐脑，一碗两吃，就成为了河南早餐的名场面。郑州人的碳水的创造力呢，还体现在了各种面和饼的延展上面。蒸饺皮儿薄馅儿足，槐花馅儿呢带着中原的春味儿，焖饼呢把饼丝和肉菜同炒，油润入味儿。菜蟒呢则是用薄面皮儿卷取了韭菜鸡蛋，上锅蒸熟切。

开之后层层见馅儿。此外呢，还有蒸菜，把面粉啊，也就是裹在野菜上面，或者是时蔬外面蒸熟，朴素又耐吃。更有意思的呢，是郑州是一座交通带来的美食的城市啊。铁路枢纽呢，让大量的人口流动，也让周边乃至全国的碳水都能够在此落脚。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郑州啊，你不仅能够看到什么胡辣汤啊，看到烩面啊，你还可能看到热干面、大盘鸡拌面、炒凉粉、酱面条等等的，就是都能够在郑州的街头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它并不是说搬来就这样了，它是被本地的口味还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造，甚至还诞生了炒八三的这样的一个狠角色。啥意思？凉皮儿、米皮儿、炒面、炒饼、牛筋面等多种主食铜锅翻炒，一份下去碳水拉满。其实还有两个版图啊，今天没有讲到。那么我觉得看着时间呢，因为有点来不及了，那这样我们留给明天，我们接着带着大家继续走这个碳水的版图，把各地优质碳水、好吃的碳水全都介绍出来啊。收获了满满的快乐，也有人说明天是不是又馋一天了。能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啊。那也欢迎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涵涵。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继续来走着碳水版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我可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古人有云：“一首之势，赢千金之价，婢妾之福，兼四海之珍。”在文学巨著《红楼梦》当中，关于珠宝首饰的提及也是非常多，比如钗、佩、金冠、凤冠、念珠、戒指、耳坠子、观音兜等等等等。这些呢，体现了大观园的奢靡，也反映出了达官显贵对珠宝的喜爱。在当时啊，这可都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都是有钱人家的玩物，普通老百姓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对于珠宝玉石首饰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更多的是情感、文化、故事等的载体，传达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内外兼修，这是本应具有的独特品质。在中华五千年文化历史当中，也有不少的诗人词家表达了对珠宝玉石首饰的赞美之意。诗是古人寄情之所，玉石宝华则是天地孕育的灵光，当两者相遇，便生出了隽永的意境。如今再看这些诗句，那些宝石首饰带着跨越时空的温润光芒，将古人对他们的感知重现在我们的眼前。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耳当。耳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在四川、贵州、陕西、河南、湖南、甘肃、宁夏

比较小，有圆头和平头两种。第二个呢是钉头型，就是只有一端蛇口，这个看起来有点像蘑菇，但是略长一些。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琉璃制的耳当，也被称为明当或者明月当。如汉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当中就有：腰若流纨素，耳濯明月当。乐府大堤曲这个诗题的题材大多都是描述水乡传家女子的爱情生活，六朝人题作大堤或者是大堤行，唐人开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李贺南游吴楚，经过襄阳，拟乐府旧题做了一首大堤曲。大堤曲，李贺。妾家住横塘，红沙满桂香，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雨作耳边当。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首诗呢，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和北来客商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大堤女儿深情地告诉情人不要远行，歌颂甜蜜的爱情，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风姿和情态，并且巧妙地将诗人对青春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感叹以少女挽留情人的口吻道出，这就增强了整首诗的艺术感染力。那诗题当中的大堤，襄阳就现在湖北襄樊府城外的堤塘，东临汉水，六朝以来呢都是商船的聚集之地。妾家住横塘，红沙满桂香。妾呢在古时是女子的谦称，横塘也是一个地名，它离大堤非常的近。有一个说法呢，说这个横塘是指建业淮水，也就是现在的南京秦淮河啊，说它是秦淮河南岸的一个堤塘。红沙说的是红沙衣，前两句就交代了这个女子的居所呀。我家就住在横塘大堤，透过绯红的窗纱，是不是我们仿佛都闻到了沁出那闺房的桂花的香气呢？青云较晚头上髻，明月雨作耳边当。晚就是把头发盘起来打成结，青云在这儿比喻的是黑头发，那髻呢就是发髻，明月就是明月之珠，当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首饰嘛，耳饰。明月当就是穿耳石珠为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耳环。这第二句呢，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还有明月宝珠制作的耳当，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是貌美动人的。连峰起，江畔春，大堤上留北人。这个莲呢是莲花的莲，莲峰在这儿指的是春风，北人北方的北，意喻北归之人，在这首诗当中指的是少女的情人。接着的四个三字句交代了这个女子和北人恋爱的经过，那就是莲风轻轻吹来，江畔一派春光，我站在大堤之上挽留一心北去的情郎。郎时鲤鱼尾，妾时星星唇。鲤鱼尾和星星唇都是美味，那在这儿呢指的并不是具体的什么东西，而是指幸福欢乐的生活。当然在这儿呢多说两句啊，这个鲤鱼尾非常的家常，这个不稀奇，我们都知道。那要说别样的话，想跟大家聊一聊星星唇了。那乍一看呢，可能你如果看这个字面的话，你会觉得星星唇那就是
大猩猩的嘴唇吗？其实

0: 星星唇指的是星唇，那就是麋鹿脸部的干制品，这是中国古代烹饪原料的八珍之首了。八珍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驼峰、熊掌、猴脑、星唇、象拔、豹胎、犀尾和鹿筋。那在古代这个星唇也是非常稀少珍贵的食物，那现代我估计大家都没有机会尝试了，因为不管是麋鹿也好，还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珍当中的其他的类似动物，都是濒危物种，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知道猎杀是违法的，更不要说能吃到这些野味了。这两句诗呢，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为了句子工整好看，上下句的意思互相补充，相互呼应，不是说要请这个郎君吃鲤鱼尾，而妻子自己去吃星星唇，而是说他们两个人恩恩爱爱的互相谦让着吃鲤鱼尾和星唇。其实在这儿说的是两个人恩爱和睦的幸福生活。这两句意思就是，郎君啊，你我同时鲤鱼尾，同时星星唇，以饮食之精美及言两情之筹谋，爱情生活之美好。那在古代呢，人们常常会以星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接下来这句，墨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襄阳道，这是北归水道的必经之路。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它指的是水边或者是河流入海的地方。绿浦指的是水上，菖蒲就是植物名，这是多年生的草本，有香气，叶子呢有点像剑的形状。肉穗花絮是圆柱形，生在这个花的颈端啊，花茎的头。初夏开花是淡黄色的。那这个菖蒲呢，它的根茎是可以入药的，民间在端午的时候会把它和艾叶用来扎树，挂在门前。枫树老是指枫树变老，形状丑怪，在这儿呢就表示年老的时期。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思乡，远想襄阳道，江面的归帆很少很少，那今天呢恰似菖蒲开花，明天枫树易老，红颜易凋啊。结尾四句，女子就在劝对方，你要珍惜眼前的欢聚，不要有远行别离之念。菖蒲花它是开在春末，古人认为呢，菖蒲是难得见花的，在这个地方写在这儿，诗人的意思是说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李贺这首诗好像和他之前的那些作品不大一样，没有他风墙阵马的奇诡幻诞的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的口吻写出了秦淮水边商女真挚而又热烈的爱情生活，也是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当中透出了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以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1: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近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再来说接下来的这个首饰，叫做玉搔头，其实就是玉簪子，这是古代女子盘完发之后插在发髻上的一种首饰。那在古诗词当中，玉搔头或玉簪也会代指美女。玉搔头的典故是源自汉武帝临幸宠妃李夫人时发生的一段趣事。 东晋葛洪西京杂

记卷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玉驾被贵焉。后代呢就把玉簪叫做玉搔头了。那葛洪这段意思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汉武帝呢有一天到寝宫来看望李夫人，当看完决定要走的时候呢，觉得头皮有点痒痒，于是李夫人从自己的发髻上拿下了簪子帮他搔头，非常舒爽。与此同时呢，汉武帝自然也看到了李夫人卸下发簪之后轻发披肩的样子，自然是非常的欢喜，于是当晚就留宿在此，往后更是对李夫人赞不绝口了。宫中的嫔妃知道这件事之后，自然是纷纷效仿李夫人，觉得这样都可以让自己更妩媚更美丽，这就导致长安城的玉价在一夜之间暴涨，而玉簪子呢从此之后就多了一个浪漫旖旎的名字，那就是玉搔头。贺乐天春词是唐代诗人刘禹锡为友人白居易的春词创作的一首贺诗。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位宫女装扮好之后却无人赏识，只能百无聊赖地独自数着花朵解闷，引得蜻蜓飞上头来的别致情景。整首诗书写的是宫怨归情，但是和其他同类诗却迥然不同。诗人通过对宫女神态的传神刻画，表现了她不胜幽怨之情，诗意可以说是别出心裁，富有韵味。刘禹锡的外号是诗豪，有唐一代写诗豪放飘逸的诗人多得去了，为什么诗豪这个称号单单给了刘禹锡呢？这一点还要从刘禹锡的生平说起。前半生刘禹锡仕途顺畅，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监察御史，是朝中大员。他也以很强烈的政治热情参与到当时的政治变革当中，只是一朝风云变幻，永贞革命失败了，刘禹锡也随之被排挤，一贬再贬，连州、湖州、郎州都曾经有过刘禹锡的足迹。那换作一般人受到这样的打压，可能早就一蹶不振了。如果有机会重回京城的话，那也一定是活得小心翼翼吧，肯定不会像刘禹锡这样大摇大摆。我们曾经讲过刘禹锡写的两首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使刘郎去后灾。回来京城之后呢，他居然还敢写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你看这两首诗，那不是特别大的心脏绝对是写不出来的，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诗豪的豪气所在。不过刘禹锡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这种豪气贯穿着，偶尔面对一些温情美好的画面，他也会自然地流露出属于诗人的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的心态，去细腻地刻画场景、塑造人物，希望把所有他看到的美好都留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所谓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可能就是描述这种状态吧。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您一起分享的这首诗，是刘禹锡唱和好友白居易春词的作品。一说题目，大家都能猜到是春怨的诗了。想一想啊，刘禹锡在秋天的时候都能写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样的豪放句子，世人只当这刘禹锡是感觉不到什么春愁啊，但是没有想到刘禹锡的笔触同样也可以如此的细腻。贺乐天春词，刘禹锡。新妆一面下朱楼，深锁春光
一怨愁。行到中庭数花朵，蜻蜓飞上玉搔头。就像是一般的春怨词一样，刘禹锡也是从景开始，既是起兴，也为后面的借景抒情做了铺垫。不过在刘禹锡的景色描写当中，一开始就有了人物的出场，作为这一场春愁的一部分，也作为后半部分抒情的主人公。美人早起梳洗打扮，这诗人们好像都非常热衷这个细节哈。著名的比如说揽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包括李清照很多词当中都有过类似的描绘。可是刘禹锡一开场呢，这位美人已经是化好妆，也已经打扮好了，正在这儿袅袅挪挪地走下楼梯。在这个场景当中，这妆是新化的，面相是好看的，而楼梯呢，也是象征着吉祥喜庆的大红色。这好像和下文的“深锁春光一怨愁”形成了反差强烈的对比。这么多值得珍惜的美好，却只能在这深锁的院子里默默消逝。春天短暂，花都会有凋零的一天，美人呢，自然也会有白头的时候。精雕细琢的亭台楼阁，终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化为尘土。这些美好的不在了便罢，在的时候却没人珍惜，没有欣赏的人，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愁绪了。身处其中的美人，她的愁绪自然是更重的。第二句的结尾是一个特写，更是剧情上的一个反转和升华。美人走到了中间，正在黯然神伤的时候，突然有一只蜻蜓轻轻巧巧地飞上了美人头戴的玉搔头，也就是她的簪子上面。哎，画面到此戛然而止，剩下的那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多的疑问和回味的空间。刘禹锡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第一种可能，他可能通过这样的描写想要凸显美人的寂寞，进一步深化春愁春怨的情绪。而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以蜻蜓为代表，说明美好的事物终究还是会得到珍惜和赏爱的。那无论他的本意是什么，这个结尾却将刘禹锡的天才体现得淋漓尽致。诗不难于结，而难于神。诗的结尾那就是最难写的，但是刘禹锡却通过这样一个场景的特写收束全篇，一切尽在不言中，完美的符合了唐诗含蓄蕴藉的特点，又足以让读者们遐想再三，回味无穷。只不过不知道白居易如果看见老朋友刘禹锡的这首天才之作，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0: 生命因心跳而精彩，而心血管病却在不断剥夺这份精彩。它是威胁国人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肆虐在我们身边。调查显示，中国2.9亿人受心血管病困扰，每年约350万人因此丧生，每不到10秒就有一个生命因心血管病消失。
1: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患上心血管病？年轻人也会被心血管病盯上吗？得了心衰、心律不齐，除了西医治疗，中医。

0: 还有哪些良方？不想长期依赖药物，不想承受手术风险，想让心脏恢复年轻活力，想拥有无病无痛的晚年，这份心愿该如何实现？
1: 挖掘中医古方治心精髓，结合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洛家中医心血管专科门诊倾情打造洛家本草养心脏大型心脏健康节目。在这里读懂心脏健康密码，在这里找到科学治心方案。你的心脏健康，我们用心守护。
0: 洛家中医门诊秉持患者至上理念，以中医治心病核心理念为指引，接轨国际前沿医疗，不断开拓中医治心新方向，用专业的诊疗、贴心的服务，为心血管患者排忧解难，让每一颗心脏都能有力跳动，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健康人生。
1: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2: 收音机前的父老乡亲、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咱们的《老赵聊心脏》这个节目。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在健康方面，不论有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心脏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咱节目的健康热线0411-8678-5985 8678-5985这部电话呢，来和我本人来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说前几天呢，咱们的把这个心脉不通引发的什么手脚发麻呀、颈肩部僵硬啊等等这些个连带的症状呢，都给咱大家伙讲明白了。说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哈、听完之后啊，咱们理清了身体的这个病根，那调理起来呢也就顺畅的多了。那今天呢，咱们暂且放下什么肢体的麻木啊、僵硬啊这类外在的毛病，咱专心的和咱大家呢聊一聊咱中老年人这个群体最熬人、最普遍的这个难处。什么呢？那就是身体啊底子比较薄弱啊，常年的呢体弱多病，整日里呢咱们是浑身虚累，提不起精神头来。咱好好的给大家讲一讲呢，专为咱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这个养心补虚之道，帮咱大家伙啊稳稳的夯实咱们身体的这个根基。咱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咱这大半辈子啊都在辛苦的奔波，年轻的时候咱为了家庭的这个生计，那是日夜操劳，攒下钱了吗？哈哈，没有，却攒下来呢一身的劳累。你等到年龄大了，说往日里边啊耗损的那个精气神啊，耗损的我们身体内的这个元气啊，哎，这个时候就慢慢的显露出他的这些个症状来。很多的朋友啊，咱呢都有切身的感受，说这平日里闲在家里啊啥重活都不干，可依旧是呢总觉得这身体发沉，四肢酸软，说浑身提不起半点力气来，躺着也好坐着也好都感觉到这个休息不透，整个人呢都感觉到好像是被抽空了一样，说出门走上这么一小段路立马就气息不稳，胸口发闷啊，心里发慌，这个体力呢是大不如从前，说稍微的一活动啊就感觉到这个累得不行。还有不少的朋友啊，咱天生这体质呢就偏弱，那上了年纪之后呢，咱身体的这个机能它不可避免的要下滑，说一年四季啊咱这身子骨都不硬了，稍微有点天气

变凉啊，温差一大呀，哎呀，最先遭殃的那就是自己，动不动啊就着凉感冒啊。平日里啊，说什么头疼脑热呀，身子发沉呐，胃口不好啊，说这类的小毛病呢，更是接连不断，啊，反反复复，总是断不了这个根。要是说到夜里睡觉啊，那更是熬人。要么躺在这个床上是翻过来掉过去的难以入睡，要么说呢，啊是睡着了之后频频的惊醒，睡梦还多，还一醒还睡不踏实，哪怕就算说是睡了一整晚，哎呦，早晨起来依然是感觉到浑身疲惫，啊，头脑昏沉不清醒，一整天都没个好状态。这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以后啊。好多人，咱们心里都默认了。哎呀，是不是人老了，身子骨虚，哈，他都这样，他就容易这个劳累啊，容易呢感觉到疲惫，啊，咱们就觉得，哎呀，这年龄都到这儿了，这身体走下坡路，你也没办法这个扭转呢。说家里的晚辈们呐，哈哈，看着咱整日在这一天到晚没有精神头，体弱难挨，那他们心里也着急呀。于是呢，就想着是不是缺营养啊？赶紧买点营养品，买点滋补品，啊，平日里咱吃点好的，啊，吃点大鱼大肉，精心照料。哎，咱就想啊，靠这个食补把亏损的这个身体呢，给它补回来。补回来了吗？哈，咱大家伙啊，都亲眼看到了，说这滋补的东西呀，这个吃了不老少。啊，花费了这个钱财，哎，也是不老少。可咱这身体的状况呢，却是没有半点的好转，啊，甚至还有些个朋友出现这个，哎呀，肚子胀啊，不消化呀，胸口憋闷呐，身体上火呀。这原来这个虚弱的身体没养好，反而添了新的不适。那为啥呢？要想解决这问题，咱必须得搞清楚他为啥会这样。其实啊，咱老年人呢，说这个常年的体虚乏力、小病缠身，他这个问题呢，根本就不在于这个日常的营养跟不上。你说现在咱这个日子，咱这个生活，这营养还能跟不上吗？跟得上，哎，他也不是这个。单纯的气血亏虚那么简单，那是个啥？真正藏在深处的这个病根，始终啊，都在心脏上边。那怎么会在心脏上边呢？咱说这个心脏啊，是咱全身气血呀流转的这个总源头。那你说咱的五脏六腑啊，咱的皮肉筋骨，他们所需要的这些个气血养分。靠谁来运送呢？全都依靠这个心脏来推动、来运送。咱的心气要是说充足，心脏的运转有力，那平日里咱吃进去的这个五谷营养，那才能够呢被顺利的消化吸收，顺畅的输送到呢咱们全身各个地方来滋养呢咱们全身的这个脏腑。但是，一旦说咱上了年纪了，啊，心气呢，慢慢的亏虚了，心中的阳气也是日渐衰弱，那心脏推动气血运行的这个力量，它就越来越弱，就好比一台老旧的这个动力机器，这马力不足，运转无力，就算咱们日常啊吃再多的这个滋补食物，啊，脾胃消化呢，即便是消化的挺好。也没办法呀，顺利的输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那养分堆积在体内，运化不开，那会怎么样？这不虚不受补吗？那不就上火吗？咱总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为啥虚不受补啊？就是身子骨虚了，经络堵了，心脏功能差，没有把这些个营养运输出去，堆在这儿，它可不就上火？那这时候，咱越补，这不身子骨就越沉重，那常年疲惫的这个虚弱的状态，自然而然，你当然就得不到改善呐。之前的时候啊，接触过好多这样的老年朋友，
这个长。

脸呐，浑身啊气虚体弱，这个心慌气短呢，那就形成了这个常态了。说日常出门遛个弯，那都感觉到很吃力。要说换个季节，那更是呢，频频的出现身体的不舒服。家里人呢，一直以为说身子骨虚呀、气血不足啊，换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调理的方法，啊，一心在那儿呢，只是调理这个脾胃啊，补充表面的气血，那从头到尾都忽略了咱们心脏这个根，核心的根本。调理越久，可是呢，还依旧是收效甚微，虚弱疲惫的这个症状呢，可以说真是没有半点的这个减轻。说后来呀，哎，大家转变思路，不再这么盲目的进补了，咱呢专心从这个养护心脏入手，慢慢的，咱亏虚的这个心气，哎，给补足了，啊，日渐衰弱的这个心阳，逐渐的给它稳住了，同时把咱体内淤堵不畅的这个经络给它疏通开，气血让它循环起来，用温和舒缓的这个方式循序渐进的这个调养，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咱的这个身体那是肉眼可见的这个变化。最先改善的是什么？睡眠，夜里睡得安稳踏实了，不再那么心神不宁、转辗难眠了，白天呢昏沉乏力。啊，那些难受的状态慢慢的也消退了。咱从这些个实实在在的这个经历当中啊，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咱老年人要想养好咱这个身体，要想让咱彻底远离这个体弱多病，要想呢躲开整日劳累的这个困扰，那核心的关键从来都不是那个大肆的进补堆砌营养。老话讲得好啊，养老先养心，补虚先固心。说只有呢，先把咱这虚弱的这个心脏啊，调养安稳喽，把常年耗损的这个心气给它补足喽，稳住这个日渐衰落的这个心阳，让这个心脏呢恢复原本充足的这个运转动力，那咱们全身的这个气血呀，才能够呢顺畅无阻地流转到全身，咱的这个身体呢才能够说有足够的能力去吸收各类的营养，一点点的呢把这个亏损多年这个身体的底子啊给它筑牢夯实喽。同时呢，咱们平日里边啊一定要放宽心胸，放平这个心态。人呐，咱到晚年的时候呢，咱呢就少操点心，少点思虑，这个纷繁复杂的事儿啊，咱呢也别往这心里去了。咱说这个负面情绪啊，是最容易郁结在心里边的，它呢直接耗损咱的心气，扰乱咱的心神。那咱要是心态平和顺畅的话呢，那心脏才能够安稳平稳的运转，那最大程度的减少这心气呢无端的被消耗。咱日常的作息要规律有度，做到呢劳逸结合。说既不能一天到晚老坐那儿不动，那样的话气血会停滞，但也不能呢过度的劳累来透支我们的这个身体。说顺着身体节奏来养护呢咱的这个身心。慢慢的来稳固呢，咱们心脏的这个状态。说到这儿了，咱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咱该着急了。说日常的生活习惯，我这已经都尽力的调整到位了，可是这多年积攒下来的这个心气亏虚啊，身体虚弱呀，它这已经是根深蒂固了。说单单靠咱们日常的作息来调养，哎呀，这见效不是一般的慢，那是相当相当的慢。那长久被虚累、乏力啊、体弱多病困扰，我怎么才能够找到一趟简单、省心、温和、靠谱、专门适合咱老年人用来养心补虚的好法子呢？就像咱治心方，它呀，可是市面上啊那些个功能单一、
调理方式激进的

0: 这个产品完全不一样。他这儿呢精准的贴切，他这儿呢精准的贴合咱老年人的心气不足、体质偏弱、虚不受补的这个身体特点。他走的啊是温和滋养、固元培本的这么一个调理思路。说性质呢平和温润，不燥不烈，体虚的人群呢，咱就能够长期放心的来使用。那治心方它调理的这个优势在哪儿呢？哈，这也是啊，它区别于其他普通滋补品、普通养生调理方式啊最亮眼的这个地方。说它第一个优势呢，那就是它的这个根源调理。说第一大优势呢，就是它是根源调理，它不做这种表面环节。但大家看，市场上很多的调理产品，说大多数呢只是暂时的缓和我们身体的这个疲惫，短暂的平复我们的心慌不适，它只能起到一个临时安抚的这个作用。那你要说用完了，停一段时间之后，哎，这症状呢立刻就反复。而这治心方呢，它是直击这体虚的核心，牢牢地围绕着心脏的本源来进行调养，啊，它不是呢单单的缓解外在的什么乏力呀、失眠的、气短的这些问题，而是从内里补足我们的心气，温养心神，把心脏亏虚的这个状态呢，慢慢的调理回来，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调理稳固之后呢，那当然它就不易复发呀。那它的第二大优势呢，就是它这个药性温和啊，适合咱老年人体质，能够做到真正的虚能受补。很多滋补之物啊，咱说呢，它的这个养分厚重，即便说是那年轻人用完了以后，尚且容易上火积滞。啊，体质虚弱的老年人服用之后呢，当然他就更容易呢出现什么积食啊、胸闷呐、燥热呀这些个情况，啊，越补呢越伤身。说这治心方呢，它这全程遵循着咱老年人能够承受的体力配伍，温补而不燥热，滋养而不油腻，它不会加重咱脏腑的代谢负担。就算咱说是那些个常年身子骨弱、脾胃差、平日里吃点补品就不舒服的这个人群，咱也能够安心来调养，循序渐进的呢，把咱的元气给它补回来，真正的实现的温和进补、稳步固本。更重要的是呢，它这儿啊能够行气活血，它能够把咱补进来的这些个营养呢，通过行气的作用，通过活血的作用，通过畅通经络的作用，把它们能够顺利的运送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去利用，从而不会产生的这虚不受补的这么个现象。那它的第三大优势呢，就是它在养心的同时啊，哎，兼顾着咱们全身，那它的调理范围更广，它可不是啊，只单一的养护心脏。说它在补足心气、疏通心脉的同时呢，还能够兼顾着调和我们周身的气血，理顺我们体内的这个循环，把这个心脏的调养所带来的这个好处呢，哎，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既能够改善什么心慌啊、心悸啊、胸闷的、气短啊、浑身虚累这些个心脏相关的这些个问题，另外的，它还能够顺带着调理我们的体虚所引发的什么睡眠差呀、精神差呀、抵抗力弱呀、畏寒怕冷啊等等一系列连带的这个问题。可以说呢，一方调养，多方不适呢同步改善，啊，说不用分开搭配多种东西来调理，说这么调理的话呢，省时又省心。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跟大家介绍更多的这个内容了。接下来呢，咱们就开通今天的空中门诊热线。
1: 华夏古方永流传， 福

0: 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1: 哎呦，这热线电话呀，说话马上就进来了。你好，周朋友。
2: 哎，你好，你好，赵老师。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关于咱们那个。就是说晚上睡觉啊胸闷，然后我睡不着觉，一躺着就憋气。
1: 一个是晚上胸闷，一个是一躺下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有憋气的这个情况。
2: 对对对对。
1: 除了这个以外，别的还有啥吗？
2: 再就是说，别的，喘不上气儿。
1: 今年多大年龄了？
2: 今年65了。
1: 血压正常吗？
2: 血压在140到高压140，低压是90。
1: 平常吃着降压药吗？
2: 吃的是那个就降压，吃降压药。
1: 也就是说吃着降压药，血压维持在这个水平上，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1: 血糖
2: 高吗？血糖还可以吧，血糖在饭前吧在7.5吧，饭后到9以上吧。
1: 这血糖高啊，这个呀。
2: 那怎么调理一下，赵大夫？
1: 高倒是不太多。
2: 高的不太多是吧？
1: 高的高点儿，但还没有按照咱们中国糖尿病学会的这个标准呢。您要说三次不同的时间验这个血糖都在这个以上，那就是糖尿病。如果说就偶尔有一次，其他的时候呢又没事儿，这个就算不上糖尿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话呢，您这个呢只能说是糖耐量异常，还达不到糖尿病的标准。像这个情况的话呢，药物暂时不用。注意饮食控制，注意适量的运动，注意呢这个好作息要有规律，这个就可以了。
2: 行，
1: 这是血糖的情况。
2: 那
1: 您这
2: 个、
1: 我
2: 那个血压，你看看赵老师、赵大夫，你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呀？
1: 血压是要解决，但是主要的还得解决您这个胸闷，躺着憋气。
2: 对，
1: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呢这个问题是个啥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症状出现有多长时间了？
2: 能有一个多月了。
1: 你做过心电图吗？
2: 以前做过。
1: 他怎么说？
2: 他我也忘记了，岁数大了嘛，有点忘记了，想不起来。
1: 你这个症状是个啥症状呢？是个心功能不全的症状。
2: 就是心就感觉像就像心肌缺血那种症状吧。
1: 这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咱的心脏是干啥的呢？心脏是通过收缩舒张，推动着咱们的血液在全身周流。当这个心脏收缩没有力量了以后呢，那它推动的这个血液循行也就没有了力量，它推不动了，这血液转不开，就会大量的血液呢淤滞在肺脏。淤滞在肺脏以后呢，那血都堵到这儿了，那出气儿、这个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都会受到影响，那就会出现的这个胸闷呐、气短呐、憋气啊这些症状。
2: 对，就是晚上平躺躺不下去，然后只能侧着躺。
1: 那为啥白天的时候咱站着坐着这个症状它就不太明显，为啥晚上的时候这个症状它就明显呢？或者晚上正憋气的时候躺着憋气气不够使的时候，咱要坐起来靠着这个床头这么坐着，劲儿出气儿出劲儿就顺当会儿，为啥呢？
2: 因为啥我也不知道啊。
1: 那是因为呢，
2: 问赵老师。
1: 那是因为呢，说躺下的时候，胳膊里儿、腿上

0: 这个回旋血量它是要增加的。说坐起来，两腿下垂，大量的血液呢淤滞在下肢。那回旋血量就减少，回旋血量减少，也就是说呢，心脏的负担也就减轻。这心脏功能本来就差了，它收缩力下降了，哎，让它少干点活，哎，它就凑合着呢，就干的还行。但是你要躺平了，大量的血液回流给它活干的多了，心脏应对那么多的血液，它就有些力不从心，这些个症状就表现出来了。
1: 是这么回事啊。
0: 说为啥会心脏收缩力会下降呢？好好的，按照心理学的说法呢，说各种各样的心脏病对心肌细胞造成了损伤啊，就会造成心脏收缩力下降。那按照咱中医学的说法呢，这就是呢心气虚，心阳不足啊，阳气呢不能够蒸腾气化。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津液，大量的津液淤堵在这儿，那就会造成的心脏得不到充足的气血濡养，心脏的功能下降，心气虚了，哎，就出现了这个症状。
1: 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所以要想解决它的话呢，一个是要把心气不足了，一个是要把心阳给它扶助起来，同时呢，还要不得。把这个经络疏通开，让这些个痰饮和淤血呢得消散开。那用啥把这个心阳给它扶助起来，心气给补起来，同时还要疏通经络、活血化瘀呢？说咱们每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治心方，它可是呢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大家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不断的对心脏病不断的感悟、不断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么一个方子，它既能够呢温阳益气，又能够呢活血化瘀。它里边这个人参呢，说大补元气；它里边这个附片呢，是温阳散寒，把心阳、心火扶助起来，让它蒸腾气化。身体内的这个津液，别让这个痰饮淤血再堵在这儿了。
1: 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它里边这个麝香还有红花，它们呢都是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这个精品，能够呢让咱们的脉道通利了，气血周流开。它里边这个珍珠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减轻呢咱们这个精神紧张带来的心气的这种消耗。所以他考虑的啊，可以说呢是方方面面。一方面呢，集合了历代中医大家们的这种智慧的结晶；另外一方面呢，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所以您这个情况呢，就非常适合这个治心方了。
1: 那我怎么能拿到这个方子呢？
0: 你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热线电话。
1: 行。
0: 0411-8678-5985，
1: 行，我记一下，你再给我说一遍那个赵老师。
0: 0411-8678-5985，
1: 5985，
0: 哎，您就打这个电话，剩下所有的事儿，他们都会给您安排好。
1: 好嘞，好嘞，
0: 好，那咱
1: 行，
0: 就先说到这儿。
1: 行，谢谢你哈，赵大夫。
0: 哎，别客气，好好，再见。
1: 好，哎，再见。
2: 华夏古方永流传，福泽百姓惠久远。大型心脏健康互动节目《古方本草养心脏》正在播出，心脏病专科门诊咨询电话0411-8678-5985，8678-5985。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Fine，Fine，Fine，Fine，无处不范儿。FM。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FM106.5、FM96.4 瓦房店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好。
8: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
9: 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脏脏，
10: 跟着洒土地。
11: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2: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

0: 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开始呢，还是和各位首先关注天气。从昨天上午的10点左右啊，咱们大连人也是在一场雨里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耐力。这一场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淅淅沥沥，想想其实也确实是久违了的一种感觉。那么从昨天呢一直到昨天的晚上吧，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已经弥漫在小雨当中，像是长兴岛经济区呢局部地区还出现了中雨。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场降水什么时候能结束啊，预计在今天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这一场降水会有结束的可能，但是呢明天这一场降水可能又会再来了。降水呢导致空气湿度比较大，再加上东南风的影响，我市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不足200米的浓雾，浓雾加上路面湿滑，像是早晚接送孩子上下班的朋友千万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本周周五呢，我市上空又会进一步的转阴，小雨也会继续的展示它的耐力。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多云，白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有雾，15到1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95%，东风4到5级。明天呢是5月20号星期三，多云渐晴有雾，15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那么进入到5月21号星期四呢，就是一个多云渐晴的天气了，16摄氏度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东南风4到5级。那么以上呢就是天气的情况了，我们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啦，依旧是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么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下穿搭技巧。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个东方的女性来说啊，比较常见的身材就是梨形、苹果型和 H 型。那么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之前一直认为我是梨形，后来发现哦，原来我是 H 型。我一直认为我是 H 型，哦，原来我是苹果型。那么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身材呢，也不是那么特别标准的分类了啊，很多问题可能会同时存在。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梨形和 H 型的混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梨形身材和 H 型的身材应该怎么去穿。那么另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和大家来聊一聊腰带啊，因为昨天呢咱们就准备了这个内容，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没和大家说完，所以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但是特别容易被你忽略掉的单品，就是腰带。最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你的另一半。其实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需要我的另一半像一个白马王子一样，踏着七彩祥云从天上什么来接我。然后呢，当然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刻板印象的一个女生对于男生的要求。然后大家呢也刻板印象的会认为男生对于女生就是要求她什么漂亮啊、端庄啊、这个温良恭俭让啊。但实际上好像这一代的人不再这么想。我前两天也是看一个访谈，然后里面呢访谈的这个被访谈的这个主人公呢是探春风，也就是他的那个幕后的那个老板的那个公司好像是叫公狗舞团啊，他的老板姓葛，就是葛总。他说我对于我另一半的要求就是一加一必须大于二，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必须好，如果要是不好的话，那我就为什么要进入到这样一段感情当中呢？所以你会发现，哎，其实现在男生就是对于他自己伴侣的一个寻找，已经不再是一世一家，或者说只围着锅台转了，而是可能有更高的一些个要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部分，就是可能有很多认为说男生是强的，但是再强的人也需要伴侣有托底能力。那也有很多人说当下是大女主时代，是的，这个理论同样适用。再强的大女主也好啊，什么你看着她能冲锋陷阵的那种很厉害杀伐果断的那种女总裁也好啊，也不会找一个很软软的囊囊的没有任何能力的一个伴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从这一个角度啊，来和各位聊聊你的亲密关系，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内容啦。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哦。在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你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听歌。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需要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啊，实时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要说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关于你的身材。其实很多的咱们东方女生的身材，大部分都是梨形或者说 H 型，但是呢，它真的卡的不是特别的标准，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的腰线不明显呐，我也分不太清自己到底是梨形还是 H 型，所以这个我们首先和大家来去判断一下啊，就是如何去区别 H 型和梨形身材。那么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啊，或者说两种身材最大的区别就是重心不一样。梨形身材呢，它的下半身会更加的有量感，比方说它更加体现在肩比较窄，腰线不是很明显，胯比较宽，臀部有量感，大腿比较容易显壮。特点呢就是视觉呢比较偏这个下半身为重心。然后 H 型身材呢，就是整体的线条偏直，肩宽胯宽，整体的宽度是接近的，腰线不明显，整体线条偏直，身材呢没有特别明显的曲线，然后穿宽松呢比较容易没有精神。特点就是不是特别的有曲线感，然后视觉上呢也比较容易显得平板。共同点就是有很多女生为什么呢，就是她经常会觉得，哎，我也是啊，腰线不太明显呐，我下半身也蛮有量感的，那我到底应该是 H 型还是这个梨形？哎，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细节一点来说哈。你像简单来说呢，梨形就是下半身的量感更大， H 型呢就是全身呢起伏比较少，所以呢梨形身材更适合往下顺的一个搭配方式。我举个例子，很多的梨形女生一开始就会想拼命去遮腿遮胯，但是实际上你一直穿那种很宽松的衣服反而会让整个人更重。而真正适合梨形的就是应该顺着身体自然往下走的单品，比方说V直筒的西装裤，有垂感的长裤，或者说带一点点结构感的 A 字裙。那么这一类的衣服呢，它不会把下半身包得很紧，也不会横向的撑开，整体会显得更加的干净。我自己现在选裤子啊，也会在意裤线是不是利落啊，而不是特别的单纯追求说只要遮肉就好了，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线条比遮挡更重要。第二个呢，就是 H 型的身材呢，它更加适合层次和比例的一个变化。H 型的问题不是胖啊，不是容易显胖，而是没有精神。所以相比梨形强调弱化下半身， H 型更需要去强调一些层次感和比例变化，比如说稍微短一点的上衣啦，半塞衣角啦，叠穿外套啦，有肩线的小西装啦，这些都会让整体更有重点。因为 H 型如果从头到尾都特别的宽松，就很容易让人感觉没有轮廓，所以哪怕只是把衣角处理一下，那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太一样。那为什么有很多女生她的身材既像梨形又像 H 型呢？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的普通身材本身就是一个混合型，很多微胖的女生都会同时的拥有下半身的量感啊，腰线不明显，穿宽松显拖大，紧身又暴露肉感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去纠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身形的身材了，而是你可以去观察自己穿什么状态更好。比方说有的人呢，虽然说胯宽但是腰线明显，那他就更加的偏梨形。有的人呢腿不算粗，但是穿衣服总没有重点，他可能就更加的偏 H 型。比起去硬套身材模板，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也要知道自己哪里容易显壮，哪里需要调整。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根据身材去分类，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线条。其实真正决定穿搭状态的啊，不是说你到底是哪一类的身材，而是你的穿搭，你的衣服有没有把整个人整理干净。你比方说梨形吧，它就更加的适合减少下半身的压力， H 型呢就更加适合去增加整体的层次，但是它们共同适合的往往就是那些线条简单，有一点结构感，又不太甜腻的衣服。尤其是对于有一点点胖胖女生来说呢，比起一味的追求显瘦，其实我们更应该在意的就是穿上之后有没有精神，整个人是不是更有状态，更利落了。所以有些时候穿得舒服稳定自然，也比单纯的变瘦更加的重要。好了，那么说一

0: 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D Radio。
5: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6: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5: 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6: 多一分背后努力。
7: Let's play。
6: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0: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今年的春夏呢，特别想劝大家一句，就是咱们别老盯着深色西装了，浅色系西装才是最适合这个季节的答案，因为它高级，它洋气，它还提气色呢。穿对了会有一种不费力的减龄感，真的是超级适合普通女生。那么作为普通女生的我们，无论说在通勤的场合，或者说啊家庭职场当中啊，就是西装太百搭了，你下半身穿裙子穿裤子穿什么都可以，都是完全可以 hold 住的。那我先总结一下，浅色系西装比如说都有哪些颜色是最适合的。首先白色、奶油色、米色、浅卡其色这一类的浅色西装，今年你真的可以放心穿。比起深色，他们会更加的轻盈，也更加的显贵，就是更加的容易穿出我很会穿哦，而且我一点都没有用力的感觉。那就像是那种白色西装去搭配一个基础的黑 T 和牛仔裤，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春日高分搭配，干净利落又不会显得太正式，你什么出门买咖啡啊、见朋友啊、通勤啊都很自然。然后尤其呢，越到了一定的年龄，我越加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穿的越简单，它越不会凸显出你的年龄感，甚至会有一点点减龄的感觉。就你比方说衣服吧，其实我真的是纯色的衣服比较多，因为我会觉得他们都比较好搭配一些。你比方说对于即将到来的一个节日啊，就是一个假日，那如果要是说我们不想带太多的行李，不想带太多套的衣服，但是我们有大概三天左右的行程，你真的你不用带三套，你可能就是带四件就可以了。但是这四件呢，它可以反复进行搭配，你这四件完完全全可以搭出三套来，真的。那么它首先要的就是要纯色，就是不要有哪个衣服是过于的突兀的。所以浅色的西装为什么适合夏天？答案就很简单，它会让人看起来更加的亮啊。很多人对西装的印象就是说啊，它过于的职场啊，过于的正式啊。但是其实你看现在的西装真的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造型，比方说落肩的呀， oversize 的呀，啊，就它完全不是说那种很掐腰很束缚的，不是那种穿着很像去开会的感觉，而是穿上了之后整个人都更加的清爽，更加的松弛。而浅色系最大的优势就是视觉上很轻，它不会把整个人压住，反而会提亮你的肤色，让脸看起来更加的柔和。尤其是像白色、奶白色这一类的颜色，它真的是自带那种干净感。哦，它穿完了之后就好像你的脸部打了一个反光板一样，哪怕只是简单的搭配一下，也很容易穿出高级的气质。如果说你平时觉得自己的脸色偏暗，黑西装一上身就容易显得没有精神，那你真的是可以试一试浅色。它不是扮嫩哦，它是很自然的把整个人的状态提了起来。像是白色西装，你里面就可以搭一个浅色的吊带儿，或者说缎面的半裙，就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整套没有攻击性，反而很温柔，很有女人味儿，就是你走在春天的街头也会特别有氛围感。然后呢，我最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邪修，就是美图秀秀啊，它现在开始给你搞发型了。就是我应该怎么讲，比如说我们在穿西装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披发，对吧？披发或者说半扎发，但是它只是社交上看起来很好看，可是你一拍照的时候呢，比方说风很大，就给你的披发吹得非常的没有这种光泽感，或者说你的半扎发过于的紧绷，然后让你在这个拍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没有那种头包脸的效果，反而是脸包头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干？

怎么办？你就可以打开美图秀秀的那个，好像有一个刘海吧，就是先是发型，然后它有个刘海的区域，你可以自由自在的选刘海，你还可以自由自在选发型。然后如果说你的发型不想变的话呢，它还可以选择你的发质，你想让你的头发更加的光泽，更加的水光，更加的顺滑，还更加的什么，它都可以给你选。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所以你在穿，因为我们穿西装就是会显得比较正式一些嘛，就是怎么讲，就更加的硬朗一些，就不太适合你的头发很毛躁的，对吧？那你就可以试一试我刚刚提到过的这一点，它就会让你看起来，哎，整个人更加的有气场，或者说更加的温婉，更精致一些。好了，接下来呢，就来说一下，如果说你的衣柜里面没有浅色系西装，那么我推荐你在这个春夏你可以买一件。那如果说你是第一件的话呢，我就是推荐你白色，很简单，因为它很好搭嘛，也很容易穿出那种毫不费力的高级感。它搭一个牛仔裤就很随性，咱们夏日的牛仔裤就是要蓝色，很休闲。然后呢，你可以选择那种稍微有点阔腿的，然后稍微长一点的，它显高显年轻。内搭的话，你就搭一个奶油色的针织，就是很温柔很柔和。然后配裙子的话呢，它也会 OK 啊，你搭缎面裙啊，碎花裙啊，散裙啊，就是很轻盈。然后尤其是对于40+左右的女生来说，这种搭配非常友好，它既不甜也不刻板，但是呢它又微微的会有一点点减龄。然后白色西装呢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优点，就是它有一点贵气感，这种贵气感不是那种很夸张的贵，是一种很讲究的体面。你比方说那种白色的西装去搭配浅色针织的白裤子，真的同色系非常的显气质，哪怕只是阔腿裤也不会显拖沓，反而会给你一种松弛又干净的高级感。那也会有一些女生说，哎呀，纯白会不会有点太挑场合呀？是有这个原因的，所以你可以试一试米白色、奶油色、浅卡其色。就我们说颜色它是一个色系，它呢不是说绝对的一个颜色，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颜色呢，它都会比白色更加的柔和，也会更加的有亲和力，对黄皮女生也更加的友好，就不会太刺眼。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来着，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就是不论说公子还是女子，它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这种服装吧，它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温润，尤其是适合我们现在这样的季节当中。你也知道米色系西装它有一点非常讨喜的，就是它既可以知性也可以女人味儿，它既可以成熟又可以优雅，它既适合通勤约会又适合稍微带一点精致感的那种场合。然后呢我在这给大家提一个小 tips， 就是你的颜色不要堆很多，3种以内就可以了，什么浅米白啊、咖啊，这种组合就非常非常耐看。然后很多的日系的一些美眉，她们都是很愿意穿西装加半裙的，你们就在小红书上面去搜一下，比方说日系西装穿搭就会有非常多。它对于我们的就是亚洲人的身材是很友好的，就是它不是说过于的瘦，它通常它的包容性很强，你像尤其是哪怕生完宝宝你有一点胯呀，或者说有一点妈妈臀呐，都可以遮住，完全是看不出来的。而且说实话呢，浅色西装虽然好看吧，就是你一定要在版型上面花心思，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你多去参考一些图片，或者说现在一些穿搭的视频，你就会发现，我推荐大家选择那种直线型的西装，稍微有点 H 型的，肩线清晰，但不要太夸张，衣长呢盖过胯部一点点，会更加的修饰身形，看起来藏肉又更加的挺拔。然后你太修身的西装呢，会显得人有一点点拘束，就是还会暴露一些你的肩背的问题、腰腹的问题。你比方说我，就是我呢，我觉得我也代表了蛮多的普通女生，我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圆肩驼背的体型，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有多少人跟我是一样的，就脖子有点前倾。然后在我们这一个代表的人群当中，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就是杨幂同学，她也是有一点点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从来不穿那种很软塌的针织衫，
就是它很软塌的那种一片式的那种针织衫，因为它就会把我的这个缺点暴露无遗。所以大家也是这样，就是你们要稍微的有一点点挺拔。那比方说啊、太宽大的男友风就不太适合小个子，像我们普通人呢，就是要选择那种有一点空间感，

但是又不用力过分松垮的那一种，大家就可以选择那种比较普通的其实就行。好，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几个小细节啊，这个第一个内搭要轻，你的浅色系的西装里面就不要穿那种更厚重的高领打底，你可以选择背心、针织吊带、薄衬衫、简洁 T 恤，会更加的轻盈，更加的显瘦。那除非说你有很正式的场合，你里面可以穿一个那种就蛮韩系的，系一个蝴蝶结儿的那种衬衫啊就可以了，但是也要轻盈的颜色。第二个就是你的夏装不要太沉，就如果说你的浅色系西装呢是起到一个提亮的效果，但是下面是一个很厚重的深色的裤子，就会把你这个人的轻盈感压回去。那在这里呢，我们推荐更多的是牛仔蓝啊、奶油色啊、浅咖色啊，或者说带一点点垂感的半裙，整个人都会更加的松弛。那么第三呢，就是你的配饰可以稍微的有点春天感，比如说什么帆布包啊、墨镜啊、草帽啊、项链呢、啊，就哪怕只是加一个，也会让西装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职场，反而更像会穿的人。所以呢，像我们给大家提到过的这一些，真的你完完全全你就是可以回家在自己的衣柜里面好好翻一翻，然后给他们再重新的搭配一下。所以这个春夏呢，真的要把你深色的西装好好的放一放了，试一下浅色、奶油色、米色、浅卡其色，你就会发现哇哦，原来浅色系西装这么的晶莹，这么的洋气，这么的减龄。所以真的没有必要买太多的新衣服，先从换一件浅色西装开始，可能就已经大不一样了。

这时候他总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只要个玩偶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他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待着，没多少喜怒哀乐，天真的幻想猜测，希望今年生日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这两天呢持续性的降水，导致空气的湿度也是比较增大，再加上东南风的影响，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能见度不到200米左右的浓雾，这个浓雾再加上路面湿滑呀，像是一早一晚接送孩子上学啊放学啊，尤其是上班下班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那么今天呢是依旧会出现分散性阵雨的，有雾，15到1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70%到95%。明天呢，多云间晴有雾，15到21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后天呢，进入到星期四了，多云间晴，19到22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5%到95%。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了。这一场雨啊，还是会淅淅沥沥的接着下，确实是挺有耐力的。虽然说这个下雨呢，对于出行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但是。好久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长时间的降雨了，其实也还有一点点的喜悦啊。这个春雨贵如油，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了五月的下旬了，但是这一场雨呢，应该也是对这个很多的农作物都比较友好吧。好吧，那么再一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游客朋友们啊，咱也别着急，在这两天也是当你去亲海近海的时候，有一些海上的娱乐活动还是要看一下工作人员的安排，今天到底适不适合呀，或者说这个哪个天气会对你的海上项目的体验能够更加的友好并且安全呢，还是要听话啊。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从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光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了。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1到2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 回归本源，

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

城。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

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

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膏才一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膏，连四分之一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

0: 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

0: 里面吧，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
1: 哎。
0: 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0: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
1: 啊、
0: 然后又是青光眼、
1: 哦，
0: 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就是。
0: 嗯，
1: 眼睛的问题很复杂，嗯，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0: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0: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哈哈，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我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我找这个主任看，明天我又约那个专家，反正我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1: 嗯，
0: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到过好几次了，
1: 哦，
0: 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0: 啥办法都没有，
1: 哦，
0: 后来我说，
1: 啊，
0: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
1: 啊，
0: 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这
0: 当时吧
1: 又想起来了，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1: 哦，
0: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不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现在
0: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你看看啊，有感觉
0: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1: 是吧？太好了，
0: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0: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0: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1: 哎。
0: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嗯，
1: 对对，
0: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
1: 嗯，
0: 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0: 胡老师，
1: 嗯，
0: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
1: 嗯，
0: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0: 香蕉变了，水冲
1: 变化多大，
0: 冲散了，嗯，
1: 太好了。
0: 哎，好了，
1: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0: 嗯，见量了，所以上啊，
1: 嗯，
0: 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
1: 啊，
0: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1: 嗯嗯。
0: 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1: 哎，
0: 这个转变啊，
1: 嗯，
0: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是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椒老膏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椒老膏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
1: 啊，
0: 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
1: 啊，
0: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0: 啊，
1: 对
0: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0: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

0: 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嗯，
0: 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0: 啊，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1: 就是，
0: 哎呀，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
0: 再见，
1: 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1: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1: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1: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

0: 信贴心的大实话。
1: 嗯，
0: 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1: 就是，
0: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1: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0: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
1: 啊，
0: 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
1: 啊，
0: 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
1: 嗯，
0: 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
1: 嗯，
0: 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
1: 啊，
0: 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
1: 啊，
0: 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这合计合计，
1: 嗯，
0: 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
1: 啊，
0: 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
1: 嗯，
0: 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
1: 啊，
0: 要自己洗了，到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0: 嗯，
1: 我恭喜你啊。
0: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1: 嗯，
0: 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
1: 嗯，
0: 他都打理好了，
1: 嗯，
0: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1: 啊，
0: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1: 啊，
0: 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高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
1: 啊，
0: 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
1: 嗯，
0: 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哎，我一看他，
1: 啊，语言也通
0: 畅了，我的心嘛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1: 啊，
0: 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
0: 嗯，
1: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行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

0: 敬佩。岭南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1: 啊，
0: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0: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1: 嗯，
0: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0: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0: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0: 我今年67岁。
1: 哦。
0: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0: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也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膏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0: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0: 有的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1: 嗯嗯，
0: 能做不努力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0: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啊，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0: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嗯，
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1: 啊啊啊，
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1: 啊啊啊，
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1: 嗯，
0: 而且跟你活儿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1: 嗯，
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0: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嗯。
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嗯，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0: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这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0: 哎，后来没有办法，哎，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了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嗯，我瑜伽的。表姐啊，姨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起多病。
1: 嗯，
0: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
1: 嗯，
0: 好两天那两天的，
1: 嗯，
0: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嗯，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嗯，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这过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有点姜吧，诶，活动两下子，诶，就好了。
1: 嗯，
0: 不像了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0: 是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她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娘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我用胡椒老膏和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1: 啊，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0: 哎，牛皮癣呢，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是越多。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0: 哎，治疗的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0: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0: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
0: 对呀、
1: 啊，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啊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1: 哎、
0: 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嗯
0: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0: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2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对，
0: 嗯，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0: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也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

0: 么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保证我们的生存，保证我们啊老年会完全高兴起来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就这样。
1: 哎，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连都市。

0: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
3: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

0: 那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蹄儿草心，同着他走，
3: 走走走，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因药相识，
7: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8: 扔了多浪费啊。
7: 慢，
9: 有点动，不能胡思乱想。
6: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6: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知识是进步的阶梯，教育是一生的话题。 FM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各位好，我是盒子，这是一档以教育为主题的融媒体创意广播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老年教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教育资讯和各方人士对教育的思考和心得。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收听，并可以利用大连都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交流。
11: 教育话题，大家说，超级。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教育类的节目，天天向上。在今天的节目一个重要的环节当中，就是超级讲堂这个环节当中，何子呢和林丽老师呢一块儿去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呢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 AI 这个时代 AI 对孩子们成长的一个影响。原来我想这个影响肯定是它有两个方面的啊，就我们想在节目当中呢就想做这样的一个话题。好，那林丽老师呢也是经常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啊，给我们讲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个问题啊，包括孩子们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同时呢林丽老师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也是家庭教育师，他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就是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啊这样的一个内容吧。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还是回顾一下这个现实的一个状况。有人说这个说过去的这个电子产品啊现在被 AI 取代了。
1: 对，
0: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一讲呢就是电子产品包括电视嘛，
1: 对
0: 啊，包括那个游戏机
1: 啊，对
0: 对对，电游什么的
1: 啊。
0: 好了，这个经过这20-30年的一个发展，你会发现啊它真的是突飞猛进。所以现在基本上呢我们也不说什么什么什么电子产品了，直接用 AI， 这代表一个时代的一个进步。所以这个 AI 是我们这个时代从老到小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啊，我们说那个 AI， 你说白了是这样的啊，就是简单的这个 AI， 我们严格意义上就是什么电子游戏啊什么之类的啊，但高阶段的这个 AI 呢它可以帮我们干很多的活啊。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这个说的这个什么这个杨龙虾。

0: 他的那个事儿，你还记得吗？啊，就是 叫什么叫 Open Crow 还是什么的啊？然后 Open Crow 就是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叫智能体，你看看它叫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呢，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电脑上的这个工作，包括文案工作啊等等。就是这个时代 AI 是我们就是从老到小是你无法回避的，
1: 对，
0: 孩子也是如此，
1: 对，
0: 哎。

0: 本可麻烦了，
1: 嗯，
0: 半天憋不出来，
1: 嗯
0: 啊，你要是在网上抄这个范文吧，
1: 还不行，
0: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这老师他也不傻，
1: 嗯，
0: 把你这个文字往里面一输一看，就会找到相关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现在写作文借助 AI，
1: 对
0: 啊，300字的小作文一会儿就出来了，
1: 对，
0: 英语家庭作业之类的或者做题什么的。嗯，你给他一张卷什么的，哎，他就是这个把题扫上码，然后呢直接到这个作业包，就有人帮他做。
1: 嗯、
0: 数学题再难也有人帮他解。
1: 对，
0: 就是什么用 AI 来帮助他写作业。
1: 是的。
0: 啊，家长很苦恼。嗯，
1: 对。
0: 他确实是。后来我就在想，这个 AI 对我们的这个孩子这个成长的也还是真的是有太大的这个影响。
1: 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对。
0: 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1: 嗯。就是我觉得人类其实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就解决一个问题，就又创造一个新问题，
0: 对对对，
1: 就这个问题的结果会是下一个问题的原因，
0: 是
1: 吧？
0: 嗯，
1: 你看 AI， 我觉得信息搜索呀这些问题全解决了，就是以前的这个网络，其实包括那个百度就解决信息搜索的问题，你有什么就问百度，对吧？
0: 对
1: ，AI 就更高级了，
0: 嗯嗯，
1: 还能够帮你写文章什么的，
0: 对对。
1: 其实它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便利了。就是为我们生活肯定提供了便利，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是问题的解决，另一个就是它又
0: 来了，
1: 造成下一个麻烦嘛。
0: 嗯嗯嗯，
1: 就包括你像孩子写作业用 AI 这个事情，
0: 嗯，
1: 一方面确实也说明这孩子挺聪明的，
0: 确实
1: 他会借外力嘛，
0: 嗯嗯嗯，
1: 对吧？你说你自己憋个300字的作文，
0: 嗯，
1: 就很费力，抄个现成的作文吧，你这个抄袭很明显，
0: 嗯，
1: 哎，用 AI 一写。就很容易，
0: 再改几个字就可以了，
1: 换一换嘛，
0: 嗯，
1: 就是自己的，
0: 嗯嗯，
1: 对吧？就是这个是一个好，其实是就是我们不形容 AI 嘛，我还记得刚开始兴起 AI 的时候，
0: 嗯，
1: 就说你有一个名校毕业的助手，
0: 嗯，对对，
1: 他那个知识量巨大，
0: 嗯，
1: 他什么都会，
0: 嗯嗯，
1: 是吧？其实好处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助手，确实是一个助手，但是他的坏处就是，尤其像孩子写作业这个事情，
0: 嗯，
1: 啊，他会影响他的思考嘛。
0: 嗯，
1: 为啥留作业嘛？
0: 嗯，
1: 它本质是个练习。
0: 嗯，
1: 如果你抄写的那个没有必要嘛。
0: 嗯嗯，
1: 所以说 AI 其实对孩子在这个时代呢，对孩子的心智啊，在他社会交往，
0: 嗯，
1: 还有自我认知，其实都产生影响。
0: 嗯，
1: 就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
0: 也有负面，
1: 一定有负面，
0: 嗯，一定是有负面。
1: 对，因为而且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0: 是这样，
1: 我们从没有经历过，
0: 嗯嗯 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家长们也思考一下，就是其实用它的好处，啊，对它的弊端，其实要尽量的能规避或克服一下比较好。
0: 嗯，
1: 对，
0: 这个太有意思了。
1: 对，
0: 而且呢，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少儿的这一部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们的这个事情也放一边。我们现在是讲一个成人的这个世界，我们也是讲 AI，
1: 嗯，
0: 你还记得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什么做个什么 CT，
1: 啊，
0: 什么什么彩超，
1: 啊，对，
0: 加强什么 CT， 完了有各种各样的名字
1: 啊，对，
0: 就那全是高科技的这些名字嘛，
1: 啊，
0: 说这个一般的医院还没有，
1: 啊，
0: 说这台设备呢特别贵，说进口的这个是有上亿的，
1: 嗯
0: 啊，这个国产的也得上千万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可能是便宜了啊，那个时候还没有 AI 的这种概念啊，
1: 对，对，
0: 然后后来现在不是有 AI 的概念了，我现在就想，其实那个不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AI 吗？
1: 嗯，
0: 就是帮助医生来进行诊断。
1: 对
0: 吧？嗯，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招一个彩超，
1: 对，
0: 或者招一个加强 CT， 看看你骨头到底
1: 全都看出来了，
0: 全都看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要不然医生你说不隔着这个看不见呢？
0: 对，他没办法把你这个抛开，让你去看一看嘛。
1: 嗯，
0: 这是帮助成年人去来干嘛呢？去来这个。就是劳动吧，
1: 来解决问题，
0: 解决问题吧，劳动吧，对，
1: 劳动。
0: 好，那么我这些年呢，有人又要提出叫 AI 智能体，要帮助医生进行诊断疾病，
1: 可以诊断了，对，
0: 啊，可以诊断了，
1: 据说可以诊断了，
0: 是啊，
1: 嗯，
0: 你看它又发达了，然后发达一部分之后呢，这个很多人就有这个看法，说 AI 会不会出错？
1: 嗯，
0: 你说你。本来这个是肿瘤，
1: 嗯，
0: 那他可能是判断。

0: 所以就说判断错了，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判断错了，那是不是会对人啊造成一些这个影响？
1: 嗯，
0: 当然就是大家会提出很多很多的问题，
1: 很多担心，
0: 很多的这个担心。
1: 对，我们对 AI 其实还是挺担心的。
0: 对，还有
1: 它太强大了。
0: 对，那就是我后来我一想，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体，你比如说在讲，就是有人炒股嘛，
1: 嗯，
0: 然后
1: 对，用 AI 来炒股
0: ，AI 来炒股，
1: 它可不受情绪影响是吧？对，
0: 你只要数据大，你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的话，
1: 对，
0: 是吧？你4000多只股票 ，A 股市场4000-5000只股票吧。然后他就根据你这些数据来进行判断，
1: 会不会是个高手啊？
0: 是吧？
1: 咱人不行，一看涨了，明知道有可能不追，还要追。
0: 好，这
1: 他可不可以做得更好？
0: 很多人就会说了，你比如说医生的这一块，
1: 嗯，
0: 那我在医院里也用不着那个，不是我在医学院里也用不着学的特别好，
1: 嗯，
0: 因为到时候我有 AI 来帮助我，
1: 嗯，
0: 我把你这个症状呢，你一敲进去，
1: 嗯，
0: 然后你说了吗？啊，你比如说我来看病呢，我肯定问你啊，你最近哪儿疼啊？
1: 嗯。
0: 然后我敲进这个 AI 的这个智能体里面，然后它马上就判断了你是胃有病还是肠子有病。
1: 嗯，
0: 我
1: 给你选的，甚至有可能你各种一顿拍片儿，把身体里里外外看一遍，AI 就根据这些数据，
0: 对，
1: 它自己就诊断，都不用你讲了，
0: 它都不用讲了，
1: 是吧？你是血液呀，
0: 对，
1: 还是骨骼呀？你就咔咔里里外外的，反正现在这个照也能照得见了。
0: 我也不用上医院，
1: 不是，据说现在已经有这种自助的了。
0: 是吗？
1: 对，就是你可以验血，然后直接交给 AI 就可以给你做个简单的这个判断了。
0: 你看，所以呢，这里面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医学院里啊，就比如医学院有几个教授就行了，有几个教授之后呢，他们就把各个
1: 训练 AI 就可以了，
0: 训练 AI 就可以了，
1: 不需要医生了，
0: 我不需要培养那么多的那个医学生了。
1: 所以你看，这个里头就有个问题，
0: 对，
1: 如果 AI 一直很好的为我们人类工作。也不要紧，我们可以跳过医生这环，
0: 嗯，
1: 是吧？
0: 那
1: 确实，
0: 对，
1: 你看医生检查也不外乎是血呀、尿啊，
0: 对，
1: 然后什么 CT
0: 拍片啊
1: 、嗯，然后他给你看嘛，
0: 嗯嗯。
1: 那 AI 其实还没有情绪波动，它可以更精准，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跳过医生这一环了，好像是，
0: 好像是。
1: 但是万一如果 AI 不好用，医生又不好用了。因为医学生就没有必要这么努力了嘛，其实医学生是很辛苦的嘛，
0: 对，
1: 学医那个是非常辛苦的，大量的对大量的理论知识，大量的实操的练习，才能成为，还有很多的那种实习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
0: 嗯嗯。
1: 那如果 AI 替代了，把这环摘掉了，医生就是 AI 不可靠是怎么办？
0: 对。
1: 对吧？就像我觉得，因为我
0: 刚才讲的对嘛，就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成
1: 下一
0: 个
1: 问
0: 题的
1: 开端，而且有的时候更严重，
0: 有的时候更严重，
1: 医生没了，
0: 嗯，
1: 对吧？因为没有人愿意学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了嘛。你再怎么样，你也没有 AI 反应快，
0: 你也没有，
1: 而且你没有 AI 学得快，
0: 对，
1: 一个新知识，你一个人你要吭哧吭哧慢慢学，对吧？AI 有可能一分钟的是全世界的都会了，他们可以一起学会。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对成年人的这个世界，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对，
0: 更何况孩子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1: 是的，我也想说这个事情。
0: 是不是啊？
1: 就刚才您提写作业，AI 帮写作业这个事情嘛。
0: 嗯，
1: 其实写作业本身是个练习，是锻炼肌肉的过程。
0: 对，它也是一个思维的上的一个。
1: 思维是需要锻炼的，肌肉需要锻炼，思维也
0: 需要锻
1: 炼嘛。
0: 嗯，
1: 就是一次次做题，尤其是那种难题。
0: 对，
1: 就是使劲，大脑的细胞是可以发展的，就你越用进废退嘛。
0: 嗯，
1: 它不是那个殊途是吧？你越用它，那个连接越灵敏。
0: 嗯嗯嗯。
1: 然后，其实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脑子真是越用越灵？
0: 嗯，
1: 它反应快嘛。
0: 对。
1: 但是现在，你。哎，有 AI 吗？是吧？
0: 对，
1: 你不用绞尽脑汁写作文了，是吧？费劲挤出那几个词儿，费劲巴拉的，是吧？你 AI 一给你写出一个，哎，还挺不错的 ，AI 写的还挺好的，你抄上就行了，
0: 抄上就行了，
1: 是吧？
0: 嗯，
1: 就但是这个过程没有了，等没有 AI 需要你自己讲话或写点东西的时候怎么办？
0: 这就费劲了嘛。
1: 用我形容就是那骨质疏松了呀。
0: 嗯，
1: 本身应该锻炼你。强壮孩子的这个身体，就学习，其实学习过程，我们都知道，他最终学习学校只是个中转站，
0: 嗯，
1: 他最终是要步入社会的，
0: 嗯，
1: 这学校其实是一个学校环境，是个训练场，
0: 对对对，
1: 对吧？它是个训练场，
0: 训练场，
1: 但是你训练场不训练，
0: 对，
1: 然后给这待了8年、
0: 就是、
1: 9年，就好了，你毕业了。
0: 你这个训练场就没有达到训练的这个目的，
1: 没达到训练目的吗？
0: 就像一个运动员。

0: 的话，如果他可以借助其他的歪门邪道的话，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兴奋剂，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我也不用好好训了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注射兴奋剂，我跑得比谁都快。
1: 对对对对，那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怎么办？
0: 没有这个东西你就露馅了，
1: 对
0: 吧？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所
1: 以大家，
0: 所以说呢，就是人就废了。
1: 对，对，所以说就是不能过度依赖 AI。但是其实呢，但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都不要极端说，我就不要用 AI。那你在这个时代，其实不能拒绝这个时代，因为它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就是名校毕业的，就是确实厉害，他头脑知识很多，我们要会用它。
0: 对，
1: 我觉得在 AI 时代，尤其像孩子学习，我们孩子也会遇到说作业不会的问题嘛。但是像刚才何老师也观察这个社会了，发现有人拿作业帮啪一扫，答案一抄，那就不对了。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问他，就是你我们孩子如果写作业遇到不会的时候，如果之前谁也不会，他只能停到这儿了。那如果他实在不会，我们其实可以问一问。AI 你可以给我进行一些什么提示，
0: 对，
1: 而不是直接要答案。就是我们让他给一些帮助，然后撬动一下，其实这就是善用它，不能直接把答案扫出来，
0: 对，
1: 这个是没意义的。对，
0: 嗯，
1: 要不然就是
0: 这是
1: 做过还是不会，
0: 对，就这个是对小孩影响是特别大
1: 的。是
0: 的，就是这个你会发现啊，就是有了 AI 之后，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懒了。这个懒呢，不仅仅是肌肉，也包括他的思维。
1: 这头脑懒是可怕的吗？
0: 是懒是最可怕的，
1: 对吧？而且他会有一种什么想法呢？没有关系嘛，我可以找 AI 嘛，
0: 对，
1: 是吧？就是其实本意，其实最安全的是自己强壮嘛，对吧？而且其实我们所有的训练和教育，不就是让这个人自己成为一个强壮的、能独立处理事情的人吗？如果他老是去找 AI 帮忙，他就没锻炼着，因为那个大脑前额叶皮层，就是那个理性脑，它是负责做计划呀、推理呀、监控啊和认知这个过程。需要锻炼，就是这个是人最后要成熟的脑，到二十二岁到28岁，就这个区间才成熟。为什么这么晚成熟呢？因为之前所有的时间都是在锻炼他的。
0: 对，
1: 你包括你碰一个难题，冥思苦想，都在锻炼他，没有这个过程了，那这个脑到时候成熟，他就成熟不了了。
0: 对，确实是。我记得好像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呢，就国内有一篇文章就讲到了这个中国的孩子和美国的孩子在一起相比，是小学的，就发现我们的孩子这个计算能力要强于这个欧美的这个学生，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怎么一回事？你想那个年代，美国是可是超级的这个科技强
1: 国
0: 啊，对吧？那么厉害的，他们的小孩这个算术咋这么差呢？后来才发现，就是当时很多的孩子用计算器。
1: 对，
0: 你想，咱小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小的时候，谁家要有一个计算器，那绝对是一个高知家庭。
1: 对，
0: 一个计算器，我记得卡西欧的还是
1: 什么的，那是电子产品，
0: 那
1: 家里是没有的，那是高不是叫高级家电？
0: 那就绝对是高级家电啊！你想那个时候，这个父母挣几十块钱的时候，他那一台这个计算器的话，你要好一点，竟然都几百块钱。
1: 对，就那个时候，咱们确实这个东西缺乏，也比较落后，那是个非常高级的物件。
0: 对，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这个考试的话。这个因为就是有人家的这个计算机就多了嘛，我尤其我到了这个初中的时候呢，考试考场其中一个就规定不准带计算器，是吧？哎，后来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很多的孩子他可能真的就不知道，就是3×3为什么等于9，
1: 他没有这个过程，
0: 他没有这个过程。
1: 包括我最佩服的就是市场那个卖菜的小贩儿，他们太厉害，甚至都没有什么，没受过什么教育，但那个算账太厉害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个都是零钱带卯分的，
0: 对，
1: 他迅速算出来，然后你给他的钱，他迅速算出来，
0: 对，
1: 找出来，这个就是练出来的嘛。
0: 对，就是一个训练的
1: 计算的能力嘛。
0: 就是后来呢，就是这篇文章就是我们的孩子没有计算器，然后呢，小的时候呢还算过这个珠算呢，它不是有这个进制嘛？
1: 对
0: 吧？10进制还是5进制的啊？ 所以我们的孩子知道三乘以三它到底是为什么等于九，是三个三相加，对吧？
1: 嗯，
0: 啊，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说美国小孩子不知道，他就是计算器给他答。
1: 计算，哎，这个，哎，我觉得那个何子老师，你想到这个例子太行动，
0: 对，
1: 就跟 AI 一样嘛，
0: 就跟 AI 一样，
1: 它没有过程，
0: 没有过程嘛，
1: 直接就是三乘三就等于九了，不知道为什么，但咱们的孩子得知道，
0: 嗯，
1: 是吧？得会小九九，也会加法，

0: 对，
1: 就是加法和乘法的关系，然后我们才会这些东西的，因为有过程，所以这个能力就特别强。我们在计算的能力上就特别强嘛，又锻炼过，就你不锻炼你也没有办法。
0: 当然我们在这里要说，就是说为什么成年人还有的时候还用这个计算器，为什么不用呢？那是为了工作方便。所以你看啊，计算器的这个使用，它虽然也是加减乘除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它就是让你方便。但是呢，在这之前的基础的这一部分呢，你小孩还必须得会。
1: 就是那个就是大脑的那个细胞需要练习。
0: 对对对，需要练习。
1: 是吧？如果我们都拿一个结果，其实你就没有练习的过程了嘛。这个练习的过程让大脑发展的过程非常宝贵。这个就是我也觉察到，就直接拿答案嘛。其实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练习就没有了。
0: 那就我们说这个 AI 对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我们说了这个坏的影响啊，那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1: 就好的影响它是一个很好的助手。
0: 对，
1: 像以前我经常听到很多家长说，就小学生说高年级说，哎不行，这题我也不会了。就是我们以前家长也很无奈，题若难一点，甚至到初中高中，孩子问家长，如果家长的文化水平稍微差点，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事情只能活生生的放到这里。现在呢，其实有 AI 的帮助嘛，就是其实我们会把这个事情解决，我觉得多了一个你随时可以解决问题的渠道。
0: 对，
1: 对吧？这一定是一个方便，它进步就是进步，我们得承认。只是它有一些附带的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要那么的马上就拿去 AI 去解决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包括写作文也一样。其实你抄一个范文是不行的，但是可以请 AI 你帮我列个提纲，是吧？这个标题如果你写，你用什么样的提纲写呀？啊，你会怎么样思考啊？就像一个好老师一样。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对 AI 其实要会提问，别拿直接的结果。
0: 提问本身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
1: 对，这是思维，这是人类独有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要会提问，会用它。就经常有一些很老板很牛的说，我小学毕业，可是我手底下都博士生。他除了有钱，其实我觉得还有他会问问题，
0: 会
1: 思考，会用这些人的头脑嘛。那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要训练孩子有这种能力，就你要会驾驭他，而不是让他像保姆一样直接给你拿来答案。
0: 所以这个学习的过程呢是这样，假如说 AI 真的会说话的话，就是他像一个真的是一个巨型的具体的句啊，巨型的一个机器人，那孩子应该问的说，我这篇作文应该怎么写？
1: 对，
0: 从哪些角度呢？这个入手，
1: 对
0: 吧？
1: 对，
0: 哪个作为一个重点段？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描写的这个方面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修辞方法？
1: 对，
0: 对，你这本身就是一个提问。假如说你把它幻想成是一个人
1: 对话嘛，一个老师嘛，
0: 对，对，
1: 其实我们要把它想象成为一个老师，他确实什么都会，什么都知道。你问对了，他就能答得出来。就是老师的这个能力是由学生的思维能力决定的。你老问低级问题，他的水平就体现不出来。但是你问高级问题，老师是会的嘛，他可以给你更好的指引。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学会让孩子会提问问题。对，不论是难题啊，说这个题的为什么我卡住了，可以有什么思路，就我的这个方向哪里不对了，如果要解这个题，就从哪个方向考，你给我提示一点，而不是直接要答案。这个其实是要，这个我觉得是善用 AI 的一个
0: 很重要的一个
1: 很重要的方向。其实它会变麻烦嘛。现 AI 时代，就我觉得现在快时代，人们都有个特点，就没有耐心。
0: 哎，你怎么说那么对呢？
1: 就都嫌麻烦。
0: 他完成的是一个及时的满足，
1: 对吗？
0: 对吗？尤其是小孩也是如此嘛。小孩就是说，啊，我要冰棍，妈妈就马上给他买啊。然后呢，有的家长呢，他就是这样的，然后买冰棍，可以，但你先把那个做，
1: 对，
0: 然后再给你买，
1: 对。
0: 人家说这不是讲条件吗？他不是，他有一个延迟这个满足的一个心理嘛，在里面。为什么叫延迟延迟满足？
1: 对，
0: 就这个是在儿童教育当中是很重要的，就是让孩子知道你不要马上去求这个结果，
1: 要有耐心，能等待。
0: 对，成长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那么你在，所以那天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讲，就是 AI 时代对有一些年轻人的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个影响。你比如说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年轻人，比如说创业吧。

0: 我家有一个小，底下楼底下有一个小店儿，说哎呀，最近四五年的这个时间换了
1: 好几任老板了，
0: 都是年轻人，
1: 是，
0: 而且都是概念店，就是都不是传统的、
1: 啊、概念店，
0: 就都不是传统的那种概念，你别都不是传统的那个店面，你比
1: 小超市啊什么这种、
0: 哎、
1: 都
0: 不
1: 是，
0: 你比如说一个饭店嘛，
1: 啊对，
0: 正常来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火锅、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菜馆、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的。都很传统嘛，对不
1: 对？
0: 啊、对，
1: 就很正常。
0: 对，人家亮出那个牌子就是概念式的，叫什么什么什么串串什么什么什么香，
1: 嗯、
0: 然后那个门脸做的也都是那个
1: 可漂亮
0: 啊，非常现代的，
1: 啊、
0: 就你就一看就知道，这肯定是一个年轻人干的一个店，
1: 啊、
0: 就是那个画也画的特别有创意，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店。
1: 嗯，
0: 但是仨月完了就又换一家，
1: 又换个店面，
0: 完了依然是那种就是那种很现代的那种感觉啊，亲啊亲，你就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年轻人开的店，
1: 嗯，
0: 他绝对不是四五十岁的这个老板啊，然后就换了很多家很多家，完了最后呢到现在还在那空着，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么多年轻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创业的时候也就是仨月。半年，最长的也就半年，啊，就是夏天还没过，你看四五月份开店，夏天还没过，换人了。
1: 嗯，
0: 我说为什么换的这么频繁？那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年轻人就是开个店开，就是开始创业的时候就希望马上回本，马上见效，马上那个什么，不行的话我就撤，换另外一个赛道。
1: 对，
0: 就是他要求的是什么？及时的满足。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么这些年轻人他们在创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再稍微坚持一个月，可能形势就转机了。因为什么呢？我看到那个店，我就想哪天我一定要尝一尝。
1: 你还没来得及去，
0: 我还没来得去啊！不是啊，没了。
1: 对，
0: 哎呀，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说，因为刚开业的时候有什么打折啊，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叫优惠什么的啊？其实。我觉得人挺多的
1: 啊，
0: 我还会喜欢看着还是人挺多的
1: 啊。
0: 我说等我 人
1: 少点
0: 啊，我等人少点时候我再去吧。
1: 不干了，
0: 就哪怕你没有优惠，哪怕你没有那个什么试
1: 营业，尝一尝，
0: 我就想尝一尝
1: 新鲜口味到底什么意思。
0: 结果没了，哎呀，我是这个可惜啊。
1: 哎，对，
0: 我
1: 就
0: 说就
1: 是个耐心嘛，
0: 对，
1: 等待。
0: 嗯，那是不是就是他在自己是小孩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他的一个负面的，
1: 他没有，对，就是你看这负面长尾效应，
0: 嗯，
1: 就到成年显现出来。
0: 嗯嗯、
1: 就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对孩子的这种要求都马上满足，
0: 马上满足，
1: 一刻不能等，
0: 一刻不能等，
1: 是吧？包括吃饭、点外卖，
0: 嗯、
1: 这就是马上、就是、
0: 饿了，马上就来。
1: 哎，
0: 嗯、
1: 就是你一刻都不能等嘛。
0: 嗯、
1: 这个你看也是好事儿，不都也得到满足了，对吧？
0: 嗯嗯。
1: 但是你看，他又变成一个新的问题。大家的耐心都成了问题，谁也不肯等待、
0: 嗯、对，
1: 包括你看现在小孩都远离农业，他看到的是馒头面包，他不知道还有春种夏长、
0: 嗯、
1: 这个秋收冬藏这些过程、
0: 嗯、
1: 他以为地里结出来的就是馒头，
0: 是是，
1: 就是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节奏更快了嘛，更拿 AI 来喂养、
0: 嗯、
1: 那你想将来他长大，他这种忍耐和等待更是个事儿、
0: 嗯，
1: 就一受一点委屈和挫折，立马不干了。
0: 对，
1: 有很多时候这只是一个小挫折，可能等一等这个店就可以长寿了，但没有了，不行。
0: 嗯，所以我们还是刚才讲，回到刚才讲的这个 AI， 做一个孩子来讲，做一个中小学生来讲，你可以去用它，但是呢，你要会训练它，你要会提问题，
1: 对，
0: 你要锻炼自己的思维。
1: 其实对、
0: 嗯、
1: 我们要，其实家长要有意识，中小学生、
0: 嗯、
1: 就要把 AI 当成一个伙伴是可以的，就是一或是一个老师、
0: 嗯嗯嗯、
1: 但是他绝对不能让他替我们思考。
0: 嗯、啊、嗯，绝对不能让他，
1: 对吧？就像去健身床，你那个拿
0: 杠
1: 铃辅助，
0: 对
1: 不对、
0: 嗯、对 对,
1: 对，但是你他不能听一场肉，你知道吧？
0: 对，
1: 你这个肉你还是得肌肉还是自己一次次
0: 锻炼，
1: 一次撕裂的过程中肌肉才能长得强壮嘛、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这个必须自己经历，所以这个、
0: 嗯、
1: 这个意识和概念一定得有，然后有耐心的去跟 AI 去沟通、
0: 嗯、
1: 而不是你直接给我结果就得了。
0: 嗯，
1: 就像写作文，你啪把题目给他，要求一说他给你咔成了一个，这省事儿，对吧？但对我没好处，我们可以跟他沟通，就是如果要是你怎么写，是吧？这构思怎么样，
0: 而不是直接要答案，
1: 不能直接抄，那个对你就没意义嘛？你抄它干嘛呀？
0: 我们在这里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对，
0: 这个。

0: 到乡下郊游的一天，假如这是一篇小学生的这个作
1: 文，啊、对对
0: 对，这孩子不会写，
1: 都没去过，有可能
0: 没
1: 概念，这老师又布置了，
0: 老师又布置了。
1: 嗯，
0: 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可以让你的小孩去问这个 AI，
1: 对，
0: 说这样的一篇文章，我应该怎么写？
1: 我要怎么想？
0: 对，我应该
1: 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怎么想？
0: 这样不就好了吗？
1: 哎，怎么开头啊？中间怎么讲？怎么结尾呀、啊？我要表达什么？
0: 这个 AI 是能给你的。
1: 当然了，他会给的很好。
0: 对对对对，他
1: AI 是你会问，他就会答。
0: 对，他是他给你开一个，就是开个头吧？
1: 对，
0: 对吧？
1: 他给你点点思路是吧？
0: 对对，开拓一个思路。
1: 对，有可能他对郊游没甚至都不太理解，
0: 嗯、不太理解
1: 啊。对，很有可能对郊游都不太理解。
0: 嗯、
1: 你可以问什么是郊游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所有你心中的疑惑问，而不要拿结果。我觉得 AI， 我也经常是跟 AI 互动哈。我觉得你有疑问，他都会问，他都会回答的很好的。然后可以跟他互动。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好像不太对。我觉得我经常说，我觉得我不太认同你这个说法哈，你可不可以换种其他方法和我说？他都可以的，他很灵活。
0: 嗯嗯
1: 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我觉得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头脑不能停下来。
0: 哎，对，
1: 是吧？不能把他直接当成一个结果。那你跟一个高手对话，那其实我们也在成长嘛。
0: 嗯，
1: 对吧？如果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提供答案的，对我们也好处。但你如果把他当成跟着一个高手的对话。你问他就答，你可以不停地问他。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对，嗯嗯，那另外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一个正向的一个影响？嗯，除了我们把它当做
1: AI还很有用嘛？就现在、我们咨询师，大家都说，哎呀，我们好像被 AI 给快给替代了，他太会讲话了，
0: 对对，
1: 太会共情了，
0: 叫情绪价值拉满，
1: 情绪
0: 绝对是给你啊，
1: 对，他绝对不会像真人那样让你难受。
0: 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多讲一点，
1: 嗯，
0: 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马斯克，
1: 嗯，
0: 马斯克他不收购了这个推特嘛，
1: 嗯，
0: 他搞了一个 Glock，
1: 嗯，
0: 啊 Glock。
1: 嗯，
0: 就是它也是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软件，
1: 嗯
0: 啊，因为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经常有那个互怼嘛，
1: 啊对，
0: 比如说我发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有人就看不惯我写的这个文字啊，人家就怼他，
1: 嗯，
0: 你说现在简单到什么程度啊？
1: 替我怼，
0: 哎，然后他直接啊，对，直接艾特的那个 AI，
1: 嗯，
0: 请用喷子的语言来给我怼他，
1: 啊。
0: 唰一下都出来了，你说你要多少种语言？西班牙语都有，
1: 哎呀，
0: 日语也有，那汉语更不用说了。然后呢，那个这个英语也有，然后我就看他给我乐的。有的时候我就看的就是别人会截图嘛，啊，他给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好笑。然后呢，还有，请用知音叫知音体，
1: 嗯，
0: 啊，然后怼他，
1: 啊。啊，你可以定制，
0: 就是你可以定制
1: 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样的语气，什么
0: 对
1: 他
0: 全有，他全有。完了，请用什么老登的语言啊，就来这个，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我这个意思吧啊，这种语气来怼他，马上就出来，看着还特别有意思。我想，如果他真是，如果真的这是一个人的话，那这个人得受到全世界的人的这个喜欢，
1: 太厉害了，是吧？
0: 就特别特别厉害，
1: 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刚才就是，哎，刚才咱们讲到，
1: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
0: 人，
1: 就跟 AI 对话，
0: 啊，对，跟被、
1: 就是、
0: 嗯被替代嘛，就是刚才讲到
1: 心理咨询师要被替代，
0: 对，也要被替代啊，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其实我们大家也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和思考嘛，其实后来结论是这样的，真人其实是不能被替代的，
0: 这是一定。
1: 对，那 AI 会，它同样也是，它有好处嘛、就是你一般请小事情，它真的给你情绪价值拉满，然后这种安慰其实还是有用的，那回到小孩这些年轻人身上，就很多年轻人小孩他们就在跟 AI 进行对话啊，倾诉秘密呀、寻求爱，他绝对是保密，对吧？
0: 对，
1: 你跟咨询师讲，他也不太担，他有时候也不太放心。那你跟我妈妈讲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再什么重申保密原则，好像他也不太安全。但是 AI 肯定可以啊，包括寻求安慰 ，AI 是非常非常的耐心呐、他从不反驳，他也不会说不耐烦呐、拒绝呀，这是 AI 的这种长处嘛。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小孩就回避跟真人打交道了。

0: 他只喜欢跟他的那个 AI 聊天，
1: 会降低减弱他的社交的能力。
0: 对，
1: 嗯嗯，
0: 降低他社交，他都回避社交了。
1: 他都已经
0: 最大的是降低他的心理韧性。
1: 心理韧性。
0: 对，因为 AI 从不会让他感到挫折。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
1: 情绪价值拉满，
0: 情绪价值拉满，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说他说的不对，他马上说，哦，对，是我好像想的方向不太对，
1: 嗯，
0: 那你说的对，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思考，他绝对不会给你顶嘴，是吧？
1: 嗯，
0: 就是。但是我们心里永远都被满足的，但这不是真实的人呢、啊、对吧、
1: 嗯嗯、
0: 我们就没有学会，其实我们在跟真人是比较粗糙的，真人跟 AI 比起来是挺粗糙的，
1: 真人跟 AI 比起来是比较粗糙，
0: 很粗糙的，
1: 确实
0: 是吧、
1: 嗯、
0: 我们不会那么细腻的照顾对方情感、
1: 嗯、
0: 而且我们有可能就作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我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是人是吧，
1: 对对，
0: 很有可能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做一些有情绪的事情嘛，那何况普通人就对情绪更不敏感一点，他那种情绪的时候就更多一点嘛。
1: 嗯。
0: 但 AI 永远不会有。
1: 嗯。
0: 所以说跟 AI 打交道，你就没有机会去处理这些，就不会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些不舒适。
1: 嗯。
0: 对，所以就这心里就是这个我们叫说处理关系中的裂缝。
1: 嗯嗯。
0: 是吧？打比方说，咱俩今天没聊好，但我们又想继续做朋友，
1: 嗯、
0: 我就得想办法。哎呀，我今天。跟何子老师讲话没讲好，但是我又很珍惜这个朋友，我是不是得想办法弥合一下这个裂缝、
1: 嗯、对对对对，
0: 这个能力就被锻炼出来了嘛、
1: 哎、
0: 所以将来在职场啊、
1: 嗯、
0: 工作呀、婚姻呐、啊、他都需要这个、
1: 嗯嗯、
0: 只要跟人打交道，你不可能永远那么合拍、
1: 嗯嗯、
0: 但是万一我没处好，但我在跟人处理的过程中我就学习过把这缝给弥补嘛，但跟 AI 相处就永远学不会这个本事，因为你没有这机会。
1: 所以孩子应该去问 AI， 我想跟朋友和好应该怎么做，对吧？
0: 哎，会同对会问问题，
1: 对，
0: 哎，这个就是把 AI 别当成那种说对你百依百顺的人，就当成老师。说我跟我朋友今天说还没说好，我感觉他生气了，完他咋说我咋说，你说我怎么才能跟他和好？
1: 嗯，
0: 对，这个就有用了。
1: 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认识到，就是这是一个超级老师，但是呢，你必须得超级的会问问题，
0: 会问问题，别沉溺在他那种
1: 给你的
0: 你要什么给什么，
1: 对对，
0: 沉溺在这种快速结果，它是虚假的，它不是真实的嘛，
1: 嗯，
0: 对，
1: 嗯嗯，如果这个 AI 真的是孩子需要安慰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孩子呢把自己的作文呢这个输入到 AI， 然后请问 AI。
0: 嗯，
1: 我这篇作文做的怎么样？
0: 哎、是的，向老师给批一下。
1: 对
0: 对，因为老师有可能顾不过来这么多学生。
1: 对对 对, 对。
0: 哎，你给我评一下我这篇作文，我写的咋？你帮我改一改。
1: 对对对。
0: 对，跟他讨教、
1: 嗯。所以我们家长就应该告诉自己的小孩说：“你不想知道你的文章到底厉不厉害吗？
0: 嗯、
1: 你可以问问 AI 啊。”
0: 对。
1: 对吧？所以这他会勾起孩子们的这个一种挑战的一个欲望，
0: 对对对 对, 对，
1: 是不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是吧？可以问 AI， 问这个 AI， 我做这道题应该给我几分啊？
0: 嗯
1: 嗯，是不是可以达到满分啊？等等，
0: 对，就是对对 AI 提一点有难度的问题，
1: 有难度的问题，而不是直接的要结果。
0: 你告诉我怎么办？
1: 嗯嗯，
0: 对吧？或你给我结果？
1: 嗯，
0: 对，是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吧，就是家长们要注意，因为很多小孩都是现在就。在网络上投入太多时间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他给你那种感觉太好了，
1: 嗯、
0: 那他就越来越脱离真实。
1: 嗯、
0: 所以家长们其实要至少保证好有一顿饭是全家一起吃的，
1: 嗯、
0: 就跟孩子在一起，
1: 嗯、
0: 就让孩子有真人感、嗯、真实感。
1: 对，
0: 就是越不连接，他就越到虚拟那边去嘛。
1: 嗯、
0: 那往虚拟世界进的越深，出来就越吃力了。
1: 嗯、
0: 我们毕竟是在真实世界中。
1: 嗯、
0: 对，这种连接要多用。
1: 对,
0: 对，另一个就是我们也不要禁止 AI 陪伴，因为它是它情感需要嘛，
1: 对，
0: 它确实情绪价值拉满、
1: 嗯、
0: 是可以给人家能量的、
1: 嗯、
0: 好心情也很重要、嗯、但其实我们要可以问孩子，就是哎，你跟那个 AI 聊，你刚才他刚才 AI 刚才说那句话，如果换成你的朋友他会怎样说？
1: 嗯，
0: 对吧？你会怎样说？
1: 嗯，
0: 就是其实也是引发他思考，而不是沉溺在其中只拿结果。
1: 嗯，
0: 对。
1: 我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看一个小孩大概就是还没上学，五六岁那个样子吧。然后这个。

0: 视频里说他是一个小小的植物学家，
1: 嗯，
0: 就他就是在公园在哪儿，别人随便拿出一个什么东西
1: 都认识，
0: 张嘴就来，
1: 哇，好厉害。
0: 我想厉害吗？我想 AI 也不过如此吧，啊，
1: 对，
0: 但是你细心想一想，就是他的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1: 对，
0: 你应该说，第一是波澜全书，
1: 对，
0: 我相信他可能肯定是波澜全书，但是他不会读那么多，
1: 对，
0: 是不是有
1: 看一个问一个？
0: 对，是不是有很多的东西呢是 AI 提供给他的？因为我们手机上有这个软件，你要把花一照出来，一搜索就告诉你什么花什么科的，
1: 嗯，
0: 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孩子除了看书之外，还是呢很好利用这个 AI。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孩，我的看着都喜欢拿小棍儿啊，这是什么花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在想一副教授的神态，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后来我就在想 ，AI 时代也不是那么差劲，
1: 它不差劲，
0: 它不差劲，
1: 就是别沉溺在 AI 给你迅速给结果那过程中，这个是我觉得是负面的，好处就是。那个高人就在身边，以前我们有个问题想找人问、
0: 嗯、
1: 你都找不着人问、
0: 嗯、
1: 是吧，我还记得咱们学的那个叫宋东阳马生序、
0: 嗯、
1: 你记不记得那个宋濂写的是吧、
0: 嗯嗯嗯、宋濂、嗯就是
1: 那个、
0: 那个
1: 求学的那个艰辛
0: 对
1: 吧，我记得他说什么原句不记得了，就意思有一个乡里有一个文达的人、大家都去请教、然后那个人脾气不好，就你稍微表现不好他就呵斥你，你就得老实在旁边等着然后带其色缓哈又上前去问，就他平静点、
0: 啊、
1: 你又得恭敬的去问、
0: 嗯、
1: 那没有办法，这一个乡里就这么一个会的人、
0: 嗯、
1: 是吧，你而且那个还跋涉好远很辛苦，你现在真的随便一个手机就有最高水平的人，而且每个人是平等的，
0: 每个人是平等
1: 是吧、
0: 嗯、
1: 就是真的我觉得大家现在这个是真正的平等、嗯、不会你的手机比我的手机那个 AI 知道的多一点、
0: 嗯、
1: 我的
0: 不会的，那大家都一样嘛，
1: 对、
0: 嗯嗯、
1: 就现在就反而是哎，我的求学态度好一点还是你的求学态度好一点，你更愿意问还是我更愿意问，
0: 嗯，
1: 对，
0: 我用了一款这个 AI 的这个软件啊，这又是闲聊，
1: 嗯，
0: 这个我主要是为了学外语用嘛，
1: 嗯，
0: 我经常问一个单词啊，这个是中文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它的用法是什么，但后来我发现一开始啊他就给我一个，
1: 嗯，
0: 就是就一个
1: 啊，就一个意思
0: 啊、就不是就一个意思，就是、这话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你比如说啊，我想知道这个比如说灵缇的英文是什么，
1: 嗯
0: 啊，然后他一开始呢就只有这一个，
1: 嗯，
0: 只有这一个答案，
1: 嗯，
0: 后来呢就是我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呢，比如说我再反过来我再用这个单词的话，
1: 嗯，
0: 我就发现他这回给我的答案跟上回给的不一样，
1: 嗯，
0: 我很奇怪你知道吗，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啊，他也因为他这里讲到这个灵缇的时候呢，讲他是一个这个一只狗，有、
1: 嗯、
0: 是一种狗，
1: 嗯，
0: 然后呢那就证明什么呢，他把不同的网络或者是什么一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呢他汇聚在一起，
1: 嗯，
0: 很重要，我记得上次不是这个
1: 啊，
0: 不是这么说的
1: 啊，
0: 虽然说这个大致的意思是一样，但这回呢好像多了点什么其他的东西、
1: 嗯、
0: 然后等过两天你再搜索的时候
1: 又变了
0: 啊，后来我问了一个人，他说你看你就是在不断的训练他，
1: 嗯，是吧，对，就是训练。
0: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有可能，就是这款软件它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断的有人在，给他投喂。
1: 嗯，
0: 是吧？同样是灵缇，那我是在这本书里的这一段内容，我投喂给他了。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从另一个地方啊投喂
1: 他。
0: 对。啊，就是完全是有可能。后来不论我搞什么，我只要一问他，就会出现了至少6个。
1: 嗯。
0: 哎呀，我就开始烦了，你知道吗？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啊，就 AI 就是这一点是非常聪明。你看，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你经常的去跟 AI 对话的话，去询问一些这个答案，或者寻求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或者帮你开拓思路的这个话的话，那么你也是在不断的训练它。
1: 对，这个就跟那个人的大脑一样，
0: 啊、
1: 这开发嘛，
0: 是一样的。
1: 你越用它这个区域，嗯、它就越灵活。
0: 那原来你不是说原来的时候呢，我们用这个度娘，对吧？
1: 嗯、
0: 什么东西？什么百度百科，什么度娘什么、
1: 嗯，
0: 它只有一种。
1: 对，
0: 它只有一种答案。
1: 是的。
0: 可是现在的 AI 就是把很多种

0: 都会汇集在
1: 一起。他也不断在学习，用的人越多，
0: 对对对，
1: 他的这个思考能力越强，而且跟着你的问题的质量是有关系的，
0: 嗯嗯，
1: 回答问题有关系。
0: 我觉得还真的这个东西还真的是有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还是举刚才的例子，同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次问呢给我这个答案，
1: 嗯，
0: 下次问呢又给我另外一个答案，就搞得我很懵，你知道吗？
1: 嗯，
0: 虽然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答案是一样的，但是总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是吧？
0: 很有意思。
1: 你的知识库也扩展了吗？
0: 对对对，
1: 其实都是，它还有一些区别。
0: 所以从这一点，我刚才举了两个例子，从这点上来讲，我们的孩子还真的是要好好利用这个 AI。
1: 是的，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老师。
0: 对对，
1: 我想，如果宋濂有这个老师，你是何苦遭那些罪？
0: 对对对，
1: 包括后来
0: 全村就他会，那可不嘛，
1: 全乡，那个乡我没研究是什么单位。
0: 乡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县一级的，
1: 就古代那个乡，反正就。好像就方圆好远，就这么一个先达，完大家都去求教，满屋子都是人，
0: 香，
1: 然后心情不好就就给训到旁边去了。
0: 一个乡，一个乡应该我想应该是500多户吧，
1: 是吧？
0: 五百多户挺大的。
1: 对，好像是挺就是挺大的嘛。包括后来说那个去求学什么，行于深山巨谷，负妾夜旅，那老辛苦了。现在你看。你只要有网络、有电池、有一台手机，好点烂点其实都没有关系的，都可以帮你解答问题，
0: 嗯，
1: 是吧？包括还陪你说话嘛。就刚才说到 AI 陪伴这块，就是我想跟大家交代一句话，就 AI 永远不会让你受伤，
0: 嗯，
1: 它永远都能把人拖住，但同时它也不会让你成长，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它不让你不刺激人，那你不受刺激也不会成长。其实真实的关系呢，其实像石头。它会硌脚的，它不会永远让人那么顺滑，是吧？你看，包括咱家庭中的伴侣之间的、亲子之间的，我们都有冲突。其实那里有多么深厚的爱呢？但是也会有冲突嘛。但冲突着冲突着，我们都学会了沟通和交流，学会了解决问题嘛。就像脚底下的石头，时间长了、走久了就长茧了。我们其实这个能力就增强了，这个叫韧性。
0: 嗯，
1: 但 AI 其实就很难提升我们这种心理韧性。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是孩子，我们不反对 AI 陪伴，但家长一定记得别退出陪伴孩子，要让他对真实生活是有体验、有连接的。
0: 嗯，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对
0: 吧？对，嗯，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其实。嗯，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更多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想知道，就是说副作用是什么啊，正向的作用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呢，剩下的还是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家长啊，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哎，家长应该怎么做？怎么样去做好这个引导？嗯嗯，
1: 对，就是刚才咱们都回答了嘛，是吧？
0: 嗯嗯，
1: 就是他有好的，另一个就是。家长其实还是要尽量让孩子对真实有感受。
0: 嗯，
1: 其实 AI 呢还有一个对孩子还有一个影响，咱还有点时间，我觉得可以说一下。
0: 嗯，你说。
1: 就是对孩子自我认知的影响，啥意思呢？就是 AI 的东西都太完美了
0: 啊，
1: 他容易觉得我太差了，比不过 AI。
0: 嗯，
1: 就比方说你让 AI 画一幅画，他可以迅，包括写作文吧，咱刚才一直在讲
0: 写作
1: 文这个事儿。AI 可以迅速的一两分钟之内就出来一篇700-800字的作文，
0: 嗯，
1: 还挺像样的。
0: 嗯嗯，
1: 那有可能孩子吭哧瘪肚干半天，
0: 嗯，
1: 他也不一定搞成这个样子。
0: 嗯，
1: 其实很容易让他内在的自信受到打击，就觉得我不够好了，我不完美了。
0: 嗯嗯，
1: 这个其实是我们也要注意的一块。
0: 嗯，
1: 对吧？因为其实让孩子要分清，咱们是在一步步成长， AI 它是个工具，是被植入的，不是你不够完美。
0: 嗯嗯，
1: 对，因为有我已经在咨询中遇到过这样的孩子了。
0: 嗯，
1: 就他挺沮丧的，就在 AI 的洪流冲击下，不光冲击我们成人，其实孩子心灵也受影响。他就觉得我好像怎么努力也不会超过他了。
0: 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还是算是比较正常。你比如说呢，人工制砖。
1: 嗯，
0: 打煤坯的那种方式去来制砖，和用机器来制砖，
1: 嗯，
0: 你肯定是要输的。
1: 嗯
0: 啊，对吧？你人工打，你得需要费多大力嘛？你机器打，你我肯定， 我跑得再快。

0: 跑过那个汽车网，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孩子呢，就是家长可以做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但是呢，对有一些，相对来讲，我们只能做一个猜测啊。比如说，对那些内向的孩子来讲，各方面呢，他就会有这个负面的影响。我怎么弄也是弄不过 AI 肯定是弄的这个最好的。哎，要说这个写作文呢，我们再说一个事情啊，正好还有一点这个时间。就每年这不有这个高考吗？写这个高考作文，有人有好事者
1: 啊，用 AI 写一把，
0: 用 AI 写一把，
1: 那怎么样？
0: 啊，平均分吧。就是一个平均分，
1: 就是个平均分，
0: 就是一个平均分。为什么呢？就是这里面他的文章毕竟是机器写了，他没有人文。
1: 对，
0: 对，就你他可以把这个情绪拉得很满，但是你这种东西呢，就是特别多的话。
1: 但是 AI 的文章确实一眼就能看出来，
0: 一眼就能看出来，没有人味儿是吧？
1: 对，就那个词儿都用的挺好的，
0: 对，
1: 但确实那个人味儿不足，确实有这种感觉，
0: 就是用的这种感觉的。
1: 不，机器味儿很足，
0: 机器味儿很重，
1: 就像我们现在都喜欢手工的东西了，
0: 是
1: 吧？
0: 是
1: 是
0: 是，
1: 我们已经不太喜欢机器做的东西了，它就这种感觉。你看，对，你看手工的东西，手工的东西没有机器的标准。它带着有瑕疵，饼干也好什么，但是我们吃起来就感觉那个比机器的那个感觉好。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这种感觉，
0: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就是，AI， 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啊。尤其是我们，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想重点的去讲一讲，就是 AI 对孩子们的这个影响啊。其实。说再多，可能还这个家长也都知道，
1: 对，
0: 也都知道。
1: 我觉得总结一下，最明显或最简单的，就别直接拿结果。
0: 哎，对，
1: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害处。其实呢，正面积极的看，他是个好老师。这是很好，
0: 所以，你让我们的小孩，你要告诉自己的孩子，你要会，你不是不让你用 AI，
1: 对，
0: 但是你必须得会提问题，
1: 对，
0: 对不对？
1: 会用它
0: 啊。然后你说你做题没有思路，你让他能不能给你开拓一个思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剩下的问题你自己去解。你从这个思路这个入手是不是可以啊？对吧？
1: 对，
0: 等等，我觉得这也
1: 啊，其实也让 AI 在训练我们的思维嘛。
0: 哎，对对，
1: 对，
0: 反这都有反过来。
1: AI 也在训练我，如果直接给答案，对，我刚才脑子里想一次，我们要把它当老师，别当保姆，是吧？别把它当仆人，要把它当老师，老师就是你启发我，
0: 对，
1: 是吧？你训练我，仆人就是你要什么给什么，
0: 对，你就要一个马上就给我。
1: 哎，对对对，
0: 实际上这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成长不利的，
1: 其实是耽误嘛。
0: 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一件事情。
1: 对，就是该锻炼。那你说那个作业，你还花时间抄，还不如不抄了，这时间不很足要吗？但是如果说跟 AI 进行对话，我启发我思考，哪怕有一个灵感，解决一个问题也是好。但是你看，你花时间抄它干嘛嘛？就不如没用嘛，对吧？
0: 有时候最近我有下载了一款软件，就是叫线上的这个英语口语老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AI 的、
1: 就是、AI
0: 一个 AI 的老师啊、
1: 是吧？
0: 就是一个 AI 的老师，你确实就没人味儿嘛，就是机器做出来的嘛，就是五官也端正，然后呢，他就跟你可以跟你
1: 对话，但他的发音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0: 也发音也非常好，
1: 但是就是不是人的，
0: 他不是真人。所以我们要用好这个工具，真的是要用好
1: 这个工具。对，它其实是个工具，确实是工具，而且是很好的工具。但别被它把我们废掉了，像咱开始咱讨论的，医院的医生，如果 AI 都可以看病了，你把医生废掉了，那是社会的悲哀。真的没有医生了怎么办？
0: 所以。刚才讲到这个医生的这个就是诊病的这个智能体嘛，其实它也是一个大 AI 的一个模块在里面嘛。就是未来的医学院的这个学生，不仅仅是学医了，
1: 他得学计算机了
0: 啊，对，或者他还有一个专业是什么呢？就是诊病的智能体的这个训练师。
1: 训练，我估计
0: 是说你必须得有医学知识，你还得懂得什么这个 AI 的整个的这一套系统，
1: 得干上游的事儿了。
0: 你干上游
1: 的 AI 能干的事儿我不干了，但是我得干AI 不能干，做AI 上游。你看，把人提供更。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最后呢也再说一下，就是希望今年的高考的学生家长，还有明年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你们多应该去关注一些交叉学科，就是现在很多大学里成立了很多的交叉学科的这样的一些学院，
1: 对，
0: 或者这样的一些专业，
1: 对。

0: 包括这个新工科啊，那现在呢又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内容叫新文科
1: 啊，
0: 这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有时间咱们
1: 融合，都
0: 新文
1: 科了是吧？
0: 对，要融合了。你比如说考古，
1: 嗯，
0: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文科，可是复旦大学呢，它要在这个考古学里面，它要加入到一些什么 AI 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我觉得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交叉学科，
0: 交叉学科，就是你文理兼备啊。
1: 对。
0: 对吧，
1: 又不分了，
0: 又不分了，
1: 分不了、哎、
0: 分不了，就这个时代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分不开了，
0: 就是传统的你说这个文科和理科无法
1: 文是文、
0: 哎、对，你把融合了融合不了的 AI 时代，文科和理科你都需要的融合在一起，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有时间我们接着讲，
1: 可以讨论一下。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这个收听，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王楠带给大家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好了，朋友们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可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立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什么？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6: 都市之声广播。
7: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8: 好，好，好。
9: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8: 好，好，好。
10: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脏脏，
11: 跟着撒土地，
12: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

0: 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因药相识，
2: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3: 扔了多浪费啊。
2: 慢，
4: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1: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5: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
1: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6: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7: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6: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5月19号啊，马上就要迎来浪漫的520-521告白日了，空气当中都开始弥漫起温柔又心动的氛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最温柔、最常常挂在嘴边的三个字啊，有没有发现啊？是亲爱的。那这三个字哈，如今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常用语啊。它可以是对陌生人的礼貌问候，对于亲人爱人的深情告白，也可以是留给自己的温柔期许。那在华语流行乐坛的浩瀚的歌海当中呢，以亲爱的命名的歌啊，更是不胜枚举啊。每一首歌都承载着不同的情感和故事啊！今天开场的歌就叫做《亲爱的》，来自于郭富城。亲爱

还有一种欲望都市的调调哈，这是属于城市的一个快节奏啊，也是城市的那种轻盈自在的一个感觉啊。其实曾几何时，亲爱的哈，这个变成了现在的口头禅啊。我们见到陌生人也会说亲爱的啊，有时候对待这种语境啊，真的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啊。不管他啊，我们想一下哈，在华语流行乐的音乐的作品当中呢，以亲爱的来命名的歌其实真的不少啊。提到亲爱的，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呢？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收到了听友的问候，他说绵绵絮语当中送去我最真诚的问候啊，哎，谢谢这位听友哈，绵绵细雨里你惦记我，其实我一直都在啊，守着这一方广播的小天地，等待着和我的听友的每一次相遇啊，好久不见啊，别来无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像歌里唱的那样啊，会有思念，会有牵挂，会在雨天格外的想念某个人啊。所以刚刚这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啊，这首歌从一出现啊就深受大家的欢迎，特别是当你情感受挫的时候，你总会想到这个问题，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可是爱情啊，不是有因就有果啊，也许曾经我们以为的爱情，到后来你会发现，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对，我说的就是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张韶涵《

朦胧青涩的爱情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学生时代哈，这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也是唱出了很多人关于爱情的想象，关于爱情的种种啊。好，我们把这个亲爱的这样的一种伤感的情绪拉回来一些啊，不光是有爱情这样的一种层面的表达，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也精心为你们准备了一场以亲爱的为主题的音乐盛宴啊。以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快节奏的畅快来自于潘玮柏，这个亲爱的啊，是亲爱的自己，抱抱自己，爱你老几。

这个世界可以活得很复杂，也可以活得很简单，要看你心境的选择是什么啊。这一首《亲爱的》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一个选择，刚刚听到的歌叫做

亲爱的啊，是来自于潘玮柏。其实在成长过程当中哈，别人可以把自己宠坏，当然亲爱的也可以是自己把自己宠坏。来自许茹芸的一首歌啊，叫亲爱的是你把我宠坏。

这是来自于许茹芸的《亲爱的是你把我宠坏》啊，许茹芸很少有这种画风的歌啊，还不错啊。今天呢，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的主题歌单，只有三个字，亲爱的啊，送给每一个亲爱的自己。那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纵贯线啊，《亲爱的》啊，唱的是孩子要相信自己。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Fun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欢迎回来，总有一首歌藏着你的故事。下午三点到四点钟，请锁定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我想和你一起唱，跟你开启音乐时光胶囊。我是主持人王楠，在五一广场收集你的旋律记忆。那今天呢，我们的歌单只围绕了三个字，亲爱的，送给每一个心爱的自己呀。以下这首歌《我最亲爱的》会让你想起谁呢？我记得上一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有听众就在评论区写下这样的故事，他说凌晨三点加班结束，耳机里突然弹出这首歌，想起异地恋三年没见的女朋友，编辑好的我想你删了又删，最后只敢发一句亲爱的早点睡。有人说这一声亲爱的是成年人藏在心底的克制温柔，就好像隔着玻璃窗的拥抱，

我最亲爱的，好像是对心里某个重要的人的倾诉思念啊，也或许是久未谋面的挚友，或者是远在他乡的家人，又好像是某个藏在记忆里的身影。那这声亲爱的啊，有温柔的遗憾，也有温暖的祝福，就好像一杯深夜的茶，回甘里面带一点微微的酸涩。我听人说，接下来这一首歌哈，要把

爱的三个字还给最本真的模样，那就是亲爱的小孩。唱着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迷茫当中度过的时光。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亲爱的是父母眼中的星光，是跌倒的时候渴望的拥抱。当我们成为大人，在听这一首歌，忽然就听懂了旋律里面藏着的疼，那些关于孤独，关于困惑，关于不被理解的瞬间，都在亲爱的小孩，你快快擦干你的泪珠的呼唤里面，化作跨越时光的共情。从我们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在之后不断的人生漫漫之旅当中，亲爱的三个字的对象好像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刚刚所听到的是爱情当中你对于亲爱的那样的一个投影，而回到每一个亲爱的小孩身上，在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个亲爱的小孩又会经历哪些故事呢？耳边这是苏芮的代表作《亲爱的小孩》。

是不是我们把目光转向亲爱的小孩，又会听见另一种共鸣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朋友留言说，陪女儿听这一首歌的时候，她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小孩要擦干泪珠？那一刻我才发现自己早已经习惯用坚强来要求她，却忘了她眼里的世界也曾经布满未知的惶恐。你看啊，我就说吧，好的歌就像一面镜子，既能映出我们既是亲爱的小孩，也在成为说亲爱的那个人。那些藏在别哭背后的笨拙守护，那些欲言又止的我懂，都在旋律当中化作了跨代际的叹息。其实很难讲哈，现在的小孩就一定比以前的小孩过得幸福。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属于自己的情感上啊、情绪上的跌宕性啊。好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友情的陪伴啊。接下来我要给你听的是顺子的一首歌，叫做《Dear Friend》。

这首顺子温暖又治愈的 Dear Friend 啊，世间所有的温柔称谓里面，其实亲爱的从来都不只局限于情爱啊，它可以是并肩同行的挚友，可以是久别重逢的知己，也可以是生命里面温暖相伴的每一个人。我们以一声亲爱的来诉说心底柔软的情愫，所以呢，要珍藏人和人之间最纯粹的温情，也感谢朋友们的相伴啊，岁岁年年。那当这份温情望向远方，望向心底最虔诚的期许和内心的修行呢，那我们的心境就会悄然的流转啊。我们接下来从惦念身边的挚友到心怀诚

特的期许万物啊，我要给你听 Dear God， 就是来自于陶喆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褪去了儿女情长的温婉，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思索，还有对世事的感悟啊。你来听听看吧。

这首 Dear God 来自于陶喆《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啊。我们今天一小时的歌单都围绕着主题，就是这三个字：亲爱的啊。不盘点不知道哈，原来在华语流行作品当中有这么多的歌，歌名都含有“亲爱的”这三个字啊。就好像陶喆所唱到的哈，爱爱爱实在是太重要。我们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的《最亲爱的你》。如果此刻正好有这么一个亲爱的对象的话，你要好好珍惜。如果还没有遇到的话，你不要着急啊。最亲爱的你也可以是最爱的自己呀。那今天呢，我想和你一起唱伴着这一首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4: 跟着仨徒弟，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听说过口嚼酒吗？口嚼酒起源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一带，在蒸馏酒普及之前，日本冲绳群岛会以女性所制的口嚼酒作为祭祀专用酒。以洗净身体的女性首先用盐将牙齿刷干净，然后她们将仔细咀嚼刚出锅的米饭，利用唾液中的淀粉酶及淀粉糖化酶等分解酵素，将米的淀粉转化成小分子的糖类，再经过空气中的野生酵母将糖类转化成酒精，并吐入容器放置一夜发酵成口嚼酒。但是口嚼酒却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在中国古代就已有记载，与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依稀成酒。所以呢，它的发源地在我们中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安徽淮南哈，在一个小区内，一对新人的婚车呢，他们是采用了橙子和鲜花混搭这样的创意装饰，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婚车刚布置完，小区里多位老人就围上前，把车上这个橙子哈逐一取走了。拍摄视频的头车司机许先生介绍说哈，这个装饰呢用的都是新鲜的橙子，反正我们吃也是吃不了很多，所以他们去拿我们也没有阻止他们。同时呢，他也认为说可以让老年人沾沾喜气儿，比计较几个橙子要更加有意义的。最近在福建莆田，市民白女士呢是偶遇了90岁的张爷爷，骑行周游全国。据了解呢，张爷爷的儿子哈30多岁的时候，一家人就出车祸了，儿子、儿媳、孙子都去世了，老伴儿呢悲伤过度，哭瞎了双眼，在事发次年也离世了。所以张爷爷呢就开始四处流浪，发现骑行治愈了自己，所以这样一骑啊就是30年。白女士说她已经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她说回老家会让她想起来很多难过的事情，她在外面呢想用余生去看看风景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一些好心人啊曾经留张爷爷过年过日子，想租房子让他安度晚年，但是张爷爷呢都拒绝了。她说我这个不是行乞哈，我是自己的活法。如今呢张爷爷又出发了，他想去福州，然后再去浙江寻找他的一些老朋友。最近在北京兴隆公园内，有身穿工作服的人员用竹竿打落了树上开得正烈的花朵，很多市民上去阻止啊，但是制止无效。对此呢，兴隆郊野公园回应说，这个保洁领导啊是让这个保洁员把蔫了的花给打掉，结果呢他理解错了，就是把所有的花全都给打掉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哈，回头呢他们会严肃处理的。在山东淄博有一名男子啊陆某，他呢是将妻子捉奸在床，收了妻子出轨情夫刘某的25000块钱补偿。情夫刘某呢反手就报警了，告这个陆某啊敲诈勒索，陆某呢被判了6。

0: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1: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0: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1: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有一个词儿啊，叫做二百五，它是我国流传甚广，也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俗语。大连话形容一个人二乎乎的，就是二百五。但是呢，它的来历您知道吗？它是有典故的。据说啊，在战国时期呢，有一个纵横家叫苏秦，他是说服了齐楚燕赵魏。

北韩六个国家结成了联盟，共同去对付强大的秦国，因而呢，苏秦就受到了大王的赏识，还被封为了丞相，史称是六国封相。但是正当苏秦为齐国积极效力的时候，却被人暗杀了。齐王盛怒之下发誓要给他报仇雪恨，但是久久都查不到这个凶手。于是呢，齐王就想了一个计谋，他贴出了告示，告示上说啊，苏秦是一个大内奸，杀他就是为齐国除了一个定时炸弹，应该赏黄金千两。是哪个大英雄把苏秦杀了的，赶紧前来领赏。这种告示呢，明眼人啊一看就知道是引蛇出洞这样一个计策，但是天下之大，就有那个脑子不太灵光的人。有四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他们看到告示贴出半个月都没有人认领黄金，就暗中惊喜，都说自己是杀死了苏秦的人。齐王呢就按耐住怒火接待了他们，四个人在齐王面前唾沫横飞，每个人都是争先恐后的说自己是如何潜入了苏秦家中，然后又如何下手的。齐王呢是越听越气，也不管真假了，当场就令刀斧手把这四个人剁成了肉酱，而老百姓呢就把这四个人叫做四个二百五，正好加起来是一千整数，二百五这个词呢就是这样流传下来了。我们都知道哈，喝牛奶呢是有利于儿童少年成长发育，还能促进成人骨骼的健康，所以这个牛奶呢大家天天都在喝。但是你知道这些关于奶的巴氏奶它和常温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巴氏奶啊，它的杀菌方式呢是六的巴氏奶它和常温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巴氏奶啊，它的杀菌方式呢是60-75度的环境下至少杀菌30分钟，它是可以杀灭大部分微生物的。巴氏奶啊通常保质期只有几天，是需要冷藏来存放的，维生素损失比较少，然后口感呢和味道也比较好。而常温奶的杀菌方式呢是在135-140度这个温度下持续2-4秒，奶中的微生物呢是完全灭活。常温奶啊它的保质期呢可以保持1年左右，常温保存在营养上呢有少量的维生素是被破坏了，保留了蛋白质和钙。我们可以看到哈，纯牛奶特别是纸盒包装的那种纯牛奶保质期都很长，一年甚至会更长。有些人觉得说，哎，这样的牛奶里是不是加了什么防腐剂啊？跟大家说一下哈，没加防腐剂，不用担心。经过了超高温的灭菌啊，几乎杀死了所有的微生物，再使用无菌包装，没有防腐剂也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它就有点像罐头那个保鲜的原理。那咱们再来说两个关于牛奶的冷知识哈。牛奶解辣效果非常好，牛奶当中的酪蛋白可以把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牛奶中的脂肪呢对刚入口的辣椒素也是有一些缓解作用的。奶牛它可以一直产奶，其实呢也并不是打了激素，肯定很多人都好奇这个问题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可以放心的。品种选育使高产奶牛分泌牛奶的周期可以达到1年甚至更长，而牧场呢是有很多奶牛的，完全可以保证新鲜牛奶的供给，不是激素产品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喝起来。

0: ground。
1: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鸽子呢是象征着和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把鸽子称为和平鸽。那么为什么鸽子会象征和平呢？和平鸽的称呼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哈是跟大画家毕加索有关的。1940年，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是攻占了法国的首都巴黎，当时呢毕加索心情非常沉闷地坐在他的画室里，就有人敲门，原来是邻居一位老人。这个老人呢手捧着一只鲜血淋漓的鸽子，向毕加索讲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原来哈，老人的孙子呢是养了一群鸽子，平时呢小孩就经常用竹竿拴上白布条写信，然后作为信号来训练鸽子。当孩子得知他的父亲在保卫巴黎的战斗中牺牲的时候，幼小的心灵里就燃起了仇恨的怒火。他想白布条表示向敌人投降，但是呢他不想做一个软骨头，于是他就改用红布条来招引鸽子。显眼的红布条啊被德国军队发现了。

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把孩子扔到了楼下，惨死在了街头，还用刺刀把鸽笼里的鸽子全都挑死了。老人讲到这儿呢，伤心不已，对毕加索说道：先生，我请求您给我画一只鸽子，好纪念我那惨遭法西斯杀害的孙子。随后呢，毕加索就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画出了一只飞翔的鸽子，这个就是和平鸽的雏形。1950年11月的时候，为了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又灵感一现的挥笔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鸽子。当时智利的著名诗人聂鲁达就把这个鸽子叫做和平鸽，由此鸽子才被正式公认为是和平的象征。我们经常呢可以在影视剧上看到反派恶毒地说：某某某他就是我的眼中钉，不除不快。眼中钉呢通常被形容心中最痛恨最厌恶的人。那你知道眼中钉最初说的是谁吗？这个词儿又是怎么来的呢？史诗上记载的第一个被百姓称为眼中钉的人啊，是五代时后唐的赵在礼。他依仗自己是皇帝国亲，然后呢就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当地的百姓是受尽了欺压，对赵在礼呢恨得牙齿痒痒。后来赵在礼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他的所作所为呢传到了皇上的耳朵当中，皇帝就罢免了他。宋州的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呢，大家奔走相告，相互祝贺。关于这个眼中钉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版本哈，据说呢北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和太监狼狈为奸，把持朝政。当时老宰相寇准还在朝中呢，丁谓呢深知寇准为官很公正，刚正不阿，生怕自己所做的这些坏事被寇准给拿住把柄，所以呢就千方百计的在皇上面前去说他的坏话，使得寇准被排挤出了京城。可是丁谓的这个所作所为啊，老百姓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寇准被逐出后不久，京城呢就流传这样一首民谣：欲得天下宁，须拔眼中钉；欲得天下好，莫如招寇老。歌谣当中的这个钉啊，其实指的就是丁谓。于是呢，眼中钉这个说法就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最后，姓丁的丁又演变成了钉子的钉，所以在眼中真的不是钉子，这个钉只不过是丁谓的谐音而已。

0: FUN fun
1: far fun
2: far
0: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5: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5: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5: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麦子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已经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麦子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

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如果您有留心观察呢，可能曾经发现哈，人的身上呢偶尔是会有一根特立独行的毛，有的时候是一根特别长的汗毛，有可能是一根冲出安全区的鼻毛，总之啊，就是全身上下有毛的地方都可能意外的出现一根长长长长长的毛。老人说呢，这个叫长寿毛，是祥瑞。西方传说呢是狼人变身秘术，东方传说中这个是救命毫毛。其实呢，这个只是一根努力错了地方的打工毛的故事。我们身体从小的时候呢就遍布毛发，有的非常的细小，颜色很浅的叫做脆毛，有的颜色比较深的，也明显更加长更加粗的叫做中毛。它们或者是为了保护皮肤免受外界伤害，或者是为了帮助排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总之啊就是各司其职，各自努力。但是脆毛呢也并不是一生都只能是脆毛，有一些身体部位的脆毛，比如说私处啊、腋下呀，注定它就好命，可以在机遇来临的时候，比如说青春期激素波动的影响下，摇身一变化身中毛，从此呢走上了毛生的巅峰。但是大多数的脆毛啊，受毛囊特性的影响，往往奋斗一生也注定是短小无闻的。一般来说呢，毛它是会按照毛囊的安排，各安天命，打好自己的工。成年女性的身体表面呢，最终会长出大约30%的中毛，而男性呢，中毛的比例高达90%。当然，众多的毛当中呢，总可能有几根它就是比较叛逆的，有一些本该一生为脆毛的毛，但是呢，它可能心怀忠志，深深扎根，努力上长，最终呢，逆天改命，变成了中毛，脱颖而出了。有一些毛呢，它是靠改命的，赢在了起跑线；有一些毛呢，它就靠后天努力，翻身逆袭。人生有发奋、摸鱼、退休三大时期。毛的一生呢，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生长、退行、休止。第一个呢，就是生长期，它是毛囊的黄金打工期。这个阶段的毛呢，是会迅速生长的。不同部位的毛生长期不同，头发的生长期呢，长达2到7年，每天呢，大概能长0.3到0.4毫米。第二个就是退行期啊，这个是毛从奋斗到退休的一个过渡阶段。毛囊不再生长，逐渐退化变小，一般呢持续2到3周。第三个就是休止期了，毛囊呢就完全进入了休眠的状态。在这个期间呢，毛它就会凋落谢幕，等待下一轮重新生长。不同部位的毛是有自己的生长、退行、休止周期的，形态、长度因此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哈，有的毛囊它明明本是短毛，但是呢就非常的喜欢内卷，喜欢加班，让自己多长一长，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有人说啊，这种突发的长毛在老人身上更多见，虽然目前呢还没有文献表明是不是确实是这样的哈，但确实呢可能随着寿命的增长，基因突变的积累，导致毛囊呢更加容易变异，长出长毛。脱颖而出的长毛呢，可能会在某一天成功的吸引到了主人的注意，这个也是毛一生最高光的时刻了。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焦虑啊，担心是疾病的征兆；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开启一场人间的好奇和比拼了。但是无论是逆天改命还是拼命的内卷，大多数长毛它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对身体无用，但是也无害。随着新鲜感的过去，对他的关注呢又会回归平静了，然后在某一天被迫回归了一个常态，或者是遗忘，衰老之后进入新的轮回。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数百万的毛囊的，不断的上演着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一根毛平凡但是精彩的一生。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

0: 是下午茶时光，
1: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5月23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FM106.5、 FM96.4 瓦房店新闻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同时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话呢，也可以锁定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留言，随时互动啊。我们向前冲吧。今天的各位啊，这个下班路上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1: 因为今天晚上可能说不管你眼神怎么样，能见度不高啊。
0: 哎呀，不高啊，此时此刻你看看，哎，这个天儿啊
1: 都是雾蒙蒙的，
0: 可不吧。这个雨啊一直下，
1: 下到现在呢就变成了大雾缭绕了
0: 啊，非常湿啊，非常潮湿，而且有点阴冷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今天大家走在下班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啊，良好的视线，对吧？如果要是实在不行，你不就时不时把远光开一下子啊。哎呀，
1: 就一定要减速慢行、
0: 这个、
1: 开车是这样，然后行人的你更得注意好，就大家打好了一些这个提前量，你别觉得车能看见你或怎么样。
0: 嗯，
1: 今天视线都不好。
0: 哎，是，
1: 哎，大家都做好自我保护。
0: 哎，
1: 现在这个点路上的车应该是慢慢多起来了。
0: 是的，
1: 就晚高峰的时候车最繁忙的时候。
0: 嗯，
1: 大雾呢慢慢的也不会散。
0: 至少到您下班的路途上应该不会，因为来自天气这个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雾橙色预警信号是今天的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八点钟。
1: 嗯，
0: 啊，咱们的大连市内四区啊将会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天气。
1: 所以呢各个部门得做好防雾的工作，个人也得做好防雾的工作。其实说白了包括傍晚的时候要减少一下户外活动。
0: 哎，是这样的啊，每到大雾的天气我们都提醒各位开车的司机师傅，您知道雾灯在哪儿吗？
1: 雾灯在哪儿啊？
0: 有些车啊它是自动开启的。
1: 嗯，
0: 啊，有些车你得自己把雾灯打开。
1: 哪个是
0: 雾
1: 灯？雾
0: 灯也叫示宽灯
1: 啊。
0: 那，啊，不知道是不是
1: 啊？一般它那符号长啥样呢？
0: 快看看小眼毛吧。
1: 看小眼毛。
0: 嗯，是吧？这一般嘛，车上面都有小眼毛嘛，是吧？
1: 哎，找你车眼毛在哪？看清道啊！
0: 哎哎哎，自己先把它调试好啊。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各位随时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生活太无聊，来听点睿智的料，职场情感搞钱，热点八卦冷门知识，我们聊得比闺蜜还热闹，拒绝枯燥深度，只要清醒和上头，欢迎来到姐妹向前冲。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你有没有那样的经历，就是到商场里面，特别是一些热门餐厅吃饭，哎，兴致勃勃的去，后来发现门口已经坐了一排的人，
1: 就是排长队嘛。一般热门的一些餐厅都会这样，但是那你就等一会儿吧，你要特别想吃。
0: 可是当你排完号之后，发现前面还有十几桌，
1: 就这么说吧，就是等位呢，我可以接受，但是呢，你让我干等，我接受不了。
0: 你说。

0: 那太对了，你就让我搁那坐着，然后人家吃着我看着，人家坐着我站着，
1: 那图啥呢？我搞底就换一家。
0: 这个时候一般服务员呢都会告诉你，不好意思啊，您久等了，要不先吃点小吃，
1: 拿来吧。
0: 自己就找去了，是吧？这时候就会端出一些，哎呀，包装还挺精美的，
1: 一般都是小食品，
0: 哎，小食品，小碟装的啊，还都给你哈，都打开了。我见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那个妙脆角，你记不知道？
1: 对，还有那个炒米
0: 啊，都有，
1: 就是那种就膨化食品类似，
0: 是是是
1: 啊，虾条也有，
0: 不记还有把瓜子儿呢。
1: 对对对，瓜子儿、花生，甚至有的地方还有爆米花，
0: 对，
1: 再给你配点柠檬水，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让你在
1: 等位区放两个小块糖，
0: 你坐等吧，
1: 等吧，
0: 等吧，这回行了，
1: 这回行，这就这么说吧。如果门口放这些东西啊，李小萌要是在门口等，前面要等个不用十桌八桌，
0: 不用
1: 三桌五桌，他就抬起屁股就走了，吃饱了，整点妙脆角，吃点爆米花，喝点小水，含块糖，他中午 OK 了，他再吃不下啥了。
0: 就是你会发现喝完那小水之后啊，刚才吃的角啊花啊都胀起来了。
1: 还有的时候还给你整点什么小锅巴、
0: 哎、
1: 小锅巴还有各种味儿的。
0: 是。
1: 有的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自己拿那个就是小盘啊、
0: 嗯、
1: 去拐。
0: 啊，叫自助式的小零食。
1: 有的呢是就给你拿到你眼前来。
0: 对，给你喂到嘴边的小零食。
1: 你就吃就行。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为了不让你觉得等座无聊，让你能够耐烦，
1: 嗯，
0: 所以你就会在等位区的桌面上随手抓一把人家送来的小零食
1: 吃呗，
0: 一边刷手机一边往嘴里送，总觉得这个等位这件事儿就不那么难受，不那么排斥了。
1: 然后人家商家也留住客了，
0: 嗯，
1: 对吧？你里边不停的翻台，然后你就进去再点再吃呗，
0: 嗯。
1: 但是就这个你知道，就是等位小零食，很多人说，哎呀，这多挺不起眼的呀，你知道，光是就这一项。就是等位小零食这一项，一年啊一年的这个销售额能达到数亿元，
0: 这么多、啊、
1: 这都是隐形生意。
0: 我的天哪，我没寻思呀，
1: 好多人都不留意，
0: 是
1: 然后说你看起来也不起眼啊，哎，就是这样的啊。
0: 你就说那小妙脆角吧，
1: 嗯，
0: 我小时候吃的时候，那都是套手指头上的，
1: 对呀、啊，
0: 是吧？一套套五个，
1: 那你买一袋一袋的，都得上超市上小店儿。然后呢，家长给买一包，
0: 是
1: 这现在你外边等位随便吃，你也吃不了几个。
0: 我们拿数字来说话啊，咱刚才说到的这个等位零食为什么那么赚钱，咱今天就场景化的了解一下新零食的赛道。你会发现咱们在节目说了哈，就是曾几何时道边就开起来好多的零食的大的那种售卖店，
1: 嗯，
0: 是吧？什么这个一名的，
1: 嗯，
0: 还有那个那叫啥玩意儿，这个大妈的
1: 一份的
0: 啊，对，都有啊。
1: 对，
0: 哎，你会发现这东西赚钱吗？这么大的门脸儿，
1: 嗯，
0: 光租金多少钱？里面那么多
1: 一小份一小份的
0: 啊，对呀、啊。然后里面那么多的工作人员，咱就去摊它的成本吧，电费，
1: 嗯，嗯，
0: 对吧？因为一般零食店开的时间还很长，
1: 嗯，
0: 甚至有24小时的。
1: 而且现在的那个零食啊，咱就说花样越来越多了。
0: 是啊，你能见着的，见不着的。啊，大包装的小包装的，
1: 但是你就说吧，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不可或缺，
1: 你家里得有，单位得有，你车里得有，
0: 嗯、
1: 包里得放，
0: 得有，
1: 洋洋酥酥的，看见你就得买一点，
0: 嗯，
1: 出新的了还想尝尝，
0: 是
1: 对吧？你就是出去玩啊，这出行啊、旅游啊啥的，零食随处可在。
0: 这个东西吧，好像花不了你多少钱，就看似花不了你多少钱，因为你单次的消费金额并不多、
1: 嗯、对，
0: 是吧？甚至有些人能管住自己，我就买一包，
1: 嗯，架不住你一天一包呢，
0: 哎哎，是
1: 频次高呢。
0: 你说的对，看数字啊，2025年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规模达到的是11804亿，
1: 哎呦，
0: 这是万亿哈、
1: 啊，
0: 啊、嗯，万亿啊，
1: 对呀、
0: 啊，预计到2027年攀升到12378亿。
1: 我的天哪！就这么说吧，
0: 哎、
1: 咱看增长的这个数据，从21年开始大概是8200多个亿，
0: 嗯，
1: 现在已经增长到26年的11472个亿，增长率6.8%，这还是年复合增长率。
0: 你就算到现在什么生意可以达到这个数值，
1: 嗯，
0: 是吧？这是挺难的一个数值，
1: 是，
0: 而且它在稳步的，不是咔嚓一下涨上去，是稳步的，年年在递增，
1: 就是其实每年都不少，
0: 嗯，
1: 然后每年还在增长，
0: 哎， 所以有人分析，在庞大的市场规模。

0: 背后激烈到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传统零食市场早该是一片红海。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出现了新的样态，就是为了突围，好多的厂商开始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1: 咋差异呢？
0: 有的呢就主打高端化，健康化，有的呢就聚焦细分人群了，比如场景化零食的崛起。哎，这个就是差异化竞争当中重要的突破口。
1: 这场景化零食就我们说的，
0: 哎，
1: 等位区那小零食，
0: 这算不算？
1: 对吧、
0: 哎、
1: 你场景化就场景服务嘛，它核心逻辑在这儿，缓解一下等位的焦虑呀，是吧，丰富你的用餐体验呀。好多地方你比方去吃个火锅吃个啥的，你坐下去之后人家给你把那个零食上来，还有的是什么呢，在那个自助料台里边就有零食，
0: 本来就有，
1: 对吧，你一看说哎呀每位八块，然后你一看哎呀这一排全可以吃啊，
0: 是呢，
1: 你是不是觉得多，
0: 我还觉得挺值。
1: 你看你门口一排队，服务员嘎给你端上来了什么妙脆角锅巴，什么脆这个米的什么东西，对吧，是都是批量生产的，
0: 对，其实它都是大包来的，
1: 买的都是散装的，
0: 散装的，对，然后给你放在这个取餐区域、
1: 哎、
0: 你呢就当是自助了，反正八块钱敞开吃，你也没觉得咋地，商家也没觉得咋地，但是就是那个没觉得咋地的，哎，人家零食赚了个盆满钵满，对不对，所以最被我们熟悉的就是餐前等位的零食，刚才我们说的啊，排队的时候给你这些吃的，其实这些产品是由食品工厂批量生产，然后出现在等位区，你免费了，但是其实人家赚的挺多。我们举一个例子，海底捞。海底捞是在这个领域堪称先行者，
1: 是
0: 因为好多顾客对海底捞的第一印象就是贴心服务之外，在等位区可以免费提供很多的吃喝，包括一些个美甲服务，
1: 就是它很丰富，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呀很值啊，服务太到位了。
0: 哎，是的，那以前没觉得，说商家你本来啊这东西就不贵啊，然后你还给我一些白吃的东西，你上哪赚钱去啊，
1: 就觉得自己赚了，
0: 大家就觉得哎呦吃点零食我就觉得吃回本了，
1: 哎呀赚肚里去了，然后你还觉得就越免费的哈，你就哎呀味儿还好呢，
0: 哎，所以这就是一种服务场景的模式。
1: 是
0: 另外一个迅速崛起的场景是什么呢，叫外卖凑单零食。
1: 这怎么凑啊，
0: 这个呢一般在新茶饮领域表现突出，
1: 哦，
0: 就是我们去点奶茶呀，点个饮品呐、啊，点个瘦身桶啊，
1: 你外卖的时候那个平台它有起送的门槛儿，
0: 哎，外卖平台有这个起送价和满减的这个优惠，你得达到这个价格，但你说你比如咱俩吧，说咱俩就想点两杯奶茶，然后呢点完了之后一共是32，
1: 然后那个满35可以减4，
0: 你说说咱差3块，
1: 不是关键，对呀，你差了3块，你减4，你可能花不到32啊。
0: 对呀，
1: 你差了3块，你选啥？
0: 关键咱买啥呀？咱不可能再买一杯奶茶，因为就咱俩人，
1: 只要小零食啊，
0: 对吧？你在奶茶店
1: 1块、2块、2块5的那样的，
0: 你在奶茶店，你说你能买啥？
1: 周边都有小零食，
0: 哎，它底下直接就给你弹出对话框了，
1: 是
0: 给你一些建议和选择，有图有真相的，对吧？你点完正餐，点完饮品，你就凑一些小金额的、单价低的零食，既凑了单，你发现。
1: 还减了钱了，
0: 这玩意儿也行啊，
1: 对呀、
0: 就相当于白来的呗。
1: 关键是你拿回来你在吃的时候，你更觉得哎呀免费这个味儿哈，便宜这味儿好，
0: 就喜欢这个便宜味儿。哎，你会发现搭配的还挺好，你喝奶茶喝的没意思了，没滋辣味儿了，哎，来点小零食，然后好像还促进了奶茶的往下蠕动，
1: 哎，还挺好的。然后你搭配着吃，里面有那个你爱我我爱你，人家零食那周边，
0: 哎
1: 都是什么8毛啊，1块呀、1块5啊，
0: 是
1: 价还非常便宜。
0: 所以嘛，我说就是在这个餐饮行业哈，刚才咱说的，海底捞是一个，再有蜜雪冰城，对不对？你看人家个跨界销售，我看我前两天下单有雪花酥，有嫩豆腐，香瓜籽儿，
1: 你吃挺多，还有素毛肚，你吃过吗？
0: 我没往下翻，到那儿我就打住了，
1: 就是、
0: 我就已经选出来了。
1: 你随便去一个店，你发现除了卖饮品之外，旁边的货架上全是周边的。
0: 有。他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干脆面，我买过，
1: 都有，
0: 才1块钱
1: 啊、嗯！哎呀，有1块5的，便宜的有8毛的，
0: 是呢。
1: 嗯，
0: 你就告诉我吧，坐公交是不是得2块？
1: 那你说你在那儿点完了饮品之后，你在等位的时候，你是不是周围看一看？
0: 是啊，
1: 哎，这玩意儿尝尝，哎，这尝尝，是不是就有了？
0: 哎，对呀，
1: 零食周边，
0: 我买了一杯柠檬水，可能7块钱。然后后来我捎带脚我又买了
1: 柠檬水，买贵了，4块不是吗？
0: 啊，是吗？是4块钱
1: 啊。别的
0: 饮料是咋回事啊？
1: 你喝点别的可能， 奇怪，这

0: 有柠檬水便宜。
1: 我买的是昨天晚上的呢，是不是给我加价了？买了一个昨天晚上的柠檬水。
0: 你买明天的可能能给你加价。
1: 是吗？然后后来我在周边零食，我发现我又下单
0: 提前配送
1: 十几块
0: 啊、
1: 嗯。那到底你买的是啥？是买的水吗？
0: 你最后是不是拿一大包走？
1: 哎，我感觉心里贼得劲儿，
0: 还挺满足的，
1: 回家能吃老长时间。
0: 哎。
1: 就算拆开袋我没吃完，我扔了我也不可惜。
0: 你就觉得它便宜？
1: 便宜。
0: 那你觉得也没有坑，不像那时候一包一包卖，给你按斤称，
1: 是是是，
0: 按公斤称什么的。
1: 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来，同样是卖零食的，对比一下。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我儿子从小就叫满谷宝片啊，举个例子，不，并不是说诋毁人家，说不好或者怎么。你在那个柜台站一下，这个来点那个来点，最后结账的时候吓你一跳，
0: 吓一跳，
1: 对不对？绝对不是咱说一块五八毛、嗯、
0: 这个来点那来点，你就来一点儿，
1: 就一点儿
0: 啊，你过来，
1: 真就一点儿，
0: 你说这个少来点，
1: 哎
0: 哎，抓着，哎，你那手再漏点儿，
1: 关键
0: 你再漏点，你就这，哎呀，整一口就行，尝尝味儿、
1: 啊、好好，都就这些吗？
0: 32
1: 啊啊，多钱？
0: 这都正常，
1: 是不是？
0: 一般人好像就是，我觉得怎么也得半百起价吧。
1: 哎，大几十、
0: 嗯，
1: 要不你出不开那个档口，
0: 嗯，
1: 对吧？你少买点啥？你说白了，最吸引你的就是他家成功产品，就是栗子，
0: 嗯，
1: 买二斤送10块钱还是送一斤的？我有点忘了。啊、你告诉你买完了之后回来，你基本上吃不完。
0: 它就是量大，再一个它那东西本身它沉，就是你要装没几个，你还觉得哎呀没法吃，那买二斤吧。你给他一直吃啊，
1: 是啊，不现实，
0: 嗯，
1: 还人那一块五八毛的香，
0: 所以你看场景化零食嘛，
1: 哎，就这
0: 就崛起了。
1: 哎，咱今天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平时你有吃零食的习惯吗？你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零食这个场景你接不接受，喜不喜欢、
0: 嗯、你觉得哪儿的好？
1: 都是，你还想吃点啥？
0: 给我俩推荐一下，是不是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还有没有更突出的？
1: 哎，大家发信息告诉我们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冲水、
1: 充电、
0: 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
1: 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
0: 我冲，
1: 我冲，
0: 我冲！
1: 姐妹向前冲！
2: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姐妹向前冲啊。今天我们说的关于零食的事儿，好多小伙伴在那儿正缩溜手指头呢、嗯、好像那手上刚吃完妙脆角似的。是不是
1: 他们发现就是跟玉米相关的一些小零食特别多
0: 哦，
1: 爆米花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就没开花那个玉米粒儿，对不对
0: 啊？
1: 那妙脆角不也是玉米的吗？还有锅巴。
0: 是啊，
1: 是不是你看、
0: 这个反正啊挺有意思啊，看来这个东西做小零食作为主材的话运用的比较多哈。
1: 嗯，
0: 主要是今天我们讲了场景化，这个从等位零食到凑单零食，你看这些都属于场景化的新模式。
1: 嗯，
0: 对吧，让大家觉得哎不烦躁还挺能接受，
1: 就是他把零食放到场景里面去进行了细分，其实这里边

0: 而有一点这个生意经在里边，
1: 是
0: 小成本大回报，对吧？它属于这个商业逻辑的一部分。热门餐厅你等位排长队能体现餐厅的人气，但是你等时间太长了，你消费者是不是就焦躁了？你甚至大家说，哎呀，你排那么长时间，你再好吃，哎，算了吧，换一家，是吧？我的体验感不好，累一听。
1: 对，
0: 因为我就上其他餐厅了。对餐厅来说，这个是一种损失。
1: 我花点小钱，我留客啊。
0: 然后就出现了等位零食，就缓解了这个痛点了。哎，免费的小零食能缓解你那个焦躁的等位情绪，等待的垃圾时间就变得更有趣味性了。
1: 嗯，
0: 你想想，你咀嚼零食的时候，打发时间的过程当中，等待的时间这个感知就更短了，降低了它等位的流失率，
1: 这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吗？
0: 哎，
1: 对不对？
0: 你还能提升对于那个就是餐饮的这个体验这个好感，
1: 就是你那个主菜我没觉得咋样，哎，小零食给我吃挺舒服。
0: 对，你别管我进去咋样，我你没花钱呢，
1: 对，
0: 咱就说啥那个就拿人手短，吃人嘴短，你吃上了你是不是？
1: 你就算锅里有头发我都不投诉，我挑上去
0: 我那不能就是尽管价值不高
1: 啊，
0: 对吧？你传递的是餐厅的诚意和贴心。
1: 嗯，
0: 你门口那等位那小姑娘或者小经理一出来跟你说，你看呀，让这小恩小惠的，是吧？潜意识里你就有好感，
1: 嗯，
0: 进而对餐厅的整体服务就有一个正面的评价。
1: 说得太对了，
0: 下次还愿意来，对吧？
1: 这是消费者心理啊。
0: 我请你二门吃饭，
1: 嗯，
0: 我愿意上这样的地方去吃，他进去点的时候他也不吃啥了，
1: 他是真省钱呢。
0: 对于餐厅来说，咱说也挺好的。
1: 嗯，
0: 那等位零食成本多低呀，对吧？你运营成本你没增加啥，你门口就安几个凳子就行。数据哈，你刚才不说拿数据说话吗？说业内人士估算，单包等位零食的成本不到一毛钱。
1: 你看看。
0: 就即便是一家每天有数百个等位餐厅的这个客人哈，就数百位客人在等餐，一天用在等位零食上的支出不过几十元上百元
1: 哦，都不到100块钱，
0: 对吧？你低于其他任何一种营销手段。
1: 这么说吧，你印点传单还多少钱呢？
0: 对呀，你一张纸你咋的不得一毛啊，
1: 对吧？你这搁那个人拿个大喇叭喊，哎，这来个走一走看一看啊，本店特色菜，是不得一个人工费？
0: 不是你人工费，你关键是你各不各样人
1: 啊。对，商场好像还不让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成本低，好感度还增加了？
1: 嗯，
0: 那多合适啊。你对于等位零食的生产商来说，就这个等位零食的产品单价是极低的，
1: 是，
0: 但是呢它却有独特的商业模式，它能实现它可观的利润，甚至能做到年销售额数亿元。
1: 你单个一毛八毛的是吧，
0: 啊，
1: 但是你加起来呀，常年供啊。
0: 你关键你传统的零食，你是不是得从工厂到经销商，
1: 嗯，
0: 到批发商，到终端零售，你零售哪个店铺你去卖，是不是还得有店铺的那个钱，
1: 都得加价，
0: 你都得算到里边去。
1: 嗯，
0: 然后你最终那个零食的零售价远远的高于出厂价。
1: 妙脆角的出厂价可能是5分钱，
0: 嗯，
1: 对吧？但是你真正到你那个零食店里面去买成包的拿出来之后，反正不管你是按秤称还是怎么样，平均一包是不是得1块多钱吧？
0: 那可不，
1: 你算的，
0: 那至少也得这个价，
1: 翻了多少倍？
0: 但是你等位零食不一样啊，工厂直供啊，我厂子生产出来之后直接就给你餐饮店了，
1: 嗯，
0: 而且都不用小包装，
1: 不用，
0: 你大包装给你一包就过去了，经销商、批发商、中间环节全没有，也不用加价，利润率也提高了。
1: 可能我5分来的，我8分就给你了。
0: 你8分给我了，我直接就给客人吃了，客人不花钱，但是我这边我店铺里边留人了呀，
1: 我
0: 一个人上我这点一个菜吧，我这8分8块都出来了，
1: 还真是哈，你说的有道理啊。
0: 嗯，
1: 包括有些人其实他们把那个每个客位费也都算上零食费用了，
0: 是啊，
1: 都含在里头了。
0: 对呀，
1: 我8分钱进的，但其实我是可能8块钱卖出去的，
0: 放在那个小料台上，小料台最低一个人8块钱自助，
1: 是呗，
0: 对吧？你整点什么芝麻酱、葱花、香再生菜，完了㧟两勺妙脆角，都在8块里头。
1: 再有就是看见两块西瓜，但是也不总上的不勤，
0: 你就吃两块吧，再吃两个爆米花，
1: 嗯，
0: 这8块都饱了，
1: 是吧？但是顾客还觉得，哎妈，你看人家家多丰富，8块钱不光是那个筷子十斤的钱，还有能吃的，对不对？ 你看，就是顾客心理。
0: 筷子湿巾，你都给人家算八块里了。

0: 时间你不得两块三块的呀，对不对？
1: 我自己带筷子来，我还得交八块。
0: 那可不呗，你
1: 那不得吃点放肚里呢？
0: 那你筷子缩了完，你能拿走吗？
1: 那不走，
0: 对吧？小毛巾有的人愿意拿走，
1: 也一般也不走啊。
0: 有的那不开拿走
1: 啊，
0: 回去擦个鞋呀、啊，擦个地啥的也行。
1: 所以你看，就是。老百姓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消费者他会自己算一笔账，
0: 嗯，
1: 我觉得合适那我就合适，
0: 对
1: 对吧，我不要你合适，我要我合适，
0: 哎，我觉得行就行，
1: 我这八块钱小料台我哪怕就吃两样，但我看我八块钱就这些地方我可以随便选、
0: 嗯、
1: 我心里就满足，
0: 那就得劲儿呗，
1: 嗯，
0: 我就愿意这样，我就属于这其中的一员，
1: 所以你看嘛，就这种场景式的这种消费，这就出来了生意经了，
0: 哎，成本低啊，然后呢销量大，哎，然后总体利润很可观，这不就是人家说为什么要走新赛道的原因吗？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啊，如果你还能开发出新的这种供应渠道，我觉得这个零食赛道什么红海呀、啊，你还能挤进来的。
1: 嗯，其实好多餐饮企业已经不满足于从供货商那采购了，
0: 开始自己干了。
1: 就你那五分给我八分，那我都不满足了、嗯，我自己做得了呗。
0: 我那一分，
1: 自己涉足零食的生产和销售。刚才你说那个蜜雪冰城那八毛的、
0: 嗯、
1: 一块五的、
0: 嗯，
1: 人家就是自有工厂，再加上第三方代工，双轨制应链就是供应链嘛。
0: 嗯，
1: 同步来进行，就混合的策略。就是有一些我自己品质成本我能控制，还可以借助外部的专业产能，就零食就快速扩张了。
0: 就是我不光是做茶饮，我自己也能干零食，
1: 嗯，
0: 我自己包装，自己贴牌，对不对？
1: 对，
0: 哎，出来的就是我这个品牌，我的旗下的，我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品类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好厉害啊！
1: 你看，就这个场景的，就这一点，就这一个赛道，真是挺厉害的。
0: 嗯，
1: 还有现在是什么呢？大家注重健康，
0: 嗯，
1: 健康的饮食理念，对吧？等位零食也有新的一个挑战，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啥呢？配料表，计算卡路里，好多人出门没发现吗？兜里揣个迷你秤，
0: 哦，
1: 啊，是吧？还警惕反式脂肪酸，
0: 哎呦，
1: 啊，对等位零食的健康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
0: 嗯，
1: 我甚至看到过，我去北京有那个等位零食里边，你知道给的是啥吗？
0: 啥
1: 面点，
0: 什么东西啊？
1: 面点。
0: 面点，
1: 小馒头，小包子，
0: 哦，
1: 我当时都想说了，你这要是等位给这个的话，
0: 我还进去吗？
1: 这个肯定能吃饱啊！
0: 我打包拿走得了，
1: 我零食吃不饱，我这肯定能吃饱啊！所以你看，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你看我们自己做的，店铺里边自己做的，你会觉得你很放心，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开始提升了，就是市面上等位零食一般。都是膨化食品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是不是、
0: 嗯、
1: 哎呀高油高盐高碳水呀、啊、是不是会有食品添加剂呀、啊、虽然偶尔少量的食用无伤大雅，但是现在消费者的追求往往都是冲着健康这个方向，
0: 嗯，
1: 哎，就觉得是我吃的一定得是我觉得它一定是好东西，
0: 哎，要不然我不往嘴里放，
1: 我才能提升品牌的好感度嘛，
0: 嗯，
1: 是吧，就是现在有一些什么低油低盐的烘烤类的零食，
0: 嗯，
1: 包括给你提供一些全谷物零食，
0: 哦，
1: 坚果类的零食，是吧？满足消费者的健康需求。
0: 啊，这些都
1: 妙脆角人不爱吃，吃点花生瓜子坚果。
0: 刚想说高端一点，好像还是没跳过那
1: 个
0: 馅儿。
1: 这个就是比较大众化
0: 哦。
1: 哎，这是香蕉片，
0: 是啊啊，
1: 这那不行吗？那全谷物，小米锅吧，
0: 这可以啊，
1: 是不是
0: 啊？
1: 那个，嗯，那个就可以了。
0: 来点酸炸，
2: 爸爸准备
0: 开开胃。
1: 啊，我觉得其实等胃你应该吃这个，再饿鸡老老的再等胃。哎呀，就是更饿了，更着急了。
0: 那你这点的不就更多一点吗？
1: 但得适当的得吃点你能就是给你安抚住的。
0: 哦 哦, 哦，
1: 我越饿的时候，你门口你整点水喝的，你喝点柠檬水，
0: 嗯，
1: 还整点那个什么。山楂饮料，
0: 嗯，
1: 是吧？你都开胃了。
0: 那你要是干自助餐的呢？你那样，你先把客人钱收了，然后等位，然后你就随便给他上。
1: 哎，自助餐一般门口都是爆米花，
0: 是吧？
1: 第一个它有香味儿，
0: 哎，
1: 它的那个香甜的气息本身它就吸引人。
0: 对对对。
1: 再一个，你可以随便吃，你多少一吃爆米花加水，
0: 那家才发呢。
1: 那哎呀，你就这么说吧，你等俩点在外头不带饿的。
0: 嗷嗷战肚
1: 啊
0: 哎呀。

0: 咱俩幸亏没干餐饮，
1: 都是招，其实也是战术。
0: 那肯定是呗，你以为人家商家不动脑子，对不对？现在都卷成这样了，你家套餐多少钱，我家套餐多少钱，那你说不挣钱，人家在那挺着那么大个店，那不现实，对不对？
1: 是是是，都是一分一分在这往外抠。
0: 哎，大家也能理解，对吧？
1: 目的就为了赚你一个好感度，那哪家你买单呢？
0: 嗯，
1: 是吧？你喜欢哪一个？
0: 哎，
1: 人家不就赢了吗？
0: 当然在今天最后啊，我们姐俩得提醒大家一下哈，就不管是说各种场景的这种零食的这种倾销哈，千万别被他带跑了，别跑偏了。第一呢，就别光顾了吃它啊，
1: 能挺尽量挺一挺呗，
0: 抓大放小吧，就这
1: 服务员过来说，哎，你好，女士啊，等位辛苦了，你先尝尝我们给你准备的小吃，
0: 别啥都吃，别啥都要，
1: 真是啊，你那个还有没有贵点的，给我拿点儿。
0: 贵点的里面有吊笼，
1: 哎，没点菜不能给你上啊，
0: 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随手抓，它是一种无意识的进食，对吧？聊个天刷个手机，直接呢你就把那个手就伸到那个零食碟子里头了，
1: 就习惯了。
0: 哎，然后大脑呢还不会说记录你到底吃了多少。
1: 你正餐你上来是一盘一碗，
0: 哎，
1: 你这个可不是啊，
0: 所以很容易导致咱们摄入过量。
1: 所以这个零食它终究是零食，
0: 哎，
1: 对吧？
0: 对了，
1: 你很多只能提供能量，
0: 哎，
1: 对，没有啥什么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
0: 哎，哪儿不划算？朋友们，咱也不能多吃。
1: 就是虽然免费，就是意思意思，
0: 对，意思意思，
1: 你尝尝味儿。
0: 用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1: 实在饿了，垫吧垫吧，
0: 叫不忘初心。你是干啥来的？

0: 好了，今天节目来到这个时段啊，我们的好物商城又开始了，商城的520活动倒计时，朋友们，之前有加购物车的好物趁着活动赶紧下单，实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啊，古驰的香水啊，大牌美妆啊，都是送啊，最高满5200送啊，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大家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回复精华就可以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牌精华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这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的就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给调理得稳稳当当的。那现在哪个女生会不知道雅诗兰黛啊，连好多直男都听说过啊。这个产品呢，就是女生无限回购的。要说这个王牌的单品小棕瓶精华必须有名字，是妥妥的精华界 top 3的存在啊。现在正好夏天了，小脸呢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你涂太厚的精华呢黏糊糊容易闷痘，但这款小棕瓶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就是超级厉害，能深层锁水，干皮涂完了水润不紧绷，油皮用着也清爽，泛红的时候你涂上就像给肌肤灭火一样，用着就超舒服。很多人总觉得啊，只有520才需要准备惊喜，但其实真正的偏爱从来不是节日扎堆的，是藏在日复一日的细碎温柔里。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呢，既是520送礼的正确选择，也是日常给他惊喜、守护他肌肤的宝藏好物，让爱意不止停留在特殊的日子啊。我们来看看价格，官网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平时要1400左右，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买一得二，两瓶只需要520块钱，那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可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啊。别看这个效期是到27年，精华每天都要用，一定能用得完，这是520的专属福利价呀，朋友们，只有这几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现在下单添加福利官还能参加商城520的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我们再送你海蓝之谜的小样一支，赶紧啊，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 65 baby let's go。
1: 那行，希望大家能够抢购成功今天的好物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暂时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因为今天的天气特殊啊，我们姐俩也再次通过广播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保持车距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更多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呢，可以登录

0: 大连云客户端继续下载收听。
1: 哎，稍后呢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91，明天晚上我们再见。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星，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正确的保存方法不仅可以保持茶叶的口感和香气，还能延长其保质期。首先，茶叶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无异味的环境中。其次，茶叶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容易吸收空气中的异味，因此存放茶叶时要避免与有刺激性气味的物品放在一起。不同类型的茶叶保存方法也略有不同，例如绿茶和清香型乌龙茶最好放在冰箱里保存，但需要注意密封好，防止茶叶受潮。而普洱茶、黑茶等则不需要放在冰箱里，只需放在干燥通风处即可。最后要定期检查茶叶的保存情况，对于受潮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晾干，对于发霉的茶叶就不能继续使用，对于有异味的茶叶可以放在通风处散味或用活性炭吸附异味。总之，只有正确的保存方法才可以让茶叶保持其原有的品质和口感。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4: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5: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4: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6: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7: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4: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妒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0: 感情都是需要磨合的，挂在嘴边，将自己一切的退让、自我放弃看作是维系感情的必经之路，这段关系通向圆满的磨刀石。可是不幸的是，这类人的恋爱之路呢，几乎是没有顺畅的，在很多情况下总是阻碍重重，最后呢都是以分手告终的。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很简单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们没有看清楚感情中什么是需要磨合的，什么是无法勉强的。世界上的确不存在从一开始就完美契合的两个人，如果存在，那你真的是要警惕是不是杀猪盘了。每一对恩爱到老的伴侣呢，无一不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双方不断的调整、理解、适应彼此的习惯，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和谐相处之道。但是关键是，有意义的磨合是指适合的人不断的理解、互相包容，以成为彼此的完美伴侣，而不是逼迫自己抹掉缺点，把不安、脆弱、热烈通通的隐藏起来，硬生生的把自己改造成另外一个人去适配对方。我们常说的磨合呢，往往是指在生活习惯、沟通方式等方面的调整和适应。比如说，一个人喜欢早睡，一个人呢是夜猫子，那么双方就需要找到一个不打扰彼此的节奏。一个人喜欢冷静，一个人喜欢吵架，马上就解决，那么双方呢就需要学会如何在矛盾当中找到合适的沟通时期。有些人呢他是喜欢攒钱的，有些人喜欢及时行乐，金钱观也是有必要磨合和沟通的，否则以后矛盾就会越来越大。然而在某些关系当中呢，你所感受到的心累是来自对方无法理解或者忽视你的需求。比如你喜欢热烈表达情感，对方却总是理性慎重，他让你感到焦虑，你让他感到窒息。你渴望自由空间，他却强烈需要掌控关系，你只能委屈自己去满足对方。你需要安全感，他却觉得你太麻烦，于是呢你就逼迫自己去放轻松，不要给对方压力。这些涉及到人格内核的底层关系设定，是没有办法通过磨合让彼此都舒服的，硬要调和往往就会变成不必要的磨难，最后两个人呢都被这段关系折磨得疲惫万分。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认为说呢，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自我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本质上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互动。这些关系人格之间的化学反应是各不相同的，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会让你一见如故，而有些人明明人品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是你们就是没有办法去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不同关系人格的人呢，就像是一个个有独特棱角的拼图，我们只能找到跟自己匹配的另外一块拼图，却不能为了跟别人拼在一起，硬生生的把自己的棱角都掰下来。所以呢，理解双方的关系人格匹配与否，是判断一段感情能不能长久的关键。不仅可以理解自己和他的一种底层需求、行为模式，还可以判断目前的那个他是不是适合自己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一个盲盒，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适配自己的，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容易变形，就只能完全凭借感觉去建立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有机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只能在一段段感情当中去试错，耗尽对爱情的信心。好了，接下来是海涛带来的20分钟相亲环节，大连之恋。
1: 确认过眼神，你是我爱的人。
2: 人海茫茫，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
1: 来这里，遇见他，一起去感受爱情的样子，共同创造属于两个人的世界。
2: 以爱的名义，开启浪漫之约，
1: 搭乘大连之恋，开启

0: 之旅。
1: 大连之恋，美好爱情由此开始。
2: 说情感，聊婚姻，谈生活，欢迎您在每周一至周五18:10到18:30锁定 FM99.1 收听相亲交友节目《大连之恋》，我是主持人海涛。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请到了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位老师，应该说这位老师啊，他的说话非常有条理，而且呢，在婚姻介绍脱单方面呢，特别具有实战性。他的名字就是陆飞。陆飞老师呢，是《大连之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的执行总监，从事婚姻介绍工作也快10年的时间了。最主要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情感分析师，和你会共情的。陆飞老师你好。
3: 你好海涛，大家好。
2: 嗯，陆老师最近忙什么呢？
3: 最近忙着牵线呢，参加婚礼呢。
2: 对，一方面除了牵线搭桥之外呢，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开设了一个婚姻家庭的辅导，确实有一些朋友们不会谈恋爱，是吧？
3: 太多了，太多了，而且的话，这个中间的一些沟通成本也会比较高。
2: 嗯，
3: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会两个人在一起很难在一起有很好的结果？其实从中的内里很多的内容，软性的东西也很重要。
2: 嗯嗯，今天呢，海涛和陆飞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题目是不要和沟通成本太高的人在一起。很多感情其实不是不爱了，就是相处的太累了，解释的太累了，猜来猜去太累了。嗯，到底是什么是沟通成本高？怎么快速的识别？老师们聊聊好吗？
3: 好哈，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点。那不要和沟通成本过高的男性女生也都是一样的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沟通成本过高本质其实就是三个字，认知低。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感觉哈？不是他说话不好听，而是你们的思维，你们的出发点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你掏心掏肺，比如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一些感受，但是他呢却在那儿跟你掰扯这件事儿对与错。然后他呢却揪着你的态度去挑刺儿，比如说你这块相对来说对一些事情就事论事，和对方的沟通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一场没有意义的纯消耗。
2: 啊，刚才陆飞老师结合他的在婚姻介绍的实战经验当中提出的沟通成本高，那么在爱情的世界里，陆飞老师您认为比较典型的沟通成本高的表现都有哪些呢？其实我想到的是冷战，爱抬杠，有的时候他明明听得懂他装着听不懂，这算不算？
3: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时间长了，然后互相都因为对方的一些性格一些脾气说话的一些直接，然后就觉得不想再去掰扯一些事情了，所以才会导致就是冷战，不想沟通了，
2: 有的时候回避问题
3: 啊，因为跟你沟通你也解决不了当下的事情，咱俩只是我就是另事儿，然后你跟我俩含沙射影，跟我俩找茬，就这个东西其实就觉得说话很费劲，我就不说了，这个才会引申出来，比如说冷战那个状态，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认知这个高低啊，真的和学历这块没关系，
2: 对对对，
3: 和眼界也没关系，
2: 对对对，
3: 核心就是一种什么理解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
2: 哎对，
3: 意思是什么？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他能不能读懂你情绪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就比如说有时候俩人在一起莫名的去吵架，那其实有没有考虑，男生就会觉得哎，你就是没事闲给我找茬，但其实有没有考虑到女生或是因为你当初做的一些事情，上一个事情可能没结束，没给对方一个合理的解释，
2: 对，
3: 然后对方才会觉得就这一个事情无理取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背后深层的意思和原因哈，这样的情况下会更加快速的高效的解决一些无意义的争吵。如果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很烦躁很郁闷很压抑很痛苦，但是你还觉得那外表哎，形象各个方也是我喜欢的，
2: 收入也不错啊，
3: 啊，那还是人不对，因为你要跟这人在一起一直到老，
2: 也就是说维持我们恋爱的这种走向或者说婚姻的长度，往往是这种情感，往往是这种认知，
3: 是的，
2: 是这种我们说这个沟通的方式，
3: 没错，就是认知上的差距真的就是很难靠时间去消化，这个点，
2: 对，
3: 就比如说靠感情的浓度去弥补那纯属扯淡，这个点，然后还是那句话，别消耗自己了，什么样人找什么样人，这东西也很正常，
2: 对，
3: 对不对？因为不是说非要找那种啊，沟通成本过高就跟沟通成本过高的人在一起，其实完全就是这个东西，什么样人都可以遇到自己对的爱人，
2: 就是卤水点豆腐，
3: 对对对，
2: 一物降一物，
3: 一物降对，所以很多时候情况下大家不用去纠结这方面，
2: 对，
3: 可能你自己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那做不到完美，
2: 是。

0: 我们针对自己的缺点，也许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你遇不到这样的人，但是你来到大连之恋，来到陆老师，跟陆老师聊一聊，因为我们大连之恋最不缺的就是人选吧，毕竟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所以可以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我觉得陆平老师说的特别的给力啊，就是不管是认知低还是沟通成本高，最重要的时候是你要认清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遇到一个懂得欣赏你的人。
0: 没错，没错，什么样人都可以遇到自己的爱的人。
1: 我觉得这个脱单的人生大事可以交给陆飞老师的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帮助大家来脱单了啊。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号是一位男士，这位男士呢，1985年出生的男士，今年39岁了。离异未育，是短婚未育的状态是吧？你的婚姻多少年知道吗？
0: 基本就简简单单，就不到一年的时间。
1: 哎呦，不长哈。好，硕士研究生，1.78米的身高，体制内的公务员，月收入万元左右，父亲母亲也都是有稳定工作的。
0: 那我们这位男生他是85年的，而且的话男生自身的话房车什么都有，性格也非常好哈，他是做公务员这块的啊，硕士学历，身高1.78米，性格也非常属于阳光开朗型的，就是想找一个哈35岁以内啊，本科学历，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的这样的女性，有稳定的工作。然后呢，希望身高是1.65米以上。他呢，就属于是那种为人比较谦逊、彬彬有礼的这样的男生。之前上一段短婚呢，就是因为匆匆了事，可能也是因为到年龄段了，就是没处几天在一起就结婚了，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性格，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到最后也产生了这样的婚姻状态哈。然后他就是说很懊悔，但是觉得到现在为止，他就觉得我应该深思熟虑一点，对待感情很认真一点，不应该该为了婚姻而婚姻。然后他有一天呢，回到家里也听到父母在卧室里聊天，说儿子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亲戚朋友啊其实都在问，还以为孩子他本身是有什么问题。那父母这块内心其实也很伤感哈，有那种无力感，也很无奈。那男生听后啊，也感觉内心其实也挺悲伤，觉得是不是自己真的就挺不孝的，这么大呀还需要父母这块操心自己。所以呢，他听到我的节目，那天也是下班回家听到我们大连之恋哈，听到我的节目也是给我打电话了，然后也跟我沟通了好一段时间，也跟我斩钉截铁而说2024年今年就必须得脱单了，也是希望我这块能帮到他哈，早日有一个爱人在身边，让父母也放心。自己的这块呢，其实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也希望有一个宝宝。而且毕竟身边的朋友啊基本都有家庭了，就看到一个一个恩恩爱爱的啊，自己这块内心也觉得其实很是羡慕哈。所以也希望把自己终身大事交给我，让我亲自来帮着筛选。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男士的情况哈，他是85年，39岁，离异未育的一个情况，硕士毕业，身高呢1.78米，公务员的工作，收入的话年收入也是能达到将近15-16万以上。这块啊，父母这块都有稳定的工作，母亲这块也是医生，父亲也是不错的工作，也是稳稳当当的事业单位，也是俩人在一起退休金都加一起都能达到不到2万块钱。所以的话，那你想想肯定经济方面也不差。那他想找的就是年龄方面35岁以内，本科学历，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都行啊，这样的身高也是在1.63米以上就可以接受了。那觉得这个男生不错的话，可以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接下来说一说二号。二号呢是一位1998年出生的男士，今年是27岁，身高呢是1.82米，硕士研究生，目前呢在大学任教。这位小伙子房子车子都是具备的，年收入呢在15万左右。他这个年龄是27岁，我想问一下，这个27岁的年龄，我现在不知道我当时27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我总觉得这个年龄段的男生不成熟啊，他是什么样的？
0: 他呢，我觉得还相对来说真的是反向的，因为我觉得他很成熟啊，他心理年龄很成熟，他非常明确他想要什么。而且他目前为止工作呀、生活、房子、什么车、什么都已经稳定了，工作也很稳定哈，是在大学任职的这块任教哈。而且的话，你想想他接触也都是学生，他肯定是为人师表，不管是对于生活、对于学业、学习各个方面，还有对于学生来说，他都有很自己的这方面的一些想法。
1: 哎，我问一下，您刚才说他是在高校工作，
0: 是的，
1: 就在大学校园里，
0: 在大学对任教，
1: 方便说一说他是做什么的吗？
0: 老师。

0: 就是和学生在一起，
1: 是的，是的，
0: 老师啊，
1: 对，为人师表
0: 啊，明白了。
1: 所以他的内心当中、思想当中，他天天也跟我说，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怎样、就我能觉得他是很热爱他自己的工作
0: 哦，
1: 而且的话，在生活当中，他也非常明确，接下来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身边。从小到大呢，父母的感情很好，但是跟他沟通的情况下，他也觉得他也希望能遇到像母亲一样那种类型的女性，就温文尔雅的。我们这个男生呢，比较事业。比较上进哈，为人比较真诚，实实在在的、平时比较喜欢健身，身材还是不错的、平时比较注重这个饮食搭配哈，营养搭配、而且他也本身很喜欢烹饪美食。诚心的想找一位年龄方面是在28岁以内这样的女生，比较大一岁都行啊，28岁以内的女生都行，身高1.63米以上，本科学历以上，有稳定工作就可以了。那我们这位男生啊，可以说是这个年龄段呢，我认为还是比较优秀的男生哈，因为我实话实讲，我会被他的这种真诚和实在给打动，因为他对待工作还是很认真的，为人师表哈，而且对于父母这块我能感觉到很孝顺，他都会想就是比如说过年过节呀，或者平时的时候啊，放假都会陪着父母去游玩啊，去旅游，然后他觉得父母给他养大也是很不容易的哈。而且像我们这个男孩子，平时他为什么比较喜欢烹饪呢？平时他这块不吃外卖，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做，
0: 就是健身的，
1: 对，
0: 健身餐
1: 饮食这些方面哈。而且就是喜欢烹饪美食这个过程，他跟我说、主要是这个点，因为自己这块很享受这感觉。他说如果有一个身边要有一个爱人的情况下，为他去做一顿美食，他爱人比较喜欢这种感觉，他自己内心当中很满足哈。而且他也跟我说，之前上大学也处过一个女生，谈过恋爱，就两人在一起是完全是两个人，两个世界的人，三观也不合，就女生也是属于妈宝女这种感觉，他就觉得相处不来，就很吃力哈，所以内心也是非常抵触妈宝女的哈。毕竟觉得这个婚姻是大事啊，不能含糊其辞，必须得认真的对待，对自己的事业也是要有明确的规划。像我们这个男生啊，女生听后真的还是不错的，可一定要抓紧时间联系陆老师哈。他这块的话，就想找一个，诚心想找一个年龄方面28岁以内，身高呢1.63米以上，然后本科学历，有稳定工作即可了。那我的联系方式和电话和微信都是同步的哈，186-428-55490，186-428-55490。
0: 好，接下来说说三号。三号呢是一位60岁的男士，60岁，1.78米的身高，离异。他呢是部队转业到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现在呢已经退休了。这位大哥他退休之后呢，依然是有自己的项目和事业。这个男士我觉得还真是不错，60岁哈。退休了就在家里待着吗？还是有一些余热？
1: 有自己这块儿哈，因为他之前也是部队转业到政府啊这样的公务员，退休后也是自己经营自己的生意，然后年收入的话也是能达到60万以上哈，就想找一个相互理解、同情谊的这样的女性共度余生。我们这位嘉宾呢，实话实讲，他是有过军旅生涯的哈，也是充满了一身正气的这样的男人，而且部队转业到政府部门啊，工作多年呐，退休。丢了，也是因为有很多的人脉和资源，他也开始了自己这个经商之路了。现在呢，自己的公司也是经营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虽然说离开了这个军旅很多年哈，很久了，但是军人的作风依然还是能体现的。军旅生活啊，让他感觉到就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这种自豪感，而且促使他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也是子承父业。儿子也考入到了军校了，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军人。我们这大哥其实在言谈举止中啊，流露出对家庭这种渴望哈。年轻的时候也是为了事业，为了孩子，就是说白了牺牲自己的幸福，那到了这个年龄段呢，才能全身心的开始备战自己的寻缘之路了。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能真诚可以找到一位相濡以沫的情投意合这样的他进入婚姻状态和生活。其实聊天的过程当中啊， 他也跟我很坦诚的说，也感动了我哈。就是我们大哥比较那种渴望被爱与被爱的这种眼神哈，就是跟我沟通也是想寻找另一位的这种真心，说明了他的作为一个单身男人的一种苦楚。其实实话实讲，他在生活当中你说他找吧也能找，但是他不想为了就是婚姻而婚姻，不想委曲求全。大哥说就是一段话，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挺让我觉得挺回味的哈。他说家里真的没有。

0: 有的女人就一点生活的味道都没有，就像天天就算是锦衣玉食哈，吃着这个人间美味也肃然无味。但任何事情其实都需要有人陪伴，喜怒哀乐也需要有人分享，所以说就是有爱的人陪伴才是最幸福的哈。而且我们这个男士呢就是想找一位年龄方面是在55岁以内的这样的女士，55岁以内哈，身高呢1.63米以上就可以了，然后稳稳当当，性格比较好，比较温柔型的女士就可以了。她也不在意对方是有男孩还或者是女孩哈，都是可以的。所以的话，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的，可以联系陆老师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
1: 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位女士哈，跟我们发来信息的，想征婚，38岁，未婚的状态，目前呢是自己经营了一家医美公司，1.68米的身高。
0: 嗯，
1: 她说呢，曾经处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0: 嗯，
1: 处了10年的时间，一直没登记。你说最后年龄大了之后呢，她的这个前男友跟她说要分手，她内心就觉得非常的崩溃。啊，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他说我这么说能够理解我，我们能够理解。
0: 我觉得这有一位男生挺适合的，他年龄方面我觉得挺适合他的哈，45岁哈，比他大个7岁这块哈，然后是离异的一个状态，身高呢是1.83米，硕士学历是在国企集团做副总裁啊，经济条件各个方面都在线哈，而且房也是在东港这块海景房，一套别墅，还有一台车是越野车哈，收入的话年收入是50来万左右这块，性格也属于大气沉稳有内涵哈，他就想找一个同龄以下，就40岁以下的。这块40岁以下正好是我们这个女孩子想要找的，这个是符合她的要求。
1: 男生45，
0: 不是男生45，她想找40岁以下的，
1: 女生38，
0: 对，
1: 挺适合的。
0: 正好哈，而且对于我们的匹配啊、数据啊、成功率数据啊，以及性格方面的软性要求和硬性要求，硬件各个方面匹配，我们都是有数据分析哈，才决定来到我们公司和我见面。就见面后呢，也是通过聊天哈，让她深深的感受到了我们公司的老师的专业程度还是非常高，每个疑虑啊我这块解答的都是非常到位的，很清晰，最终呢也是决定让我们这块帮他找到合适另一半，也是希望专业的事情他认为，就跟我说，他说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呢，也高效还省时，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啊去做好自己本职的工作。然后我们这位男士呢，他呢在东港这块有一套海景房啊，平层290多平，而且装修风格也是属于那种欧式型的，非常时尚。还有一套呢是在中南路那边的联台别墅，400多平哈，因为自己这块平时喜欢自驾游，车子这块也是比较高端的越野车，现在呢他就是想找一位，就是实话实讲，本科学历，但是的话我跟他说他想找本科学历以上哈，但是他说如果对方的感知度啊性格各方都好一点那没关系，大专学历以上也行，40岁以下大专学历以上这块的女性都是可以的哈。而且的话他说我不找对象，我不是要找个保姆，我是要找一个真正能懂得生活，在精神层面能达到共鸣的这样的人，有眼缘哈，带不带孩子都是可以的。所以的话有时候是真的就是经济方面还不错的这样的男士，其实他不是一个特别会较真儿一些问题，主要就是看这个女性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哈。所以听众前面有觉得我们这个男士不错，完全可以联系陆老师，他呢今年是45岁，离异，身高1.83米，硕士，是一个国企集团的副总裁，想要找一位年龄方面是40岁以下啊，然后大专学历以上这块，身高呢是在1.65米以上或1.63米以上都行，这块感知度、性格、懂生活的行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在乎对方是否有孩子哈，这都无所谓。所以可以联系陆老师，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642855490，18642855490。
1: 好，说一下大连致电的地址哈，是在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的291号，具体来说呢是在奥林匹克广场印象城的 A 栋，也就是奥林匹克广场万达影城这座楼的5层。那么到了万达影城，乘坐直梯到5层506房间就是大连之恋，陆飞老师的爱情品牌工作室。如果要找陆飞老师，一定要打电话提前预约，18642855490。 55490。

0: 18642855490。好了，辛苦了，陆飞老师。
1: 好，辛苦了，海涛。
0: 嗯，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FUN fun
3: far fun
4: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8: 哎呀，你们怎么会啊，燕子？
7: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9: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10: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7: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1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14: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15: 听众招募令，寻找1000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6: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1分钟声音名片，
15: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1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17: 他温柔善良，
19: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1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17: 他，
0: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1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关于爱情的一些讨论当中呢，很多人都会提到亲密关系中的痛苦内耗，付出了很多，总是觉得对方没有按自己期待的回应，想多要一点，又担心自己显得太作了，总是不敢提一些需求，害怕一旦开口关。

系就会陷入冲突、撕扯和破碎，所以呢，内心就会陷入拉扯，付出多了觉得这不公平，不付出又会觉得不安，害怕彻底失去。很多人呢，往往是把这种痛苦归咎为是我不会表达，或者我不擅长提需求，我的对象不够体贴，我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但其实哈，这些呢都不是本质上的问题。为什么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总是很难拿捏付出和自我的一个边界呢？首先哈，我们先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亲密关系它可能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复杂的一种。我们之所以会被一个人吸引，很多时候呢，其实是跟内在的儿童自我是有关的。这个状态的自我是渴望安全感，渴望被偏爱、被看见。当我们在外面以成人的姿态努力工作、承担责任、面对压力的时候，一回到亲密关系当中，很容易就会不自觉地松下来，退回到那个更加柔软、更加依赖的状态。你可能会希望对方主动去理解你的需求，也可能会通过乖巧、懂事、付出来换取一点关注和肯定。这个其实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人类模式，它并不羞耻。也正因为是这样吧，亲密关系里呢，经常会出现一种很微妙的矛盾哈。吸引彼此的是两个内在小孩，但是真正要一起生活的、一起面对现实的，却是两个成年人。而成年人的世界，往往是面对着更加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呢，是现实层面的协商和平衡，两个人的时间、精力、金钱、发展方向都会在关系当中产生一些交集，有的时候呢它是支持，有些时候它就会是冲突。比如说一方想要拼事业，然后另外一方呢更希望稳定陪伴，一方呢习惯于独立自由，另外一方呢更加需要亲密和依赖。这些问题很少有绝对的对错，但是冲突却是真实的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是要面对一个完整而复杂的人。在职场或者是朋友关系当中，我们往往只需要接触对方积极的一面就可以了，但是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很难只选择好的那一面，而是要面对他的全部，无论是令人心悦的优点，还是让人失望受伤的局限。也正是因为这样哈，亲密关系当中往往会同时出现两种体验，一边呢就是被理解、被看见的亲密和温暖，另外一边呢就是失望、受挫，甚至彼此拉扯的疲惫。这种复杂和矛盾呢，也是会让亲密关系成为一种既令人渴望又让人耗费心力的关系。

所以有没有一种方式，既可以拥有亲密关系的温暖，又不会让自己在关系当中越来越委屈，越来越失去力量呢？当然是有的哈，这个答案呢，就是拿回你的主体性。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词儿，就会误解成以自我为中心，好像主体性呢，就是我最重要，谁都不能管我，所有人都应该来满足我。但其实并不是的，主体性它真正的含义呢，是让你的成年自我去接管内在儿童自我的需求。我们每个人内心呢，都有那个渴望被爱、被照顾的小孩，这一点是不会因为长大而消失的。但是当关系里的重要选择都交给这个害怕失去、害怕被拒绝、渴望得到爱和认可的小孩来决定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做出让自己越来越委屈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为了不失去对方，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耐受度，为了不去引发冲突，一次次地压下真实的感受，为了维持这段关系，慢慢地把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算了。表面上看起来啊，你是在维护你们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你是在一步一步的后退，把关系的方向盘，把让自己满足的权利都交到了别人的手里。主体性呢，不是没有需求，而是由成人自我来决定我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需求。当成人自我开始接管关系，你会慢慢的获得几种非常重要的能力。第一个呢，就是你会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很多人呢，是习惯把关系里的痛苦理解为是遇人不淑，但是更真实的情况啊，是我们经常在安全和公平之间选择了安全。你知道表达可能会引发一些冲突，你也知道拒绝可能是会让对方不高兴的，所以你就沉默了。但是沉默本身呢，它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当你慢慢看清自己是选择的主体而不是被动的承受者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反而会减少很多的。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更加坦然地去面对代价。成年人世界当中有一个很朴素的规则，就是任何重要的东西它都是会有代价的。如果你想要事业，你就要承担失败的风险；你想要自由，你就要承担孤独的可能；你想要亲密关系，也必然要承担被误解、被拒绝，甚至受伤的不确定性。很多关系当中的痛苦呢，其实都是来自一种很隐秘的期待，只要结果不要代价。但

是当你真的承认代价本身就存在，很多情绪它就会松动下来，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命运的惩罚，它是选择的衍生品。第三呢，就是你不再那么害怕表达和拒绝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呢，被拒绝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表达真实需求，提出边界，说出不同的意见，都可能遇到拒绝。但是当一个人慢慢建立起主体性的时候，往往是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我意识到了自己的需求，并且呢有策略地表达出来，我已经是在为自己负责了。就所以即便是遇到了拒绝，那我可以接受。所以这个时候呢，关系反而是变得更加轻松了，因为你知道你在选择什么，你也知道自己在承担什么，所以你就可以更加坦然地去走进一段关系，因为你知道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愿意跟你共同体验这段关系，而不是害怕失去被爱的可能。当一个人能够拖住自己，亲密关系呢反而更加容易变成一种真正的享受，而不是一场随时可能会失控的赌博。

所以这个主体性要怎么样去建立呢？很多人都认为说，是不是只要我勇敢一点，或者更会表达一点，关系就会变好呢？但是现实往往没有那么简单哈，因为亲密关系当中很多矛盾呢，其实它并不仅是沟通问题，很多争执的背后，它同时交织着很多层的东西，比如说情绪、利益、过往的创伤、依恋模式，还有就是当下的现实问题本身。也正是因为这样吧，所以要建立主体性，更清爽地面对当下关系当中错综复杂的矛盾，需要看清关系里真正发生了一些什么。你们的矛盾背后究竟包裹着什么样的需求？哪些情绪其实是来自更早的一些经验和伤痛，是需要更加有策略地去处理的。同时呢，还要看见自己的模式。很多让人痛苦的关系啊，其实它也并不是偶然，而是某种反复出现的选择模式。当你慢慢看清自己在关系当中如何回应，如何退让，主体性才能真正开始出现。再有呢，就是要找到更加有力量的互动方式。当需求被看见了，模式被理解了，你会更加清楚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关系，如何更加有策略地去表达你的需求，建立边界，调整互动。其实你看，很多关系当中的痛苦呢，并不是说你们双方不爱了，而是在长期的拉扯当中，有一个人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当这些被慢慢地看见，你会更加容易重新拿回关系当中的方向盘，更加清楚地表达你的需求，建立边界，也会更加清醒地决定这段关系到底是要走向哪里。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曲东霞，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曲主任。曲东霞主任医师，三级教授、硕士，大连市友谊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大连市医学会血液病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大连市第二届肿瘤学会理事，辽宁省医学会血液专科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曾于中国医学科学院天津血液病研究所进修，精通各种血液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老年恶性血液病、再障以及 ITP 的诊治。我们来跟曲主任打个招呼。你好，曲主任。
1: 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淋巴瘤哈。刚才还跟曲主任聊天说淋巴它是属于血液病当中的一种是吗？
1: 对。
0: 哦，那淋巴系统和血液系统它是一样的吗？是属于血液系统当中的？
1: 对，淋巴系统是属于在这个血液系统当中的。
0: 哦，那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认识一下淋巴瘤吧。
1: 好的。大家有的时候经常患病，包括感冒发烧什么，然后经常上医院，那么医生一看你发烧了得病了，需要给你查个血常规。其实在血常规的这个其中的里面就含有这个淋巴细胞，
0: 就可以看到淋巴有没有一些异常。
1: 对，在血常规里面有一个第一项目是白细胞，白细胞里面呢涵盖了很多，那么大部分的包含的内容是中性粒细胞，其次呢是淋巴细胞，然后其他的有嗜酸细胞、嗜碱细胞还有单核细胞。
0: 哎，这些我都看过，但是我不知道它跟淋巴系统也是有关系的。
1: 对，是。
0: 哦，然后呢
1: 就咱们的这个人体的循环有，其实是有两条循环，可能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是血液循环。
0: 对，
1: 其实我们人体除了一条血液循环之外还有一条隐性的循环，那就是淋巴系统的一个循环。
0: 哦，是两大循环系统。
1: 两大循环。
0: 那像淋巴瘤它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样

0: 形成的这样一种恶性肿瘤。
1: 淋巴瘤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淋巴系统，这个淋巴循环里面包含着有淋巴组织、淋巴器官、淋巴结，还包括淋巴管。
0: 嗯，
1: 那么所有的这个淋巴细胞是运输在这个淋巴管内。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人体内全身的多部位有很多的淋巴结、淋巴组织、淋巴器官组成。
0: 嗯，
1: 其实包括就是咱们所熟悉的好比扁桃腺呢、
0: 嗯、
1: 肝呢、脾呀，这些其实都属于我们的淋巴器官。
0: 哦，
1: 对，
0: 那淋巴瘤的话，这样算它就是遍布全身的。
1: 对，
0: 在全身各个地方都可能会产生。
1: 对，全身多部位都可以产生淋巴瘤。我就如我刚才讲的，因为它遍布全身，包括头颅、颅内、
0: 都有可能的。
1: 嗯，其实只有两个部位没有发生过淋巴瘤，一个是指甲，一个是毛发，其他部位都可以患淋巴瘤。
0: 哦，那这个发病率高吗？
1: 非常高。嗯，如果是在这个好比国外的这个发达的国家，一般的每年的发病率是2%到3%，也就是新发的肿瘤每年差不多得80万例。
0: 嗯，那这个概率还挺高
1: 的。
0: 嗯，对。
1: 那在咱中国呢，咱们的发病率呢一般是呢，就说每年有新发的病例就能达到10万例。嗯，
0: 哦，还是挺多人的。
1: 对，挺多的。
0: 对，
1: 那就是大多数呢就是是城市的发病率可能能高于农村的。近几年来，就是因为随着老龄化，那么就说咱们的老年的这个发病率逐年的升高。近几年的老年的淋巴瘤的发病率呢，呈每年是40%到50%的这发病率的这个进展。
0: 啊，将近一半了。
1: 对，就是我感觉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发展的速度是有点快。嗯，
0: 对对对。那这个淋巴瘤它有一些地区性吗？
1: 其实没有太多的地区性。
0: 嗯，
1: 没有太多地区性。那么主要是呢，城市的发病率能比农村的略高一些。
0: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1: 这个我感觉可能是因为一个是呢，就是农村的现在的一些好比是农村的一些环境相对来说比较那个洁净。各种各样的一些负离子啊各方面可能偏多一些。
0: 嗯，
1: 再加上农村呢主要就是好比是劳作呀，
0: 嗯，
1: 各种各样的一些耕种类似这种，那么他们的就是工作所接触的这个环境那比那个城市里能干净
0: 健康
1: 一
0: 些。
1: 再一个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压力应该没有城市里面的人群压力更大一点。
0: 嗯，
1: 那城市里面的人群压力比较大，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啊，甚至很多人是长期的熬夜。
0: 嗯，
1: 每天都是熬夜，就包括他们的像 IT 的一些工作者，还有一些直播的等等，这些就特殊一些职业的这些
0: 都是要熬夜的。
1: 对，都是熬夜。再一个呢就是农村一般就是他们的那种住房可能自己一般都是盖那种砖瓦房啊什么的。不像农村不像咱们城市大多数就是那种我们的楼房就是尤其是好多年前，现在好得多了，就那些装修的材料好得多。那以前那装修的材料那么很多都是含苯的那些化学性物质。那么城市里面接触这个苯的这个就偏多一点。还有目前现在随着现代人的生活都好美嘛，老人呢还有一些中年人可能都喜欢什么染发。
0: 嗯，
1: 那么其实染发剂你别那个瞧不起那小小的染发剂。
0: 嗯，
1: 染发剂其实就是一个含稍微苯的那种就是化学性制剂，虽然它有的说是染发剂非常好，但是它也含有一点点就是含的剂量不一样。
0: 哦，
1: 那好的里面可能含的这个
0: 少一些，
1: 比较少。
0: 嗯，
1: 但是也架不住你比较频繁的去染。
0: 对
1: 对，
0: 之前就听到说不要过度的去染发，不要太频繁的去染发。对，但之前我以为就是它只是跟皮肤癌会相关，我没想到跟淋巴也是相关的。
1: 对，它通过皮肤可以吸收到人体，
0: 渗透到血液当中。 对，
1: 对，
0: 今天是学到了，就是淋巴瘤它是血液病当中的一种。
1: 对，
0: 所以但凡渗入到血液当中的都可能会引发淋巴瘤，
1: 淋巴系统的
0: 也可以这样理解，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像熬夜是可能会触发淋巴瘤的，然后还有就是老龄化是吗？
1: 对，
0: 年纪大了也可能熬夜是可能会触发淋巴瘤的，然后还有就是老龄化是吗？
1: 对，
0: 年纪大了也可能会增加淋巴瘤的概率。
1: 不是，是这样，今年的这个老年淋巴瘤的发病率为什么提高，就是因为老

0: 它可能也是淋巴瘤的就是患病的一个就是概率之一。
1: 嗯，新陈代谢慢倒跟这个没有关系。
0: 嗯，
1: 其实它的发病的这个病因其实还是一些，还比有一些像病毒感染。
0: 哦，
1: 其实有一些病毒感染，包括一些常见的，好比是 EB 病毒感染，或者是疱疹病毒感染。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麻疹。
0: 嗯，
1: 如果有这些病毒感染的话，那么好比一个老年人，他之前是出现的感冒，有可能是一个各种各样病毒感染，但是他好了。但是在这个感染期间身体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本人并不知道。然后等到出现了淋巴瘤的时候，追溯到以前，那只能判断有可能是这是一个其中的原因。
0: 它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1: 对，它是一个累积过程。淋巴瘤不是个急性的疾病，它不像那个急性白血病突然间一下子发病。然后淋巴瘤一般都是一个慢性的过程。那一般就是好多就是一些病人经常是自己没有感觉，发病初期没有任何症状，只是有的时候偶尔就是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照镜子的时候，或者是别人看到他的时候发现，哎，你脖子上怎么长了个包，就是他没有任何感觉。
0: 这个包也是不疼不痒的。
1: 对，不疼不痒，他任何感觉都没有。好多病人是照镜子的时候或者是洗澡的时候感觉，哎呦，我脖子这块怎么长了个包，怎么一点感觉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没有任何症状。
0: 是，所以它是个慢性积累的这样的一个病。那主任再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您患上淋巴瘤呢？刚才提到了病毒，
1: 就是刚才一个病毒的感染。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如果一个因素能够导致你的就是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下降，就包括刚才说的长期熬夜了，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患各种各样疾病的病人，比如说艾滋病病人，艾滋病病人呢，他是一个就是免疫缺陷疾病，
0: 对，
1: 那这种疾病呢，患那个非霍奇金淋巴瘤的这个比例比那个正常人要超出了20到60倍，
0: 哦，高出很多，
1: 高出这个发病率。那么还有一些病人，比如说就是之前有一个小伙发生过淋巴瘤，他是什么？是一个直播。是个那个直播，
0: 主播
1: 每天晚上都是3-4点到凌晨3-4点，然后长时间这样的话，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怎么全身长一些包，那也不疼也不怎么地，然后上门诊去看病，后来我们经过诊断，他就是一个患了这个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他还并不是大连本地的，是外地的，在这块儿
0: 他年纪也不大。
1: 25、6岁，我记得这个小伙。
0: 天哪！
1: 对，就是这是其中一个。
0: 那就是
1: 再就是有的，好比是肾移植或者其他的器官移植之后，他需要吃一种就是抗排异反应的药物。那在应用这些抗排异反应药物之后呢，那么容易出现他的免疫缺陷，那么容易出现这个淋巴瘤，他的淋巴瘤的发病率就比正常人发病率能。差不多是正常人发病率的37-8倍那么样。
0: 哦，那这个也算是免疫缺陷导致的淋巴瘤。
1: 对，免疫缺陷。还有就是咱们经常去做胃镜啊，有的时候或者做呼气实验，就会说你判断你有没有 HP 的感染，叫幽门螺杆菌。那么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也是淋巴瘤患病的一个因素。
0: 它不是跟胃癌是相关的吗？跟淋巴瘤
1: 也
0: 是相关的。
1: 就是淋巴瘤当中有一种惰性淋巴瘤，叫做就是黏膜相关性淋巴瘤，就是边缘淋巴瘤、节外的淋巴瘤、边缘期淋巴瘤，这其实就是 HP 这个幽门螺杆菌在作怪，是它的发病原因是它感染。
0: 所以这个还是要谨慎的。如果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超标的话，不仅要小心胃生病，然后还要小心淋巴系统有问题。
1: 是要及时的去抗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农村的那个人在那个耕作的时候，经常用就是化学性制剂，有些化学性制剂，还包括一些什么杀虫剂。
0: 化肥之类的
1: 、这些农药之类的，那么长期接触，非常长期频繁去接触，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诱因，也是一个发病的一个原因。
0: 是、那大概就是这几种，是不是？
1: 对，主要再就是有些接触放射线的，比如说长期接触放射线工作的人员，那如果防护不好的话，长期接触也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就像这个你这个染发剂里面，包括咱们的油漆里面不也有苯吗？这些都是

0: 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呢就是积累，然后到一定的程度，就是量变达成一个质变，
1: 嗯，
0: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淋巴结的肿大，就淋巴瘤。
1: 所以平时我们生活还是应该注意点，注意我们的生活环境呀，注意我们的生活习惯呀，
0: 对，
1: 然后关注一下自己的免疫系统有没有问题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像这样的话，一些亚健康的，就是他可能免疫力会有一些低下，他们也是容易患上这个淋巴瘤的。
0: 对，容易。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就是有一些在门诊来看病的，有不少亚健康的。
1: 嗯，
0: 体现在哪儿呢？其实就是淋巴结肿大并不全是淋巴瘤，那么其中还有一些就是淋巴结肿大，我们做了任何检查，然后甚至也给他取病理了，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那么有一部分亚健康的病人就是反应性的这种增生，它是淋巴结增大，是这样的。确实现在这个咱们那个工作压力呀，包括生活呀，住房等等各种样压力比较大。还有我知道是一个就是帮着自己的姑娘忙活那个下带小宝宝，然后
1: 带孩子
0: 很累，
1: 对，
0: 然后他自己又怕带不好，有点心理焦虑那种，
1: 是，
0: 然后那个这个阿姨也就是淋巴结增大，给他好一点茶，也做那个淋巴结活检了，没事儿，他其实就是个反应性增生。就这类反应性增生的病人，其实有时候你不用太害怕，因为你可以按着时间动态的给他观察。那如果他是反应性增生，他不会逐渐增大或者是突然间增大，
1: 那这个增生可以再消下去吗？
0: 对，它可以消下去，
1: 是可以消下去的。
0: 自己要是调整一下，
1: 嗯，
0: 自己调整一下你的心理状态呀，你的生活状态，你的生活的规律性等等，把心情放松下来一点点，完了得到很好的休息，或者出去上哪块畅快上哪块出去去玩玩，
1: 对，
0: 就会好了。
1: 所以人真的是应该放松，不能太累了。
0: 是的，
1: 不管你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卷的话，可能真的不利于健康，是不是？
0: 对，在门诊经常碰好这样式的病人，就是他自己也很焦虑，担心自己，就怕，到特别有这意识，我怕我是不是得了淋巴瘤了，就这种，
1: 所以有这样的意识还是好的，
0: 对，
1: 就是尽量让自己放松，好好休息，好好生活，是吧？健康一些，
0: 不能那种太焦虑，
1: 对，
0: 其实一切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1: 是，
0: 他总会是解决的。
1: 就如果真的不能解决，你焦虑也没有用。
0: 对，
1: 是吧？
0: 应该有那句话，就是，叫什么？就是，办法总比困难
1: 多。对对对，是的。那还有就是淋巴瘤，它有哪些常见的信号？就比如说我们身体发生了哪些表现，就需要警惕注意了。
0: 最首先表现的呢，就是这个在哪个部位突然出现了个包块？这个包块呢，不疼不痒，也不发烧，你身体也不发烧。那就是你摁着它一点都不疼，大多数首先发生的那个包块的位置，以这个脖子这块
1: 是比较常见的，
0: 这个地方比较常见，其他部位也有，但是这个部位是非常常见的，那如果发现这个，就觉得不太对劲儿，虽然不疼不痒，但是确实是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
1: 对，里面好像有东西了，
0: 这个时候就需要上那个医院，上那个血液科去看一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是一部分，就是它的那个信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咱全身多部位都可以发生淋巴结肿大、淋巴瘤，也包括咱们脏器里面，比如就是你的胸部，胸部咱不是有纵膈吗？纵膈那地方有淋巴结，那如果你的淋巴瘤发生在纵膈这块，纵膈这部分的淋巴结增大，它会压迫你的这个
1: 心脏，
0: 气
1: 管、
0: 气道，然后这样的话，你可能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就是你无缘无故没什么原因，怎么出现了胸闷、气短？这个时候呢，就是也要上医院去看一下，需要查一下。
1: 是。
0: 再就是，好比咱们的这个淋巴瘤，如果发生在咱们的胃肠道，包括胃呀、十二指肠啊，还有这个那个结肠啊、直肠这些部位，可能会出现你的就是。吃饭食欲不好，然后吃进去饭之后有不舒服的感觉，有疼啊胀，有反酸烧心。那么再就是，如果就是你排便大便出现问题，就是你本来原来是正常的排便，后来可能出现了不成形的便，或者是你不成形便的这个排的次数多，或者是大便的这种次数很多，然后或者是又便秘又那个腹泻相交替。或者是有那个经常的这种有一些血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

0: 这样小心，就是这个淋巴瘤发生在你的胃肠道，
1: 嗯，
0: 而出现了一些包括这个它压迫这些器官，
1: 嗯，
0: 出现了一些好比是梗阻，
1: 嗯，
0: 梗阻，然后排便不畅，那个。这个时候可能也就要小心，就是你只要就是你出现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可能就得赶紧上医院去就诊，
1: 嗯，
0: 需要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嗯，那像刚才您提到就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是就是脖子这个地方有一些肿物，
0: 嗯，
1: 它这个摸上去是什么感觉，是硬的还是软的？
0: 嗯，不是太硬。你像要是实体瘤的那种，就是如果颈部的或者锁骨上淋巴结那种转移，你摸着特别硬，而这个淋巴瘤那种手感，我们常摸时间长了就是有那种感觉哈，就摸上去不是太硬但也不是太软，是那种很有韧性那种感觉，
1: 有弹性的感觉，
0: 有点韧性，就是基本上是表面呢基本上大多数是比较光滑的，不像那个实体瘤就是淋巴结转移的基本上都是一摸上去感觉是硬的，然后呢是那种不太光滑的，摸着不平的那种，
1: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呢淋巴瘤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你摸着你怎么摁它也都不疼，
1: 都不疼，
0: 都不疼，
1: 嗯
0: 嗯，
1: 它就是有一个硬物，
0: 对，
1: 你觉得不太对劲了就需要去检查了，
0: 嗯，对。
1: 是，那像比如说淋巴瘤如果说你发现有一些异常，那怎么去确诊呢？是需要到医院的血液科？
0: 你上血液科也好，或者是你要是在，这个脖子这个地方，你有可能去想到像耳鼻喉头颈外科也是可以的，上那块去就诊。
1: 嗯，
0: 然后呢，通过各种检查，包括一些超声啊，
1: 嗯，
0: 那么就说有一些有经验的超声医生，
1: 他是可以看出来的，
0: 就直接就能看出来，因为他这淋巴瘤里面的这个淋巴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跟那个正常淋巴结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所以呢就能够判断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需要首先需要确诊，需要什么呢？做这个活检，就是最好是能把你这个肿大这个包括这个淋巴结给它切掉。
1: 嗯，
0: 切掉之后呢，做那个病理病活检，然后这个病理标本出来，它才能够就是准确的得出这个结论，是还是不是。
1: 嗯，那像就是所有的这个淋巴瘤它的治疗方式是什么样的，是一样的吗？
0: 嗯，不一样，因为淋巴瘤分很多种，那么从大的面上来分是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呢一般是占总的淋巴瘤当中的15%左右发病率，那这个非霍奇金淋巴瘤就高一些，60%-70%怎么样？那就是它的占的比例能多一些，
1: 更高一些。
0: 对。那么非霍奇金淋巴瘤呢，又分，因为咱们的淋巴系统里面分有 B 淋巴细胞和 T 淋巴细胞，那它这个非霍奇金淋巴瘤呢，又分这个B 淋巴细胞的淋巴瘤，还有 T 淋巴细胞的淋巴瘤。那么每一种，不管是 B 的还是 T 的，每一种它的病理的分类分种，能够分加在一起得70多种。
1: 嗯，
0: 一共70多种淋巴瘤。那么这其中呢，也从它的不同的这个活动度，从它的恶性这
1: 程度
0: 来分。那么有惰性的，
1: 就
0: 是什么叫惰？就是懒惰那个惰，
1: 就是它。动得很慢，
0: 对，
1: 是吧？变化很慢，
0: 变化很慢，就是它进展得很慢，
1: 嗯，
0: 就比较偏惰性的，就是也可能很长时间它都没有什么进展，
1: 嗯，
0: 大小没有变化，然后病情并没有变化，这类病人呢可以就是带瘤生存，有些
1: 安全性比较高的，
0: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HP 感染造成的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那么它就属于一种惰性的，但是呢它不能完全的就是一点都不治疗，因为什么，已经判断出来它是由这个 HP 感染造成的，那我们刚开始如果确定了它是这个惰性的这个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瘤，我们称作叫 MALT 淋巴瘤，那么这个 MALT 淋巴瘤它就可以用就是抗 HP 的这个感染的这个药物，抗 HP 的这个治疗就 OK，它就可以治愈，就可以好。
1: 那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淋巴瘤它是有不同的治疗方式的，
0: 不同的治疗的，因为它分就是不同的惰性，然后侵袭性，高度侵袭性，也就是说随着我说的这个顺序，就是恶性度是逐渐升高的。
1: 那像一些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就是还是建议要切除它，是不是？
0: 淋巴瘤不是切除，就是说咱们淋巴瘤要做手术，其实呢主要是几个目的。第一个呢，主要是为了就是给它切除之后，为了取

0: 这个活检，为了确定诊断，这是必须的。
1: 看它是哪一种，
0: 对，是必须得分是哪一种。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这一步的话，你下一步没法针对这个哪一个种类来进行治疗，因为不同的淋巴瘤它治疗的
1: 方式不一样，
0: 方式用药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然后呢，再就是手术治疗，一般都是，好比咱们是在脏器里面的一个一些淋巴瘤，包括这个胸腔啊，包括咱们的这个纵隔淋巴结，包括那个胃肠道，还有包括有、还有那个头颅里面的。
1: 嗯，
0: 那么有的时候呢，如果要是通过一些手段啊，比如说胃肠镜，我出来病理。我能得出来它是淋巴瘤，不需要做手术。然后呢，如果像是你在纵隔里面，我通过一些好比纵隔镜什么，我能够取到这个肿块，我能够得到这个肿块，然后呢能够获取这个病理，那如果获取这病理一看是个淋巴瘤，也不需要做手术，就你不需要做手术给它切除，因为淋巴瘤它是后续的，包括一些化疗啊，靶向药物治疗、免疫治疗，包括之后的移植啊，还有 CAR T 这些。那么经过这些治疗，有很多淋巴瘤都可以治愈，所以不需要做手术。那胃肠道那个这种淋巴瘤，如果需要做手术，是几种情况？可以呢，就是因为严重的消化道出血了，是因为这个肿瘤，然后这个时候你没办法，必须得
1: 把它取出来。
0: 第二种情况就是穿孔。穿孔了，突然间穿孔了，这时候是急诊手术，发生急性腹膜炎了。
1: 是
0: 第三种情况，就是我刚才说的出现这个梗阻、
1: 出
0: 现梗阻了，那这个时候呢必须得做手术。这些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呢用这个大体的病理就可以确定诊断是淋巴瘤，那后续就不需要再做手术了，就可以到我们血液科来进行后续的治疗了。
1: 所以其他的就是只要确诊了它是哪一种淋巴瘤，用一些不同的药物就可以的。
0: 对。
1: 而且很多患者就如果是惰性淋巴瘤，它是可以带瘤生存的。
0: 可以带瘤生存。
1: 所以它这个恶性程度也是分几期几期是不是？
0: 分，就是淋巴瘤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分期标准。是主要是分四期。那就是最晚的是四期，那么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那么一般是以什么为标准呢？就是说看它这个说分布的这个范围，就这个淋巴结、淋巴瘤细胞我分布的范围，那就像咱们这个有个横膈膜吧，横膈膜的上面算是上部分，那么下面算是下一部分。那如果这个淋巴结的肿大，淋巴瘤这个细胞它分布在横膈膜的，无论都是上面或者下面，都分布在同一侧。那它这分期就是比较早的。就如果在这个同一侧只是一个地方的淋巴结肿大，比如说单纯的一个脖子这个地方的淋巴结肿大，没有别的地上的，那这个就属于一期。或者是你在横膈膜下面只有一个腹股沟那个地方淋巴结，只是那一处肿大，那就是一个一期。那如果要是我在这同一侧，我既有脖子上面一处，又有腋窝一处，就是相当于两处了，那这个就是都在横膈膜一侧，那叫做二期。对，那么就是在横膈膜下面也是又有个腹股沟的淋巴结，然后呢又有一个就是腹腔里面只有这一个淋巴结，那么这个时候也叫做是什么
1: 二期。
0: 那如果三期呢，就是我横膈膜的上下都有了。就是我既有个好比左侧脖子这个地方一个，又有个腹股沟的，或者是我既有个纵隔的，又有个腹腔里面的，那这就属于三期了。
1: 三期。
0: 那四期就是最后一期，四期就是我全身多部位都有了，都累积了，可以就是侵犯到你的肝呢、脾呀、一些器官脏器。那这就是四期。
1: 这样的就是四期了。
0: 对。
1: 那就是四期它的危险程度就是比较高了。
0: 对，它是因为比较广泛。对，
1: 淋巴瘤刚才也提到是可以治愈的，那可以预防吗？
0: 预防其实不是绝对的，其实就像其他的疾病一样，包括一些胃癌了、肠癌、肺癌的病人，那么好多一些发病的这个诱因其实都差不多，好比就是你的生活的规律性，你的这个免疫功能的下降都会导致。那么针对这些病因，就应该就是说一个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呢随时得把你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随时得能够排解掉，
1: 对，
0: 然后释放出去，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呢，好比是包括咱们的就是各种各样疫苗，好比是流感疫苗啦，
1: 嗯，
0: 各种包括一些儿童的一些肺炎疫苗啦等等一些疫苗，
1: 嗯，
0: 需要就是按时扎呀，就是扎这些疫苗，
1: 还是要抗病毒的，
0: 对，还是预防这些病毒的一些感染，
1: 对，
0: 然后再就是呢，就是减少一些你去接触，好比是你染发，一年你少一点，
1: 嗯，
0: 你别像有些病人是，月月染，
1: 嗯，
0: 一下染好几年，那这种你长期累积的这个化学制剂，那它可能那个苯的那个累积在一起，就会达到一个这个
1: 量
0: 变，
1: 达成一个质变了。
0: 那么再就是好比远离一些杀虫剂啊，这些农药啊，
1: 嗯，
0: 还有油漆了这些
1: 化学的一些东西，
0: 对。那如果要是你是这个器官移植之后用那个排异反应的，或者是排异药物的，或者是艾滋病的病人，那么就是只要身体有任何的地方，好比哪个地方有包或者怎么地，
1: 嗯，
0: 经常去监测一下，
1: 嗯，
0: 出现任何的一些信号，就得赶紧的上那个医院，然后找自己的大夫去看一下，
1: 做检查。
0: 对，
1: 嗯，那这个就是淋巴瘤，它有一个自检的方式嘛？平时经常摸一摸身上有没有肿块，
0: 可以用你这个就是食指啊、中指和这个无名指啊，
1: 嗯，
0: 那个，
1: 中间这三个手指，
0: 三手指头自己去摸一下，
1: 嗯，
0: 其实它淋巴结的分布好比是包括咱们这个是那个耳朵后面有，
1: 嗯，
0: 然后颈部两侧，
1: 嗯，
0: 然后再就是锁骨上面、锁骨下面，然后你这个下颌，
1: 哦，
0: 这些地方，那你就是这些在上面部分是这个，然后再就是腋窝的下面，因为下面有就是随着这腋下不是有腋前线、腋中线，
1: 嗯，
0: 腋后线，
1: 嗯，
0: 沿着这个然后需要触摸一下。再就是腹股沟很容易摸了，
1: 对，
0: 这个，按照腹股沟这个用这三个指腹，这样说就，
1: 嗯，
0: 因为指腹这个地方比较敏感，
1: 嗯，
0: 就是轻轻的去摸，只要有这个包块，
1: 嗯，
0: 它一下就能够触到，
1: 是，
0: 对。
1: 对，用这样的方式平时可以自查一下，
0: 自查自检，
1: 嗯，看看自己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肿块，不应该存在的肿块。
0: 再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工作压力啊，生活压力比较大，
1: 嗯，
0: 那么就说也是建议定期的体检，最好是每年体检一次，
1: 嗯，
0: 这样的话无论任何你身体方面出现任何的问题，可
1: 能都
0: 能
1: 及时
0: 的
1: 发现，对，
0: 尤其是40岁以上的病人，
1: 嗯，
0: 一定要就是每年体检一次。
1: 体检大概就是比如验血和做 B 超就能够基本上看出来，
0: 还有一些 CT 啦这些，要大多数的基本上在这些检查当中都能发现。
1: 嗯，
0: 你看就是我们曾经有个就是像骨髓瘤，
1: 嗯，
0: 它是浆细胞的一种，就是恶性肿瘤。其实浆细胞不是也属于淋巴细胞吗？
1: 嗯，
0: 这病人如果要不是那次体检，可能还没
1: 发现，就
0: 发现
1: 不了了。
0: 他一点症状都没有，
1: 嗯，
0: 然后体检的时候，出来一看，你的胸部 CT 一看，他的肋骨有问题，就感觉这个肋骨不像正常的，觉得是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后来就通过这个，然后去做了核磁，
1: 嗯，
0: 就发现你这肋骨确实是有问题。
1: 嗯，
0: 后来完，这病人就是，经过好多一些检查，上我那块儿，确定诊断就是淋巴系统一种疾病，叫做就是不是淋巴瘤，另一种叫做多发性骨髓瘤。
1: 哦，
0: 就是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些病人，还有之前也有其他的一些病例，我觉得好多，
1: 嗯，
0: 好多都是在体检的时候
1: 发现问题了。
0: 嗯，对
1: 对，所以对于淋巴瘤啊，就是我们要重视它，但是不要过度担心它，因为它是可以治愈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曲主任的分享哈。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曲东霞主任的出诊时间吧。
0: 我是每周的周一和周三的上午，
1: 嗯，
0: 8点到12点，
1: 嗯，
0: 在我们那个大连市友院三八广场那个门急诊大楼的一楼，
1: 嗯，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去找一下曲东霞主任哈。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曲主任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曲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会。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很多人呢，晚上明明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不想睡觉。明明呢，可以是早点睡觉的，但一定是要刷剧、打游戏、翻小说，然后点个烧烤外卖，或者呢，在手机上滑了滑了，就到凌晨两三点钟了。这个时候呢，往往还控制不住食欲大爆发，不光想吃，还特别想喝。烧烤套餐里送的那罐可乐，冰箱里买一送一的奶茶，睡前习惯喝的那罐啤酒，夜宵来上这样的一杯，确实还挺爽的。但是问题在于呢，同样的一杯饮料哈，夜里喝比白天喝伤害会更大。像同样的糖，在夜里呢就更加容易变成脂肪，同样的酒精在夜里往往是更加的影响睡眠，同样的咖啡因在晚上更让你睡不着觉。熬夜呢本来就在消耗我们的身体了，如果再配上这样的几杯，那真的是加速榨干自己了。我们来说说什么样的饮料是不能喝的哈。第一个就是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的作用呢，就是让你清醒。我们困意的来源呢，是要靠腺苷和受体的结合，但是咖啡因是会抢占腺苷受体，这样呢，困意信号就没有办法传达到我们的大脑，自然就睡不着了。如果说你白天一口咖啡都没有喝，但是晚上喝了一些含咖啡因的饮料，就算总量是没有超标的，但是它一样会让你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像红茶、绿茶、港式奶茶、可乐、能量饮料，夜里喝了也许解馋了，但是身体呢，在该休息的时候强行的去运行，真的是很伤的。更何况有一些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呢，是真的不低的。成年人每天咖啡因建议不超过400毫克，像一杯港式奶茶大约是500毫升吧，它就可以摄入365毫克。所以你算一下哈，这个就直接逼近上限了。有一项涉及了将近10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常喝能量饮料的人，失眠的风险会增加402%。另外呢，就是酒精饮料。很多人觉得说喝完酒很助眠、很解乏，喝完之后晕晕乎乎的，确实睡得很快。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你睡得快，不等于说你睡得好。有研究明确指出哈，酒精呢虽然让你入睡得更快，但是它会增加睡眠片段化，夜里醒来的次数呢会变得更多，睡醒之后还是会觉得很累。因为酒精呢会破坏睡眠结构，尤其是抑制快速眼动睡眠，也就是深睡眠那个阶段，结果就是后半夜非常容易醒，醒来之后感觉好像跟没睡一样，第二天照样是很累的。而且呢，每克酒精大约是7000卡的热量，夜里喝身体代谢会变慢，热量就更容易存下来。除了常见的啤酒、白酒、红酒，还有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比如说风味酒饮料，像预调的一些鸡尾酒啊，低度的气泡酒啊，再有呢就是米酒系列，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就是米酒嘛。第三个就是含酒精的甜饮料或者甜品，比如说一些含酒精的甜品，像提拉米苏，还有就是朗姆酒冰淇淋。第三类呢，就是含糖饮料。我们的身体天生不适合在夜里处理大量的糖分，人体处理糖的能力呢是有昼夜节律的，

早晨的时候它是最强的，之后就会逐渐下降。同样的糖呢，早上喝身体还能应付一下，夜里喝那就真的很难了。有一项2026年发表在《细胞代谢》的研究发现，在脂肪肝的患者当中，夜间脂肪合成的这个脂肪能力比白天会更强。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喝下了一杯甜的饮料，就等于说给肝脏火上浇油，加速把糖变成了脂肪。美国的心脏协会呢，也是明确指出，夜间进食包括喝一些含糖饮料跟肥胖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增加都是相关的。所以熬夜的时候呢，真的放弃掉这些含糖的饮料吧，比如说可乐、雪碧、冰红茶这样的一些饮料，还有呢就是果汁，还有就是标注一些 NFC 的果汁，其实它本质上就是浓缩的糖水。再有呢就是蜂蜜水、红糖水都算哈。那你看，你说了不让喝这个，不让喝那个，你总得给出点出路，是不是？如果我就是晚上实在想喝，其实呢，可以用接下来我们推荐的这些哈。这些呢，可能喝起来没有那么爽，但是至少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少量的温开水。理由呢，就是它不影响睡眠，然后呢，也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增加任何的负担。第二个推荐呢，就是少量的温牛奶或者是无糖的豆浆，稍微补充一些能量，还有就是色氨酸，还有就是 B 族维生素，这个呢对我们的代谢都是有一些帮助的。还有第三类啊，就是可以少量的喝一些菊花茶或者是柠檬片泡水，这个是有味道的，但是没有什么负担，比白开水可能是好喝一点儿。但是呢，我们要做一个小提醒哈，如果说你喝了牛奶或者是柠檬水，睡前一定要刷个牙。熬夜呀，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管是舍不得睡，还是说只有在这个时间是属于你自己的，其实熬夜有的时候是很值得被理解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哈，才更加不应该让那杯饮料给我们的身体额外的添加一些负担。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把那杯可乐换成温水吧。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因药相识，
1: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2: 扔了多浪费啊。
1: 慢，
3: 别乱动，不能胡思乱想。
0: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4: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治好你。
0: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5: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锁，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6: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6: 好好好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9: 跟着撒徒弟。
10: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11: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此刻你是在寒冷的街头匆匆的赶路，还是窝在温馨的小窝里享受着独处的时光，都请停下手中的忙碌，把频道调到 FM 九九一。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有着各自的喜怒哀乐，那些藏在心里的话，或许正在渴望一个出口。从现在起呢，这里就是你的心灵避风港，我愿陪你一同梳理情绪，聊聊生活琐碎，聊聊职场的那些事儿。我是主持人林阳，欢迎您走进

0: 在职场的浪潮中，你是否正奋力前行却常遇迷雾？
1: 为您拨开职场迷雾，点亮您前行的灯，我是于晨老师，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职场进阶之旅，挖掘无限可能。
0: 在这里，资深前辈分享实战技巧，与您相约电波，一起汲取力量，破局成长，职场经验谈。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来到职场经验谈。在职场这片江湖里闯荡呢，谁还没碰上几件糟心的事儿呢？这是每次来主持到这一天节目的时候我都要说的一句话。那今天依然是要把在职场当中啊几件令人憋得够呛的职场闹心事儿和大家说道说道。接下来我来连线的是我们节目的特约嘉宾，职场规划师于晨老师。请于晨老师呢以几个市场当中的遭遇来做剖析和点评。好，问候一下于老师，晚上好。
1: 林阳老师，晚上好。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欢喜的请您为我们来做职场的点评。于老师，我们先来看职场的第一件事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这第一件事讲的是叫无效的加班。哎，又要加班了。这是下午6点整，当写字楼的钟表指向下班的时间，林月呢看着电脑屏幕下右下角弹出的工作群的消息，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所在的互联网公司996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更让他感到崩溃的是，大多数的加班

只是为了迎合所谓的职场氛围。林月还记得上周三的经历，那天他提前完成了所有的既定工作，下午的5点半就收拾好了东西，准备准时下班去参加朋友的生日会。可刚走到电梯口就被部门主管叫住了。林月，等一下，今天项目组要开个短会，同步一下后续的进度，你呢也得参加一下。林月没办法，只好折返工位，心里盘算着这个短会最多也就半个多小时吧，应该还能赶上生日会的开场。然而这会从6点一直开到了晚上的8点半，全程没有讨论任何的实质性的问题。主管呢先是漫无边际的聊了聊行业的动态，又批评了几个员工的工作态度，接着呢让大家轮流发言，说说自己本周的工作心得。轮到林月的时候，他简单说了几句就想坐下，却被主管打断了。哎，林月啊，你这说的也太笼统了，来来来，再具体说说遇到了哪些困难啊，怎么解决的，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林月呢只能是硬着头皮呀，编了几个无关痛痒的困难，再配上一套改进方案，这才是算了惯了。那散会的时候呢，朋友的生日会已经接近尾声了，他收到的只有朋友发来的一句没关系，下次再聚，那心里呀满是愧疚和委屈。而更让林月难以接受的是，无效加班正在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每天晚上9点多钟到家，他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是点点外卖。洗漱完毕之后已经10点多了，根本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只能是倒头就睡。周末本来是用来休息和充电的，却经常被临时安排的加班任务占用。有时候是帮领导整理一份无关紧要的资料，有的时候呢是参加公司组织的自愿的培训，当然这个自愿是加引号的啊。有的时候呢甚至只是去公司去值班，也是加引号的，实则是无所事事。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精神的紧张让林月的身体是越来越差，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发烧，皮肤也变得是暗沉粗糙。他也曾尝试过拒绝无效的加班。有一次呢，主管让他留下来帮忙看看方案，他直接说呢，主管，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家里还有事儿，能不能明天再看。结果怎么着，主管脸色一沉就说道，哎，林月，你这工作态度有点问题啊，你们年轻人就要多吃苦多付出，你才有成长吧。从那以后，林月再也不敢轻易的拒绝，只能是默默的忍受。在职场当中呢，像林月这样被无效加班困扰的人不在少数啊。根据某职场调研机构发布的2024年职场人加班现状的报告显示，超过 70% 的职场人经历过无效加班，其中 45% 的人表示每周无效加班的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这些无效加班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迎合领导的加班癖，有的是因为同事之间的内卷式加班，有的是因为工作流程混乱导致的重复劳动，还有的是因为领导决策失误让员工反复的修改方案。这无效加班不仅浪费了职场人的时间和精力，还会导致呢职业倦怠、家庭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每天加班到深夜不是在创造价值啊，而是在消耗生命啊，嗨，我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却操着几百万的心，最后只收获了一身的疲惫。那林月的同事老张呢，就是因为长期无效加班和妻子闹到了快要离婚的边缘了。那老张是技术部的骨干，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以后，有时候会整宿的去加班。他的妻子呢独自承担了所有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时间久了难免心生不满吧。有一次孩子发高烧了，妻子给老张打电话让他赶紧回家去送孩子去医院，可老张呢正在公司加班呢。其实啊，什么加班，就是帮领导处理私人电脑的故障。他只能对妻子说，哎呦，我这边走不开呀，你先带孩子去医院吧，有事你给我打电话。等老张忙完了回到家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孩子已经退烧睡着了，妻子却坐在沙发上眼神里满是失望啊。老张啊，在你心里工作永远比我们娘俩重要，这样的日子我是过够了。老张这心里满是愧疚，却又无能为力。他也曾想过辞职，但考虑到家里的房贷、车贷和孩子的学费，只能啊选择了妥协。所以呢，面对无效加班，职场人真的就能只是束手无策吗？林月后来尝试过一些方法，希望能改变现状。他开始学会合理规划工作。

0: 时间。每天早上到公司之后呢，先列出当天的工作的清单，按照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排序，优先处理核心的任务。对于一些可以不做的工作，他会主动和领导沟通，说明情况，争取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其实无效加班呢，不仅伤害职场人，也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一个总是靠无效加班来维持运转的企业，往往存在着什么呀？就是管理混乱呐、效率低下等问题吧。真正优秀的企业应该注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的质量，通过优化工作流程、明确工作的分工、完善考核制度等方式，让员工呢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就能完成工作，而不是靠什么加班时长来去衡量员工的价值。那希望未来啊，越来越多的企业能意识到这一点，给职场人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工作环境。所以加班这个问题，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提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依然举例来和大家说说加班的事儿。那于老师，您在您看来的话，这个加班它最大的危害是什么？无效加班呢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1: 对呀、无效的加班其实最大的一个危害是什么？它对员工呢实际上是一种消耗，而且呢是不尊重这个员工的一个个体价值的一种，就是很难摆脱的一个职场文化。
0: 是，
1: 这其实呢对于员工来说的话，这种消耗的话，就像林月那样的，他呢实际上对他的这种身心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我呢想要给出一定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遭遇了这种那个，就是说呢这种无效加班的这样的员工呢，应该要学会呢不要被动的忍受，要把这种被动忍受的这种消耗心态呢，最好是转化为一种主动规划的一个主权者的心态。并不是说我们就要立刻拍桌子走人，而是呢要学会一个系统化的一个策略，来拿回自己对于个人的时间啊、精力啊和职场发展的一个掌控权。就像林月，其实呢他的一些办法，后来他学会的一些办法也是有效的。
0: 是，
1: 比如说呢，第一步呢要做好一个深度的一个自我复盘和一个价值厘清。比如说可以问问自己几个关键的问题。
0: 是，
1: 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我的职业底线到底在哪里？有哪一些呢是绝对不能妥协的？还有一个，一定要学会一个横向比较，就是说我的市场价值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记住呢，要学会来经常的来审视自己的一个简历，来更新自己的简历。这样呢，通过自己的简历的一个不断的更新呢，来检验自己的自我价值，来增强自己是我是有的选的这样一个心理底气。
0: 是，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要学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比如说在现有的环境，如果暂时我没法离开的话，怎样能够优化生存，来对于自己的一个任务进行一个管理，再有一个让跟领导的一个沟通呢，把它变成一个显性化。就是把看起来很忙的这种情况呢，来转变为一个结果是可见的。比如说像领导要加班，有一些模糊的任务，可以呢，我们怎么来学会把这个沟通一定要明确化，把领导这些模糊指令呢来转化为一种清晰的，而且是可交付的，再有一个是有实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行动。避免一个反复的返工，还有一定要学会有策略的拒绝。比如说呢，领导要加班，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就像林月，比如说呢他就可以说，领导，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0: 是，
1: 我上一次呢没有加班，及时的调整好我的身体的状态，然后呢我第二天能够更有效的来做一些工作。其实呢我们也不用生气而跟领导有一个明确的表达。还有第三步呢，我仍然要讲到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呢把消耗性的加班呢来转为投资性的加班。就是怎么样把在加班的这个时间里来更大化的来创造自己的价值。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呢，于老师？比如说，我们没办法被这种无理的加班或者这种无效的加班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所谓的加班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啊，加引号的叫夹带点私货，我们通过这所谓的这种无效加班的过程当中学习点什么，增长自己的本事。
1: 对，
0: 别让这个无效的加班真正的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在既然无法去改变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如去用它这个时间呢去来成长自己，是吧？
1: 对，更有效的来利用好自己的时间。
0: 是，
1: 因为这个时间毕竟是属于自己的。创造出来的这个价值

0: 是更有利于自己成长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一些呢，一定请我们的各位职场朋友呢，好好的听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合理的利用这些无效加班过程当中属于自己的时间。好，于老师，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事啊，叫无处不在的职场 PUA。说到这 PUA，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两次的提到过了。那今天的职场 PUA 又讲了什么呢？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要不是我帮你，你这个项目早就搞砸了。你看看同事们，哪个不比你努力啊？就你整天敷衍了事。每天呢，员工王浩都要在这样的指责和否定当中度过。他呢是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部门经理李姐呢是出了名的PUA 的高手，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打压他的自信，让他对自己产生怀疑。王浩啊，本来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设计师，入职不到半年，他就被李姐的 PUA 折磨的是身心俱疲呀，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这个行业呢。王浩还记得自己刚入职时的情景，他带着满满的热情，主动承担了很多的工作，每次有新的设计方案，他都会认真的打磨，反复的修改。可是不管他做得有多好，李姐啊都能挑出毛病来。有一次他为客户设计了一套宣传海报，客户非常满意，还专门打电话给公司表扬了他。可李姐看到海报之后，却当着全部员工的面说，王浩啊，你这设计也就是一般般呐，客户满意只是咱们运气好，你看你这里的配色多俗气呀，还有这个排版一点逻辑性都没有，要不是我之前给你指导过，你能做出这样的东西？王浩的心里很委屈，他设计的方案明明是自己独立完成的，李姐根本就没给过什么实质性的指导。可他刚想解释呢，李姐就打断他了，咋的，你还不服气呀？年轻人呐，就要虚心接受批评，不要总想着去反驳。从那以后呢，王浩再也不敢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了，每次做设计方案都会先问问李姐的意见，哪怕李姐的意见很不合理，他也会去照做。李姐的 PUA 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渗透到了王浩的生活当中。他会经常问王浩的私人问题，比如说，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够不够花呀？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没对象啊？是不是眼光太高了？然后再借机的去干嘛，打压他。哎呀，以你现在的能力呀，想涨工资很难，就你这性格找对象也不容易。哎，你好好跟着我干啊，我帮你提升能力，以后什么都会有的。说最开始的时候呢，王浩还觉得李姐啊是在关心自己，可后来发现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对他产生依赖，从而呢更好的去来控制自己。有一次王浩因为家里有事请了一天假，回到公司之后啊，李姐就找他谈话。王浩啊，你看你请假这一天，部门的工作都堆成山了，你要是真把工作放在心上，就不会随便请假嘛。我告诉你啊，职场上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但你要是总这样，就很容易被淘汰啊。王浩听了心里很不舒服，他请假是经过正规流程批准的，而且也提前把工作给交接好了，可在李姐的眼里却成了不重视工作。长期的 PUA 让王浩的心理状态是越来越差，他开始变得自卑、敏感、焦虑，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出了错。每天上班对他来说那都是一种煎熬啊，他一看到李姐就会不由自主的紧张，晚上回到家他也总是失眠，脑子里反复回想李姐说的那些否定他的话，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有一次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被李姐当众骂了一顿，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了很久啊，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可他呢又担心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毕竟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他也曾想过和公司领导反映情况，但是又害怕李姐会报复自己，没办法，只能是默默的忍受。那我们来看呢，职场 PUA 的本质啊，是通过精神控制让员工失去自我，对管理者产生依赖。那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呢，超过 60% 的职场人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职场 PUA， 其中以年轻人和职场新人为主。那么职场 PUA 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除了像理解这样的指责、否定、打压，还有什么情感绑架，比如说，哎呀，你看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嘛，对不对？

0: 还有呢什么孤立排挤啊，比如联合其他同事的冷落你啊，设置不合理的目标，比如说让你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再借机呢去批评你等等吧，很多很多。那么这些行为不仅会伤害员工的心理的健康，还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甚至会导致员工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的疾病。你看，王浩的朋友小李呢，就因为长期遭遇了职场 PUA， 患上了抑郁症了。小李呢，在一家销售公司工作，销售总监总是用业绩论英雄，对业绩不好的员工呢，轻则辱骂，重则进行人格的侮辱。有一次，小李因为当月的业绩没达标，被总监叫到办公室骂了整整一个小时。你是啥？你就是个废物，这么简单的销售任务都完不成，还不如回家种地呢。哎，我真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招你进来呢。这一番话，小李的自尊心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打那以后，他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当中，吃饭没胃口，睡觉睡不着，工作效率当然也是越来越低了，业绩也就会越来越差。最后呢，他被公司给辞退了，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的恢复。那么面对职场的 PUA， 我们该如何自救呢？王浩啊，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慢慢找到了方法。首先，他学会了认清职场 PUA 的本质，明白理解的指责和否定并不是因为他真的不够好，而是理解为了控制他而采取的手段。他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不再因为理解的一两句话就否定自己。其次，他学会了建立边界感，对于理解的不合理要求和过度的干涉，他会果断地拒绝。比如理解再问其他私人问题的时候，他会说，理解啊，这是我的私事儿，不方便透露啊，谢谢您理解。当理解再打压他的时候呢，他会说，理解，我接受你的合理批评，但我不认同你的说法，我会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来改进工作。最后，王浩开始积极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明白离开这个充满 PUA 的环境，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呢，他终于找到了一家氛围非常好的公司，新公司的领导和同事都很友善，他的自信慢慢就恢复了，工作也是越来越有激情。所以说，职场啊，本应该是一个相互尊重、共同成长的地方，而不是充满精神控制和打压的战场。那希望每一个职场人都能认清呢职场 PUA 的真面目，学会保护自己。也希望每一位管理者都能树立正确的管理的理念，尊重员工的人格和价值，用合理的方式去来管理员工，不是靠 PUA 来控制员工，因为 PUA 真的很 low， 真的很垃圾。于老师，那说到这职场的 PUA， 刚才呢我也是多说了几句，确实每每听到一些 PUA 的事情，我心里都会生出一种气愤的感觉。
1: 是啊，其实您刚才在那说的时候讲到了一些职场 PUA， 我一直在那想，实施职场 PUA 的这些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实际上呢，往往是那种自己呢内在力量实际上很弱的人，
0: 对对对对，
1: 想用这种 PUA 的手段去控制别人。
0: 是。
1: 而真正呢，那种力量比较强的，而且真正的强者呢，他不会用 PUA 的手段，而呢，他对别人是一种更宽容的一种方式，去帮助别人成长。
0: 是。
1: 所以说呢，当我们认清实施 PUA 的这些人的真面目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合适的手段来应对他们。
0: 是。
1: 我想给三个方面的一个建议。
0: 好的。
1: 首先，第一呢，其实我们仍然在那说。在职场 PUA 遭遇职场 PUA 的人是其实是挺多的，但是呢，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第一步呢，一定要有一个认知觉醒，就是说首先呢，要学会来识别这个 PUA。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有一些手段是 PUA 的手段，比如说持续打压呀，制造一些愧欠感呀，或者有一些人身攻击，或者有边界的侵犯或者孤立啊这样的。
0: 是。
1: 所以说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就要警觉，这是 POA。 还有呢，我们要学会呢区分一些事实，比如说对方是确实是帮助自己成长了，确实自己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也要考虑到呢，我们应该成长，这是第一呢，认知觉醒。第二呢，要学会一个什么，既然我们刚才说到实施 POA 的这些人实际上是他们自身内在力量不够，那我们应对的话，第二步就要有一个什么心理建设，就是我们来提升我们自己的内在力量，建立一个内在的稳定性，一定要学会一个叫 心理隔离。
0: 嗯，
1: 刚才您说的王浩也好，还有他的朋友小李呢，
0: 嗯，
1: 对，心理上最后呢都有了一定的冲击。
0: 可不是，
1: 这呢实际上就没有学会一个心理隔离，
0: 嗯，
1: 就是一定不能要让对方的这个标准来拿对方的这个批评来否定自己。
0: 嗯，
1: 而最重要是要建立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认定标准。比如说呢，我想给那个就是说这些遭遇 POA 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说要学会写一个成就日记。
0: 嗯，
1: 比如说每天工作我要记录一个成就日记，我做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呢有哪方面的成就啊，这样的实际上一点点有助于建立自己的一个自信。
0: 嗯
1: 嗯，这是心理建设。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心理行动策略。
0: 嗯，
1: 比如说设定边界。嗯，再有一个适当要学会保留一定的证据。
0: 嗯，
1: 用一个专业的姿态来回应。还有呢，比如说要学会一个是什么非防御的沟通。比如说呢，
0: 哦，
1: 当遭遇 POA 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要学会不辩解，没有必要去辩解。
0: 嗯，
1: 然后呢我也不反驳。
0: 嗯，
1: 最重要是一个不情绪化。
0: 嗯，
1: 不陷入到对方制造的那种负面的情绪中。
0: 没错，
1: 而要学会冷静的一个澄清事实，还有个设定边界。
0: 嗯，
1: 就像刚才您说的，比如说呢李姐问王浩一些私人问题的时候，他就直接可以说，
0: 嗯，
1: 李姐这是我的私事儿，我不方便透露，谢谢李姐。
0: 是，
1: 对，这就是一个设定边界。
0: 嗯，
1: 而且所以说最后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经历或者说可能经历这场 POA 的人来说，这不是你的错，其实呢，
0: 嗯，
1: 是你无需自责的，也没有必要呢独自来承受。
0: 嗯，
1: 实际上职场 POA 呢是一种管理暴力，每个人呢都有权而且必须来学会保护好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的同行赵普啊，
1: 嗯，
0: 他曾讲起自己在职场的时候有过一次非常大的 POA 的一个现场，直至呢他，
1: 哦，
0: 离开了央视。他说呢，有一次在录一档节目，制片人呢是一个女士，他没说她是谁。然后他这档节目呢需要他把这个台词啊都背下来，然后他上去来做这个录制啊。第一遍录制完了，那个制片人说：“赵普啊，面无表情的就说不行，再来一遍吧。”然后他来了第二遍，再来一遍吧，第三遍，一直到第五遍的时候，那个制片人还是摇摇头说：“赵普，你还能再来一遍吗？”赵普说：“我认为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我已经表现得已经登峰造极，很好很好了，在我的水平之内，可是对方依然不提出哪个地方需要提升，只是说你还能再来一遍吗？”赵普说：“我不能了，我已经很累了，我觉得这个状态已经可以了。”哦，那行，那好吧。他说然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说这个
1: 是吗？
0: 哎，听起来让人特别感到心里非常的唏嘘啊。那个具体的一些内容和原因我们就不再去更多的深入探讨，就说我们在职场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来做，是吧？这跟您刚才提到几个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是那句话，把自己培养成呢要么就是不可或缺的，要么就是说此处不留我，自有留我处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对吧？有这种自信，
1: 对，
0: 能够让自己呢在职场当中不会受到这些 POA 的伤害。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案例啊，于老师，这是复杂的职场的派系斗争。小张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以后可得站在我这边啊。小李啊，王经理那边没什么前途，跟着我干啊，我保证你以后升薪加职。哎，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的赵林呢，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拉帮结派，公司内部是派系斗争激烈，以总经理为首的元老派和以副总经理为首的革新派是明争暗斗，几乎每个员工呢都被卷入其中，赵林是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呐，每天都过得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就得罪了某一方啊。赵林呢是公司的财务专员，入职已经三年了。一开始啊，他就只想安安静静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的派系斗争。可是现实呢，却让他不得不做出选择。有一次，公司要进行财务制度改革，元老派主张维持现状，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需要修改。而革新派则认为现有的财务制度存在很多的漏洞，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那赵林作为财务专员，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很了解， 他认为呢，革新派的主张更合理，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可没想到呢，他的建议却被元老派的财务总监批评了一顿。赵林呐，你还是太年轻啊，不懂公司的情况。现有的财务制度，那是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的，怎么能说改就改呢？以后说话啊，要做事前先动动脑子，不能乱说啊。从那以后呢，财务总监就处处针对赵林，给他分配很多繁琐的工作，还经常挑他的毛病。而更让赵林头疼的是，两大派系不仅在工作上是明争暗斗，在日常相处当中也充满了火药味儿。有一次公司组织团建活动，元老派和革新派的员工坐在一起吃饭，酒过三巡，双方就因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元老派的员工就说呢，要不是我们这些老员工辛辛苦苦打下了江山啊，这公司能有今天的规模？你们这些年轻人呐，刚来公司就想搞改革，那简直是异想天开。革新派的员工则反驳说呢，时代在发展，公司也要与时俱进呢，总是守着老一套，那迟早会被市场淘汰的。双方就这样吵的是面红耳赤，甚至差点动手。赵林呢夹在中间，只能尴尬的劝架，心里却满是无奈。他不明白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僵呢？这职场派系斗争不仅影响工作的氛围，还会耽误工作的进度。有一次呢，公司接到一个重要的项目，需要各个部门通力的合作，可元老派和革新派却因为项目负责人的人选问题争执不下，互相的推诿责任。元老派推荐自己派系的人担当项目的负责人，革新派则坚决反对，认为对方没能力胜任。双方僵持了一个星期，项目迟迟无法启动，最后呢，还是总经理出面调解，才勉强的确定了项目负责人。可是在项目执行的过程当中，两大派系的员工还是互相拆台呀。元老派的员工故意拖延提供资料的时间，革新派的员工则拒绝配合元老派的工作，结果项目进度严重的滞后，客户很不满意，公司也因此损失了一大笔的订单。赵林作为财务专员，需要核算项目的成本和利润，看着因为派系斗争导致公司遭受损失，他心里很着急，却又是无能为力。那赵林的同事老王就是因为派系斗争而被迫离职的。老王啊，是技术部的老员工了，平时工作非常的认真负责，技术也很过硬，可他的性格呢比较耿直，不喜欢拉帮结派的，在派系斗争当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态度。有一次元老派的领导让他帮忙做一个技术方案，用来打压革新派的项目。老王认为这个方案存在很大的技术漏洞，会给公司带来风险，就拒绝了。结果呢，元老派的领导就怀恨在心，处处的针对他，不仅呢给他升职，不给他升职加薪的机会，还经常在公开场合批评他。革新派的领导见老王不配合自己呢，对他也很是冷淡。最后呢，老王在公司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只能是主动的辞职。离职那天，老王对赵林说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可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复杂的派系斗争，在这儿啊，好好工作没用，懂得站队那才是最重要的。那根据相关的调研显示呢，超过 50% 的职场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存在着派系的斗争，其中 30% 的人表示因为派系斗争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职场派系斗争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会破坏工作的氛围，让员工之间失去信任，会降低工作效率，导致公司错失发展的机会，会让员工的身心俱疲，产生职业的倦怠。很多职场人都表示呢，他们不怕工作辛苦，就怕人心复杂。面对复杂的职场派系斗争，赵林后来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的法则。首先，他学会了叫少说多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不参与任何关于派系斗争的讨论。对于别人的拉帮结派，他会委婉的拒绝。哎呀，谢谢领导同事的认可啊，我只想好好做好自己的工作，不想参与这些事儿。其次呢，他还学会了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工作当中只讲原则啊，不拉派系。那比如说呢，在处理财务问题的时候，他会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做，你不管是元老派还是革新派的人都一视同仁。 最后他会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人才。他知道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在派系当中站稳脚跟，不被轻易的淘汰。其实一个健康的企业应该鼓励员工之间相互的去合作，共同去进步，而不是搞什么派系斗争。企业管理者应该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完善公司的管理制度，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工作环境，让员工能够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当中，而不是耗费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下去。李老师，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这也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呢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派系斗争，咱们先不说它因何而起，但至少在很多职场人面前呢，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无法去跨越的这么一道鸿沟啊。
1: 对，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职场中的这种派系斗争中，想要卷入吧，又是一种消耗；而不卷入吧，又被牵扯的呢，影响到自己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其实呢，我们说应对这种局面的话，不是说让我们自己成为权谋高手，最重要的呢，是要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叫价值的一个中心者。就像赵林后来那样的，他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让自己成为公司一个不可或缺的人才，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0: 是。
1: 而在这之前呢，我们比如说呢，也要学会呢建立一个观察者的视角。就是说既不要让自己成为受害者，也不要让自己成为参与者，而要跳出这种心态，明确呢自我的定位，最好要学会一个以更高维度的一个角度呢来看待这场派系斗争的这场游戏。因为派系的斗争呢，其实它的核心呢就是一个资源的一个争夺。等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呢避免让自己陷入到一个价值观对与错的一个纠结。就是说我不参与，我到底我参与了是对还是不对，我参与到哪一派是对还是错，就是说一定要避免让自己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纠结中。我们要不参与，但是呢一定要需要了解，就是说具体的派系是怎么回事儿，这样呢实际上是可以帮助自己来预判一些风险，避免无意中踩雷。就是说尽量我们要学会冷静的来分析，还有呢一定要学会打造一个叫防火隔离带。我们经常说如果要着火了怎么办，有的时候呢就要呢建立一个隔离带，所以说呢让自己呢在隔离带中学会生存。比如说呢像赵林他就直接呢学会一个什么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就只讲原则。对，不讲派系。
0: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避免呢站队，而且呢要保持一个叫平等有限的一个社交。切记一点，一定不要呢随便的来议论人事，再有一个派系的一个是非，就是不参与这些是非，少说多做。就是再强调一点呢，一定要深耕自己的核心的一个专业能力，来构建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0: 对，
1: 就是让自己被需要，而非呢被选择。
0: 对，
1: 这是来展示自己的一个价值，让双方呢来选择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0: 是，其实说到这个职场的派系斗争呢，我觉得吧，想完全的避免这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尤其
1: 对
0: 一些传统的是那些大型的一些企业来说呢，这种派系的斗争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可能对一些呢新创造的一些公司啊，一些新公司来讲，这方面可能还会稍差一些，但是也会存在。但你会发现呢，他们的目标不同，那么相对一些传统的企业或包括一些大型的企业当中，它存在这种派系这个斗争，完全就是为了个人的一个利益，而非是要为公司的发展而去所谓的斗。然而你看一些新的生的一些公司呢，它如果也会产生一种派系斗争的话，它主要是为了公司的一个发展一件事情，也而非为更多的非个人的利益而去所谓的争去斗。所以当发现这两种目的不同，它产生的结果有的时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说吧，当我们躲不开这个市场的这派系的斗争的职场的派系斗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呢去好好的擦亮自己的双眼，千万不要因为派系的斗争，自己因为站队或是对了或是错了的话，要么就沾沾自喜，要么就是垂头丧气，根本就不需要，因为它只是个职场，只是我们的工作，只是我们体验工作的一个过程而已。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没必要因为站队呢给自己带来更多这样那样的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一些麻烦。嗯，就是就是。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感谢于老师啊，为我们解答职场当中这些闹心事儿啊，为大家出了那么多的主意。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谢谢您。
1: 再见，尹丽阳老师。
0: 嗯。

时间在悄然的流失，今晚的走心之旅也画上句号了。希望我们共同分享的这些职场的事儿呢，能够去让我们在心头的一些阴霾呢，能够被吹散，是吧？不管生活给予了我们什么，都要记得你并不孤单，有我在这里倾听你的心声。好，感谢大家的陪伴，愿你带着满满的温暖迎接新的一天。明晚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林阳，祝你晚安好梦。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九九点一。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0: 愿每一个夜晚
1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升旗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雨。除了说每一天晚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关键词呢，聚焦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可能是困扰了很多女生，也困扰了很多男生啊。女生觉得说，我这件事儿，那完全是出于我的热心肠了。男生说了，会觉得，包括一些孩子们哈，会说，哎呀，好困扰啊，你怎么这么烦呢？好，这个词儿就是操心。是不是女性操心这件事儿上比男生要多的太多了啊？家人一昧这个一皱眉头，我真的我讲这段的时候，觉得简直就是我自己活生生的一个这个写照哈。人家一皱眉头，你比他还急。孩子遇到点困难，恨不得替他解决。表面上是关心，可是有没有想过，这份操心的背后藏着一个你从来没有察觉到的自己？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说为什么操心的人心里住着一个特别无助的小孩呢？好，相关的话题，如果说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操心。在咱们聊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先做一个小的测试和游戏哈。大家呢可以闭上眼睛，回忆一个画面，最近你有没有因为过别人的事儿哈？自己，当然这别人的事儿，除了你自己之外，都算是别人的事儿。比如说孩子的事儿啊，老公的事儿啊，父母的事儿啊，甚至可能是，同事呀，领导呀。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心里啊像压了块石头。是什么时候？那个人是谁呢？究竟是你的孩子、你的伴侣，还是你的父母，或者是可能就是一个跟你没有特别多关系的人？他的一个表情，一个对你的一个反馈，或者是他的一个行动，都深深地影响着你，甚至是折磨着你。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睁开眼睛了，想一想，大多数的答案可能是还是比较亲近的人吧。所以说，当我们操心的时候，可能就会给自己这样的状态贴上一个特别好听的标签，叫什么呢？叫关心啊。我因为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我操心，那是因为我关心他。我因为老公最近事业上的一个波动，我操心，那是因为我爱他，关心他。今天呢，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和大家审视操心这件事儿。先来说我的一位朋友哈，他这么说了，他说呀，比如说，我老公一说他头疼，一说他不舒服，我就突然感觉说这个头疼好像就是我头疼一样。他一说哪不舒服，我立刻相应的部位会感觉到特别的难受。所以呢，就觉得说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要做点事儿，我必须让他请假，盯着他吃药，盯着他喝水。他哪怕说就喝那么一小口的话也不行，我立刻就会坐立不安，非得过去再张罗张罗，我才踏实了。哪怕对方说我没事儿哈，老婆你放心吧，让我自己缓一缓啊，我休息一下，我就好了。哎，但是就是不行，还是浑身难受。

是哈，如果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大家也会觉得说这挺好。对方看到自己的爱人头疼了，马上焦虑不安。其实呢，他的大脑里瞬间完成了一个过程，什么样的过程呢？叫做投射哈，就是他没有看到眼前这个他是一个什么样，他是一个有自理能力的成年人，他是你老公呀，说不定年纪比你还大。而是呢，透过他，你看到了曾经那个怎么样无助的自己。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说，他在说什么？他说，如果我不做点什么，他就像当年的我一样，陷入没人管的绝境当中。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小婴儿啊。我们都知道，婴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想象很多的小动物生出来之后能跑能跳，能吃奶能觅食，但是人是不行的，我们无法独立存活。一旦说感到不舒服了，比如说我们饿了冷了，如果说妈妈或者是我们的照护人没有及时回应的话，那种无助感简直就是致命的呀。所以说我们的小婴儿和妈妈之间存在着一种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共生的状态。这在婴儿的六个月之前呢，可以说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六个月之后呀，孩子要慢慢的和他的养育者开始分离了，逐渐的走向独立。那究竟这问题出在哪儿呢？很多人呢，在生命早期的成长环境当中呢，可能会得到的关注是不够的，也不够稳定，情感需求是被忽视的。那这个内在小孩他的心理发育就卡在了那个共生的阶段，所以说成年之后呢，他依然没有发展出足够的自我边界，无法很好的区分叫什么叫你的事儿、我的事儿、你的情绪、我的情绪。他习惯性的会把别人的重量扣在自己的肩上，这样的状态呢叫做依赖共生哈。表面上看起来是别人依赖他，实际上他是内心需要通过这种被需要来确认自己存在和自己的价值。想一想，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是不是无法承受别人痛苦的样子，因为别人痛苦会瞬间激活他内心那个没有被安抚的内在的无助的小孩。跟大家聊一个真实的事儿哈，有一位林女士啊，这位林女士呢是一个大管家，丈夫的事业、孩子的学业，甚至公婆的医疗，全部都是她一手操办的。每天怎么形容呢？可以说就像是一个陀螺一样。但是家里离了她还真不行啊。他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开始找心理医生进行求助了。他这个会抱怨，他说我实在是太累了，真的哈，我觉得我一天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如果是说我每天有10分的精力的话，那我一定会被耗到12分、14分。说丈夫呀，总是沉默的，付出了那么多呢，孩子跟他的关系也并不好，总是远离他。他就哭着说，他说为什么我付出了这么多大家都不领情呢，甚至跟我的关系越来越淡漠。好，我们说一个人他很多的一些成熟的状态哈，都跟他小的时候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包括他的原生家庭。追溯一下他的原生家庭吧，他呢是家里的老大，而且是长姐，从小呢就被要求一定要照顾弟弟和妹妹，稍有疏忽是会被父母责骂的。他内化了一个信念，就是别人的问题就是我的责任，别人不开心是我没有做好。操心的背后是什么呢？是这种深深的不安全感，是对于如果我不完美就会被抛弃的恐惧。你看，所以操的哪里是心呢？他是在用透支自己的方式去填补儿时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样呢？不仅会拖垮自己，也会让关系变味儿啊。当这种关心变成包办的话，支持变成了控制，关系呢就从滋养变成了消耗了，从轻松这样的陪伴变成了负担。对方感受到的不是

爱，而是被吞噬的这样的压力。再说一下那个头疼的伴侣，他可能需要的并不是说你必须要逼着他吃药，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句安慰而已。但是你却给了他一张护理的表格，他的个人空间是被压缩的，自主性是被剥夺的，自然是会想逃跑的。所以如果说发现自己在关系当中总是负重前行，习惯讨好，习惯牺牲，活得小心翼翼，那今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需要按一下暂停键了。问问自己，当我们忍不住冲上前去操心的时候，那一刻我们究竟是在为眼前的这个成年人解决问题，还是在安抚几十年前的那个曾经孤立无援的必须靠自己拼命努力才能活下去的小女孩呢？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操心。大家觉得操心就是特别有责任感，大家觉得说作为一个女性，如果说不操心的话，这个家好像就运转不下去了。也会有很多的妈妈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啊，出差了怎么办，家里是不是乱成一锅粥了，但是回来之后会发现好像家里依然是井井有条，丈夫的状态呢非常的松弛，而孩子的状态反而是更加快乐了。这个时候又开始无限的自责，难道我付出那么多换来的还不如说爸爸吧这个随随便便带一下孩哄一下玩的这样的结果吗？而其实过于操心是什么呢？不是为了别人，有的时候是为了安抚自己曾经的那个被忽视的内在小女孩。相关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们进行更多的一些互动哈，那就来听这首歌吧，是不是也会让大家的心情好像是一下子回到了自己的小时候。其实没有原生家庭是足够完美的，我们在小的时候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一些原生家庭的伤害，但是为什么要提原生家庭呢？不是说我们要不停地谴责他，也不是说在成人之后我们还是要不停地把自己现在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归结到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是了解他之后，然后不断地自我调整自我修复，是吧？听一下这首歌吧，来自伊能静的流浪的小孩。是不是我们都曾经是那个无助的小孩呢？

0: 好，欢迎大家回来，能够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像皮擦。今天呢，和大家聊了一下操心这个话题哈，挺好玩的，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一些非常表面的现象，大家习以为常了，觉得那是生命的生活的一种常态和状态，但是深挖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在当下，无论是我们追求心理方面的健康还是身体方面的健康，改变观念和意识是最重要的。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最好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的，那生命状态一定是不断地接近真实的自己，了解真实的自己，接纳真实的自己。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吧。有朋友说到了，说节目当中说的就是我呀，我老公感冒了，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呀，非盯着他吃药，他嫌我烦，我特别委屈。现在想想，可能真的是自己小的时候吧，没有人管，害怕那种被落下的感觉又回来了。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我对孩子就是这样，作业写不好我就着急，恨不得替他写，可是越管他越躲着我。听了节目明白了，我不是在帮他，而是在安抚当年那个不允许犯错的自己。我们都在追求成熟，成熟究竟是一件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呢？特别好玩，小的时候呢，总是偷偷的穿妈妈的高跟鞋啊，那么大，然后穿起来呢又那么难受，不小心的时候还会崴一下脚，但是好期盼自己能够长大呀。可是当自己真正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又是背着高跟鞋，穿着平底鞋，心里在发狠，说为什么要穿这样的东西，简直是个刑具。而到了我们成熟的时候，又开始怀念那些曾经能够穿着高跟鞋的青春的一个岁月了。所以真正的成熟是什么呢？真正的成熟不是说我们越来越能够扛下特别多的事儿，可能是清楚的知道，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别人的情绪和命运是谁呀？是别人的功课，我们可以提供支持，但是不必背负，把别人的重量还回去，我们才能够轻装上阵，活出自己的舒适和从容。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特别重要的一步吧。说到这儿的话，突然想起来最近在学的心理方面的一个小知识哈，叫课程分离。人活这一辈子呢，可能会关注到三个课程。第一个课程呢，一定是自我的一个课程，自我的一个课题。比如说我自己的这种发愿呐，我想做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自己的情绪管理是怎么样的，我是悲伤的、高兴的、难过的，我还是从容淡定的。那什么是别人的课题呢？那就是别人的发心起源又是什么样的，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希望自己的老公功成名就，但是他可能就想做一个最最普通的人，那是他的生命状态，他的诉求，他的理想。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呢？面对一件事情，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事儿都火烧眉毛了，我都这么着急了，你为什么不着急呀？好吧，那是他的情绪控制。什么是老天的课题呢？就是我们太求一个结果了，什么事情我们都在想说，哎呀，这件事如果是能如我所愿就好了。每一年的祝福当中，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万事如意呀。其实想一想，这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一个祝愿。如果说万事都如意的话，首先生命将会非常的无趣，另外一点就是这个人将会备受折磨。因为事实想一想，不可能做到万事如意，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在什么上面下功夫呢？是应该在因上下功夫的，也就是这件事我自己能够做出多大的努力，这件事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而果呢，其实真的是老天的课题。当我们把别人的课题、老天的课题都归结到自己身上，当别人的课题的结果和我们的夙愿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倍感痛苦。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啊，活成了那个特别累的、特别辛苦的，但是又特别迷茫的那个人了。别人的命运、别人的情绪是别人的， 我们的命运和情绪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但是最终的那个结果可能真的是把握在苍天的手里吧。所以生命最好的状态也许就是淡然，不强求，不可以吧。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泛广播。
6: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7: FM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0: 伊林生活家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减肥这件事儿哈，说体重减不下来，究竟是不是吃太多了呢？一说到减肥的话，大家肯定会想到就是那几个字儿啊，叫管住嘴，迈开腿啊，少吃两口，多动两下，是不是就能瘦下来呢？但其实哈，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吃的真不多，饿得头昏眼花，可这个体重呀，一上秤，那数字呀，它就是不动。究竟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意志力太差了吗？其实呀，体重降不下来，真不是吃太多了这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医学上很关键，但是生活当中特别容易被忽视的概念，叫食物成瘾。有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说明明在心里告诉自己啊，这薯片我知道它不好，它是垃圾食品，吃多了还胖，但是我就吃两片，两小片我就解解馋就行了。结果吃了两片之后说我就再来一片啊，再来一片，再来一片，结果不知不觉的话一袋都吃掉了。刚刚撂下碗筷正餐呢，其实吃的挺饱了，会说哎呦多一口我都吃不下去了，但是你看到什么奶茶呀蛋糕呀，忍不住说我再来一份吧。越是下定决心我要控制饮食，夏天来了我要苗条起来，越是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压力大的周末，突然报复性的大吃一顿。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只是偶尔发生的话，可以开玩笑的说那我就是偶尔嘴馋嘛，对吧？但是如果经常发生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压根停不下来，甚至不吃的话就会有这样的烦躁焦虑，心里像这个猫抓一样的不满足，可要警惕了。这背后呀可不是意志薄弱力这个相关的问题啦，可能是大脑的奖赏机制出了问题了。容易让大家上瘾的食物往往都是有一个共同特点的，比如它是高糖的、高脂的、高盐的，而且能够入口特别快，刺激性特别强，像薯片、炸鸡、甜点、含糖的饮料，还有各种各样的加工零食，它们会迅速刺激大脑那条叫奖赏回路，短短几秒钟之内能够获得一种非常强烈的愉悦感。咱们的大脑呢，说实话它是相当的诚实的，尝过一次甜头呀，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寻找这种感觉。久而久之呢，我们吃东西可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缓解压力、安抚情绪，甚至变成了一种不受控制的自动化的反应。所以不要轻易责怪自己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我怎么就控制不了自己的嘴，我怎么就是没法控制自己的体重呢，可能是被困在了一个现代超加工食品编制的叫成瘾陷阱里。说到这儿的话，我们该了解一个真相哈，很多的一些朋友最大的误区，减肥可能就是急，一周没瘦着急，两周没有进入平台期就开始进行自我怀疑了，一个月效果不明显，干脆就自暴自弃吧，算了吧，我可能就必须当个胖子了，我减不下来了。但是呢，从这个营养科的医生的角度来说呀，真正有效的能够长期维持体重管理的至少需要3到6个月的叫习惯重建期，坚持才是最好的减肥药。为什么说是3到6个月呢？因为身体需要时间来重新适应。首先呢，这个味觉需要重新调整。长期吃这种重口味、高刺激食物的人，味觉的阈值被拉得很高。刚开始吃这样的清淡的饮食呀，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像吃草一样，一点滋味都没有。但是呢，只要坚持几周，坚持几个月，这个味蕾呀就会慢慢的修复了。到时候回头再看那些过甜的、过咸的、过油的食物，反而会觉得说齁得慌啊，腻到不行。其实呢，大脑当中的那个成瘾回路需要时间来消退，那种想吃就吃、吃了就爽的反射弧，不可能靠3天5天啊就切断了。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代谢的改善是需要时间的，咱们减重不能只盯这个秤上的那几斤肉的重量，更要看一下咱们的腰围有没有瘦呀，小肚子有没有变得更加平坦，血脂、血糖、脂肪肝 这些内在的指标。很多的时候呢，身体的内部是在悄悄变好的，但是呢，没有体现在体重的数字上。说到这儿呢，要特别说一点，就是减肥千万不能够单打独斗。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都特别的豪爽，特别是我们大连的女生，爱面子，总觉得说自己就能搞定。但是啊，减肥说实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医学问题。背后的成因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说作息紊乱、压力性进食、情绪问题，甚至是胰岛素抵抗、甲减，或者是呼吸困难暂停。靠自己饿肚子的话，往往是把身体饿瘦了，但是呢也会饿垮了。而且这样的方式你会发现特别的短暂，很容易就反弹起来了。真正负责任的减肥要像咱们看病一样，找医生，找到这种发胖的或者是反弹的真正的原因。现在呢，我们很多医院都是有专门的这样的这个减肥科的哈，我们可以请专业团队帮助我们在关键节点上进行督促、提醒、调整，给大家一些专业性的策略。尤其是在遇到平台期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呀，我怎么饿呀，怎么这个运动呀，为什么一斤都不掉了呢？很多人不是输在不努力，而是输在了以为我做不到而放弃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如果这个时候请到专业的医生帮助我们分析一下饮食结构，我们的运动量，甚至还有睡眠的习惯，稍微呢做一下调整哈，你会发现，哎呀，这体重啊一下子可能又重新下去了。真正的有效的体重管理呢，不是靠一个月拼命节食换来的短暂的成就感，可能是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当中慢慢建立起来的一种让我们的身体呀、心体呀都特别舒服的、稳定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减肥这件事儿啊，真的不能特别的盲从哈，不能，首先不要看明星，因为明星我觉得他们真不是一般的人儿。很多明星呢，为了这个拍戏，他们可能会说，哎，我为了拍戏哈，我多长时间我增重了多少，然后我又迅速减到了多少。是，这是为艺术而献身了，但是献出的不只是身体，可能也是很多健康方面的一些成本。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网络的博主也是为了博得大家眼球，会告诉大家说，我能帮助大家在多长时间啊就把体重下降多少，就把腰围缩小多少，腿围缩小多少。很多的博主也会说了，说只要你按我这样的方法，我保你一个月可以瘦多少斤。是呀，如果说他不这么说，他说我要用六个月的时间帮您减下来3斤，您会跟着他练吗？所以说减肥这件事儿真的是欲速则不达，要慢一点也要稳一点，反而会走得更远啊。想象一下，也许现在我们的体重呢是在123左右吧，那通过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可以降到110-120左右，再用一年的时间逐渐下降，那我们这样一个慢慢的下降的过程更加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同时呢能够更加长久的保持。其实我身边会有很多的朋友，原来体重真的是不轻哈，但是他们下定决心减肥，你也会发现很快，然后你会问他说，你是为了体，会和我讲说必须要减了啊，不减之后我这个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状体，会和我讲说必须要减了啊，不减之后我这个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我的指标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当健康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课题摆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会发现任何的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我身边也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这样控制体重的一些先例，包括我自己也是哈。就前段时间，特别是冬天的时候，真是属于一种放纵的时期，想吃就吃，想喝就喝，甚至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下了节目回家之后，必须要吃点甜的腻的小宵夜，好像说才能缓解一天的工作的这样的压力啊，还有很多的内在的焦虑感。但是通过一些这个果蔬的这样的一些饮食方面的调理呀，吃更多的蔬菜和水果，然后包括整个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调整了自己的心理节奏， 后我就会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啊，先上一下我们家的体重秤，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我的日记簿上记录下体重的变化，会非常非常的慢，它每一次都是50多点多少多少，然后一点一点的下降啊。曾几何时呢，我的这个状态是追求自己的体重是两位数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我觉得我要维持在50公斤多一点哈，就是我的一个目标的一个数值了。你会发现它在一点一点的下降，可能最开始是有点慢，后来你会发现离那个目标开始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生命的状态开始不停的调整，无论是我们的体重还是心理状态，其实它都是我们生命维度当中的一部分，试着调整，你会发现更好的自己。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更重要的是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我是在表达，我也希望能够听到收音机前的更多的一些朋友们的表达。我们在表达沟通的时候，也在不停地梳理自己的内心、内在和情绪。感谢大家的收听、聆听和陪伴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最后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引领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如果你还没有足够出众，足够成功，请静下心来沉淀自己，用岁月积攒实力，用坚持创造神奇。一，沉淀自己，打磨实力。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在明年春暖花开之

时，会有一大批马到来。成功不是追的，是相当的实力吸引来的。与其抱怨生活的失意，不如静下心来，沉淀自己，打磨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怀才如怀孕，时间久了，自然就能看出来。你真是千里马，不用担心骈死于槽枥之间。你真是才华横溢，不用担心一生默默无闻。除非那是你自以为的才华横溢。莫言早年生活于一段贫瘠的岁月，他从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怀揣一个作家梦，每日精雕细琢自己的文字。在晚饭和母亲聊天的时候，他把每一天的经历编成故事，装饰着语言和情节，把能否打动母亲作为故事好坏的标准。长时间的沉淀让莫言的文学功底显著提升，他创作的《红高粱》震动文坛，并在之后靠挖斩获诺奖。如果你还没有成功，就去一点一滴积攒成功的力量。如果你还有梦想，就去塑造可以撑起你梦想的翅膀。人生海海，实力才是通行证。沉淀自己，打磨属于自己的实力。二，沉淀自己，积累经验。经验是从经历中总结出的智慧，它能更好地指导我们行动，让我们不走岔路，少走弯路，走在正路，最后抵达那片想要的风景。经验不是经历可得，而是在经历中不断反思、总结、沉淀而出的果实。在经历中思考，在岁月中沉淀，能练就一颗智慧的头脑，提高自己的认知层次，从而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诸葛亮在隆中隐居的岁月里，观天文，察地理，思考总结，才创造了赤壁借东风的神话，才有八阵图的杰作。包括那些治国之术、斗阵之法、破敌之策、运筹之功，无不是对古今战力的反思而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沉淀自己，积累世事人情的经验，才让自己拥有高人一筹的智慧，自然就有超人一等的水平和成就。三，沉淀自己，澄澈心灵。一杯水，灰尘坠入而保持澄澈，原因是灰尘沉入水底，水质未曾污染。人心如水，欲望如灰，我们常被欲望搅动得心潮不定，不知所措。叔本华说过，人的本质就是一团欲望，可一味追逐欲望，容易使心灵无处不明，迷茫痛苦。不管是追求幸福还是成功，都要克制那些不该有不必要的欲望，降解消耗和负累，让自己从容不迫，心灵透亮。李叔同少负奇才，早年追求太多，纠结太多，曾痴情却为情所困，曾势利却为利所迷，曾求名却为名所累，得到很多，痛苦的也很多，这让他十分痛苦，干脆遁入空门，在静寂的寺庙修行。他
茶沉淀自己，放空心灵。尘埃落定之后，他曾经动荡的心变得清如明镜，直视无碍，沉淀自己，走出欲望的迷茫，看到心灵真正的样子和方向，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四，时间花在哪儿，花就开在哪儿。一切需要时间沉淀的美好，都值得我们耐着性子去等待。世上没有一步到位的辉煌，只有日复一日的奔赴。生活没有摇身一变的奇迹，只有努力打造的精彩。从容不迫者，梦想必达；心浮气躁者，一事无成。与其抱怨、郁闷、纠结，不如从现在开始沉淀自己，积攒实力，积累经验，澄澈心灵，让自己拥有更多掌控人生的力量。沉淀自己是当下最好的行动。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

0: 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呀，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

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再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他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

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的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糕、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糕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

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膏，她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诉她，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她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他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膏，却没有帮得了她，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她胡家老膏时，提醒她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

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膏，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膏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我不敢打包票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膏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膏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膏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

0: 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膏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

0: 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我老弟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4: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4: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4: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4: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0: 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啊，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呀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哎呀，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啊，很不
1: 你
0: 正
1: 看看
0: 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
0: 对。
1: 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
0: 对，
1: 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米7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啊，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哎。效果那个确实好，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啊，这个寻思着给老伴儿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
0: 对。
1: 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啊，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啊，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
0: 肠胃
1: 在
0: 啊，
1: 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啊，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
0: 对，
1: 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那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
1: 没
0: 果
1: 错。
0: 明显得很。
1: 太
0: 你
1: 好
0: 像，
1: 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像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那
1: 没
0: 个
1: 错，
0: 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那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椒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
0: 对，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
1: 您
0: 是
1: 讲。
0: 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大
0: 本
1: 夫
0: 来
1: 这
0: 嘛。
1: 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
0: 对，
1: 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
0: 对，
1: 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1: 啊，
0: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持吧。
0: 这都要感谢你啊。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我一个眼。

0: 得报个32呀。
1: 哦，相当高了，爷爷。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1: 嗯嗯嗯，
0: 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子呀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呀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膏啊，您说呢？
0: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 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

0: 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0: 别客气，
1: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0: 好
1: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0: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1: 好好好胡老
0: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就这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简直是太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51岁了。
0: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儿哪儿都不好啊。
0: 啊。
3: 嗯，您说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0: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就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0: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0: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0: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0: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0: 你
3: 看。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0: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太难受了，
0: 嗯、
3: 啊、
0: 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0: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0: 啊啊。
3: 后来呀、啊、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0: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膏，
0: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0: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0: 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0: 嗯，
3: 就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0: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0: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0: 是吧？
3: 哎，我现在呀，
0: 啊、
3: 可有信心了。
0: 嗯。
3: 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0: 嗯、
3: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
0: 嗯、
3: 也不喘了，
0: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呀、
0: 啊、
3: 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0: 嗯，
3: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这是太激动了，我就、
0: 啊、
3: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啊这没有劲儿，以前人家就

0: 小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1: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啊，胡老啊，您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然后啊，我现在见的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这个讲座，是咱们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起来，
1: 你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0: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1: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睡觉也好，也有劲儿。感觉太好了，胡老。
1: 我为你高兴啊。
0: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哈哈哈，哎，
0: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了，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1: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
0: 对对对。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0: 好了，胡老，
1: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

0: 至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儿媳妇收拾衣服，找出很多家里孩子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没坏，跟新的一样，可是呢穿不了了，就准备扔了。我一看觉得很可惜啊，小衣服个个干干净净，我说别扔了，要不然送人吧。我儿媳妇说，爸，这年头都买新的，谁要旧的呀？儿媳妇说的也有道理，现在的小孩个个穿得干净漂亮，没有人喜欢穿旧衣服了。现在这孩子多幸福，我们小时候哪穿过新衣服啊，都是大人的衣服改一改就给孩子穿了，或者捡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大的大，小的小，都是对付穿的。每件衣服我都拿起来看了看，干净的跟新的一样，想来想去我都觉得扔了可惜，感觉太浪费了。我就和儿媳妇说，别扔了，给我吧。她说，您要这干嘛呀，爸？我说，你别管了，我有用。儿媳妇把家里那些小孩的衣服都拿我那儿去了。我家有一台缝纫机，这缝纫机有年头了，敦煌牌的，搬了多少次家我都没舍得扔。我准备啊，抽空把这些衣服裁剪好，然后用缝纫机缝在一起。我会用缝纫机缝缝补补，炒菜做饭。我老内没有我在行，我老内是男人性格，大大咧咧，而我呢

可能是沾了这个职业的光，精细活我很擅长。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好厨子都是男的，好裁缝也都是男的，男人比女人更擅长做这些活计，就是过去的封建思想给咱们耽误了。所以会使用缝纫机的男人并不丢人，我就会，我打算把这些纯棉的小衣服做成几个小垫子，还可以做两个小毯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小棉布，做出来一定很好。外边用新的被罩一罩，就跟新的一样。我是真舍不得扔，扔了我心疼。过去胡家大院刚解散的时候，占地给的房子还没下来，我们家搬到筒子楼住过一段时间，在筒子楼里住，大清早的时候人最多，很多人挤在走廊里洗洗涮涮，各家孩子的衣服也都是互相给来给去的，小孩子捡大孩子的衣服，一件衣服好几个孩子都穿过。筒子楼很多人都住过吧，一条大走廊，长长的，走廊旁边都是一间间的屋子，这一间间屋子里住的就是一家人，屋子很小，十多平米，不像现在七八十平米，一百平米，那时候就是十多平米，全家人就挤在这个小房间里，厕所和厨房呢，屋子里没有，在屋子外头，走廊里但有一个房间是厕所，公用的，大家都去这一个，也单有一个厨房，整个一层的人都用着一个厨房，厨房也不大，各家各户都摆着自己煤炉子，一条长廊穿小屋，取暖做饭靠煤炉，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真实的写照。那时候我的邻居崔大姐心脏不好，她是老师，估计是劳心费神的比较多，心脏一直不好，经常在学校上着课人就栽倒了，常年的吃药打针也不见效。那时候大家也不怎么化妆，但是别的女同志看着即便不白，那也是正经的黄皮肤，可是她呢脸色总是发黑，一脸的斑。我记忆力最深刻的，每次崔大姐打完针，邻居们就会去她家门口取瓶子，装药的玻璃瓶子，干嘛呢？拿回家当热水袋用，灌上热水，睡觉的时候放在脚底下，就不会那么冷了。崔大姐人很好，别看她身体不好，可是对左邻右舍的孩子很照顾，很多初中高中的孩子有问题都去找崔大姐，崔大姐也总是很细心的帮忙，心很善良。可是命不好，得了这个病，那时候邻居们都觉得很可惜，这么好的人怎么老天爷就这么折腾他呢？崔大姐的女儿叫小玲，这孩子挺孝顺，总帮家里的大人忙前忙后的，一大早就起来帮他妈做饭。后来我听说他考了师范，那时候流行子承父。

业。父母当老师，就希望儿女也当老师，有个铁饭碗，稳定踏实，挺好的。我曾经送给崔大姐一罐胡家老糕，我自己熬的。我看她身体弱，走道都得扶着墙走，我呢就送给她一罐老糕。过去都是用瓷罐子装的，不是现在的玻璃瓶。我说这是我家传的，对心脏挺好，您可以吃吃试试。后来他吃没吃我就不知道了。我那个时候年轻，一年到头就待在医院，还经常出去巡诊，所以回家的次数就很少了。再后来我就搬到我家的新房子住了。回想起过去一起在筒子楼里度过的那段日子，总是觉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虽然穷，可是邻里之间特别有温暖有爱，都在一个厨房做饭，谁家做了肉了，香味能飘得很远，有的小孩馋就会跑到厨房去闻味儿。做肉的那家人就会从锅里捞出两块肉给孩子吃，家里的大人都轮不上，因为那时候谁家都不富裕，买点肉打牙祭是很难得的事儿。这个分一块，那个分一块，就分没了，互相都是理解和照顾的。那时候邻里之间的情分很重，后来大家逐渐地搬离了筒子楼，很多老邻居也见不到了。我老内时不时的就会念叨，很想大家。住在现代的楼房里，再也感受不到那股浓浓的人情味了。我和小玲也没再见过，那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微信，想找一个人真是不容易。大家发现没有，有些人你想找，你怎么找也找不到，有些人不经意间就能遇到，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缘分。我和小玲40多年没见，一转眼她都已经快60岁了。没想到我们居然机缘巧合的又见面了。聊上几句，我才知道小玲的母亲崔大姐10年前就去世了，在筒子楼时心脏就不好，后来搬走了一样还是不好。头些年医学发达了，做了手术，放了支架，还做了射频消融术，可是人还是不行，睡梦中就心梗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难受，为崔大姐难受，也挺自责。近几年我把我的工作重点都放在宣传胡家老糕、研究本源疗法上，已经确定胡家老糕在治疗各种心脏疾病上都有显著疗效。可是我从来没想过崔大姐的病是不是好了，从来没想过找她问问她。我送给她的老糕，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咋样，有效的话就应该接着吃，这事儿我疏忽了，我挺自责的。崔大姐去世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没有告诉我老内。她身体虽然很好，可是毕竟年纪大了，老内和崔大姐之间有感情，我要是告

告诉他，老内难免伤感，索性不告诉他了。年纪大的人经受不住刺激的。小玲对胡家老高没有印象，他没听他母亲说过，也没见他母亲用过。我估计呀，我送给崔大姐以后，他就一直把胡家老高放在家里，始终没用。毕竟那个时候我岁数小，我比他还年轻，崔大姐嘴上说谢谢我，但是心里信不信着我还两说，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怨他，我怨我自己嘴懒了。当时我就寻思工作了，没关心一下我的邻居。小玲说自己毕业参加了工作以后，就让母亲办了病退，她想让母亲好好养一养心脏，可是还是没留住母亲。我说尽人事听天命，好多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只要尽力了就好。小玲叹口气，然后跟我说，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再遗憾也没办法尽孝了，况且他现在身体也不好，3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了心脏病，遗传性的，工作家庭两头忙，一直到50岁出头就显现出来了冠心病，心律失常，房室传导阻滞，右室心肌病，右心室已经扩大了不少，经常性的心动过速，10多年没有间断治疗，常年吃药，可是现在还是有心衰的表现了，做了一次射频消融术，好了将近2个月就又开始犯病了，后来又做手术，在心脏里植入了埋藏型心率转负除颤器，本以为高科技能救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结果和母亲一样，依然是越治越坏，越治疗身体越弱。医生说，如果再严重下去，也许只有做心脏移植才行了。心脏移植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太难，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即便能够承受也是有风险在的，一辈子都要吃抗排异的药，愈后不知道会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心脏去哪儿找？每年等待心脏的人那么多，又有几个可以等到呢？我很愧对崔大姐，自己手里握着治心脏病的胡家老高，却没有帮得了他，这事儿怪我。应该在送他胡家老高时，提醒他一定要用，并随访观察他的病情好转情况，后来跟他断了联系之后，也应该尽力去找他，要是找的话一定能找到的。人有时候是有惰性的，不积极的。崔大姐已经走了，我不能让小玲再出事儿。我对她说，趁现在还没有那么严重，还不需要换心脏，赶紧用胡家老高，早一点用就早一点摆脱危险，早一天受益。用胡家老高能好到什么程度我没法说，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结果也会有区别。虽然
我不敢打包票。

笑说，小玲用了一定能好，尽管我心里有十足的把握，但是凡事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我只能说对症能治，但是治到什么程度要看他对胡家老高的吸收程度，不过我能肯定的是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很好，绝对不需要等到手术那一天。我们是老邻居，用老话说，知根知底，尽管多少年没见，可是这份信任还是有的。我对小玲说，虽然你现在心脏的问题很多，可是归根结底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能修还是要修的，不能说换就换，换心脏那是最后一步，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试一试。心脏病患者确实有一部分神经是坏死的，出现心梗心绞痛时都会有神经受损或者失去功能，但是大部分神经功能还在，只是发挥能力强弱不一样了，有的能力弱，有的受损了，有的甚至休眠了，用胡家老高是最对症的，能逐渐的帮助心脏恢复受损，比如血管神经啊组织啊都能够进行修复，只要是在修复，那总有修完的一天。等胡家老高把你心脏血管神经组织修复，病自然就好了，更谈不到换心脏了。我说的简单易懂，小玲是文化人，一说他就明白了。他说，胡叔叔，我用，我一定好好用。到现在为止，胡家老高小玲用了5个多月了，昨天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去医院做检查，医生看着他的片子和检查报告不敢相信了，反复的看，反复的瞧，怎么看都不相信这个小玲的检查报告，心脏供血恢复了，原来梗塞的位置现在血流也正常了，心率完全在正常范围。小玲的病这些年都是他在看，每一年都有变化，不是变好而是变坏，按照他的经验再恶化下去就需要置换心脏了，尽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也是非常危险的。怎么突然就这么好了？这才几个月的时间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医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敢相信眼前的检查报告。小玲告诉大夫，这就是他的检查结果，他的心脏现在经过本源疗法的治疗，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各项功能都得到了恢复，腿肿早就消除了，心动过速的问题也已经好了一大半了，早搏房颤这些症状都完全没有了，连除颤器都摘掉了。这几个月来，小玲每天都在感受着心脏的变化，每天都记录心率，一张发黄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心率从高到低，从波动到平稳的过程，大问题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慢慢调养了。小玲和我说，说你说我多幸运，用上胡家老高。

0: 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我现在觉得妈妈太可怜了，没能好好的活下来。要是她也能用上胡家老膏，现在该多好啊！说着说着，她就哭了。她一哭，我也难受。但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改不了了，人得向前看才行。我们俩聊起筒子楼时期的事儿，那时候家家都是木头门，孩子们一出来淘气呀，就会使劲的关门，门咣的一下撞在门框上，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小玲的爸爸会木匠手艺，谁家的门荷叶松了、荷叶掉了，或者门板裂了，都是他来修。后来时间长了，各家各户只要不是冬天有孩子的人家，都是不关门的，因为这些孩子东家串西家，西家串东家，总是来来回回的走，索性就不关门了，门坏的也少了。那时候不管什么坏了，想法就是修一修，门窗坏了要修，床柜子坏了也要修，还有居盆居碗的手艺人专门修开裂的盆和碗，没有人随便的换，随便的买新的。现在不一样了，东西坏了就扔掉换新的，衣服裤子没等穿坏呢就扔了，居盆居碗的人早就失业了，修门修窗甚至修鞋的都很少见了。社会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动不动就换新的。有可能我还是老思想，我觉得只要修修就能恢复如初，没必要花钱去换新的。家里的物件是这样，身体也是这样，人的身体是一个多么精妙的仪器呀！牵一发动全身，人上了65岁以后尽量不手术，50以上尽量少手术。做一个手术，你看到的问题好像都解决了，那你看不见的地方呢？不会有后遗症吗？不会有危险吗？我的治疗原则是先保命再治病，要是生命都面临危险了，治病还有什么意义呢？胡家老高的治疗原则就是回归，回归血管弹性，回归神经传导，回归组织功能，回归本源，回归的八九不离十就脱离危险了，就够用了。把心放肚子里，稳稳当当的快快乐乐的生活就行了。胡家老高正在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好了，就说到这儿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水，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百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简
0: 单。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郭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是吧？
5: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4: 哦。
5: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4: 是吧？
5: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了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去讲吧。
5: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啊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4: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5: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4: 啊，
5: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

0: 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哈、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0: 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嗯，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1: 嗯嗯。
0: 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啊，人家那个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佳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
0: 本来嘛
1: 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他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呢、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他本身痛苦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 是咱们非常

0: 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父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家那个祖传的和胡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咱们坚
1: 持吧，老朋友。这要感谢你啊！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啊，再见。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0: 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
3: 就是我今年60有8了。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的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0

0: 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发、
1: 啊，
0: 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0: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呼叫老高，反正行不行、
1: 啊，
0: 嗯，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四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四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
1: 啊、
0: 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 啊不那么憋大了。
1: 嗯，开始憋大
0: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哎、
1: 嗯、
0: 我的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
1: 嗯、
0: 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嗯，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
1: 哦，
0: 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那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
1: 嗯、
0: 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就是啊，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1: 啊啊啊！
0: 啊，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
1: 啊、
0: 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
1: 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家老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啊，胡家老高，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
1: 哦哦哦，
0: 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胡家老高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家老高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家老高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您的眼压完全恢复到正常了，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它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

0: 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啊，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1: 好好好好，不老不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
0: 好，
1: 我
0: 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哎、
1: 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0: 好
1: 了以后、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0: 哎，好，哎，我非常欢迎您，好吧，好，谢谢啊，
1: 好，胡老，
0: 啊，祝您更健康、
1: 哎、
0: 更快乐，啊，好吗？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好，
1: 谢
0: 谢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好
0: 吧，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这跟您能通话呀、
0: 啊，
3: 简直是太激动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0: 嗯嗯，
3: 胡老啊，我是那个河北秦皇岛的患者。
0: 哦，秦皇岛。
3: 哎、嗯，我呀叫秦一玲，今年呢我51岁了。
0: 哦。
3: 胡老啊，你看我呀，年纪不大，哪哪都不好啊。
0: 啊。
3: 嗯，您听我现在跟您说话挺有劲儿啊。
0: 嗯。
3: 哎呀，以前呢说话都喘不上气儿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就是50多岁了，眼睛不是有老花眼嘛？
0: 啊，
3: 哎呀，看东西也看不清，上医院一检查呀，又有身份证，
0: 嗯，
3: 手机呀、啊、电视都不敢看。
0: 哦。
3: 嗯，然后还最主要就是啥呢？反正我有低血压60，血压低压60，高压才90啊。
0: 嗯。
3: 浑身都没有劲儿。
0: 你
3: 看。然后啊，对。心脏啊，还有那个中度的心梗、
0: 哦、
3: 然后胸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3: 然后嗯，睡觉也不好，一晚上啊就能睡2-3个小时，哎呀、
0: 啊、
3: 太难受了，
0: 嗯嗯
3: 嗯，然后啊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就反酸，还胃胀，
0: 嗯，
3: 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没就是药没少吃，也不管事儿，
0: 啊啊。
3: 后来呀，就听咱们那个邻居就说，你看你这么大点岁数，咋这么难啥呢？这难受那难事儿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你听听咱胡老的讲座。后来我就寻思听听吧，哎，我就开始听咱胡老的讲座，越听觉得越对劲儿，越听感觉越好。
0: 嗯。
3: 后来我就听咱广播不有联系方式吗？我就开始买咱胡家老糕。
0: 嗯。
3: 我就开始吃了，后来呢，吃了3个多月以后啊。哎呀，这睡眠呢，明显的就见好了。
0: 嗯，
3: 这一个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了。
0: 看看多快呀，是吧？哎、
3: 对呀，然后呀，我这一看这睡觉好了，就有点精神了。
0: 嗯，
3: 接着吃啊，然后我就又买了。
0: 哦。
3: 然后啊，我现在一直在吃。
0: 哦。
3: 吃，现在吃了有1年多了，胡老啊。
0: 是吧？
3: 哎，我现在呀，
0: 啊、
3: 可有信心了。
0: 对、
3: 哎。我血压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能90-120了、
0: 嗯、
3: 然后啊也有劲儿了，
0: 嗯，
3: 对，也能上来气儿了，上下楼梯啊、
0: 嗯、
3: 也不喘了，
0: 哎，你看看多好啊，啊，
3: 对呀、
0: 啊、
3: 我这一看我说这药太好了，我得一直吃啊，
0: 嗯，
3: 然后啊今天还有机会跟咱胡老分享，哎呀我都是太激动了，我就、
0: 啊、
3: 我就必须把这好消息跟胡老说一下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啊，这个没有劲儿，以前人家这老伙伴们也不愿意跟咱一起玩啊，
0: 啊
3: 哎，现在好了，出去旅游也都一起去，
0: 多好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是啊，胡老啊，
0: 嗯、
3: 您呐，提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药啊，哎呀，
0: 啊、
3: 太给大家带来福音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啊，我现在见着人，我就跟周边的有不舒服的老姐们，我就说呀，我说你可得听胡老的讲座。
0: 啊
3: 是咱的胡家老高啊，我现在你看看多有劲儿啊，说话都有劲儿了，以前呢、
0: 嗯嗯、
3: 就是躺在床上都不愿意。

0: 看看，跟以前明显的啊、有很大的区别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就像一个哎换了一个人一样，干啥都有心气儿、精神头也有。
0: 嗯，
1: 所以说呀，特别的感谢咱们胡老啊。
0: 啊，这是您的福分，您感谢的应当感谢传承的这个药品，啊，胡家老高，他有这么好的真功实效，所以使得咱们很多老朋友从病痛之中来解放出来啊。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胡老啊，哎呀，太对了。
0: 嗯。
1: 哎呀，现在吃饭呢也香，
0: 嗯，
1: 睡觉也好，也有劲儿，
0: 嗯，
1: 感觉太好了，胡老。
0: 嗯，我为你高兴啊、啊。
1: 是啊，全家现在都开心呐，都说哎呀，这胡老啊、太好了，多亏胡老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哈哈哈，哎。
1: 我呀，就跟大伙都说、哎，这老高啊，我得一直吃。现在岁数不大、这以后啊还不能啥样呢，我就得一直跟他胡老走下去啊、一直吃咱们的老高。
0: 对，胡家老高会对您的身体有很大的保证啊、
1: 对对对，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啊有这么好的作用。那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1: 嗯，
0: 他把这个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都激发起来啊。
1: 嗯，
0: 您一定要坚持用啊。
1: 好了，胡老，
0: 再见，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祝大家早安，我是苏浩啊。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同步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咱们照例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呢这个天气是阴转多云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东南风4级。外面的天气呢有些闷热，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出行的话，那衣物一定要选择排汗透气的。如果要擦汗的话，还是建议用手帕擦汗，更加的环保时尚。不建议大家在露天场所逛街啊。虽说今天风比较大，比较这个闷但总体来说还是个好天气啊。但是如果说洗车的话不太适宜。未来的一天呢，天气预报是没有雨的，但是风力比较大。如果执意洗车的话，请大家做好蒙上污垢的心理准备啊。出行的时候，如果大家要这个化妆的话那今天的化妆的关键词一定是控油建议大家用这个露质面霜打底水质无油的粉底霜，还有透明的粉饼当然如果说今天钓鱼的话也算是个好天气，但是呢风力有一点点偏大，可以在傍风或者是背风处进行试钓但要注意钓饵跟钓具的选择哦。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陈峰翻动泛黄的日记我是苏浩。今天有三枚来自时光的书签，第一枚呢夹在黄昏的暮色断层里也嵌，第二枚嵌在日记本的泪痕的纤维中，最后呢它将搁浅于寂寞沙洲冷的艳影折痕处。请大家摊开掌心的记忆，捧住这一捧破晓的纸屑雪。当时光来到2000年的暮光沼泽，吉他前奏每根颤音都是夕阳坠海前的最后的光缆。过完整个夏天的天字，周传雄用烟嗓磨砂出了颗粒感，原来是在离别站台的铁轨被晒软的柏油气味在这个夏天仿佛被放大到无限。当那句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的铁字爆破而出的时候，气象站似乎能监测到当时的地表温度骤降了70摄氏度，而写字楼落地窗突然凝出的霜花图案恰似当年给他的围巾的经纬线。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听这首黄昏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则非常非常高赞的评论。评论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移民之后每年夏至都会重播此曲，庭院的橡树总在覆歌落叶时那是北半球的黄昏借年轮走私的时差信笺说的多美走私的时差信笺。副歌处那句依然记得从你眼中划过的泪，伤心欲绝，在角色的尾音里似乎藏着一台老式的显像管电视机，这个关机时出现的雪花。此刻呢也许正在驰骋在跨海大桥上的你当车载的电台飘出前奏，挡风玻璃印出橘色的油斑，那时未寄出的明信片在岁月的油袋里甚

0: 将会议的咖啡搅成漩涡，杯底沉淀的胶渣突然形成侧脸的剪影，眉毛弧度与当年火烧云吻过的山脊线完全重叠，这也就是这首黄昏它最独特的意义。
1: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整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记载

前奏、钢琴每个休止符都是泪滴砸穿的职业的弹孔，爱的痛了，痛的哭了，这样的叠音齿音在声纹记录仪上反复的划销过我爱你的墨迹。

当副歌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这个着字哈，他哽咽的时候，档案馆里红外扫描似乎可以发现所有泛黄的日记本23页均有荧光反应，那正是青春祭坛泪水的 pH 试纸。关键的证据在间奏的口琴当中，每个气孔露出的风哈，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传真机热敏焦糊的分子。

0: 把加班报表卷成望远镜对准晨光哈，透过纸可以看到20岁的自己正在用涂改液覆盖着日记，而窗台飘落的玉兰花瓣恰好被那个恨字啊，使得泪水饱胀。
1: 让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3点的一笔，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0: 现在起风的是2005年的《孤独冻土层》，笛子前奏每个土音都是候鸟坠落的冰冷。自你走后心憔悴哈、周传雄以胸腔共鸣锻造出的青铜哑音，竟与西伯利亚冻土开裂的次声波同频。当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啊，升 F 调悬停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这首歌最最迷人的时候。也许呢，那正是10万封未抵达情书在冰层下的自然的温热。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位叫做雪国邮差的朋友说哈，美东边境小站播放此曲哈，铁皮油箱都会渗出咸露的味道。经过啊这个我的验证哈，也许跟30年前上海外滩的雾霾的成分是一致的。而且副歌处啊，当季的线缠绕过往，支离破碎，这个碎字呢，在唇齿间摩擦出的高频静电，也让这首歌使人如痴如醉。那今天咱们的音乐树洞哈，就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哈、这里是音乐时光机哈，我们。

0: 专案聆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瓦房电视人民政府。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房电视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五月二十三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瓦房电视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

0: 卫生健康等相关领域话题，与听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们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认真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万慧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西门综合广播、 FM106.5、 FM96.4 瓦房店西门综合广播并集直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就瓦房店市的老旧小区改造、物业管理、城市更新执法、文化旅游、卫生健康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4: 从头再来。
3: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6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4: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3: 这
4: 还要做生意，
3: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5: 因药相识，
6: 那个中药一点用都没有，你替我扔了吧。
7: 扔了多浪费啊。
6: 慢，
8: 别乱动，
9: 不能胡思乱想。
5: 草药箱里藏满温柔与心动。
10: 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医生，得治好你。
5: 张凌赫、徐若涵演绎双向治愈的中式浪漫。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爱你。
1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 City Radio。
13: Fine，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5: 早安
16: 早安
17: 早安
14: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7: 我出发啦，
14: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8: Rocket 991，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九九一，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记忆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

0: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已经是下雨的第三天了，有人说今天的雨目前是还没下呀，是不是今儿就没有了？哼，跟各位说，今天小到中雨，不但有，雨量还不小呢。全天小到中雨啊，想要出去玩的，去浪漫一下过520的，那你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吧。今天这个雨啊会淅淅沥沥的一直在下，而且温度又不高，全天温度呢仅仅是15度到20度。你看这个天气，
0: 雨中也很浪漫吧？就看你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了。
1: 对呀，逛商场吧，室外是不行了。
0: 这个降雨啊，对早晚高峰啊，最主要的是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大家还要密切的关注，合理安排出行。今天是有雨的，明天呢，大连呢会迎来一个短暂的晴天，风力和缓。明天市区的温度呢是15度到22度，这是近期比较适合开展户外活动的一个好天气了，
1: 也可以晾晒了，是不是？
0: 的晾晒你得抓紧时间收回来。因为明天晚上啊，周五的晚上就还有雨，
1: 又来雨了。这一周全是雨啊。
0: 周五的就转入到云区了啊，市区的温度是16度到21度，在周五的傍晚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
1: 对，这两天雨这么多，一个是这个雨带呀，一个呢我们也是相应的做了人工增雨啊，所以说大家感觉到这个雨量确实不像小到中雨那么大那么小，是不是？挺多的，一直在下。对，因为我们有这个人工增雨啊。
0: 周末的时候呢，大连是在晴和多云之间切换，同时风力也不大。周六市区气温呢全天在16到22度，周日呢是17到22度。能见度方面呢，周末两天呢由于主导风向是偏南风啊，再加上海上潮湿的空气，早晚时段能见度不佳，对交通啊还有影响，所以整个本周来说都是有雨，雾大。体感潮乎乎的，
1: 是
0: 比较适量。
1: 另外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提前做好预案吧，因为这个雾气这么大，能见度比较低，再加上另外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们提前做好预案吧，因为这个雾气这么大，能见度比较低，再加上连续这个下雨啊，可能会对航班的起降受到影响。有的可能会延期，有的可能会直接取消，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种出行或者回归的这样的行程，提前做好一个规划。
0: 今天的大连市各县市区是偏东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
1: 今天是5月20号，520啊，这个日子每年就这么一天。当然有人说521也可以，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是一个表达爱意的日子。今天朋友们不妨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表达一份爱意，你可以送给谁都可以啊。通过我们金鹰兄弟的这张嘴呢，把这份祝福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意义啊。在之前，在很早的时候，咱们广播电台呢就有这么一个，比如说点歌送祝福，大家还记得吧？广受欢迎啊，一般是过生日啦，或者是结婚纪念日啦等等一些特殊的日子的时候，都会通过电台说我给谁点播一首歌曲，然后呢让他给这个意外惊喜，说你听一听，突然间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然后给自己点歌，特别的浪漫啊，而且用心。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机会呢再次回归到大家，大家呢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份祝福，你先把这份爱意送给谁啊？大连都市之声。
0: 对，如果你想表达的话，不妨发送过来。当然了，每天呢有好多的朋友依然是在坚持打卡发来问候，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今天呢是东华第一天啊，第一个发来的信息啊，祝各位周三工作顺利啊，金龙鱼的早上好，来打卡了。ZY 也是发来了他的图片。东东也发来了问候啊，金龙鱼的早上好。
1: 好，
0: 老西哥，说冷意拂清晨，福气半满身，愿两位老师还有路上各位的小伙伴们平安顺遂一整天。
1: 谢谢，
0: 谢谢你的问候，
1: 不敢云雾早。
0: 下着听蓝也发来了信息啊，说这日子啊总是无声的继续，但是你俩的快乐却是一直相随。早上好。也希望我们的快乐能带给我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们。
1: 说到520啊，咱们来说一说，今天呢有不少新人呢可能会选择在今天登记啊结婚。感觉这个520这一天呢特别的好啊。那么为了迎接这个520、521两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啊，咱们有些地方的婚姻登记处呢也推出了有温度的婚姻登记服务。比如说在今天你可以选择啊在东关街的特色婚姻登记点来进行登记。这是在百年老街的烟火仪式当中为新人解锁专属于大连的浪漫领证仪式感。
0: 对，咱们得说一下，这是西岗区婚姻登记处推出的浪漫 的福。

0: 物，只是地点呢更加的浪漫，在百年老街。哎，东关街特色婚姻登记点，这个地址呢就在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的 A11/8/1号正额位置，是在今明两天的上午9点钟到11点，所以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选择在今天明天登记结婚的朋友，不妨到东关街来去感受一下这个难忘的浪漫的这么一个登记仪式。
1: 这是一种属于老街的浪漫，而且呢现在东关街装饰装修的真的非常的漂亮啊。5月20号、21号，记住啊，今天上午9点钟到11点钟，他会提供专属的打卡点位，还有呢520的限定纪念颁证，另外还有沉浸式的领证仪式，这个是仪式感满满呢。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西岗区婚姻登记说我在这块设这么一个点儿啊，挺有寓意的啊，挺好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呢
1: 啊，
0: 多想一步，哎，为我们这老百姓，为需要有结婚登记的朋友啊，多想一步，对不对？而不是说只是拘泥于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这个固定的场所当中。
1: 哎，
0: 你说如果近两天结婚的朋友，你到这儿来，你拍照背景都不一样，
1: 对，出片啊，
0: 仪式都不一样，
1: 是，
0: 而且还有这个相关部门发的啊，520限定的纪念的颁证，
1: 嗯，
0: 哎呀，这个特点呢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除了这个特色的点位之外呢，西岗婚姻登记处啊也是同步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一个登记业务，包括婚姻家庭的辅导，哎，常规颁证的服务，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记好这一个地方，
1: 是
0: 在这个东关街，
1: 嗯，
0: 历史文化街区 A11，哎，8/1。
1: 嗯，
0: 这么一个地方，
1: 对，当然您可以直接去西岗区的婚姻登记处，这个也是正常办理的啊。
0: 嗯，
1: 时间呢是在早上8点半到中午12点钟，下午1点钟到5点钟，这是西岗这边的啊。
0: 对，日常就是周一到周五，
1: 嗯，
0: 哎，上班工作日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的。
1: 嗯，其他的这个各个区的这个婚姻登记处啊，今天都是正常办理啊，时间基本都是在8点半钟啊。当然，你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预约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对，
1: 也祝福各位新人今天能够也算是新婚，是不是？今天登记了嘛，是不是？送一份祝福给你们吧。
0: 那肯定是新婚大喜啊。
1: 嗯，对，
0: 祝你们甜甜蜜蜜，百年好合，
1: 是，
0: 永远记着这520。
1: 嗯。另外，就在昨天晚上呢，咱们大连英博海发队呢也是收获了首场平局啊。昨天晚上的比赛，应该说大连队进俩球，你说怎么回事？进俩球还平局，对方干你俩？哎，不是啊，在90分钟的鏖战呢，大连英博呢是客场啊对阵深圳新鹏城，然后呢是1-1战平。
0: 嗯，
1: 但是呢，对方进那个球也是我们整进去的，因为是我们的乌龙整进去的。哎，对对。我们是在第28分钟的时候呢，马来莱啊终于是打破了进球荒啊，打破一记点球，然后呢我们是客场是1-0，然后呢先领先，没想到仅仅2分钟的时候呢，深圳队呢就靠禁区的这么一脚啊远射，然后打在了我们这个队员的身上啊，没办法啊，乌龙进球了。
0: 对，是解围的时候不慎是自摆乌龙了。
1: 这是马马杜啊。
0: 对，最后是1-1，
1: 对，
0: 赢了。
1: 嗯，
0: 很多比赛其实还是很精彩的。
1: 对，
0: 哎，
1: 嗯，在客场来说就不错，挺好的。
0: 对，
1: 嗯，在之前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业内人士啊，一直说啊，说大连英博这个队伍啊挺有意思，是吧？是一个特别的有韧劲儿的队伍，就特别狠。
0: 嗯，
1: 怎么就特别狠呢？就是我跟你踢比赛啊，不管你是谁，我要么就赢你，要么就输你，想跟我平没门。我肯定给你分出个胜负出来，就是个硬角色。所以说打到现在了啊，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一场平局，我非给你磕出个结果出来不可。
0: 是
1: 啊，后来最后呢，在昨天的时候也是，都是咱自己踢进去的。哎，哪怕我打平，也得是靠我自己踢进去跟你打平。
0: 就是这么有韧性。
1: 哎，就是有这么磕，
0: 就是这么有性格。
1: 对，
0: 昨天如果不是说这个解围呀，
1: 啊，
0: 自摆乌龙了，那昨天肯定是1-0了。
1: 对，
0: 对吧？
1: 对方打的也没有说特别好的机会能够打到我们的这个球门里面去。
0: 挺好，我觉得这个赛季打到目前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对吧？该赢的比赛也都赢了，
1: 对，
0: 是吧？所有的比赛也都是拼尽全力了，
1: 对，
0: 挺好，继续努力。
1: 嗯，尤其是经了2连败之后啊，这回收获一个客场平局，是吧？我们还可以期待着下一场比赛，慢慢这个状态回归之后，然后依然可以拿到一场胜利啊。骏马说：“520，我爱你，金鱼小兄弟11年陪伴你啊，全是新欢喜，每天听广播就是陪伴你。”节目棒有新意，还是当属你，

0: 殊日特殊语，发自咱心里，这就是金鱼金鱼小兄弟。广大听友，大家真的发自内心的大声喊出声，我们听友都爱你。呵，这家挺押韵呢，
1: 啊，谢谢，
0: 嗯，满满的这个爱意，是不是？
1: 我们的一位老听众啊，发自内心的爱的表达。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多少年的陪伴了，真的感谢我们骏马大哥哈。
1: 对，希望我们能够一路相互陪伴，继续走下去吧，啊。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里啊，表达爱意的日子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爱意想要表达呢？跟你心仪的另一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啊发送信息过来。你想对谁说点什么心里话呢？欢迎各位发送过来。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最近呢刷到这么一个新闻，挺有意思啊，说有三个零零后啊给自己的母校捐了20亿。
1: 二十亿啥？手机像素啊。
0: 手机像素。对，有人说那20亿说捐就捐了啊、嗯、这第一反应说零零后现在创业就这么猛了吗？二十亿
1: 啥呀？
0: 20亿是不是20亿现金呢？嗯，肯定不是现金呢，哪有那么大实力呀、啊、
1: 是啊，
0: 20亿的 token。
1: 哦，从哪儿偷的？
0: 他哪肯呢？
1: 他偷的啥玩意儿？
0: 20亿 token， 说 token 是啥呀？这是游戏币呀、啊哎、是打卡币呀、啊嗯、游戏装备呀、啊、还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才知道啊，这是 AI 工作台的算力货币。嗯啊，咱们都知道像豆包啊等等一些东西啊，他们计算这个都是需要用算力的。
1: 对，
0: 那算力是啥呀？就是 token。
1: 包括前一段时间哈、啊、还挺火的这个小龙虾嘛，嗯啊，然后说好多人在这个买 token， 哎，帮助你这个能够计算，嗯，哎，帮助你来解决一些问题，
0: 是
1: 有这个 token 嘛。
0: 对，这 token 就相当于是 AI 干活的一个饭票。嗯，哎，你没有这个饭票的话它不干活啊。所以说 AI 呢在完成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呢，它需要用一些算力，你的命令越复杂它这个算力吃的就越多。
1: 那也就是说 AI 的一种货币。哎哎，你有这种 AI 的货币，AI 才给你干活。嗯，计算一些复杂的这个信息，
0: 是
1: 做图也好啊，选品也好啊，选邮件啊，谈判呐、啊、PPT 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回答一些这个简单的问题，
0: 都需要用的 token、
1: 哎、这个算力都是多或少的问题。嗯，哎，那么有人说了，这三个零零后也挺厉害呀、啊，这20亿 token 是不是也值老钱了？嗯，先来介绍一下这三位零零后啊，他们是来自郑州西亚斯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是个什么学院？
0: 听着像外国学院似的哈。
1: 对，这确实是最开始是和这个美国院校合办的。嗯，哎，这是来自河南郑州的一家民办的本科院校。嗯，哎，其实说不是什么，就是特别
0: 高级学府，
1: 高级的这个学府啊，民办的这个院校，但是培养出了这个三位零零后，确实挺厉害的。
0: 是，
1: 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呢还在读，大四还没毕业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三个人的起点呢，跟你我印象当中的这种创业大神呢，完全不一样。
0: 也就是他的学习成绩不是那么的好。嗯
1: 嗯，但是很多创业大神呢，也都学习不好。
0: 你看这里边啊，其中一个呢是高考英语才50分的体育生。嗯，然后呢，一个是从卖泳圈起步的，卖游泳圈。嗯，哎，一个超级个体户。还有一个呢是大四在读的一个英语专业的女生。谁也想不到这三个看起来不搭边的年轻人呢，居然各自把这个外贸生意啊都做到了百万级千万级了，然后反手就给母校。

0: 学了，这捐赠啊还没有仪式上那个展示牌值得钱的吧、
1: 嗯、
0: 还有人算账呢，说我给你算一笔账吧，一个亿的 token 也就5块钱，21一百块钱，相当于给母校捐2瓶矿泉水。哎，更损的是还有人说呢，说啊，我一个人工作一天消耗，我能消耗1亿 token， 这20亿三个人随随便便就没了，是吧？
1: 反正我
0: 啥都有，
1: 个人特别讨厌这样的人。
0: 嗯，
1: 就是你本身没有做出什么贡献，
0: 你也不捐，
1: 当别人做出一些贡献的时候，你却站在一个所谓的道德的制高点
0: 说风凉话、
1: 阳奉阴违呀、
0: 啊、嗯，
1: 哎，说点这个风凉话，这个讽刺话，
0: 冷嘲热讽，
1: 何必呢？我觉得有这个时间呢、嗯、你可以实打实的做点工作，即使你不捐，你好好干自己的活就得了。
0: 嗯，
1: 怎么反而是做了正能量的事儿，
0: 嗯，
1: 捐钱你管多少呢？但人家做了好事的，完你在那儿去批判人家，
0: 是啊，
1: 哎，评论人家，
0: 你给你的母校捐什么了呀？是不是？
1: 嗯、
0: 是不是连捐都没捐，去都不去了吧？现在，
1: 但是呢，当然有人支持这三位00后的创业者了、
0: 嗯、
1: 啊！一句话呀，就把这个道理给说透了啊！说这个 AI 时代呀 ，token 就是新时代的创业的资金，人家呢也没吹牛，实打实的给你算了一笔账。这个21 token 呢，如果你非要是那么俗气，
0: 嗯
1: 啊，非要换成金钱，那么大概能值1到2万美金，
0: 嗯，
1: 那这也不少了吧？
0: 不少了，
1: 10几万人民币啊。
0: 对，
1: 按照普通账号的月度使用的成本呢、啊，足够500名在校的学生用上一个月的。
0: 嗯，
1: 所以你想啊，对于刚起步的学生来说，与其呢捐一笔现金，不如给他们呢直接用的这个创业的工具。以前创业门槛得买些硬件，对吧？买电脑，开店铺。现在门槛啊，是不是能不能让 AI 替自己干活？
0: 嗯，
1: 那么捐了20亿 token 呢，算是给学弟学妹们呢递了一把 AI 的钥匙。
0: 是，这三位00后的创业故事啊，确实是越听越上头了啊。咱就说那个高考英语50分的啊，这个体育生啊，小何，大三之前呢，连外贸是啥都不知道，揣着6万块钱的启动资金，在学校创业办公室里边跟女朋友一起干，第一单亏了300块钱。但他就觉得自己能成功，因为呢他是跑通了从找客户到发货的全链条，后来靠 AI 的助力，团队10个人年销售额冲到了3000万，80%的增长都靠着 AI、这小孩哈就头脑啊。他说3年前创业的时候我没有 AI， 如果有的话呀，从零到3000万的速度会快1倍。
1: 嗯，
0: 你看这就是 token 的初衷。
1: 就是你看有的这个年轻人真的是敢想敢干，
0: 人家会整啊，
1: 而且能借着这个时代的风口，他能想到，最主要的是他敢于去实践、敢于去动手，
0: 是、
1: 所以说呢，这是他们捐 token 的这样一个初衷，也不是作秀，真的想让学弟学妹们呢少走一些弯路。
0: 你像以前咱们听说过一些校友捐赠啊，有一些捐教学楼的，捐那个奖学金的，捐实验室的，图书馆的，哎，主打一个就硬实力。那这3位00后呢，是不走寻常路啊，捐的是算力，捐的是工具，甚至还把自己公司销冠的聊天记录、谈判技巧都喂给了 AI， 做成了一个叫销冠技能包，让新人能够直接站在销冠的肩膀上干活。这一波操作确实是更实在呀，
1: 对，比捐钱更实在嘛，
0: 确实是，
1: 对吧？这个钱花完了，可能就没有了，但这些 AI 工具和技能呢，一直在呀，能够帮学生们真正的赚到第一桶金。这才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是你直接给他一条鱼，他可能吃一顿吃两顿，但是呢你给他渔具，你给他钓鱼的方法，他可以永远不饿不着肚子呀，
0: 对呀，
1: 对吧？饿了的时候我就去钓鱼嘛，我学会了这个技能嘛。
0: 是
1: 今年3月份的时候啊，商务部等6部门呢也是刚刚发布了意见啊，明确要发展人工智能加电商，所以这3位00后的做法呀，刚好也是踩中了国家的产业蓝图。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00后啊，就是被 AI 包围的这么一代，但现在看来呢，他们不只是被 AI 包围着，还在主动的驾驭 AI， 把 AI 变成自己创业的神助攻。
0: 这些00后真了不起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说到这个 AI 啊，昨天不还有一个消息吗？豆包昨天晚上不是
0: 崩
1: 了吗？
0: 是吧？豆包崩了，
1: 也说明什么呢？
0: 用的人太多了。
1: 哎，人人在用这个 AI。
0: 人人用 AI 啊，这个 AI 现在呢，更多的人愿意用这个豆包，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但是大家就习惯用这个豆包了啊，所以用的人越多，他现在你看服务器也受不了了。
1: 哎，豆包说，就算你给我算力，我跟你说，这俩些钱我就挣不过来呀，忙不过来呀。人人用 AI，AI 有时候也挺悲哀，
0: 所以豆包就马上就要收费了吗？这一收费啊，可能就会产生很多的微妙变化吧。
1: 对。
0: 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啊，朋友们，刚刚这三位大学生呢，他们有的是毕业的，有的是没有毕业的，是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然后给母校捐的是 token。所以说今天呢，朋友们，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根据目前你的工作

0: 你能给母校干点什么或者捐点什么，
1: 哦，
0: 就跟你的职业目前相关，
1: 工作或者是职业。
0: 哎，你比如说像我们是主持人，如果说我现在要给学校捐赠什么，比如说我可以捐赠一场大型的活动主持，我去主持一场，这是可以的，对吧？就跟你的工作相关的，看你能捐点什么。
1: 然后，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工作。
0: 对，
1: 哎，
0: 你比如说
1: 是一个假设吧，
0: 比如说我是干图文设计的，那我要给我母校捐赠的话，我就可以给捐赠一个图文设计的什么什么服务啊。做什么展板呢、啊？这些东西、哎，学校有什么这样的需求，到我这儿来不花钱，
1: 我给母校换个校牌，
0: 那也是啊，对呀、啊，
1: 是吧？
0: 对，这就是
1: 牌子，
0: 对，跟你所从事的职业行业相关。从这个角度出发，你能给母校干点什么或捐点什么？
1: 哦，
0: 有意思了吧？
1: 有意思，这是一个美好的假设或者
0: 假设吧？是是是，当然
1: 说了，我学的是行政。
0: 行政啊、行政捐点啥好呢？
1: 我不好捐了，
0: 我给你干点活。行政，
1: 我
0: 给
1: 你
0: 整理文件，
1: 你给我干点活，整理文件，我还得付你工钱
0: 啊？不用付，我捐赠，我免费捐赠我一天的劳务，行不行？啊，
1: 那这么说的话，所有的职业都可以捐赠劳务
0: 啊？
1: 哎，所以有的行业可能不太好捐，
0: 所以看看呗，大家伙自己想呗。根据你目前的职业或行业，你要是给你的母校捐，你能捐点什么或者干点什么？
1: 我给母校说一句520吧，根据今天这个日子。
0: 哎，其实咱哥俩也可以干点啥呀？给母校，咱不是一个学校的啊。咱假如说的话，捐的话，可以捐一个金鱼讲故事，是不是啊？讲一个咱学校的东西，然后再来给他编一个音频，做个视频宣传一下，这也是可以的。哎。
1: 大家来说一说吧，这算是一个美好的假设啊。
0: 公夫阿奇报告一个路况，说镇联路呢出现了这个严重的事故啊，请大家注意安全。这个有没有相关的照片啊或者详情呢，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对，大概是在哪个路段。三弗拉姆也说了，我又曝光一个不文明的行为啊，抱狗开车，这还是在主驾驶的位置，一边抱狗一边开着车，一个白色的凯迪拉克，
0: 是，
1: 这真是很危险。
0: 这就是没出事，一出事的话就后悔就来不及。
1: 主要是你出事你别撞别人呐。
0: 是啊，
1: 这是严重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这个夏至听来也发来了一些这个信息，他说你俩刚才说的这个好形象
0: 啊，
1: 确实无论干什么事情啊，总有那么一帮人自己啥也没干，对吧，总愿意扯老婆舌。他让我想起就是说一个场景，村头啊总有一些闲人摇着蒲扇，踢着牙，嚼着老婆舌，
0: 嗑着瓜子儿。大家继续吧，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你能给母校做点什么呢？整上哥说，我给母校护学，
1: 给母校整上，
0: 在门口一站，
1: 保卫母校的安全。
0: 那你看看，对，这也是从自己的职业出发嘛，
1: 对，给母校做了贡献嘛，
0: 挺好啊。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来说一说啊，咱们平时啊用的那个肥皂，朋友们知道吧？这个肥皂，你看这个名有意思啊，
3: 洗衣服用的、啊，
2: 哎，肥皂，肥瘦的肥，哎，香皂那个皂，对吧？
3: 皂的皂。
2: 那肥皂为什么称为叫肥皂呢？
3: 哦，为什么不叫瘦皂，
2: 或者是其他的皂？就叫肥，哎，肥瘦的肥，
3: 肥瘦的肥。
2: 咱今天就问这个问题：肥皂为什么称为肥？
3: 你看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的、啊、
2: 没想过是不是、
3: 这也算是一个小知识。
2: 哎，
3: 当然了，咱们也准备了一些备选答案，
2: 有一个正确的，
3: 大家看看哪一个是正确的、啊、
2: 嗯，
3: 肥皂为什么叫做肥？第一个呢，说古人觉得呀，用它洗澡啊能够啊养肤变胖，越洗越丰润，所以叫肥皂。
2: 哦、这皮肤滋养的很好，白白胖胖的，
3: 白白嫩嫩的，哎，越洗越润滑，越丰润。所以你看起来这个古代这个肥皂啊，也不是说普通家庭能使得起的，你得稍微有点这个经济条件。那么穷人呢，本来就挺瘦的，黑瘦黑瘦的，哪有钱买肥皂啊？他也没有功夫捯饬自己的这个皮肤了
2: 啊。
3: 所以肯定是说

0: 古代稍微有点钱，富户人家，
1: 所以人家胖乎乎，
0: 哎，想让自己变得白胖白胖的，
1: 哎
0: 哎，看起来啊，老话说他妈富态，
1: 嗯，
0: 一看我就知道我是个有钱人，哎，所以用这个肥皂一洗，
1: 干净
0: 变得白胖丰润，
1: 所以叫肥皂，
0: 起名叫肥皂。
1: 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说，最早这个肥皂的形状啊是圆滚滚、胖乎乎、体态肥硕。由此得名，
0: 嗯，
1: 这有点意思。
0: 所以这个肥皂的肥就是形容这个皂的。
1: 你看咱现在用那个肥皂，
0: 嗯，
1: 不也是圆滚滚、胖乎乎的吗？
0: 嗯，
1: 感觉像肥硕的体态。
0: 但是越洗越瘦溜嘛。
1: 但即使再瘦溜，它也是那种圆形的，
0: 嗯，
1: 也挺有意思。
0: 是，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答案，这个对不对呢？肥皂就是来形容肥皂本身的。
1: 嗯，
0: 第三个呢，说古时候啊，只有富裕的人家才能用得起。但咱刚才也说了，富裕的人家一般都比较胖。
1: 嗯，
0: 古代人呢 90% 多也都瘦，哎，只有一部分富人你看吃的比较胖的，
1: 哎，
0: 富裕人家才能用得起，平民用不上，所以人们呢就把这个富人呢用的这个东西叫做肥皂，这个肥
1: 啊
0: 就是来自于富人比较胖，
1: 对，
0: 从人胖来的，所以形容他们用的东西那也胖，
1: 哎，
0: 所以可能他的小名叫胖皂，大名叫肥皂。
1: 哎，但胖皂不好听，
0: 胖皂不好听，
1: 肥皂。哎，嗯，第四个
0: 一般叫胖皂。
1: 是第四个说，古代啊，人们发现有一种叫做肥珠子的这么一个植物果实，
0: 珠子啊，肥珠子，
1: 哎，肥珠子，
0: 嗯，
1: 说去污效果特别好，后来就叫肥皂了。
0: 嗯，
1: 有吗？
0: 那我
1: 看看，
0: 嗯，
1: 那
0: 这个肥珠子啊，是不是一般就只长得比较胖胖的皂荚？
1: 嗯，
0: 哎，你看最开始就是没有肥皂的时候，他们拿一些什么皂荚呀，
1: 嗯，
0: 来洗。突然有一天，有一人就说：“哎呀，这个皂荚怎么长得胖胖的、肥肥的？
1: 嗯，
0: 叶子宽大，还能有去污的功效。
1: 嗯，
0: 哎，然后可能皂荚的外号啊叫肥珠子，所以我们就管叫肥皂吧。
1: 哎，
0: 哎，你看看。
1: 但是啊，咱事先说，皂荚不是肥珠子。”再说清楚啊，它不是一个东西，
0: 嗯，类似的嘛，
1: 哎，
0: 类似的，
1: 会不会是这个呢？啊，这是第四个啊，第五个说古人呢干体力活，洗澡啊不太方便，身上那个灰多，
0: 嗯，
1: 哎，用它洗那么一次澡啊，能够去掉很多灰，体重减轻明显，像有减肥之功效，故而称为肥皂。
0: 肥皂，哦，
1: 能够减肥的这么个东西。
0: 那为啥不叫减肥皂呢？
1: 没说就减肥皂，
0: 没说减肥皂，
1: 哎，这叫肥皂。
0: 对，
1: 减肥皂仨字吗？
0: 对，还有第六个
1: 哦，
0: 这是来自一个真实的人物典故。唐朝吧，有一名著名的美女叫杨贵妃嘛，
1: 嗯，
0: 对不对？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词儿叫做这个环肥燕瘦，
1: 嗯，
0: 所以在唐朝啊是以肥为美，所以杨玉环就这么美呢，她也是比较说有点婴儿肥，哎，本身就比较丰腴，然后杨玉环经常是。在池中洗澡嘛，是吧，
1: 啊，
0: 哎，姿态非常的美。他这个清除身上的这个污垢，所以很多他用过的用品呢都以他的名字来起名。哎，去除他身体的这个皂，那说他就叫肥皂吧。哎，因为杨玉环本身就比较胖嘛，珠圆玉润的。
1: 嗯，
0: 哎，以肥为美。
1: 但是你觉得大家可以说他珠圆玉润，
0: 嗯，
1: 你敢说他肥吗？
0: 有一个成语叫环肥燕瘦嘛，
1: 啊，
0: 哎，环肥就指杨玉环比较肥，
1: 嗯，
0: 哎，赵飞燕比较瘦，
1: 杨贵妃，
0: 哎，杨贵妃，那咱老百姓你不能那么叫，
1: 哎，
0: 对不对？但有这么一个词儿嘛，环肥嘛，
1: 嗯，
0: 哎，所以说是不是杨贵妃用的这个洗浴的产品，所以以他来命名。就叫肥皂
1: 啊，嗯！大家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
0: 的
1: 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再重新说一遍你就记不住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来猜一猜，肥皂何以成为肥呢？一，古人觉得用它洗澡能够养肤变胖，越洗越丰润，故而成为肥皂。
0: 第二个呢，是最早的肥皂的形状啊，就是圆滚滚、胖乎乎的，哎，本身形状就很肥硕。所以它叫肥皂。
1: 第三，古时候只有富裕的人啊才能用得起，平民用不上，故而称为肥皂。
0: 第四个呢，古代人们呢发现一种叫做肥珠子的啊植物果实，去污效果非常好，所以叫做肥皂。
1: 第五个呢，是古人干体力活啊，洗澡不太方便啊，多长时间可能没法洗一次，身上灰比较多，
0: 嗯，
1: 用它洗那么一次啊，呱呱掉一堆灰，体重减轻明显，
0: 嗯，
1: 似有减肥之功效，故而称为肥皂。
0: 对。第六个呢，来自环肥燕瘦的杨玉环啊，杨贵妃，因为她本身体态非常的这个丰腴，她的洗浴的产品，
1: 嗯，
0: 所以人们呢就以她的名字来命名，亲切的称为肥皂。
1: 哪一个正确？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

0: 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1: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1: 不及金鱼送我情。喂，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1: 早上七点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1: 有文化。
2: 你是多才多艺的六边形战士吗？天文地理曲艺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3: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4: 这里是早安九九一，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5: 各位好，我是鱼雷，
4: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今天我们的撞墙大脑问一大家呀，就是肥皂为什么称为肥啊，肥皂而不是其他的皂呢？
5: 嗯，
4: 很多朋友挺有意思啊，说到肥皂大家纷纷把大连话给打出来了，说姨子打姨子。
5: 没问你肥皂在大连叫啥。
4: 对，
5: 而且打姨子不仅仅是大连话
4: 啊，
5: 东北都叫姨子，
4: 都叫姨子。
5: 对
4: 对，但现在基本上很少了。
5: 你看森林就说了，那不叫肥皂，大连叫姨子。
4: 姨子。
5: 伟说了，因为肥皂是用油脂做的，
4: 哦，
5: 比较肥。
4: 嗯
5: 啊，肥油啊。
4: 嗯，
5: 笑叶也说了，肥皂大连话叫打姨子。
4: 嗯，大家是不是以为我们问大连话叫啥名啊？不是啊，我们说为什么叫肥皂？
5: 对，它为什么有这个名字由来？
4: 嗯，
5: 拨开云雾了，说了，我选第二个，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早期肥皂的这个形状？哎，圆滚滚、胖乎乎，体态很肥硕。
4: 嗯，
5: 所以由此得名。
4: 哎。
5: Sunflower 说了，他说我怎么觉得东北以前一直管这个肥皂叫姨子呢？
4: 嗯，
5: 香皂叫香姨子。他说好像是东北一直用这个猪胰腺加点啥的做的肥皂，
4: 嗯，
5: 所以叫姨子。我就觉得 Sunflower 特别的有知识，
4: 是，
5: 包括文学知识啊、古代知识，还有一些生活小常识。
4: 是，以后咱搞活动的时候，你可以来参加一下，咱们可以认识认识啊。
5: 嗯，但是在古代呀，跟你说啊，就姨子是姨子，肥皂是肥皂。这两种东西，
4: 嗯哼
5: 哼，哎，只不过是后来把这种统一的洗涤的这个东西都叫做肥皂了。
4: 嗯，
5: 最开始发明的时候，姨子是姨子，
4: 嗯，
5: 肥皂是肥皂。
4: 是，
5: 可乐果说了，他说没有肥肉啊，那我就选肥猪子吧。
4: 难道还得有一个关于这个肥肉的这么个选项？
5: 嗯，
4: 因为它长得像肥肉，
5: 所以有个肥字嘛。
4: 嗯
5: 嗯。这个肥猪子的猪啊，是这个就是那个珍珠的猪，肥猪子是指一种特殊的植物，
4: 嗯、
5: 叫肥猪子。哎，
4: 肥皂这个夏天来说，肥皂不是叫猪姨子吗？你俩介绍一下为啥呗？我选一蒙的。
5: 嗯嗯，一啊，古人觉得用它可以养肤变胖，特意想变胖，拿它洗一洗。
4: 嗯。
5: 洗完之后发现瘦了，为啥呢？身上脏东西洗一件两，越洗越瘦。
4: 行者行说，以前认为胖就身体好嘛，洗干净了就能身体好，就能胖嘛，
5: 嗯，
4: 所以叫肥皂嘛。
5: 肥，
4: 嗯，
5: 好运连连选四，也是来自这个肥猪子，
4: 嗯，
5: 哎，
4: 荣说一听就第三个呀、
5: 嗯，
4: 有钱人才能用嘛，所以叫肥皂嘛。
5: 哦，肥皂，平民用不上，
4: 普通老百姓瘦几个拉的哪能用得起啊？
5: 哦，
4: 嗯
5: ，ZY。ZY 你终于说话了，不再发图片了。
4: ZY 这几次的这个撞墙大脑都参与了。
5: 嗯
4: 嗯，
5: 他说植物那个答案吧，肥猪子那个应该就是肥猪子和皂荚放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称呼。
4: 哦
5: 哦，肥猪子和皂荚两个洗涤去污的植物，
4: 嗯，
5: 合在一起合称叫肥皂。
4: 嗯，
5: 哦，这么一个说法。
4: 火麒麟说杨贵妃跟肥猪子那个，我觉得都有道理啊。
5: 嗯，
4: 都选 C， 那我就选 C 吧，是吧？蒙一个选 C，
5: 赋予人家。他那一个，
4: 嗯，你看大家的今天答案就比较分散了。
5: 云淡风轻选第四个，
4: 嗯，
5: 哎，也是关于这个肥猪子植物，
4: 嗯，
5: 去污有关的这个植物。
4: 对对对对，今天答案就比较分散，是不是、啊
5: 嗯？
4: 哎，确实不太好猜，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这么一个东西，冷不丁这么一问呢，还真就不知道它为什么。
5: 嗯，
4: 哎，跟大家说一说，肥皂为什么称为叫肥皂呢？哎，答案呢应该是第四个。啊，肥猪子这个，
5: 嗯
4: 啊，咱们来说一说啊，肥皂的肥呢，并非指肥胖或者肥料，是源于古代肥皂的起源和原料形成。古代最初呢，用于清洁的就那个皂荚，这个大家都听说过是吧？后来呢，在浙江一带啊，人们发现有一种叫肥猪子的植物果实啊，它的果实呢就是圆、黑、肥、大，它那个膏肉呢非常的丰厚，去污效果呀比那个皂荚还要好。哎，因为呢叫肥于皂荚，故称为叫肥皂。
5: 嗯，
4: 哎，就意思比那个皂荚呀更肥厚丰韵，是这么一个感觉。
5: 嗯，

0: 但这就是一个肥皂这个词儿的
1: 由来，
0: 哎，由来。
1: 嗯，
0: 肥皂这个词儿啊，我刚才查询了一下哈，它最早呢记载于南宋啊庄绰的一个文章，叫做《鸡肋编》当中。哎，就是因为这个肥猪子的果荚比这个皂荚更加的肥润多高而得名。
1: 哎，
0: 这是肥皂这个词儿。但是那时候这个肥皂啊，并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化学制品，这个肥皂这个东西。哎，咱们说的是肥皂这名的来。肥皂啊，这个发明者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埃及人。哎，是他们发明的。然后在公元20世纪啊，由罗马人开始使用。然后到19世纪的时候呢，肥皂啊成为欧洲的一些公共卫生的必需品。哎，后来这个肥皂就近代肥皂的工业就产生现在这个东西了，长方块的，哎，黄黄的这个东西的，哎，是在19世纪中后期传入到中国的，
1: 1800几年
0: 的。对，传进来的时候，人家可能有自己的特殊的这个外国的名字，
1: 嗯，
0: 但咱们呢就管它叫肥皂了。哎，咱们肥皂这个名是来自于这个肥猪子。这个果实，
1: 肥猪子，
0: 对
1: 对，
0: 哎，所以说这是两个东西。
1: 嗯，
0: 刚才还有个朋友说这个胰子，哎，胰子和肥皂还不是一个东西
1: 哦。
0: 但是胰子呢，这个三弗拉为什么说有学问呢？这答对了，胰子是咱们中国古代人呢，就是拿这个猪的胰脏和这个草木灰作为原料制成的复合洗涤的那么一个用品。
1: 嗯，
0: 哎，古代很多人就拿着猪胰腺和草木灰来洗涤东西，所以叫胰子。所以在古代呀。肥皂是肥皂，
1: 胰子是胰子，
0: 胰子是胰子，肥皂是拿这个肥猪子、皂荚那类的植物的东西来洗涤。
1: 嗯，
0: 哎，胰子是拿猪胰腺这个东西来做的这个洗涤。
1: 嗯，
0: 哎，包括在魏晋时期还有出现类似的叫做枣豆这样一个洗涤的东西，这就是另外一个洗涤的东西了。
1: 嗯，
0: 所以看中国古代人的智慧很好，
1: 能够洗东西的东西挺多的，
0: 对，有植物的。哎，有这个动物内脏的，
1: 嗯，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肥皂这个词儿，
1: 嗯，
0: 也了解了很多古代的一些小知识。
1: 是，这回知道了，肥皂是肥皂，胰子是胰子，
0: 对，
1: 皂荚是皂荚，
0: 对，
1: 肥猪子是肥猪子。哎，
0: 只不过后来就是到近代的时候，咱们就都管这个东西啊叫胰子或者叫肥皂，就混成一谈了。
1: 嗯，
0: 但其实追溯的时候啊，说各是各的。
1: 哎，
0: 大家这回知道了吧？
2: 我想听热搜榜，
3: 那你自己搜呗。
2: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3: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大家继续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包括呢今天可以聊聊互动，那来说一说，如果以你的职业你的行业那给你的母校捐赠的话，你能给捐点什么呢？哎，都可以说一说哦。
1: 哎，刚才有个朋友说了啊，说我姑娘啊和她的同学说了，现在就给那个攒钱，王大好发来的信息啊，姑娘和发小攒钱啊，要给小学母校啊捐一箱卷子。
0: 学校最不缺的好像就是卷子。
1: 你的是你的，我捐的是我捐的呀。哦，对不对？有的学校还有钱呢，但你架不住有人就我想给母校捐资金呢。对不对？你有实验室，我再给你捐个实验室，这不好吗？
0: 然后
1: 多多益善。
0: 其他那些学子说了，哎呀，我们的大师哥师姐来捐东西了，赶紧过去看看吧。呱，乘车乘车的卷子往回拉。哎呦哇，这些学生看完之后，恨得牙根痒痒啊！这些玩意儿，你们毕业了，该是霍霍我们了。
1: 怎么了？黄冈秘卷。
0: 黄冈，
1: 我这是祖传百年真体。
0: 我还祖传呢，这做多少遍了，是不是？
1: 哎，是。
0: 刚才底下还有一个呢，挺有意思啊。往下再往下，就是吴志南啊，说我是干农产品行业的，那我就给学校捐点五谷杂粮吧。
1: 这个实在，
0: 哎，这给学校食堂用一用，
1: 捐给食堂呗，捐点粮食，
0: 是，哎，这
1: 改善伙食，这可是实打实的，
0: 挺好啊。
1: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以你的职业，以你的行业，你如果为你的母校啊捐赠的话，你能捐点啥呢？
0: 哎，
1: 这是一个好玩的想象的这么一个话题啊。
0: 对，
1: 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发送过来。
0: 说到这个学校啊，咱来说一说武汉大学吧。最近这个武大呢，可以说是把这个热搜密码玩明白了啊！这樱花季都已经过了啊，也不是学术圈的突破，而是一场叫食堂保卫战。刚才还提到了捐那个五谷杂粮给食堂呢，但是武大这边啊，已经开始出现叫食堂保卫战了啊！为啥呢？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取消了入校的预约，所以说呢，现在只要想。

0: 去这个学校，你谁都可以直接进，
1: 抬腿就能进。
0: 哎，结果这学校里边的食堂啊，已经被挤成了网红打卡点了。
1: 嗯，
0: 现在一说学校食堂了开放了，这周边的人呢，这家伙甚至还有更远的地方
1: 参观的，
0: 哎，
1: 带着孩子来体验的，
0: 尝试一下，
1: 对吧？你到北京去看看。
0: 嗯，
1: 哎呦，这清华北大前后左右那几个门
0: 全是人呢，
1: 都排大队预约。
0: 嗯，
1: 哎，哪怕在这个清华园门口照张相呢。
0: 嗯，
1: 那么武大也是名校啊，好多人来这个参观，但是有很多的学生就觉得这个体验确实不好。本来是学校嘛，变成这个景区了。再就是什么呢，你食堂这一开放，食堂里面全都是外边的人，社会上的人在这吃饭。
0: 嗯，
1: 有人说了，我这下课就奔着这个食堂去，哎，打完饭端着餐盘在食堂绕了三圈，连拼桌的机会都没有，
0: 全满，
1: 主打一个我在武大上学，吃饭全靠碰运气。
0: 你看，这是在5月13号的时候呢，正式官宣的，就是取消了社会高中入校预约，拿身份证也能进，工作日也不例外，彻底告别了近3年的预约的时代。未来呢，本来呢是一件啊彰显百年名校包容度的好事儿，毕竟呢公立啊这样的高校资源共享，市民带孩子可以感受一下学术的氛围，高中毕业班你可以来研学励志，挺好吧？谁能想到呢？政策刚刚一个周末呀，食堂先扛不住了啊！
1: 对，我觉得你觉得挺好，可能我觉得这个，如果我是武大的学子啊，
0: 肯定不高兴、啊，
1: 我就觉得不好，对吧、
0: 嗯？太乱了。
1: 本来一个很清幽的上学的这样一个环境，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大学生啊，就是选择城市、选择大学，校园的这个一个环境也是他们考虑的参考的一个范围， 对吧？现在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视频号，都有自己的推送，哎，你看看人家学校图书馆，看看人家校园的环境，
0: 嗯，
1: 还有人工湖，还有这个校宠。就像我们这个我的母校这个吉林大学，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还没有人工湖呢，现在有人工湖了，还有学校的这个校宠那个大黑天鹅，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天鹅特别好，还给这个天鹅呀建了这个一个手办的一个小馆，还可以买这个相关的衍生的产物，特别好。
0: 嗯，
1: 那你说如果说有一天这个学校免费不用预约随便开放了，不管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啥时候，里边呼呼啦啦都是参观的打小旗的，再就普通市民朋友，那你说周边的居民、
0: 嗯、
1: 没事到武大里锻炼锻炼身体，溜达溜达樱花园，这不是也可以吗？
0: 是啊，
1: 我在里面跑步健身赏花，所以这个武大学这就乱套了，再就可以呢随便吃饭了。
0: 嗯
1: 啊，
0: 缺少了大学应该有那种书香门第的感觉，
1: 书就是氛围，
0: 哎，那个氛围、
1: 哎，学院的氛围，
0: 包括你周边一看，以前的话都是大学生啊，青春活力的，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是不是啊？
1: 就跟逛北京故宫似的，
0: 哎，
1: 爬泰山似的，你这不像校园了吗？
0: 这16号、17号那两天呢，有大批的研学团呢扎堆入校，一听说了、
1: 嗯、
0: 不用那个预约了，哗哗往里干。再加上周末出游的市民，把其中的什么桂园啊、湖滨呢、啊、这些热门食堂挤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同学说我老排了20分钟队，我端着盘子绕三圈，
1: 嗯，
0: 满眼全是游客，要不然带行李的、大行李包、行李卷的，哎，举着手机拍食堂的，我们在这吃饭，他都拍我们的直播的打卡问候。哎呦，我的天，这个闹啊！
1: 那你说不影响学生平时的这个上课和生活吗？
0: 最后只能打包回宿舍，连口热乎饭都没吃着。
1: 嗯，我觉得这个要放也放得太开了。
0: 是，
1: 为什么不能保持原来的这预约呢？
0: 嗯，
1: 你个预约这个，比如说这个号源，你可以增加一点嘛。原来咱不知道多少号，那你可以加宽一倍，
0: 嗯，
1: 加多一点儿。哎，让更多的人能享受到这个高校的公共资源，我这也挺好。但是我觉得前提是，别影响教职员工还有学生们上课和生活呀，
0: 嗯，
1: 对吧？毕竟孩子也是要在这住，在这生活的嘛。哎，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波食堂爆火呀，还带火了一个叫分层管理的知识点。哎，说武大食堂啊，其实啊是有分工的。一楼对外开放，游客呢能线上支付，价格和学生一样。二楼是学生的专属区，保障学生啊能够享受啊国家补贴的优惠的餐食。结果架不住游客太多呀，一楼挤不下，有人就试图啊上二楼。你正常到饭店不都是吗？
0: 嗯、
1: 一看一楼没座了，抬腿就往二楼走啊。
0: 是啊，
1: 对吧？学生们一边护着自己的座位，一边还得解释这里不对外开放，哎，啥不对外开放？一楼满了，来小伙来拼个桌。哎，没事儿，咱们都邻居，你不武大的吗？啊、我北京的，咱都挨着。
0: 能想象啊，就是那个乱劲儿啊，到这个饭点的时候。嗯，除了食堂啊，校园里边的其他乱象跟着冒出来了。有人为了拍这个老图书馆和樱花大道啊，直接爬树拍照，
1: 你看看
0: 树枝都给压弯了。
1: 这就啥人都有了。
0: 有的人跑到操场上，对着上体育课的学生全程直播。你说这、啊，你说我去上大学，变成你的直播对象了。嗯、你哗哗上流量，往我。

0: 这边我在上课，
1: 对，
0: 我算啥了？
1: 而且你会干扰到学生上课，
0: 哎、啊，
1: 人家比如说训练呢，比赛呢，在体育场，那有的是网红去拍摄的时候，他为了拍镜头，你跑我也跟着跑，
0: 嗯、
1: 对不对？我这跑我就唰，你横着窜过去了，
0: 哎，
1: 拍摄镜头呢，我撞着你怎么办呢？
0: 对，
1: 你干扰我成绩怎么办呢？
0: 学生说了，以前去操场是运动，现在去操场是上镜，不知道还以为怎么武大改成影视基地了？你说这是？
1: 对，哎。
0: 肯定有不少那个网红去视频的、
1: 嗯、
0: 直播的，因为有流量呀。
1: 对，因为有人支持开放，就认为啊，高校是公共资源，凭啥不让进呢？哎，带孩子感受名校的氛围，比上补习班有用。哎，现在拥挤只是游客新鲜感没过，过段时间呢就好了。我跟你说，这样啊，往往适得其反。你带着一些中学生、初中的、高中的来看看啊，这是著名的武汉大学。
0: 嗯，
1: 完还进去看，哎呦我的妈，这里挤得比泰山人还多呢。看完之后，妈妈孩子怎么样？这个严选，妈妈我以后肯定不考武大，武大人太多了，这也呀，
0: 太乱了，这个
1: 这天天挤的不是吃饭睡觉都整不好
0: 啊、
1: 上课的窗外趴全人，
0: 是
1: 我以后可不考武大。
0: 你看看，适得其反了。
1: 嗯，对吧？
0: 所以有网友说了嘛，开放可以是不是？但不能牺牲学生的基本权益呀、啊。学生交学费上学，连吃饭都抢座啊！食堂补贴是给学生的，不是给游客的，这不合理呀、啊。
1: 对，但是呢，总结下来呀、啊，校方回应了啊，说了三句话，
0: 嗯，
1: 就是别慌，是特殊情况，别愁，有分层保障，别闹，会加强管理。
0: 我相信学校会管理好的。
1: 嗯嗯。或者是可能刚开放一时吧，
0: 哎，
1: 对吧？感觉有点人多，失去秩序了，
0: 慢慢缓一缓就好了。
1: 毕竟是大学，它有统一管理啊，综合大学有管理的秩序。
0: 嗯，
1: 哎，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怎样，公共资源也好啊，你想研学也好，这都是好的。但武大它首先什么呢？武汉大学它是大学，
0: 嗯，
1: 哎，是学生读书成长的高等学府这么一个地方。
0: 对，
1: 其次它才是啊，可供参观的文化景点。
0: 我觉得以前在拍一些校园的风景的时候，都是一些非常的优美的环境，是吧？安静的图书馆，
1: 嗯，
0: 然后有些这个绿植啊、公园啊，是不是、啊？然后有不少的学生学子在那地方坐着看书啊。啊，运动啊，跑步啊，都非常清幽。
1: 嗯，
0: 现在你要能想象里边乌泱乌泱全是人，哎，后面往前走啊，后面来，
1: 是，
0: 哎，你的行李卷拿好了。
1: 那可不吗？
0: 这 no 啊，
1: 在一些这个小湖边的小道里啊，那三三两两放学的同学呀、啊
0: 嗯，
1: 配着武汉的武大的樱花，那多美呀、啊！
0: 嗯，
1: 走着走呢，呱，相机就举过来，哎，你俩是处对象的不？采访一下哈、啊，
0: 哎
1: 呀，大学现在兼容并包，真好啊，上大学处对象哈、啊，哎，哪专业的？

0: 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1: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0: 解锁最全赛事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来说一说东北超大连队里的高中力量。
1: 为了迎接东北超首轮客场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呀，大连队目前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进行最后的冲刺准备。随着多位年轻球员的到队呀，这也让大连队的阵容啊进一步的丰富，并且是充满了活力。据了解呢，本次参加东北超的大连队当中啊，有28人是来自校园足球青训，哎，超过了大名单50人的半数，其中包括15名高中生球员。15人当中啊，11个人呢均是来自大连市第八中学。由于需要参加高考体育加试，部分球员呢是缺席了大连队啊上一阶段的集训，直到本月初才正式的到队报到。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啊这些高中生球员的积极性和训练的状态。哎，人家表示了，能够入选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激励。训练当中啊，这个经常啊向比我大的这个队友啊悉心请教，大家也非常照顾我们。哎，我们也是向着同样的目标努力，一起让这支队伍啊变得更好。哎，这是来自这个小球员啊，中国男足 U16 的国家队
0: 曾经入选过的啊。
1: 哎，对，他也是本次大连队当中的年龄最小的球员啊，叫做朴志轩。
0: 哎，这是一位八中的是吧？
1: 嗯。
0: 另外，对于高中生球员来说呢，与高年龄球员的合练呢，既是提高的机会，也是一种挑战啊。陈彦鹏就坦言了，说在这个体能和力量方面，对自己的考验确实比较大啊。跟成年球员相比啊，确实存。

0: 来一定的差距。球队每天的训练都非常的系统，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希望能够迅速提高水平。
1: 没问题，小伙子，我跟你说哈，人呢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那时候，体力最好，最能跑。
0: 嗯，
1: 你可能体格不如人家，那你跑得欢呐。
0: 是。另外还有一位来自巴中的啊，担任中锋的位置的，他说呢，这也是一次新的挑战。以前呢，我只踢中锋，但教练组现在呢会安排我踢边锋。啊，对我提出一些防守上的要求，希望自己能够从替补做起啊，用努力训练来争取上场的机会。
1: 对，多好！你看这陈彦鹏
0: 十七岁，
1: 人家位置写的是带刀后卫。还有这个来自巴中的中锋啊，袁浩轩
0: 是、
1: 啊。另外呢，作为东北超大连队的助理教练，同时呢也是大连市第八中学足球队的主教练啊，牛景龙就表示了，说这些球员呢今年面临着多项重大赛事的轮番征战，能够参加首届东北超，他们非常高兴，学校方面呢也非常的支持和重视，希望大家一起为大连队做出贡献，取得好成绩。

0: 520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朋友们，之前呢有加购物车的好物啊，趁着有活动要抓紧时间下单了。实付满520元，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还有Gucci的香水、大牌的美妆，哎，都是送。最高满5200元可以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还能领到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这是限时福利，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精华，一起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
1: 今天带来的是大牌的精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礼盒，这是修护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的，主打就是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啊，帮你把不稳定的肌肤呢是调理得稳稳当当的。那么哪个女生不知道雅诗兰黛呢？啊，有好多直男都听说过她。她家的产品呢，女生都是，无限的去回购的啊。要说她家的王牌单品小棕瓶精华呢，必须有名的，妥妥的精华界的 top three 的这么一个存在。现在呢，正好是这样一个季节，小脸容易起一些干燥、起皮呀、泛红敏感呢。哎，涂太厚的精华呀，黏糊糊的，容易闷痘。哎，这款的小棕瓶精华里面的二裂酵母特别厉害，能够深层的锁水。干皮涂完之后呢，水润不紧绷，油皮呢用得很清爽啊。泛红的时候涂上的话，会给皮肤灭火啊，这个非常好。
0: 再来说说这个价钱啊，520大牌美妆限时秒杀，10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买一得二，两瓶才要520元，非常的合算啊，一瓶不到300块钱。这个价格呢，之前呢从来没有过，有效期呢别看到27年，但是精华每天都要用，所以说肯定能用到完的。这是520专属的福利价，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现在下单呢，添加福利官还能参加商城520满额赠好礼的活动，实付满520元再送海蓝之谜小样一支。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精华来抢购吧。Girl, I follow my heart,
2: 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解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妈，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好。
4: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仨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8: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9: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8: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9: FM 99.1